0: 信息。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略微缓慢，各位注意一下，基本问题也不算特别大。只要过了这个点段之后，其实广电中心门前还是挺通畅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跨路呢，从高尔基路这边下桥想要汇入高尔基路，包括在西跨路的桥下，目前沿河南街继续向前走，想要进入星河路的路口，现在呢整体是有压力的，走起来呢是移动速度略缓，而且它是在哪儿呢？就是跟这个西快路下桥的这个路口，包括和胜利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整体这个片区内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不是特别理想。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依旧是相对车辆行驶速度较慢的区间段，但整体来讲其实比以往的早高峰已经是好非常非常多了。西北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入市方向相当之通畅，这样的通畅度呢，说实话在平峰时段实在是太少见了，即使是在正常的时段，我们看起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通行状态，所以大家留意啊，这样的好路况慢点开，安全第一，别搂得太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独立街一德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呈现出略高的状态，主要是由于路幅略窄，然后整体车辆密度稍高导致的一个通过率降低，这块呢也不用太着急。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6，对准频率，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哎，现在呢在跨海大桥啊，有人说稍稍有点堵车，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劳斯莱斯的婚车车队目前在录像，所以说有点堵车
0: 啊。录像
1: 这一早上就开始给我们发糖了吗？
0: 也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通行的安全。排列队形的时候也不适合太夸张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云水禅心说，猜歌名这个节目啊，咱就说一说，笑一笑就得了，千万别当真啊。
1: 哎，万一要真来赞助了呢？真开成了呢？
0: 他说根本猜不出来呀。
1: 就刚才吧，就这么说吧哈。嗯。大家伙先别憋听慌，反正我给老高放了一下，就
0: 我就恍然大悟了。然后等待也说了，求求你们了，赶紧把这歌原版啊放出来，要不然这一大早上起来就好像说话说一半似的，是不是啊？确实憋得难受，那是相当难受。你这样，你用手机找出来原版。
1: 这样
0: 真有这歌啊？
1: 真有这歌，你要不然你听一嘴好不好？
0: 来，你冲着话筒给大家播一下。
1: 来
0: 啊，原版是啥？啊，是这个。好，停。
1: 是不是我哼哼的那一段？
0: 你接着哼。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和之前那版绝对不一样。
1: 咱就说这歌听没听过，
0: 就这歌啊，哪天我不听个几十遍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第一版那哼哼我真是一点都没听出来。
1: 你说的一点都对。
0: 我真是绝对和第一版哼哼的它不是一个调。对吧，
1: 大家伙也可以去搜一搜啊，黑暗之子这歌的名儿。就战歌吗？
0: 说实话，就是在你哼哼第一遍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想说一句什么样的经典台词吗？
1: 你说，
0: 我想说的是，师傅别念了。
1: 我这像念紧箍咒吗？
0: 原来是这一版的，
1: 对呀，
0: 那是再熟悉不过了，
1: 是不是？每天咱刷视频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刷得着。
0: 哪天不听个几十遍呢？
1: 我这节奏感这么强吗？
0: 放完它，你再哼哼，我能听出来了。
1: 就是这么科幻吗？
0: 要没有它。我是高低猜不出来，
1: 你就必须得有个参照物，是不是？来来来，朋友们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安利一下路面情况。天使猫说哈，我来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西部通道星海下桥星河街现在不是装上那个栅栏了吗？
0: 对，隔离护栏。
1: 左侧啊，一车没有。这下桥这一侧全都给堵上了。就是这个规划的人能不能实地再来过来考察考察？就是感受感受，怎么样规划会比较好一些呢？
0: 昨天我们就开始节目当中讨论这个问题了啊。是我先说的，说我就发现哈，最近呢有这个隔离护栏啊，护栏搬家了，有些地方的护栏没有了啊，有些地方呢又新加装了护栏。像五五路啊。包括呢星河街呀，就是都是加装了这个护栏啊。有人说黄河路长春路有段护栏没有了，但也有人说呢星河街这个护栏可能是短时期的行为。为什么来这么判断呢？因为很多人发现这个护栏的底座啊没有进行螺丝固定。
1: 我以为你说那个护栏是不是那个塑料的呢？
0: 那不是，就是没有进行螺丝的固定啊，有可能是不是短时期的，然后过一阵呢就给它再挪走，反正也背不住哈。

0: 润鹏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说你看看啊，这是前天早上在这个东港我拍到的海市蜃楼。
1: 嗯，海市蜃楼，
0: 这你确定这是海市蜃楼，这不是某个岛子吗？
1: 这不就是个岛吗？哎呀，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准确的。某某说，子轩你就是主持界的孟子义。子轩问孟子义是谁？
0: 我知道孟姐。我总觉得我比他强点呢。
2: 有
1: 你俩应该是半斤对八两。
0: 所以王璇说了嘛，子轩你要这样，你别蹬蹬，你就啊啊，那可能这个歌就出现了，是不是？
1: 还有龙龙绝对是你的铁粉，
0: 嗯，
1: 说我作证哈，子轩哼哼的和第一版是一样的，老高你别犟了，
0: 龙龙我支持你，你这耳力绝了，你看广宇我也支持你，说你看人子轩哼哼的就是原版的，对不对？
1: 对，
0: 他能一样吗？你刚才播放的和我哼哼的这一版，
1: 反正你我觉得你最后这版哼哼的是比较好的，以后你就哼哼，我在旁边给你摆个鼓哈，我就敲鼓配合你，咱俩就来个七敲八哼啊、
0: 你看哈、这就是音乐使咱们的哈精神爆发出了火花，不一样的碰撞，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不仅有聊天、有话题、有知识哈、还有哼哼。
0: 我这是不是属于旱地拔葱？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哼哼？哎，还有人呢是比较钟情于咱们今天小卖部里面是吧？
0: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就是那杨梅，就你们卖那老大个的，那性价比也太高了吧？
1: 应该是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叫什么？
0: 仙居啊？
1: 对，仙居、这是浙江仙居的啊，就它的这个独特的沙质的土壤，特别适合杨梅的生长。
0: 对
1: 啊，再加上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就是它这个果啊，它能够充分的来积累糖分和水分。我也吃过一些杨梅，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水了呱叉的，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贼酸，
0: 对对，
1: 滋滋酸。
0: 嗯，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尝试一下这个浙江仙居的这一款哈杨梅，因为那个地方长出来的杨梅呢甜度和营养那都是顶配，你知道吧，从种植到采摘呢就有严格的标准，也不打催熟剂，然后自然成熟之后呢才给你摘下来，每一颗呢都是人工精选，这个大小就是太小的那种哈我也不摘给你，不够红的，你说我这个运的过程当中它才变红的那种我也不摘给你，都不要，保证礼盒里边颗颗都是精品，这家包装上也下了血本，从采摘再到包装再到运输都是全程与时间赛跑，把每一颗杨梅都放进了小单间，你属于磕不着也碰不着，全程顺丰京东发货，你摘下来什么样你收到就是什么样，全部都是独立塑封锁鲜，礼盒礼袋齐全。
1: 哎，这个该说不说哈，就是现在呢有一些水果这个包装做的是真好，
0: 是吧，
1: 啊，像什么这个蓝莓一个小盒一个小盒的，然后草莓呢也是一颗一颗的，就谁也别挨
0: 着
1: 谁，着对、穿着丝袜的都
0: 还有咱那个大连的大樱桃，我前两天买着给我同学邮寄的时候、
1: 摆的是属于整整齐齐的，
0: 老好看了，我同学给我拍那张照片说你这送的是樱桃吗？你这送的是情怀呀，颗颗心呢，
1: 就是舍不得吃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摆的造型都可漂亮了，包括这个杨梅都是一颗一颗的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高质量的这个水果确实价格呢也不便宜，所以今天呢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杨梅两个字儿，刚才说了一共有三个规格，
0: 是
1: 啊、大家可以任意来选择，就是只要109元起，它是起价啊、虽然说呢这个单果它个儿越大啊，然后呢价格越高，这啥东西都是这样的，像海鲜啥也
0: 是
1: 螃蟹也是，海参也是，是吧、你个头越大的肯定它越贵，但是同样的品质我们都敢保证啊，我们比店里要便宜最起码一半以上，
0: 而且哈、保证给大家的不是说混着小果卖你的，咱们这里规格写的非常的明白，单果的重量哈标的非常清楚，现在货不多，您赶紧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杨梅这两个字儿进行抢货、
1: 对，这是属于仙居东魁杨梅，
0: 对，
1: 是吧，哎，不只是好吃，营养价值也真的很高，它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更高，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呢既能

0: 够补充水分，又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更觉得是它的这个核啊，就小到可以忽略了。
1: 忽略你也得吐核才行啊，不能直接就咽肚了，
0: 要不然肚子里面长杨梅了啊。哎，果肉呢，就是占比能超过90%以上，吃起来呢，就是一口下去全是果肉，
1: 这得多好吃啊！
0: 小的时候我就愿意吃什么呢？吃那个杨梅罐头。
1: 你小时候就那么会吃吗？
0: 但是我觉着哈，
1: 桃罐头，
0: 对，这个杨梅罐头啊，或者桃罐头啊，橘子瓣罐头啊，但是还是现在吃这个新鲜的水果比较好。
1: 是，
0: 那罐头里面都是糖分比较高。
1: 对对对，就不管说大家这个杨梅是直接吃，或者呢，有朋友喜欢就是泡点杨梅酒，哎，还是做成杨梅沙冰，或者是其他的饮品饮料啊，都特别的合适，全家老少都能吃，老小都能吃啊，真正的夏日健康水果的 C 位，您今天呢可以来登录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杨梅三个规格任你挑选，只要是109元起啊，只要109元起，现货不多。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杨梅，赶紧来抢。
0: 而且都是京东啊，或者是顺丰啊，给大家呢包邮到家。那都是空运呢，
1: 是的，
0: 对不对？那飞机唰家就正好配上紫萱哼哼的那个音乐，就起。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杨梅到家了。
0: 我觉得这边又不一样，
1: 又是一首新歌。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啊。这边呢还有这个，邹说如何确认限行车辆。你这样，你发限行两个字儿，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有限行通告啊，你自己来对照一下啊。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还有这个峰回路转说，老高，我问一下子，背不住是什么意思？子萱，你给解释一下。
1: 背不住就是差点意思。
0: 不对。
1: 你说是什么意思？
0: 背不住就是不一定。
1: 是这个意思呀。哎呀，幸福婚典说，我就必须得支持大子萱，两边不一样我也得说一样，现在已经四遍了啊。
0: 还有这边呢，这个南大宝说，我现在呢就是在黄浦路上啊，我前面呢有几辆车都是单号车，而且呢都是私家车，你看看人家有没有通行证啊。
1: 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一位呢，首先里的温柔说，不好意思，我刚才下车干活，我都没听见回复呢。就光明路隧道不是早晚高峰期货车能走吗？啊，
0: 谁说的？
1: 对呀，谁跟你说的呀？
0: 你是不是整反盆了？
1: 不能走啊，不能走。哎呀，安心还说，咱小卖铺卖的这好物哈，越来越权威了。就这杨梅，我就太稀罕了。你看，还有跟你一样喜欢吃杨梅的。种棵糖葫芦树，喜欢吃杨梅。但你这杨梅是冷链的吗？因为我想吃口新鲜的，是非常新鲜的，现摘现买现吃。
0: 要知道哈，咱这个爱听原产地，它的总部啊，就是在杭州。
1: 哦，
0: 这不是就是在人家自己家门口吗？对吧？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吃的东西啊，确实非常讲究。
1: 对，
0: 一个呢是要注意它的口感和味道，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含量，要吃的美味，同时也要吃的健康。说到健康呢，咱现在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要低钠，是不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呢提醒一下，有些东西呢。吃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味道，一点也不咸啊，觉着好像是不是这里面就少盐，但实际上钠的含量却高得出奇惊人。
1: 是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里边的建议呢，就是说咱们成年人啊，每日的食盐量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也可以啊，这个但是呢，国内居民的日均吃盐量，老高你猜猜这个数字，挺吓人的啊，就平均大家吃盐每天要吃10.5克，
0: 这不是翻倍了吗？
1: 对呗，一倍有余哈。
0: 对，造成了这个减盐困难的核心元凶是什么呢？就是各类食物里面都有一些看不见的隐形钠。
1: 嗯，就是有不少的食物啊，你吃起来是属于这清淡无味的，那肯定没有多少盐呗。
0: 对，吃的好像清淡。
1: 是。

0: 的，
1: 但实际上呢，
0: 钠含量太惊人了。
1: 比如说，
0: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听听啊。就像咱们日常吃的挂面，每100克它的含钠量就达1960毫克。
1: 啊，挂面里面，
0: 挂面里面是带盐
1: 的，它本身也没有滋味啊。
0: 是，你看你的反应就是跟大家伙想的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这挂面我里面没加盐呢，
1: 啊，
0: 但是挂面本身它里边就是含钠这种成分的。
1: 啊，幸好我不吃挂面，
0: 不爱吃面。
1: 我特别爱吃面，但是不吃挂面。
0: 你吃手擀面？
1: 手擀面可以。
0: 拉面？
1: 拉面可以，甚至方便面都吃。
0: 哦，
1: 但是还有啊，除了这个挂面以外，比如说切片面包，
0: 这里面含钠的成分也高。
1: 运动饮料，
0: 哎，这个我知道。
1: 薯片儿，
0: 啊，
1: 还有
0: 咸了
1: 啊，还有蜜饯等等，这些加工食品也都是属于高钠的重灾区。除此之外啊，火腿肠、腊肉，这腊肉你肯定哈，这属于，对对对，
0: 嗯，
1: 还有豆瓣酱、蚝油等等，这些熟食或者是调味品，同样都是暗藏着大量的隐形的盐分，不知不觉之间就让人体啊这个钠摄入量就严重的超标了。
0: 那你说如果长期高钠饮食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嗯，
0: 营养师介绍，它会给你的全身性的健康带来一定的损伤。这个过量的钠呢，会滞留在体内，就是滞留你体内的水分啊，升高你的血压，加大心脑血管发病概率，还容易引发这个眼睑还有下肢水肿，加重心衰人群的身体不适。还有肾脏呢，是长期超负荷排钠的话，也会加速肾功能衰退。再有就是高盐呢，还会破坏你的胃黏膜，提升胃病乃至胃癌患病风险，同时还会加速骨钙流失，中老年群体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啊。
1: 对，针对于隐形的这个钠的危害呢，专业人士啊也是分享了六条减盐的食用技巧啊。
0: 是的，
1: 选购食品的时候呢，首先你要查看一下营养表，你要优选每百克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的，这些才是低钠产品。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做菜要少放盐。
0: 嗯。
1: 出锅之前，你尝尝味道，你再进行一下最后的调味儿
0: 啊，
1: 别一下子整多了。
0: 是
1: 啊。第三呢，就是用葱、姜、蒜、食醋，还有鲜果等等这些天然的香料来替代酱料提鲜。
0: 嗯
1: 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少吃挂面呐、腌制品呐、加工肉制品呐等等。还有就是啊，煮面煮菜之后呢，不要喝汤，减少钠吸收。你看啊，平台上红孩儿说的针对，他说对啊，那个挂面你吃起来不咸，但是煮完挂面的那个汤你尝一下子老咸了。
0: 我一直都合计我买的那个挂面哈，可能是比较好，所以才煮出来的汤那么鲜溜，必须得一锅造了它
1: 啊，连汤带面的。
0: 是啊，
1: 汤汤水水，
0: 汤汤水水的消化吗？
1: 所以你看看，真是这都是有原因的。
0: 你看我干啥？
1: 你这一嘎的一块儿啊，都是不白来的，
0: 一口一口来的，
1: 对吗？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哈，
1: 哎，
0: 咱们一定要哈，煮面煮菜之后别喝那个汤了哦，减少钠吸收。再就是日常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来补充钾，哎，加速钠的代谢。还有肾病患者，你得遵从医嘱来控制钾的摄入。
1: 对，但是坊间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包括呢，这个煮饺子，然后喝饺子汤，原汤化原食嘛，
0: 对呗，
1: 是不是？
0: 但现在这么看哈，不要喝，哎，
1: 所以控盐呢，不是简单的你在炒菜啊、做饭的时候呢少放盐，而是更要避开加工食品当中的一些隐形的钠含量高的这些陷阱，
0: 是
1: 长期的来坚持啊低盐的饮食，然后才能够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心、肾、胃还有骨骼的健康。
0: 哎，我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哈，平时你常吃哪一些看似清淡但是实则高钠的那些食物？可以在节目里面也分享分享你的日常减盐小技巧。
1: 对啊，怎么来替代的，或者说你的养生的一些常识。
0: 这么看哈，就这个麻辣烫的那个骨汤，麻辣烫的汤也不能喝了。
1: 嗯，哎，我现在就经常会看到呢，有人进到饭店里面说：“老板，来碗麻辣烫，不要麻，不要辣，
0: 就要汤。
1: ”那我还给你烫一下吗？
0: 烫烫烫，该烫也得烫一下。
1: 这家伙吃麻辣烫，你不要麻，不要辣，你来吃碗来了。
0: 我来吃这个氛围了。
1: 然后胡说，大家 要是买挂面的时候注意啊，挂面里面有零毫克钠的，我一直选的是这款。你看平时你就比较注重这个养生和细节、
0: 嗯、对的。还有赵大鹏说哈，挂面要是不含盐的话呀，那梅花鹿怎么那么愿意吃呢？就
1: 梅花鹿愿意吃挂面吗？
0: 我去都拿胡萝卜喂的呀，没拿挂面喂过。
1: 你那个胡萝卜咸吗？
0: 甜。我买的是甜口胡萝卜。
1: 嗯，
0: 还有记忆的痕迹说，我知道那个挂面肯定是有咸的滋味，因为呢我就喜欢吃清水煮挂面。
1: 嗯，
0: 这样那个咸淡口它就够了
1: 啊。
0: 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
1: 就知道这里面就是自带盐，就是他那意思，他煮挂面的时候不再额外放盐了。
0: 是的，我一直合计我煮那挂面就是因为我买那面好所以才鲜溜，这么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嗯、啊。大龙说，范德彪不是说了吗，那营养全在汤里面，
0: 那吸收好的话营养也就全吸收了。
1: 大龙啊，说你啥好呢，你就光信范德彪了是不是。还有啊，这个 Olsen 他说呢，这两天星河街最近安装的中间隔离护栏呢，直接让星河街一半的道路啊变成没有用的了，通行效率啊是大大缩减。这不还单双号限行的吗？对、嗯、昨天我们说现在还处在单双号限行的时间。
0: 对，
1: 那如果过了单双号限行，那这个地方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车流量一大起来那会是什么样，不敢想象。确实，
0: 而且还在这个，这应该是住在楼上哈，这个区间位置给我们发来一些图片。
1: 嗯， 嗯，就是马兰河啊，在太原街旁边这个高层、哦、正好呢就是俯视到西部通道啊，然后下来汇入到星河街，然后这边是属于胜利路哈、啊，过了太原街，然后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汇流处嘛，这个护栏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嗯、啊，你看这个福也说，你看我买这个挂面也是钠含量零。哦，你看平时啊，真是有这么多人都是注重啊这个低钠的细节。
0: 是，然后你看守护幸福还说，要说到饮食安全啊，
1: 嗯，
0: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咱平时的膳食习惯，
1: 嗯，
0: 还有就是最最最关键的，少到外边去吃，
1: 嗯，
0: 尽量自己能自己做咱就自己做，即使自己做不好吃，
1: 嗯，
0: 安全，为了安全着想。
1: 那也不能往不好吃的做呀。
0: 不是，就为啥就你越会吃啊、嗯、但是咋不会做呢。
1: 嗯，子轩，要不然中午我请你吃点钠呀。
0: 吃挂面吗？还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自己在家动手做啊，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安全又健康、嗯、然后呢还有啊，这位福说那个星河街啊，我分析是不是就是过了达沃斯这期间，
1: 嗯，
0: 这个栏儿就能给撤了，
1: 这个备不住。
0: 哦，因为昨天有人反馈说是专门走车队的到星海广场那边的。
1: 嗯，
0: 啊，这备不住，我这把理解了，可能是，
1: 对，
0: 啊，
1: 有可能，
0: 嗯，
1: 啊，不一定，等等，你知道大连有两条星河街吗？
0: 那倒不知道。
1: 啊，当然啊，它不是一个星。
0: 那个星呢？咱在
1: 星海这附近呢，有一条叫星河街，
0: 嗯、
1: 就咱们说，就是在高尔夫酒店门前的、
0: 嗯、
1: 这条街叫星河街啊，这是星星的星。
0: 还有
1: 一个是在中山区，啊。就是在
0: 和氏
1: 尖端眼科医院门前，就旁边的这条路叫星河街。
0: 哪个星、
1: 啊、
0: 哪个河？
1: 和港湾街。星呢是兴盛的兴，高兴的兴
0: 啊，那个星河街。
1: 对，也叫星河街、嗯、
0: 我以为是星星的那个星。
1: 星星的星和星海的星不是一个星吗？
0: 不啊，是大星星的那个星，反犬旁一个星，然后和就是和你和我的那个和，
1: 那个星、
0: 嗯、
1: 你怎么能想到那个星？
0: 我寻思
1: 星星的星，
0: 我以为你说的这个星河街还有一条就离动物园比较近、
1: 嗯嗯、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有野生动物、
1: 啊
0: 就是、
1: 离动物园近的就是星星街。子轩，我想说你星星一下吧。你别说，你这个想法真的是每一次都是出其不意呀、啊！
0: 哎，你都想象不到吗？
1: 我绝对想象不到。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想象到的？
0: 我的脑回路有点与众不同。

0: 耐心等候，基本问题也不大，只要通过了，基本上就能比较顺畅的继续往前走。鲁迅路的西行方向，五五路的沿线，包括现在看到的，在这个，我们看到北斗街的附近，以及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现在的春德街的周边车辆的行驶速度呈现的都算是略低的一个状态。如果各位选择这些路街走的话呢，保持一点耐心就好了，因为耐心等候一会儿，基本放行之后，整体的状态就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通行质量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3: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北京、郑州、上海方向票紧张，其他方向票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月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创你当。

0: 一条星河街啊，是反犬牌大猩猩这个星，直接给人家一凡乐喷了，说这个哎呀简直了，我是怎么想能想到大猩猩这个星呢？所以在搞笑这方面，子轩是很认真的。
1: 不是很认真，就你没有这样想过吗？就是动物园附近的街巷，然后以动物来命名吗？
0: 一点没这么想过。所以名字啊，到底是怎么命名的？
1: 对呀、
0: 啊，怎么起这个名的？路街要给路街起名，
1: 嗯，
0: 对吧？当然人要有人名。咱说到这个人名，哎，最近呢就看到有一项活动的时候呢，就是腾讯视频2026年度发布活动嘉宾名单曝光出来，这个名单呢也是严格遵循了影视演员的一个署名的新规，
1: 嗯，
0: 就是全部的这些明星艺人他们要标注法定本名。什么叫法定本名？
1: 是
0: 就是在身份
1: 证上那个
0: 户口本上，你那个名真实的姓名叫什么必须得标志出来。
1: 对的。
0: 然后呢要按照姓氏笔画的排序，
1: 嗯
0: 啊，像丁禹兮他的本名就不是丁禹兮了，实际上呢是什么，是丁周杰。
1: 对
0: 啊，这个就应该是他身份证上户口本上的名字。
1: 是的，就是宋祖儿的本名叫做孙凡清。
0: 嗯，
1: 哎，我这个就有点纳闷了，你说他姓孙怎么这个艺名就起叫宋祖儿呢？
0: 啊，那这个你就得问他自己了。你这个孙凡清你是怎么想，对不对？
1: 就连名带姓都改的呢。
0: 就是你有想大猩猩的功夫，你都想不出来他是宋祖儿，是不是？
1: 对对。
0: 还有李一桐，他的本名叫什么呢？叫李雪。
1: 就是我能理解哈，说自己的这个本名也许比较普通，
0: 嗯，
1: 然后呢，成为艺人之后，想让自己的名字显得更高大上一些，
0: 更有一些艺术气息。
1: 是的，然后给改一下哈，
0: 更有一些文化品味。
1: 但连名带姓都给改了，我有点没想出来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对啊，你就比如说叫子轩，
1: 嗯，
0: 怎么的，是你本名拿不出手吗？
1: 那倒不是啊。
0: 我觉得子轩本名也挺好听的，王静文。
1: 对，就是当年我爸我妈说了哈，
0: 嗯，
1: 想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希望我作为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女孩。
0: 嗯，
1: 我说那怎么不叫王文静呢？
0: 哎，真的，我觉得王静文这个名字也比较像明星的名字。
1: 真有一个明星叫这个名，
0: 是的，
1: 哎，王菲嘛，是吧？
0: 哎，其实这次活动呢是三大行业协会署名，然后呢通知发布之后，头部平台率先落地执行的一个典型案例。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一说？因为它确实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1: 嗯，
0: 在6月12号这天呢，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一共是三家机构联合发文，要整治演员这种呢范围的这种纠纷。
1: 嗯，
0: 新规呢将会7月10号正式的实施，设置缓冲期，引导行业进行整改。
1: 是的，长期以来啊，在这个影视行业当中，因为演员的排位还有番位，引发了大量的舆论争吵，
0: 嗯，
1: 甚至还出现了项目停工了、粉丝对立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嗯，对，
1: 就是滋生了流量至上、饭圈浮躁等等不良的风气
0: 啊！你说这些演员的明星啊，你不应该在自己的业务上下功夫吗？
1: 嗯
0: 啊，全都在什么排字论辈啊
1: 上？对，
0: 谁排前谁排后啊？竟把精神都用在这地方了，
1: 嗯，
0: 对吧？动不动的还整个什么对立什么的，
1: 是
0: 是吧？
1: 哎，
0: 所以这是属于这圈里面的不良风气。
1: 嗯，
0: 新规呢也是直击了行业的痛点，划定统一的标准，演员头衔仅保留领衔主演、还有特别出演、还有出演三类，就取消了各类花里胡哨的各种的称谓，同档的。这个比如说同一个级别的演员在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比如说你也是领衔主演，
1: 嗯，
0: 我也是领衔主演，那么同一个档位的演员呢，统一以身份证、法定姓名、笔画排序。
1: 我知道他为什么强调一个身份证了。你看咱刚才说有人起那名儿，就是从孙姓改成了宋姓哈。
0: 对。
1: 还有人起那个名儿，就像咱们这个微信里边，他为了让你在朋友圈里面显得靠前一点，通讯录里面靠前一点
0: 啊，对，
1: 会前面用字母标注一下。
0: 对呀。
1: 什么 A 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0: 啊，
1: 所以人家就说了，同档位的演员
0: 对
1: 必须统一以身份证的法定姓名笔画为顺序。
0: 对。你就是说同一单位来讲，你别拿你子轩你跟我比，对不对？我姓高，你就得拿你真名，你姓王，赵钱孙李，你
1: 还
0: 排我前面哈。然后少数民族还有复姓姓名呢均按首字来进行计算， 这是不是属于有了一个原则了吗？

0: 对的，
1: 署名必须优先使用本名。
0: 嗯，
1: 那么像艺名呢，仅能以真名或者括号艺名这种格式来进行标注，禁止单独使用你的艺名和昵称。啊，
0: 我的昵称叫宝宝。
1: 嗯，
0: 这是不是挺靠前的？
1: 你有几个名啊？所以同时这个新规呢，要求海报啊、发布会啊、还有剧集片头片尾等等所有的宣传物料署名标准都要统一，
0: 嗯
1: 啊，全程来标注按照姓氏笔画的排序。这个协会呢也将会建立啊监督机制，对于违规项目啊经纪机构要进行通报警示。这一次呢腾讯视频的活动呢也是严格的落实要求，这个新规现在是属于示范期哈，
0: 是
1: 过渡期，结果腾讯的这个他的活动呢就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按照这样一个规则来进
0: 行
1: 演员的明星的一个名字排序。
0: 嗯，你看孙俪啊，她的标注就是孙俪，美丽的丽，
1: 没有单人旁了。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冯绍峰，哎妈，我才知道本名叫冯威，
1: 嗯，
0: 哎，威风的威，
1: 哎，
0: 颖儿啊，这个我知道，她的本名叫刘颖，所以才叫颖儿。
1: 嗯、
0: 哎，你像古力娜扎是完整登记了身份证的全名，
1: 那一长串啊，
0: 是呗，直接就展示了新政落地的一个效果。嗯、
1: 对，确实哈。这个也让我们知道了一些演员呢明星他们的真实姓名。
0: 是的，
1: 确实应该这样。
0: 哎，我就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曾经给自己起过哪些艺名吗？
1: 嗯、
0: 就是特别好听的名字。
1: 其实户口本上有一项叫做什么呢，曾用名。
0: 那不是改名了才会有一个
1: 曾用名吗？对对对对，曾用名。
0: 嗯，
1: 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别名。
0: 对
1: 啊，
0: 别称
1: 啊，别称或者是绰号。
0: 嗯、
1: 啊，
0: 绰号不用给我往上写。
1: 你像我高教授这个应该就算是
0: 绰号。
1: 绰号，
0: 嗯，对
1: 对吧。哎，高峰呢是本名。
0: 嗯，艺、
1: 啊、
0: 名也是这个
1: 啊，我就这一个名，
0: 你就不用括弧了。
1: 在名字这方面我确实比较匮乏啊。那不像子轩的话呢好几个名。
0: 我还有英文名。
1: 哎呦我的天哪。不会也是 Angela 吧？
0: 那 no 不是不是。
1: 你英文名什么？ Angela Big Baby。
0: 怎么能叫 Big Baby， 你叫 Big Bang。
1: 有些人呢其实你会记住他的名字，
0: 嗯，
1: 但可能呢就是对于这个人呢印象不深刻。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我们班级里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同学叫秦国强。
0: 你为什么对这个名字记忆这么深刻？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由于有一次在上这个历史课的时候呢，他趴桌子上睡觉，然后老师当时就讲秦始皇统一六
0: 国
1: 嘛，国
0: 嗯、
1: 啊，说当时的这个情况啊，是秦国他的国力比较强盛，
0: 嗯，
1: 然后呢，赵国呀应该是属于次之，所以这两国家的国力相比较起来，应该是秦国强一些，赵国稍弱一些。
0: 嗯、
1: 老师说当时的情况是秦国强，他扑棱一下站起来到。老师说你疯了，怎么回事呢？
0: 你不点我名了吗？老师，
1: 老师你不点我吗？
0: 对呀、
1: 啊。老师，我怎么点你了？
0: 秦国强一些吗？
1: 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这个名字了。
0: 啊、哦，哎，这属于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份印象。
1: 对，所以大家也回忆一下哈，
0: 嗯、
1: 在我们所熟知的人群当中，有哪些名字是让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啊？还有提到这个名字啊或者是印象深刻哈，我们今天也必须要讲一个感人的一个事儿啊，这是绝对的满满的蓝灯的士正能量。
0: 嗯
1: 啊，这个是昨天我们电视台的一位同事啊给我们讲的这件事儿，然后呢而且还非常正式的写了一封感谢信啊。
0: 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感谢信里面的内容哈。
1: 对，咋回事呢，就是昨天23号、嗯、啊，这也是呢达沃斯啊，这个是属于会议工作日期间，然后我们这电视台的同事呢他应该是属于啊这个达沃斯啊会议报道组的报道团一员。
0: 嗯，
1: 结束当天一天的这个繁重工作之后呢，晚上8点多钟了，然后才下班，然后在他爱人单位，就是东北路上的一家银行的啊这个门口，在这等着爱人下班。
0: 嗯，
1: 由于单双号限行啊，他们的车就没开出来，两个人当天没开车，然后准备呢搭乘网约车回家。
0: 哎，但是呢或许啊是同样由于单双号限行的缘故，即便就是已经晚上8点半了，呼叫网约车呢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
1: 嗯，
0: 巧合的是啥呢，就是在他呼叫网约车的时候，交警杨建涛杨警官哈，
1: 对对对，
0: 哎，是结束当天的执勤之后，同样是来到了银行侧门处取他的私家车。
1: 哎
0: 哎，然后呢由于啊 新闻工作者有职业习惯。

0: 对，
1: 哎，也或者是等车无事可做，就与杨警官呢简单的攀谈了几句，
0: 哎，就聊起来了。
1: 嗯，
0: 在得知呢，哎，他们是达沃斯相关工作人员，而且还没有打到车的这种情况之后，杨警官主动提出来的要送他们两口子回家。
1: 啊、
0: 然后呢，他说别了，
1: 顺道吗？
0: 关键是也不是顺道啊，他们两口子家住华南，人家杨警官呢家住炮隘。其实不算是顺路哈，
1: 嗯，
0: 然后呢，杨警官一再坚持说没事儿，反正呢我也回家，都顺道啊。然后呢，就本来不想给刚刚结束这个工作的杨警官添麻烦，但是网约车一直没来，结果呢，这两口子还是啊，这上了杨警官的车，
1: 是，
0: 哎，到达
1: 目
0: 的
1: 地，嗯，
0: 这一路上呢，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就是沟通啊。谈话呀，就知道了咱们现在交警的工作确实不容易。
1: 是的，
0: 啊，工作量很大。
1: 可能大家在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感官上是杨警官啊，这是不是就举手之劳的小事儿啊，
0: 一脚油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咱大连话
0: 说的比较轻松，
1: 这么说吗？对
0: 对。
1: 但是呢，对于就是当事人来讲哈，体会非常的深刻，就体会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这七个字的含金量啊。
0: 嗯，
1: 而且呢，咱同事也说了，也坚信这句话呢于杨警官而言，
0: 嗯，
1: 不是一句口号，
0: 嗯，
1: 是他的就是行为准则与职业信仰。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讲这样一件小事儿，但是却能够温暖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确实
0: 啊，所以生活当中啊，有些人呢，你不用记住他的名字，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呢，每一次你都想呼喊他的名字，就是人民警察。

0: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好嘞，这边啊，来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这方块说，以前呢跟我一起工作的曾经有一个同事啊，姓郝，名字叫郝明，
3: 明天的明
2: 啊，郝明，
3: 这名真好，
2: 是个好名，
3: 对，好名。
2: 然后呢，这个英还说，我有一位啊女性的朋友，哎，你看说的比较严谨啊，女性的朋友，名字叫做于爱琪，认识两年之后呢，有一天意外的看见了他的身份证，本名叫王翠儿。这差的有点远吧，啊，
3: 是。哎，我记得我以前上学前哈，有一个同学，就姓初，就是初相识的那个初，
2: 初中的初，
3: 对，他名儿就叫初中
2: 啊，初中啊，
3: 对，但不是中，就中华的那个中，是中心的那个中，初中，
2: 对，就是你的初中，啊。

0: 现在可能有名就可以起叫初心了
1: 啊、
0: 哦，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你看看王敬晨啊、嗯，这是咱们著名的听众王乙，他说我叫王敬晨，
1: 嗯，
0: 因为呢是在早晨出生的啊，就是早晨的晨，以为我能安静，哦、可是呢我比谁都不安静。哎，
1: 然后呢王毅就觉得，我就觉得只要带静字的哈、
0: 嗯、
1: 都不太安静，
0: 比如说王静文。
1: 哎，我以前还看我同学就把我那名字写错的时候哈、
0: 嗯、
1: 说你怎么不叫三个日的这个王静文
0: 啊啊、
1: 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学写字的时候还有那个雨字头的那个文，
0: 嗯，
1: 你想哎这个字写起来挺漂亮的哈，
0: 嗯，
1: 还能那么改吗？
0: 对，这不如叫王文静呢，是不是？
1: 还有我想我是哈、啊、问到大家说，那我是外地的车牌号，是在这个达沃斯期间也禁止我通行吗？
0: 嗯，
1: 不限行，但是你也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的限行政策，平台当中发两个字儿限行就可以了。
0: 还有这个仗剑邹天涯说，考考老高一个名字啊，我一个同学姓马，名字里面有六匹马、
1: 嗯、
0: 啊，当时呢认字还少啊，也不认识这几个字啊啊，所以呢我叫他六匹马，或者说呢马六啊，说老高你知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姓马，一共有六匹马，
1: 那
0: 后面两
1: 个
0: 字
1: 那 吗？
0: 那就是两个马一个字儿，三匹马再一个字儿，就是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呗，是不是这意思？
1: 马马马马马。
0: 我还真之前看过相关的，我还学习过，应该叫马毒标还是飘来着？马毒飘啊，
1: 这么难吗？
0: 这仨字儿，那你就觉得应该是六匹马，是不是？
1: 对，马六啊，马六更好记
0: 啊。
1: 嗯，
0: 马自达六啊，
1: 宝马六啊。
0: 还有这个吉祥如意啊，他说啊，我是一辆出租车司机，周日那天拉乘客呢去动物园，从北门进去的，然后呢还没到下车点呢，平台提前来了个订单，订单起点呢也是在售票处那个地方，进去的时候有点压车，接完乘客出来的时候呢也堵车，结果超时了，出来的时候呢16分钟，这10块钱我应该向哪单乘客来收取呢？就是你这玩意儿，谁知道你这一单没结束你就接下一单来着。
1: 这个我觉得啊，就得自己来承担了。
0: 嗯，
1: 确实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但是真是16分钟这钱儿交的我哈。
0: 对，
1: 让我昨天停车停了1小时01分钟。
0: 啊，你看，对，马毒标啊，我就咬不准了、
1: 嗯，
0: 最后一个字是标还是飘来着啊？
1: 嗯，
0: 哎，我当时我应该看过哈，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字儿，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哈。
1: 嗯，
0: 还真有人就是起这名字。
1: 是，
0: 哎，
1: 然后呢 ，Simba 说了，你看哈，我这个前两天送那个儿子到幼儿园，换鞋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小朋友，
0: 嗯嗯，
1: 于是乎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嗯，
1: 他说一阵风，
0: 什么？
1: 一阵风，我儿子在旁边就翻译了
0: 啊，
1: 他叫徐振峰
0: 啊，徐振峰啊，
1: 哦、
0: 那可能是
1: 振峰，
0: 对，就是可能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吧，这个说话呀。就是他可能口齿还不是非常清晰，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就是奶声奶气的那感觉还怪可爱的。
0: 啊、对，有的时候呢，就是虎牙露齿、虎牙露风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说话前凸后翘的哈，
1: 这也挺翘呀哈。
0: 对，有可能就是在东北的话，你问的是一什么风，那可能不一定是一阵风，一股风。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啊，你看啊，起这个名字也确实是很有学问，
1: 是，
0: 对吧？
1: 哎
0: 哎。咱就说到美食上，这两天不是达沃斯肯定是属于一个热点话题吗？
1: 嗯，
0: 对吧？达沃斯啊，东北超啊，中超 APEC 呀、啊，一个接着一个啊。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这可是咱家门口的国际大场面。
1: 对，在这份晚宴的名单里头呢，我觉得接地气又亲民的，那就是卢晓生口口香大包子。哎呦，就是大商那个口口香天天排队，那就是名副其实的人气王。
0: 嗯，
1: 2010年口口香鲜肉大包第一家店，它就开在大商的一楼。鲜肉大包子分量足，味道好，哎，一开张呢就虏获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0: 嗯，
1: 10多年了，热度一点都没减。
0: 前几天咱们不是在大商步行街搞活动吗？
1: 嗯，
0: 我就到这个店里面去买这个大包子，我真是感受了一下什么叫常年的排队王啊！
1: 就是好吃，
0: 一 个接一个啊，就那、嗯、而且捡包那速度啊，我觉得那真快啊，就这样的话呢，门口排队，哎，排出去好几十米。
1: 是
0: 2010年口口香啊鲜肉大包第一家店呢，就刚才不是说开在大上一楼了吗？
1: 对的。
0: 那么这次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呢，在这个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上，他们要展示的就有牛肉圆葱大包子，这应该是他们家的招牌。
1: 是的，
0: 哎，现在呢都能想起那个牛肉的香味儿，一咬开哈，哎呀，那个汤汁儿就往外直窜呢，
1: 哎呀，直流口水，是不是？
0: 但是你得小心翼翼，要不然窜出去那个汤汁最好吃最好喝，你别糟践了。
1: 还有一款咱们大连的海鲜包，哎，那次代表咱们大连味道了啊，
0: 嗯，
1: 就是各种大连本地的小海鲜，你一口吃下去，鲜。甜爆棚，
0: 嗯，
1: 简直就是把大海包进了面皮儿里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他们家呢，如果你到现场去，那是明档操作，
0: 嗯，
1: 你站在那儿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馅料的质量，看见阿姨们熟练的捏褶子、上笼屉，就像小时候啊，你在家等着爸爸妈妈包包子是一样的，
0: 现包现蒸，
1: 哎，现包现逮，满满一嘴香，
0: 哎、嗯。今天中午饭啊，大家也可以去大商排队感受一下啊、哎、就整两个大包子，哎，他们家这个包子好像定价呢，就是都是几块零五毛
1: 哦，
0: 好像后面都是五毛啊，
1: 那就
0: 感受一下
1: 买俩，
0: 对对对、嗯、这不就是凑整了吧，
1: 是
0: 感受大连人自己的达沃斯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呢，刚才说的那个特殊的名字哈，马独彪，
1: 嗯，
0: 是吧，说这孩子是不是五行缺马呀，说那意思呢就是四马难追的意思，
1: 哦，这也是这名字挺长的，拗口有一点点啊，
0: 嗯
1: 嗯，
0: 要说这个名字，咱大连本土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字号？
1: 对，我喜欢这个老字号，
0: 哪个？
1: 日月明
0: 啊，日月明，
1: 就是一个日一个月加在一起就是日月明
0: 啊。
1: 那你看这名起的是不是特别有艺术氛围？
0: 那、这么起我也会起呀、
1: 啊。你起一个，
0: 白王黄，
1: 白王黄，
0: 对不对？
1: 哦、
0: 哎，日月明。哎呀，这个确实是大连本土20多年的老品牌啊。
1: 是。
0: 说的是日月明餐饮。那么今晚就要登上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了。
1: 咱说的那个日月明啊，就是2000年创立于胜利路上的那家老字号。
0: 对。
1: 现在市内四区有10家店啊、嗯、曾被大连各大协会授予大连地标美食、大连餐饮名店、4A级绿色餐饮企业，海菜包子还上过央视 CCTV2。
0: 嗯，那就太有牌面了啊。这次达沃斯他们上什么菜了呢？
1: 两道菜啊，就是一道是黄油焗海虾，一道是百花萝卜酥。你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香呢？
0: 嗯，
1: 就整颗大连本地的大虾足足一指长，是手扒去壳，嗯，外壳酥脆，带着奶，就淡淡的奶香，还有那种葱香的味道。那虾仁啊，鲜嫩又弹牙，金黄又饱满，好看又好吃，你宴请必点哦。
0: 还有那个百花萝卜酥，就是这道呢也挺绝的，是属于虾肉和那个萝卜完美结合、
1: 嗯、
0: 炸制而成的，外皮酥脆，里面的鲜嫩，造型呢就像一朵花一样，既有海胆就是海鲜的那个鲜甜，
1: 嗯，
0: 又有萝卜的那个清爽，一口下去之后呢外酥里嫩啊。
1: 哎呀，
0: 日月明10家店呢可以说遍布咱们大连的室内四区，
1: 是
0: 星海公园店呢还全新升级成为了叫赶海主题，
1: 嗯，
0: 一步一景仿佛置身到一个小渔村当中。
1: 得嘞，咱可以在地图上搜索看一看哈，
0: 嗯，
1: 如果选离咱台校较近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去去老虎滩店、
0: 嗯、
1: 那不就在5A级景区旁边吗，顺便咱再逛一圈行吧。咱们日月明秉承的是用鲜活的本地小海鲜做地道的大连传统菜，达沃斯同款美味等你来品尝。
0: 哎，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领先早高峰，
1: 是
0: 啊。稍后即将出场的这个节目呢是由小刚和米阳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 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大部分的压力其实给到了东部城区。目前看到呢，港湾街的周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大众街、春德街的沿线、春和街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会略微缓慢。义德街的沿线、长江东路的附近、人民东路的部分，包括现在呢，在港湾广场的周边，从疏港路下来和长江路汇流的车辆，以及港通路的沿线、港龙西路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各位呢，按照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就好了，一定按照现场指挥来通行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0: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5: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0: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5: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如果此刻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天的是达沃斯代售号限行的第三天，今天辽 B 车牌尾数是13579的车辆，
1: 小型汽车
0: 限行啊。
1: 是
0: 最近发现咱们路面上很多这个奥迪 A6L e-tron 和奥迪全新 A6L特别拉风，据我了解说，这是6月12号，2026大连下届达沃斯论坛交车仪式上，奥迪 A6L e-tron 和全新奥迪 A6L 圆满完成交付。他们呢是以官方指定用车的身份，鼎力支持本届论坛召开，并且呢在6月23号到25号论坛期间，全程担纲核心贵宾出行的保障服务。这不仅是对奥迪豪华品牌的权威认证，更向世界秀出了中国高端制造的实力，可谓牌面拉满，值得骄傲。
1: 关注路情，大海全是水提到目前黄河路东行在交通大学的门口最外一排道有两车刮蹭啊，大家注意一下。
0: 老朋友川少一大早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难死他了。刚才关键是我看他信息的时候边看信息边说话，我都沉浸在其中了。
0: 到底有多难呢？咱们一起看一看吧。今早这电脑有点难，稍等啊。
1: 这今天接待了一个国际友人，
0: 他说啊，今天早晨让我感觉到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在港湾街的亚朵酒店，招手有个乘客，他说给我看名片呢，是要去希尔顿酒店，
1: 对，
0: 因为那个地方有
1: 国际友人，
0: 他说我
1: 语言不通，
0: 管制过不去嘛。对，交警呢就示意说确实不能通过，但是并没有告诉我在哪能停。没办法，我就用手表的翻译软件跟乘客对话。
1: 聪明。
0: 我就找了一个最近的地方停车，然后带着两位乘客边走还得边用翻译软件跟他们对话。这个走着走着总算是走到了附近，我指了一下方向说啊，这个地方只能你们自己走过去了。两位乘客呢还给了我一张红票感谢
1: 100呀，
0: 还一个劲儿的鞠躬。他说鞠到第三个躬我就说别鞠躬了。这个有点太客气了。
1: 这是要把我送走啊。
0: 开玩笑。
1: 开玩笑。
0: 他说再就是呢，昨天啊交管部门有类似的重大活动，能不能这个给我们指定一个营运车辆送乘客下车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区域就是提供给营运车辆乘客的地方下车点吧。毕竟呢需求量还是挺大的。这个是我们在日后的这个工作细节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好，这个我们可以提交一下。雾说好久没有来报道了，来冒个泡，估计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是他这个陆地樱桃下来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帮摘樱桃吧。
0: 哦，挺忙的。
1: 我估计是。
0: 龙帅说关于车辆的问题可否在节目当中留言，没
1: 问
0: 题啊，既可以打热线也可以发送微信留言，热线电话8811836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是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生活放歌说两位好，昨天就是23号的晚上6点10分，在旅顺口区水师营中心小学门口对面停着一台前后都是同样方式遮挡号牌的机动车，两位看看，他虽然没有上路，问是否违法，没上路就不违法。因为他这个虽然是把号牌遮上了，但他是为了干啥？总之，他不是在上路的过程当中，不算违法。
0: 我怎么感觉像小孩淘气用大黄泥给糊死了呢？
1: 是吗？我感觉是鞋套呢。
0: 是吗？不知道什么东西糊在了后车牌的最后两位数字，
1: 感觉像个蓝色鞋套把后两位数字给遮上了。
0: 交法规定啊，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必须保障车辆号牌符合国家规定，清晰完整。
1: 对，
0: 他、这个停在道边的，有些人就觉得，你看我停在道边，我不开，我把车牌照上，怕别人淘气给我划了
1: 认出来，
0: 或者把车整个辆照上车衣，防止车辆受到伤害，这个都无妨，
1: 这都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有一点，如果他在开车的时候忘了摘下来，那就是违法了。但如果他开车之前把这个鞋套啊，还是啥泥巴呀，给弄下来了，
0: 去掉了没问题。
1: 对，保持前后车牌清晰有效就没有问题。
0: 说到交通违法行为，三个小方块也是一位老朋友了，留言说啊，遇到了一个交通违法现象，太气人了，而且还挑衅啊，给我竖中指。右转专用车道，他呢要左转占右转车道，而且还在右转车道等红灯。让我在右转等，他说我车上有孩子，还要着急去体育新城旁边的儿童医院，然后他就站着右转专用道不走，就在这停着车，因为他要左转弯，那不行啊，你把人右转专用通道给占了，而且你不是右转弯的车辆，那肯定不行啊。
1: 干点啥呢？咋就不着急走了呢？还
0: 可不是呗，真就是这一个车准备左转弯，站着右转的专用通道。白色汉兰达尾号是040啊，已经被后车的驾驶员给您拍下来了。你这个行为确实是不应该，况且人家车内还有特殊情况，孩子着急上医院呢，
1: 这挺诡异的哈。
0: 但是你说他这个算不算是市民随手拍举报的那个七个范围里面的违法行为呢？
1: 他现在
0: 还不是，他没闯红灯，
1: 他现在是压线了。是不是在路口压啊？
0: 那也不叫压线，
1: 压线，
0: 他是停在斑马线上，
1: 是
0: 车没动，等信号灯呢。
1: 信号灯已经绿，他也不走啊。

0: 可能刚绿呗，还没来得及走，正好被后车拍下来了。这个问题吧，如果他有违法行为的话，可以打821-12123举报，如果没有的话，恐怕还真就没办法。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谴责一下尾号040的丰田白色汉兰达的车主，您站着右转专用车道等左转的信号灯，实属不应该，
1: 特别是你给对方那样的手势更不应该啊。误说啊，我这都集训十来天了，
0: 坚持哈，加油。爱琴海6863留言，今天是双号啊，他说我主场东联路啊，一路畅通，特过瘾。
1: 畅通的不仅仅是东联路，现在各条主干路街我感觉都挺畅通的。我今早
0: 哪哪都畅通，
1: 对，今早来上班也是嗷嗷开，老顺畅了，因为我有双号车，
0: 是不是？小样说啊，那个达沃斯限号，但是你发送的这个词呢不对，你得发限行两个字，
1: 对，
0: 然后才回弹一个限号区域的这个图片，你发了这么多字恐怕收不到啊，回弹链接。
1: 老朋友王大好提到南关岭路和华北路交界处桥下这个信号灯被撞坏了，来修一下啊。哦，
0: 南关岭华北路的交界处啊，桥下面的信号灯不知道被谁给撞坏了，可以先打电话报个警，821-12123。打开车窗说亮话的热线，我们继续为您开通88118-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你看这小旗儿起作用了。
0: 嗯，
1: 川少说，主要当时这乘客呀，就是国际友人打不到车，看见呢他车上有达沃斯那个小旗儿和车贴，就跑过来拦车了。
0: 嗯，这一看就是达沃斯的服务车。
1: 对，
0: 人家不会看其他的标志，会看达沃斯的旗子和车贴，这个标志确实很好啊。这个川少呢，平时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相信即便你没有这个达沃斯的小旗儿和车贴，有人寻求帮助，他也不会不管不顾哦。
1: 软件也挺给力的，沟通无障碍，虽然我英语不好，是不是，但是我可以用软件来和你沟通，船上还是很聪明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翻译那个眼镜，就是 AI 眼镜哈，戴上之后可以录像录音还可以翻译，我倒没试过哈。据说是你说的是汉语，它播放器播放的就是你要选择的语言，选英语、韩语、日语什么都行。
1: 这眼镜贵。
0: 然后对方的外国友人说的这个他们自己本国的话，然后你耳机听到的就是汉语。
1: 哦，眼镜和耳机是相连的，
0: 这一套的，就是可以实时同声传译。要真有这个东西的话，未来可能出国，
1: 出国太方便
0: 了。对对对，日月明说，中华路镇联路，请问两位主持人限不限行？
1: 看限行的那个，
0: 中华路和那个，中华路不限行，是吧？
1: 在东方路以北了，是不是？
0: 东方路、松江路这都划到里边的是限行的，
1: 对，
0: 外面的不限行，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就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两个字"限行"，限行的区域老明显了，
0: 嗯，
1: 大家伙一看就看图就知道。很多时候你看文字，你就没有很具象的一个画面感，
0: 对，
1: 但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之后就知道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还得看图啊，让老百姓能够一目了然。打开车窗热线88118-36，88118-9-67，问候高先生。你好。
1: 你好高先生。
2: 你好两位主持人。
0: 哎，请讲。
2: 想反馈两个问题哈。
1: 嗯
0: 嗯。
2: 然后第一个呢，是在那个中山区，友好广场，它那个具体的那个小巷应该叫建华街，就在体育
1: 天津街那块儿吗？
2: 和姊妹，对对，友好广场那个姊妹楼后身。
0: 嗯，
1: 哦，
2: 是个什么问题呢？它那个一个小巷，然后在这个路两侧都有这个禁停标志。
1: 嗯，
2: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小巷两边停的车，中间再过车就很麻烦了，就是再错车就错不了了。
0: 嗯，
2: 能理解吗？
1: 能。
2: 它这个巷本身就很小，就在老体用品跟姊妹楼这个交界处，本身就窄，路两侧有这个禁令标志。更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它这块儿它本身它没有车位，但是这么窄的路，并在两头有
1: 车违停，
2: 交警支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嗯，
2: 他那块有个社区卫生什么接种中心，交警只在他家门前给他喊先画了车位，我不太理解这个问题了。
0: 在他家门前为他画了一个车位，
1: 那是不是门前的这块小区域是
2: 是
1: 人家红线范围啊？这个要明确一下，如果确实是人家红线范围，
2: 那个应该
1: 给人画车位正常。
0: 嗯，
2: 那如果说 那我想问你一下啊，
0: 嗯，
2: 就是这个道路两侧都有这个禁停标志，并且这个路口非常非常窄，
0: 嗯，
2: 他画这个车位合适吗？如果是合适的话也没有问题，那他为什么不给两侧所有的商户全画上车位呢？
0: 对，
2: 仅仅给这个接种中心画了四个车位呢？
1: 这个呢咱们可以查一下国土资源局那一块，
2: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规划是有问题，
1: 有点瑕疵，
2: 本身这个路口你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0: 太窄了，
2: 我觉得
0: 不具备画车位的条件，
2: 有问题
0: 了。嗯
1: 嗯，
2: 对，不具备。
0: 好，
2: 对，因为路非常窄，一错车根本就错不开，而且行人只能迎着这个小巷中心走，非常不安全。
0: 嗯，这块是双向两车道的一条小巷，是吧？
2: 对，而且两车，而且两个道路口都有明确的禁停标志。
0: 禁停标志就是道路两侧都有禁停标志。
2: 都有，对。
0: 好了，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接种中心门前是画了四个车位以外，道路两侧其他的商铺门口都没有画车位吗？
2: 都没有车位，
0: 嗯，
2: 都没给画车位。
0: 嗯，除了这四个车位以外，其他地方没画车位的空间有没有车停呢？
2: 都停了车，
0: 是吧？也停了车了，是。所以可能
2: 而且也没人去管这个事儿。
0: 这个我们联系属地交管大队看看，第一呢，从治理违停的角度出发，能不能加强治理？另外这几个车位画的到底合不合法合规？
1: 对，
0: 我们去了解一下。
2: 这个车位我也咨询了一下这个辖区大队嘛，
0: 嗯，
2: 因为他说的是这个车位是由交警支队实画的。
0: 哦，是蓝色的免费停车位框。
2: 辖区大队说他们也知道这个地方的问题，但是没办法，是支队实画的。
0: 那我们就问支队。
1: 蓝色还是白色的，高先生？
2: 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好，
2: 因为也说了，就是可能以后这个蓝色的车位就
1: 逐渐没有了，
2: 交了。
1: 对，退出历史舞台。
2: 对。
0: 行，这个
2: 我
0: 们了解一下。
2: 觉得这个路口，就是这个路段是没有条件实化的，而且很可笑的是，在两头都有禁停标志的情况下给实化了。
0: 嗯，一般情况之下呢，有禁停标志的路段是不会实化停车泊位的。一般情况之下，除非是特殊情况。对，那么它在禁停标志上会有文字表述，实化了停车泊位的除外，就是全线禁停，
2: 没有，
0: 但是有停车位的除外。它有辅助标志，没有这个表述，那这就是问题了，
2: 是
0: 矛盾的。按理说，要么就撤掉禁停标志，要么就涂掉停车位线，它两个不能同时具备。行，你刚才说那个接种中心有名字吗？叫什么什么接种中心？
2: 它那个应该叫中山什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
0: 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嗯，
2: 对，就在
1: 也在建华街上是吗？
2: 他那个路啊，其实没有明确的这个路幅标识，
1: 嗯，
2: 只是在这个体育用品，因为它跟体育用品是相交的嘛，就是体育用品这个楼上写的一个建华街56/58。
0: 嗯，我们请导播记一下，因为我要到现场去，你不描述清楚的话，那看山刨死马，我累死我也找不着，所以一定得明确这个具体位置。你再说一下。建华街多少号？
2: 建华街56/58，其实具体
0: 56/58号，建华街56/58号啊，
2: 就是以前那个老体用品，
0: 就是天津街的老体用品呗。
2: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天津街老体用品的楼下，
2: 对，
0: 那条小道，然后那个门口画了四个车位的叫什么什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卫生服务中心
0: 啊，
2: 对，
0: 就某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好，
2: 我手机上也有相关的。
0: 你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发送过来了，也可以在我的那个抖音或者视频号里面添加小刚在现场拂晓的小，然后发给我，私信给我都行。好，没问题。嗯，
2: 没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
0: 好，你说。
2: 第二个问题的具体位置是在那个安乐街与天津街这个交汇路口。
1: 嗯，
2: 大概位置在哪呢？在那个人民路往下走，就是，
0: 往哪个方向？人民路往中山广场还是人民路往港湾广场方向？
2: 中山法院门前。
0: 啊，在中山法院门前。好，嗯，
2: 这个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山法院门前的那条街呢，应该叫天津街，但是它就在天津街跟安乐街的交汇口，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一趟机动车道上全部停的车，而且在机动车道外的在那个步行道外的机动车道上也横了

0: 说白了什么问题呢？市民只能在机动车道的中央行走，
1: 连机动
0: 车
1: 道靠边走都
2: 走
1: 不了
2: 了，
1: 哦，
0: 走不了，
1: 全是停的车呗。嗯，
0: 对，而且什么问题呢？就是法院门前的这个位置啊，以前有明显的盲道痕迹，
1: 嗯，
0: 能懂吗？
1: 嗯，有盲道，
0: 但是现在不知道是法院还是那个城管部门把这个盲道给抹掉了，抹掉了一部分，画了车位。
1: 你所谓的抹掉了，是把盲道的方砖撬下来，然后铺成，没有盲道符号的方砖了，还是说把盲道
0: 这个
1: 怎么着翻过来了？
0: 这个盲道的方砖它并没有去掉，只是它用涂抹的一些方式看不到明显的黄色盲道了
1: 啊，有颜色覆盖，
0: 但是它只是在门。只是在法院门前还是有这个盲道痕迹的，
1: 嗯，
0: 但是一直往下走的话，它盲道不知道是被个人抹掉了，还是被这个
1: 单位抹掉了，
0: 给抹掉
1: 了，
3: 总之是断
0: 了。这个问题啊，
3: 这块是吗？
0: 这个问题呢，我也跟区大队反馈过，区大队明确的答复是车位是他们石化的，
3: 嗯，
0: 但是说这个盲道的问题到底是谁抹的，他们不知道。他说如果有盲道，他们是不会石化车位的。
1: 对对对对。
0: 但他们去石化的条件是因为这个地方盲道被抹掉了，他们才去石化车位。就是我觉得这个法院吧是个执法部门，首先呢，他不能说，是他或者是相关部门把这个盲道抹掉了，为他们方便停车。
1: 这个不会的。
0: 而去。这么样去做，
1: 嗯，
0: 而且他抹掉了以后，停了车，包括路边也停了车，而且他们用那种隔离装在人行道上、机动车道上全挡着，
1: 嗯，
0: 就是市民只能在机动车道的正中央去行走，特别危险。
1: 嗯，好，你停着这些车，你看他是收费车位啊，还是免费停车？有没有注意？
0: 就是免费车位，就是他挡桩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法院自己人的车可以停，外面去办事咨询的人他们是不让停的，
1: 就不是收费停车位，是他们办公车位，
0: 不是收费停车位。
1: 好，
0: 对，
1: 如果是他们建筑权属范围内作为办公车位使用，这个天经地义。
3: 但是要看一下这个盲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确实是因为
0: 这
3: 一段停车，
0: 到底是谁抹掉的？
3: 对。
1: 这个可以倒查嘛，到底谁把这个盲道抹掉了，另外这块区域它拦上了它有没有权利，如果是人家专属停车区域的话它拦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其他人停了不把车开走影响人正常办公，如果不是他的专属区域
3: 他
1: 据为己
3: 有，
1: 这个他是不对的，
3: 是这样的，
1: 法院也得更得遵章守法了，这个倒没有问题。
0: 对，我就觉得法院作为这个执法部门他更应该遵守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就是咱没有权利说咱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是他抹掉的，但是这个位置以前是有盲道的，为什么给抹掉了画上车位呢？这个是市民还不能理解的。
1: 嗯，我们了解一下。
3: 嗯，
1: 请属地的城管执法部门看能不能通过台账的查询找到原因和结果。哦，好，
3: 等待我们消息。
0: 我也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把这个相关的图片发给你。
1: 行，高先生，你现在就发过来，我们能收到。啊，好嘞，再见。
0: 好，谢谢您。嗯，再见。
3: 通过小方块发来的这一段9秒的视频，搭档你看一下
1: 啊，
3: 看啊，在，哎，看见没？车窗抛物，
1: 对，
3: 从主驾这个位置抛出了一个大瓶子，它还不是扔了它这左侧，它是从主驾这儿打开窗户之后扔到了最右侧草丛里面，这里一个大的抛物线扔过去的，后车。非常清晰完整的把你这样一个车窗抛物记录下来了，那是可以上传的，大连公安交警的符号警民互动
1: 违法行为举报，
3: 对，
1: 点击按照要求来操作就好了，你有这个本事你可以去练练撇铅球啊扔铁饼什么的对不对，你参加比赛你还能这个为国争光，你在车里面从左往右扔东西算什么本事。跑步专用留言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刚才说停路边遮挡号牌的行为，他说我总觉得应该一分为二，在正规的停车场和停车位这个倒没什么说的，
3: 嗯，
1: 但是呢在非正常的停车位或者违法停车路段遮挡号牌，这就是有企图逃避电子抓拍的嫌疑，
3: 他确实不是在车位上，
1: 对，刚才好像就是靠边停了，
3: 就是在路边停着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们俩还确实觉得他也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违法行为，是不是？
1: 是，
3: 但是交警如果现场给他贴单子的话，就他那个鞋套还是啥，那不一摘就看见了吗？
1: 可不是吗？所以这种小聪明根本要不得。传少说啊，武辉路有个驴车马上要到中山路了，还有就是长城的医院中山路有大聪明啊，又排了十多台代客车，他指的是插队的车。
3: 嗯
1: 嗯，这个驴车啊，
3: 可上不了中山路啊。
1: 中山路不让行驶，那能不能请路口之间的民警稍微劝导一下？
3: 嗯，
1: 让他从其他小路小街分流出去。
3: 我掐指一算，这是卖香瓜的。
1: 不管卖啥的，咱也得按照规定来行驶啊。虽然你这是非机动车、处理车，这叫，但是你也得遵守交规啊。好，请接下一位在线的尹女士，你好。
3: 你好，尹女士。
2: 哎，你好，我想反映两个路口的问题。
3: 嗯，
2: 一个是就是甘井区太子桥新水泥路往川岭路方向行驶，也就是从西向东，应该是有一个十字路口，它那个有点偏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你能不能知道。新水泥路在太子桥的那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那个往川岭路呢有两个左转的行车道，有一个右转是往西北路的行车道。然后因为这个路口呢是没有电子井的，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有的时候白天这个路口也非常拥堵，因为这个路口啊有一个有两个加油站，有一个果蔬批发市场，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西北路丢货市场，所以就是车流量特别大。然后经常呢这个新水泥路往川岭路走的这个路口有两个车道是左转，但是有大量的车有左转需要，这个左转的车就会占右转的这个车道。有的时候交通警察会，就是有的时候警力充足的时候会派一个交警在这儿指挥交通，但是大部分呢有的时候夏天就是可能交警人手也不够的时候，没有警力的时候，很多车都是占右转车道来左转，现在导致右转车道的车就是一直在那堵着，根本就走不了。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右转左转车辆占右转车道这个问题，我打过12345，反映过。交警给我反馈的就是这个加电子井的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也要层层审批，也不是他们说的算的。
1: 嗯。确实得报计划，报计划之后呢，市财政还得批，批了之后按照计划
3: 轻重缓急，
1: 对，
3: 再按
1: 顺序排序嘛，
3: 嗯，
1: 才能够安排。
2: 这个能
1: 像咱想象那么快，
2: 调查一下，然后就是说，因为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然后它这个左转车辆，因为这个位置没有井的时候，很多车都是借右转车道然后去左转，现在导致右转呢要等很多个灯。这个右转都转不过去，然后有交警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收敛一些。
1: 嗯，
2: 这个其实安一个电井，可能就会很大的程度去减少这个人力的问题，也可能有效能缓解这个问题吧。
1: 行，我们也再推进一下，再帮忙推进一下，好不好？嗯，
2: 谢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路口是，这个是。五五路往中南路走，这个路口怎么形容呢？就是，胜利路桥洞出来，往中南路走，除了那个桥洞能并到中南路上，然后从那个奎英街那边走，有一个隧道，也能并到这个五五路并中南路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就是植物园，那个有一个挺别手的那么一个路口。主持人有印象吗？
1: 哦，有一个路口，
3: 五五路去往中南路。
2: 对，五五路去往中南路，它这个中南路呢，因为中南路在植物园这个位置，它就不是一个直的了，它就往那个西街那边就拐了，
1: 斜的一个。
2: 然后就是，对，它就是那个植物园有一个小角的那个位置，五五路往中南路上走，这个路口一共有六排车道，从胜利路下来，桥上有两排车道。左转，从桥上有两排车道直行，然后从那个奎英街那边过来呢，因为他是把最外侧车道，就是把最右手边嘛，他这个车也有左转并到中南路上的这个需求，
1: 对，
2: 他现在是一共六排车道，左左直直左左， 但是现在相对应的

0: 他就一下冲出去了，然后跟，因为他是左转绿灯，他是直行冲出去的，然后就跟横向的那个车就咣一下就撞上了。
1: 因为人家是绿灯放行嘛，他误会了，所以撞上了。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绿灯和这个行车道和这个灯控的这个问题，能不能也就是优化一下？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红灯啊和这个行车道就是没匹配的时候，很多人走到这儿，或者是大就是外地人，因为现在夏季了嘛，
2: 嗯，
0: 或者是现在这几年大连旅游的外地车辆也比较多，
1: 嗯，
0: 如果这样就是不匹配的话，很多人到这儿都很懵的，
1: 嗯，
0: 就咱大连人自己都懵，就是外地人如果走到这个路口或者是在中山行驶车辆的时候会更懵。
1: 明白你的意思，最好把地面标线和空中的这个信号灯能够匹配上，以免发生这样的错觉，容易造成一些交通事故，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嘞，
0: 这就是有一个建议，就是什么？要不然就再加两个灯，就是把这个灯也变成六个，变成左左、
1: 直
0: 直
1: 左
0: 左，
1: 这样就更好了。对对
0: 对，或者是把上面现在不是一个四个灯吗？变成左直左左也行。
1: 嗯，明白你的意思。好。就说到这儿，嗯，好嘞，好，再见。打个车窗说亮话，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66或者88118967。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职工街的周边、三八医院的周边，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以及丹东街、港湾街，尤其是港湾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是由于临时管控造成的，各位耐心稍安勿躁就好了，稍微等一会儿把这个管控打开之后，恢复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六月二十六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8: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9:36，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2: 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38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来看开心快乐每一天说啊，大连火车站南侧上二楼啊，现在又被呢个别出租车给堵死了。赶紧来个人给治理一下吧，有点乱哈，车尾全都甩在道上了，上二楼的车被他们压着，现在上不去了。
3: 那得把这个口让出来。

0: 大家排队不要紧哈，把通道让出来就行了。
1: 你别因为都排着队，然后上二楼都上不去，这个就过分了啊。
0: 说到刚才第二位热线尹女士提到的五五路中南路的交汇路口信号灯的问题啊，川少说，他说我个人觉得这个信号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驾驶员呢不仔细看的原因，这个箭头灯和圆盘灯都区分不了，他那就被开车了。
1: 箭头灯和圆盘灯这区别也太明显了。
0: 箭头灯啊，就是指示方向的，直行箭头或者左转箭头啊，极个别的是有右转箭头灯的。除此之外，圆盘灯你就得看它对应车道啊，如果是圆盘灯对应的可直行可右转的车道，那么在不影响放行方向的车辆行人的前提下，圆盘灯在可右转车道可以在红灯条件下右转弯。就这些区别。
1: 峰哥对此也说，刚刚那位女士啊，不是说一条道路对应一个箭头灯啊，因为箭头灯只管一个路线啊，不太可能。你只要这个
0: 箭头灯的方向亮了，
1: 哎，
0: 你对应的路面这个指示
1: 几条
0: 道，你就可以按照这个道走了。它只代表方向，不代表对应的车道。
1: 是，要把这个事搞清楚。
0: 还有就是有可能是自己啊看灯六号了，那要是真撞了的话，那就得负全责了呗。所以开车一定得注意力集中啊。东提到的是甘井子文体南街甘泉小区，他说以前这是个封闭小区，还有绿化，结果呢现在划线变成了收费停车场了，请问这样做合理吗？
1: 看他是否备案成功了呢。
0: 封闭小区内如果说把绿化带拆掉了变成停车场了，那就属于改变了土地性质了。
1: 是啊，
0: 他要有变更手续的，这个非常非常复杂。
1: 嗯，
0: 如果他有这个本事能变更，并且呢已经在公安机关停车管理办公室备案成功了，那你还真说不出什么来。人家这个按照规定收停车费，你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1: 所以这个你可以查一下，你可以拨打88058462，
0: 对，
1: 可以问一下。
0: 来帮助美段路，他说我是2018年注册登记的车，今年要上线不？
1: 第八年不需要，不需要。你第六年上线了，第十年上线，第八年不需要。
0: 第八年是免上线，申领合格标志就行。
1: 对，
0: 多彩说啊，我也有点意见。川岭路那个路口，他说我觉得不用加电警，因为左转需求太大了，右转的又不是那么大，这样走呢反而加速了通过率啊。确实违章是不对的，但是呢通过率是提升了。
1: 哦。
0: 好，然后下一位在线等候的是徐先生。
1: 你好，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
2: 我就是想反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信和街这个新加装护栏这个事儿。就是现在限单双号，大批量的车都没出来的情况下，今天早上我走那条道的时候，它都那个出现过那什么问题？都能出现过稍微有拥堵的情况的问题。如果要是这个单双号这个过两天结束了以后，那我真不敢想那个路会是什么样，因为就是大，毕竟从西部通道下来的车辆往那个拿走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胜利路要是往那个信海广场方向走的车辆，它毕竟是，尤其是这个那个，如果要是不去景点玩的情况下，它毕竟它的数量还是有限的。
0: 对。
2: 我今天早上我就看了左边那个，他通过隔离护栏围开以后，然后那个右排两排车道，那车就是特别多，左边基本上就没有车了。
0: 这个您放心，那个单双号限行结束之后，这个护栏也撤了，不会出现像你说的，这个取消单双号之后车在这扎堆，然后他这个护栏会把车辆都硬这个给引导到了右侧两排车道，堵得水泄不通的情况。
1: 它其实是一个试行，
0: 就是临时管理措施。我这么说你就懂了。交管部门昨天已经明确答复我们了。这个单双号结束以后，换句话说，达沃斯会议结束之后，这块的临时管理措施就取消了，恢复原状。我这么说你就懂了。包括五五路，包括五惠路、中山路啊等等，因为这次达沃斯会议期间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这些护栏全撤。我这么说你懂了吧？
2: 那我就知道。
0: 咱们再坚持几天，怎么着也不能为咱们这个重大的这个国际会议，
2: 这个就一直这么限着。
0: 对对对，咱稍微这个奉献一点，我觉得没问题，好不好？
1: 别有顾虑。
2: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清风说，太子桥右转专用道，上个护栏吧。最近很多单行路都上护栏了，能不能给这儿也上一下？
0: 有的上了护栏，
1: 互换
0: 不愿意要这块吧，缺吧，还是想要。需要的咱们就反映呗，争取能够按照大家的需求啊，满足大家合理化的要求。大树的树发来了一张照片
1: 啊，这就是那位高先生对吧？
0: 啊， 他说你看看这。

0: 这个是中山法院门前的，
1: 这有停车位啊，
0: 原来的盲道，确实他把这个盲道给涂了，涂了之后现在能看出来砖的颜色和红色方砖是不同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没有黄色盲道的这个颜色了，变成了灰色了，在这上面确实是画了白色的停车位。
1: 但他这停的也并非是法院的自己的车呀，你看这也是私家车，
0: 嗯，
1: 是不？
0: 不是办公车，
1: 嗯，
0: 这个得需要调查了解一下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人不得不上马路上行走也确实存在，因为哈，因为这个人行步道被占用了，
1: 对，
0: 然后非机动车道呢也被占用了，所以行人只能上路中央去行走，这个实属不应该，
1: 人车混行隐患还是挺大的。
0: 嗯，我这个电脑啊下载不了，希望那个第一个高先生能够在我个人的那个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里面给我再单独发一下，好不好？这个照片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有闵行小刚服务热线8811836811816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好人好报提到了太子桥那个道口啊，右转需求量少，左转的车辆特别多，不是高峰期的时候啊，压车就压得很远。高峰期的时候压的就更狠了，右转的车辆比较少，左转的需求量太大了。
0: 艾瑞会提到的是海防路去疏港路火车站方向时不时啊临时管控，他说提醒一下去火车站乘车的乘客尽量选择鞍山路走，以免误点，这个提示太重要了。
1: 好嘞，
0: 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所以大家一定别走传统路线，尽量选择鞍山路去火车站方向，以免误了您的火车车次。东说刚刚打了88058462没人接，
1: 你这不 打错了吗？88058462，你把六和四颠倒了。
0: 嗯，
1: 那肯定没人接。
0: 再给他打上一下，88058462啊。对，
1: 嗯，顺序弄颠倒了啊。
0: 小丫头说，很多人以为四个灯都是给桥上下来的车的，其实还真就不是这样，有可能大家需要注意看。打开车窗说亮话，接下来进入我们每周三的固定主打栏目，安全生产在你身边。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0: 好，进入我们今天后半段的主导栏目，安全生产在你身边。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消防救援站的政治指导员刘浩。首先问候，您好，刘指导员。
1: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指导员就各位听众非常关心关注的消防工作方面的问题和大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及时解答大家的提问啊。也欢迎各位听众呢可以随时发送微信文字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大连交通广播。首先我们请刘指导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消防工作您最关注的点在哪里？
1: 消防工作呢，提起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大家都一定会很关注，因为呢这个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我们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话题，是我们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的一项民生工作。今天呢正好借着此次机会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同时也欢迎大家对全市消防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或者咨询一些相关的问题。借此机会呢向多年来始终关心支持理解消防工作和消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我们也知道啊，发生火灾的时候需要拨打的是119来报警。那刘浩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报警的时候我们要说清楚哪些内容，能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
1: 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报警人发现火灾的时候啊，都会这个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但是这个报警电话的这个信息描述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完整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要讲清两个内容。第一个。

0: 是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呢都包括起火单位场所和建筑物的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什么地方，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方便我们的消防车迅速的能到达现场并寻找到这个起火的位置。第二呢，就是要讲清楚起火灾的这个基本情况，这里呢包括一些起火场所的部位，起火的这些物质，火势的大小，还有我们是否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现场有没有一些危险化学品，比如说我们的液化气罐啊，其他的这些燃气可能泄漏的这种情况，这样呢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这个灭火的作战力量到达现场。只有呢说清楚以上这两点，才能让我们的消防员快速到达现场，灭火救援更加迅速，把我们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好的保护起来，把火灾风险降到最低。
1: 千万别慌，一定要把刘指导员刚才提到的这两点说清楚啊。
0: 对对对，
2: 最近啊，我们知道咱们大连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或者说是堵塞消防通道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节目经常接到投诉的一个问题啊。请问一下，刘浩，这个消防车通道上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说占用了消防通道，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小区里消防通道被有些私家车给占用了，我们作为市民和业主应该怎么做呢？
0: 消防车通道呢，是火灾发生的时候供消防车通行的这个道路，可以说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那么随着社会发展呢，我们现在的车辆不断的增加，原有一些小区，特别是一些老小区规划的车位呢，无法满足当前的停车这个需求，那么也导致了一些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我们的消防车道被这个私家车辆的这个占用，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贻误消防这个战机，导致现场发生这个人员伤亡。这里呢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呢都应该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我们的消防车通道畅通，一旦发现有违规占用、堵塞、封闭等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及时的对他们进行劝阻，对不听现场我们劝阻呢，可以向物业或者居委会进行反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2345市民热线进行举报投诉。那么依照我们的消防法第60条，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对个人要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要采取强制拆除、清除、脱离等措施强制执行，这个所需的费用呢由违法行为人个人承担。那么对阻碍执行任务的消防车通行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照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处罚。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消防车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去占用我们这个车道。
1: 好的，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在我们大连是非常常见了，特别是一些快递呀，包括外卖小哥呀，每天都要使用。但是呢，它一旦发生火灾，极可能给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的损失。那刘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呢，由于出行方便快捷，逐渐呢成为了人们交通出行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我们大连主城区，由于我们的这个规划的自行车道相对较少，所以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往往都是由我们的快递啊，还有外卖小哥在使用。他们在使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往往是占用了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道，行驶过程这个非常迅速，这个是一方面的隐患。那么从消防方面呢，是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很容易在充电过程中发生自燃，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自燃，和在停放过程中发生自燃。那么有实验表明啊，一辆电动车仅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烟气极易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经过撞击、高温老化、违规充电等各种复杂的环境，都容易引发这个火灾。那么一旦火灾发生在建筑内部，危险系数呢将会成倍的增加，极易造成我们这个人员发生伤亡。所以呢，在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建议。 第一个呢是选购合法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应该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者知名电商平台进行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严禁擅自改装、加装和拼装电动自行车。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常见的，因为依照新国标来说，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它最高的限速就是25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经常在路上看到的这个车速度都特别快，甚至我们这个自己开机动车都开到40-50的时候它都跟我们这个齐平，这样就是属于可能是加装改装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么在充电和停放的时候都有更严重的这种火灾风险。那么第二呢，是严禁在楼梯间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到家中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呢，会阻断我们的逃生通道，楼道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毒烟会迅速向上蔓延，导致我们的逃生通道被阻断，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是群死群伤的事故。电动自行车呢，应该停放在指定的停放地点，并在指定的区域进行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呢，应该专门建造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并在旁边放置一些灭火的这个器材。这里要提示我们市民呢，不只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一些电动的平衡车，我们小孩玩的这种这个电动的这个小孩坐的就开的这种车，他们的电池呢都是这个锂电池，我们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把他们带到家里面进行充电。第三个呢是正确使用充电器，不要长时间给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要使用不符合用电安全要求的线路进行非线充电。当我们电动自行车电池老化的时候呢，应该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的空气流通，避免高温充电。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居民呢给咱们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其实它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长时间我们电线呢都是在我们窗外容易老化，同时我们这个电线在空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和其他可燃物啊相互这个缠结交织的这种情况，可能引发短路或者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火灾事故。那么我们一定要定期进行这个保养，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引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
2: 嗯，我们都知道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违规充电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请问一下刘浩，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处罚措施呢？
0: 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我们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和安全出口停放我们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那么如果一旦我们居民呢发现这种情况呢，可以进行投诉举报。那么对这种行为违法行为拒不改正，将由我们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和单位个人处2000以上的这个罚款，对个人处这个500以上和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我们老百姓啊，在平常购买消防产品，比如说灭火器呀、应急照明灯啊，是没有什么鉴别真假的能力的。那刘浩，对于消防产品有什么快速的鉴别方法吗？
0: 目前我们市面上最普遍的灭火器材呢，是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它分为 AB 和 ABC 两种。那么灭火器和应急灯上呢，都其实贴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消防认证中心强制的一个标签，它这个标签啊是一个红色的，中间呢有一个英文的 S， 就是拉丁字母的 S 字样，左边呢有消防两个汉字。那么灭火器的标志上应该有灭火器的驱动气体的种类、充装的压力、总质量、制造厂商的名字和生产日期，以及灭火器的灭火剂的种类。没有标识、内容不全的，一定它是不合格的这个产品。那么我们应急灯上呢，要有充电的信号灯、开关的按钮、合格证、出厂日期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和技术参数。不合格的产品，以上的内容或者模糊不清，或者不完全填写。我们消防应急照明灯的电池呢，其实是在我们应急照明灯使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一些厂商，他使用这个老式的那种镍氢的这种充电电池，然后在里面这个进行使用，这个实际上是一次充好， 因为我们镍氢这个充电电池时间长了。

0: 还有一些自放电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应急灯如果时间长了，它可能自己没有电了，起不到这个应急照明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这个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在合格的和大一点的厂家购买，防止买到这个假冒伪劣的消防产品。
1: 嗯，其实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哈。刘浩，有没有什么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提示的？
0: 现在我们倡导家庭防火主要要先注意三清三观。这个三清三观的内容呢，三清就是指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三观呢主要就是指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呢，是因为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呢就是让我们的一些可燃物，比如说油啊，相当于一些这个抹布啊，这些可燃物远离炉灶等这种明火火源。同时呢，我们要定期对我们的油烟机和燃气灶具进行这个油渍清理，防止我们这个油烟机里边油污过大。那么一旦我们在烹饪的时候，这个明火涉及到顶这个油烟机里边油污，这个油污很可能就发生起火。那么我们这是家里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经营场所，他们是每年定期对他们的烟道进行清理，因为这个烟道起火的这个情况也是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第二个清楼道，就是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电动自行车不应该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地方进行充电，要保持我们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清阳台呢，就是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和可燃物。关电源，居民我们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方式和方法，不用的时候要关闭电源。关气源呢，就是指我们燃气使用之后一定要关闭我们的阀门。关火源呢，这个是更明确的了，就是我们明火的时候，我们人在现场，人走开的时候一定要关掉我们的这个火源明火。
2: 好今天呢我们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就消防工作相关问题呢，和广大市民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交流。节目的最后呢，请刘浩做结束的发言。
0: 感谢我们今天这个栏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为百姓提供服务和倾听百姓心声的机会。消防工作呢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光靠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呢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各界和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这次热线节目给我们消防救援支队提供了一个与群众沟通和交流的窗口。借此机会呢，我要感谢今天收听节目的广大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消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呢，将不负重托，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创新实干，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懈奋斗，为保护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好，谢谢刘浩指导员，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思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1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东行状态，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基本上呈现出的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通行质量。东部城区相对来讲繁忙一点啊，在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这里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另外东快路出市方向在香炉郊高架这儿，就广电中心到香炉郊高架这儿，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稍微高一点。另外呢，在港龙路的沿线目前港龙路的沿线目前凯丹的周边，长江东路现在呢在出市区就是西行线的方向，在这个宝光街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点缓慢，大家注意一下，按照交警指挥通行就好。港龙新路目前交汇人民东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现在从这个港龙新路远端，也就是在海穗出来之后，想要进入这个港龙西路，然后去到东港方向。

车辆的移动速度确实是有点缓慢的，如果行驶在这个队列当中呢，保持点耐心等候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0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大家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啊、困惑难题啊、法律方面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节目的开始，和大家说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啊。第一单元法规释宪，咱们来说一说刑法关于赌博的规定。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是法律身边事啊，我们和大家说这么一个法律的事件，就是爷爷和爸爸在同一天离世，留下了50万元的贷款，银行啊将2岁的孙子告上了法庭，这事儿是咋回事呢？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大连的法学博士、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立民教授，还有他的学生邱丽萍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的分析法律常识，分享普法进社区的故事。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好，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释宪。
1: 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今天我们的第一单元法规释宪，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刑法当中所规定的这个赌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是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外境外赌博的，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依照前款的规定进行处罚。赌博犯罪有3种类型：一、赌博罪，它的构成要件呢，就是客体，就是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风尚；第二，主观方面，就是实施了聚众赌博或者是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主体呢，是一般主体，也就是说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呢，是故意的，并且具有盈利目的。那么法定刑呢，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第二项呢，就是开设赌场罪，它的构成要件，客观方面呢，就是确实是开设了赌场，为他人赌博提供了场所，设定了赌博的方式，提供了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主体方面呢，就是一般的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一般具有盈利目的。那么法定刑呢，一般情节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赌博的第3种类型，就是组织参与国境外咱们的赌博罪啊。刑法修正案第11新增的罪名，构成要件是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参与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法定刑是依照开设赌场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具体构成犯罪的情形呢，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咱们民同律师事务所的邱丽萍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构成犯罪的具体情形，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一种类型聚众赌博，它到底是怎么个认定标准，有请。
1: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聚众赌博的认定标准。那我们是根据这个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用于法律的解释来详细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那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说在组织赌博的过程当中，他有抽头渔利，那组织3人以上实施赌博行为，只要这个他这个抽头渔利的金额达到5000以上，那他就构成了赌博罪。第二个呢，就是赌资的数额，那组织3人以上进行赌博，赌资累计达到50000，这种情况也会被认定为赌博罪。第三就是参赌的人数，那就是组织3人以上参与赌博，累计人数达到20人以上的，这种情况也会被认定立案标准。第四，最后一种就是我们的境外赌博，那就是要求我们组织我们中国公民10人以上去往境外进行赌博，然后从中收取了回扣介绍费啊。那这4种情况都是我们构成赌博罪的这样的一个立案标准。那针对这个以赌博为业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认定呢，那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哈，那就是以赌博所得作为我们作为他的生活或者是挥霍的主要来源，具有经常性、持续性、专业性的特征一般就是长时从气赌博活动，以赌博的收入作为他的主要生活来源。第二种，虽然他有正当的职业，但是长期的频繁的参与赌博且赌资金额巨大的那最后一种就是以赌博为职业，专门依靠赌博获得维持生活或者是进行挥霍，这种情况都是。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开设赌场罪的具体情况大家也是需要关注一下的那在这个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是他其中之一。第二呢，就是建立这个赌博网站并且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第三呢，就是为赌博的网站担任代理并且是接受投注。第四呢，就是参与赌博网站的利润。

0: 分成。第五呢，就是设置具有这种退币啊、退分啊、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并以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作为奖品，或者是以回购奖品的方式给予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最后就是利用微信群、QQ 群等网络平台组织活动的这种行为啊，这种都会被界定为开设赌场的最后具体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就要着重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是情节严重的，就是在开设赌场过程当中情节严重需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况，那他的抽头渔利的金额累计就要达到3万以上，赌资的数额呢累计也要达到30万以上，参赌的人数呢累计要达到120人以上。那建立这个赌博网站，通过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违法所得的数额在3万以上，那参与赌博网站的利润分成，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以上，那为赌博的网站招募这种下级的代理，由下级的代理接受投注尤为重要的就是，如果有招揽未成年人参与赌博，那都是属于开设赌场最严重的一个情况那然后也就是稍微大家可以做一个区分，那我们不以赌博罪论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民间逢年过节的时候小聚打麻将扑克娱乐这种不是，那然后挂牌的这种棋牌室，它只收取正常的场地和服务费它是不跟这个金额挂钩的这种情况这个就不是我们赌博罪的这样的一个构成范围。
1: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么一个话题哈？因为最近啊球比较热，发现呢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喜欢球的球迷开始了什么赌球的这种行为。其实赌球的这种行为它就属于一种赌博行为。那么王老师，赌博是不是就直接构成刑事犯罪呢？
2: 这个赌博行为作为一种不良的社会行为，那么一直呢就是说为各个国家吧所禁止，大多数国家都是禁止赌博行为的。那在我们国家呢，这个赌博行为呢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一般的赌博行为呢，它肯定是构成行政违法了，就是说它不一定都构成犯罪。那么刚才邱丽萍律师也介绍了构成犯罪的那个条件。
1: 对，就是他要达到那种构成要件才能达到刑事犯罪。
2: 有组织，要以盈利为目的等等这些条件吧。
1: 那王老师，您刚才说要以盈利为目的，那你说就是开赌局的人，他是肯定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你说参与赌博的人，他是娱乐呀，他还是以盈利为目的呀？
2: 那他这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劳而获，以小博大。像这类的行为也不为设立，他也当然也追求一定的那个
1: 利益，
2: 利益的有追求一定的利益，就是说而且是一种非法的不当的利益。所以这类行为呢就是说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基本的道德原则，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以他会产生一些也其他的一些社会违法行为。你比如说洗钱行为呀，暴力催债行为呀，还有一些那个伤害行为啊等等吧所以说它也不利于家庭的团结，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说我们国家对这个赌博行为啊还是进行严厉打击的，但是确实是这个赌博行为也非常严重。起码我看到就是我周边的，我说实话，我有的一些同事，有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是聚到一起就打麻将，我其实认为他们那个规模或者什么，有的已经是达到赌博的性质了，但这种情况普遍，
1: 可不可以举报？
2: 他也可以很隐蔽嘛，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就很难被发现。他确实产生一些很多的社会行为。我想起码来讲，你一个人他就是说对这种赌博有瘾的人，他起码还会影响工作、影响家庭的。
1: 那一定啊！
2: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我们国家长期的就是要
1: 打击
2: 这个赌博行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利于就是说。这个纯净社会环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大家区分一下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关于刑法中赌博的规定，实际上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构成赌博罪，那你是实施了聚众赌博，那实际上这一句话说实施了聚众赌博，就是等于你自己参与了聚众赌博的这个实施的行为，对吗，王老师？
2: 对，好像他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一般的至少得有几人以上，三人以上是几人以上的他要达到一定的规模。
1: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客观的构成要件之一。
2: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句话的后面是说，或者是以赌博为业的行为。
2: 对，它是个选择性条件。对对对。
1: 就你占了哪一条都有可能
2: 构成赌博罪。
1: 对。

0: 这是构成赌博罪。第二项呢是开设赌场罪，就是我不参与赌，但是我开了一个局让别人过来赌。
1: 对对，
0: 哎，这个更严重啊。
1: 对，这些年我们国家查出了不少就地下赌场。
0: 嗯，对，你提供了场所，然后设立了赌博的方式，提供了赌具啊，然后还有资金筹码等等等等，你帮助他人进行赌博的行为呢也是一种犯罪，这个一般情节就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那当然了，他把这个赌博呢就是专业化嘛，
0: 嗯，
1: 啊，规模化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社会危害性就更大。
0: 你看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参与赌博罪，它就是比较轻的是处以3年以下，然后你比较严重的才涉及到就是3年以上。那这个开设赌场，它起刑点就是5年以下，
1: 对对，
0: 就你设赌局比你参与赌还严重。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说组织咱们中国公民到国外进行数额较大的或者是什么其他严重刑事的这种赌博，那他这个我看他这个就是从处罚的角度上来讲呢应该是更严重吧。刚才我们说的
2: 参考开设赌场罪啊，
0: 也是
2: 5年的起刑
0: 啊，5年的起刑，
2: 对，有严重情节就是5年以上的。
0: 对，
1: 最近这些年我们就是内地的嘛，经常有人就到澳门去赌博。
0: 嗯
1: 啊，而且你看，有我们批注处的有许多这个贪官，
0: 嗯
1: 啊，那么呢，参与赌博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
0: 嗯，
1: 哎，他滋生了其他犯罪，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这个也应当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0: 嗯、
1: 那挥霍百万、千万的，是不是、嗯、这个数额特别巨大，往往造成主要是国家或者集体财产的损失。嗯，
0: 大家有没有看过《孤注一掷》这个电影片？我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孤注一掷》这个片子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就是看看这种给别人设圈套，然后设立赌局，导致别人就是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那里边还揭露了一些就是那个电信诈骗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当然他不是教大家这个电信诈骗，他是告诉给电信诈骗他是怎么骗你的，然后让大家引起注意。反正看过那个片子之后呢，就会觉得哦，其实这个电信诈骗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
1: 其实
0: 他有可能就在潜伏在你的身边。
1: 对，这个赌博他那个一个次生犯罪就是这个诈骗。
0: 嗯，
1: 哎，这个诈骗，
0: 对，还有一些暴力
1: 啊，抢劫呀、啊，
0: 对，
1: 盗窃呀、啊，
0: 绑架呀、
1: 对对对，
0: 等等啊，所以它非常的严重。因此，我们这样，请我们的邱丽萍律师呢，给大家哈，就总结一下，为什么国家会把聚众赌博设立为刑事犯罪的范畴？
2: 嗯，好的。那我们之所以会让这个聚众赌博入刑，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前面我们也简单剖析了一下。那第一个呢，它就是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那赌博活动可能往往会形成这种地下的这种组织网络，诱发了黑恶势力的滋生。那赌场可能也会成为我们毒品交易、非法放贷、寻衅滋事等活动的这种违法活动的温床。那聚众赌博呢，它正常会扰乱我们生活的这种秩序，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和谐也稳定。那第二呢，它会诱发我们大量的关联犯罪。就比如说为了筹集这个赌资，实在找不到钱，可能就会发生了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财产犯罪。那也会因为这个追要赌资的这个行为，可能就引发了这种非法的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那为了躲避这个查处，那可能也会滋生对我们相关的行政管理人员的一个行贿，那有包庇、妨碍公务等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那也会严重侵害公民的财产权益。那基本上就是习惯参与赌博的人，他们都会成瘾，那就会陷入这种越输越赌啊，然后越赌越输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确实轻者呢就是负债累累，重者呢可能家破人亡，那更为严重一点呢，可能就是真的是走上可能犯罪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它也会腐蚀我们这种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那我们都提倡劳动光荣嘛，那这个赌徒可能就养成了这种不劳而获的投机取巧的这样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那也会影响我们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诱导我们这个未成年参与赌博会败坏我们的社会公德，冲击了我们这种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那我们应该正常的就是保护我们公民的这种身心健康。赌博成瘾呢，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病理性的一个行为，会严重影响参与者的身心健康。长期赌博会导致这种精神。

0: 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更有甚者呢，可能会诱发自杀等极端的事件。啊，那将赌博规定为犯罪，是国家基于啊家长主义立场对公民的保护。那我们刑事立法的基本逻辑呢，就是，根据我们刑法的理论，某种行为被定为犯罪，通常需要具备的就是它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具有刑事的违法性，那应该受到刑罚的处罚性。那聚众赌博不仅侵害了个人财产，破坏了社会秩序，诱发了关联犯罪，腐蚀社会风气。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需要用刑法手段加以规制的程度，因此呢，被纳入了我们刑事犯罪的范畴。
1: 好，所以通过今天的交管有说法节目啊，提醒那些有赌博行为的人，你的行为已经涉嫌到刑事犯罪了。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场所在为有一些人提供场地、提供方式方法去赌博的话，那么作为公民，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有举报的义务和权利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一定要记住这几个敏感的数字啊。那然后你的金额就是抽头余利达到5000，你就构成这个起刑了，啊。然后赌资的数额累计哦，不是一次，累计达到50000啊。那你组织参赌的人数累计达到200000。这些就构成了我们这赌博罪的这个立案的标准，那然后如果是那个开设赌场罪5年以上的刑期的话，这个抽头余利达到30000，你就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然后这个赌资累计是300000，然后组织的人头数是120人，然后比如说提供给别人，我开设赌场提供给别人来组织，就相当于也是提取这个佣金达到30000。这都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1: 我们要让这个开设赌博的人和参与赌博的人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就是拒绝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发现，我们可以打110进行举报。
2: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1: 接下来我们进入法律身边事。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这个法律身边事啊，是爷爷和爸爸在同一天离世了，留下了50万元的贷款，银行呢将2岁的孙子告上了法庭。最近呢，在咱们江苏省的镇江市，有一家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明确遗产清偿债务前应当优先为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预留必要的生活份额，以司法温情守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这个事儿呢，是2023年的4月份，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以房子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了50万。不久之后呢，小张的爷爷和爸爸因意外同一天去世了，银行呢就将年幼的小张和小张的妈妈以及奶奶告上了法庭，要求小张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之内承担还款责任。因为变故家庭导致经济支柱骤然离世，仅靠小张母亲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偿还这笔债务。庭审当中，小张妈妈当庭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并向法庭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财产的时候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的份额，让孩子有一个基本保障。而当时呢，小张才刚满2岁，这确实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2岁的小张预留150000元的遗产份额，剩余遗产的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的债务。鉴于小张可以继承的财产价值没有超过10万元、15万元的预留份额，法院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之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这种诉讼的请求。接下来我们就请王立民老师和邱丽萍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身边事啊。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最需要大家了解的法律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3: 好的好的好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啊，首先要明确一下，就是这个遗产继承和债务清偿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国家呢，过去的继承法、现在的民法典的继承编都明确的规定，继承人呢是在他继承的遗产的实际价值的范围内，对被继承人应当交纳的税款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继承人对债务人的债务不承担他继承的遗产的价值以外的这样一个清偿的义务，实际上呢，就是说，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规则，就是继承人承担的责任是一种有限责任，
1: 嗯，
3: 就是说，避免什么呢？这个继承人因为被继承人的债务负担而陷入这个贫困的状态，
1: 嗯，
3: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做一个基本的原则把它确定下来了。这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我们常有的就所谓的父债子还，
1: 嗯，
3: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道德伦理。但现在的法律原则呢，不是这样的，这个不符合公平的原则。
1: 嗯，
3: 原则上，人死亡以后，债务就消灭了，除非有遗产或者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他去清偿。
1: 嗯，
3: 那这里我要插一句话，就是过去我也听到了说，我们包括我们辽宁也发生过，就有些人啊，亲人去世了，那么他没有义务清偿这个债务。
1: 嗯，
3: 哎，那么他也就是想方设法，因为生活也很困难，想方设法挣点钱去把这债务给清偿了，数额也很大。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道德行为。
1: 嗯，
3: 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应该鼓励和肯定，是吧？
1: 嗯，
3: 但是呢，我想做一个，他不能做一个社会的政策性，
1: 嗯，
3: 去宣传。
1: 嗯，
3: 哎，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就像我们
3: 他超越了一般人的道德要求。
1: 对，
3: 哎，这个是不合适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嗯，啊，必须明确，我们现代人有现代的公平原则，现代人应该有现代人的伦理和法治原则。
1: 嗯，
3: 那小张呢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那除了这样一个承担债务的有限原则以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继承人他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在分割遗产的时候，那么呢就是他要除了要依法交纳这个在继承遗产范围应该承担交纳税款呢和债务的责任以外，还要为没有生活来源有实际生活困难的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遗产继承、债务清偿和这个生存保障他们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问题。
1: 嗯
3: 啊，那么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必要的遗产，实际上是他们的这样一个生存权的问题、生命权的问题。生命权和生命权它要优先于什么呢？债权的实现。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在继承人当中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样人，那么他的生活保障就通过遗产优先于什么呢？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1: 嗯，
3: 就是任何一种财产关系吧，或者说债权的实现，它都是一种利益的分配。任何一种利益的分配都涉及到平衡和利益的平衡和均衡的问题。那么在遗产继承这个问题上，如果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这样的继承人的话，那么为他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这就成为一个利益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和条件。
1: 好，看一下时间呢，来到了10:30。我们这样啊，先进半点路径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平台上还有听友啊发来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稍后给您做回答。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工程，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6: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0: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0: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0: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3: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今天11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普兰店往房店庄和局部大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好，到了我们小卖部时间啊，这个夏天什么水果看上一眼你就会流口水呢？那必须是杨梅呀啊。它酸中带甜，咬下去一口呀、啊，爆汁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爽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杨梅，是杨梅里的天花板，仙居冬葵的杨梅。而且呢，杨梅季就在六月末，满打满算咱就剩下这几天了，过季就吃不到了。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单果最小的20克起步，最大的能大到39克，跟乒乓球的大小差不多了。果肉厚到咬开就爆汁儿，冰镇之后啊，你吸着吸着就像是喝了那个酸甜的杨梅冰沙。闷热的夏天你吃上一口啊，简直是暑气全消啊。现货真的不多，吃着又好吃，趁着新鲜咱们赶紧囤货。普通的杨梅一小盒就得30多块钱，冬葵杨梅的价格更高，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仙居冬葵的杨梅啊，直接从果农手中拿货的，没有中间商。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回复两枚杨梅两个字，109块钱您能带走一大箱，差不多呢有2斤多。而且呢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的塑封的封鲜的包装。杨梅啊很难磕着碰着，再说一遍啊，就是说咱们的最低价格只要109块钱，到手呢是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我们这个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您包邮到家。三种规格大小的杨梅任你选，自己啊尝个鲜儿。您买109块钱的45颗就够你过这个嘴瘾啊。家里如果有3-4口人的，你直接啊就冲那个149块钱36颗的大果，这个性价比呢被拉满。要是追求品质，必须呢你就试试这里的果王级别的199超大果的那个果啊，跟那个乒乓球一样大，果肉厚到核你几乎都看不见。

0: 送心意，自己吃呢也都是倍儿有面的。这杨梅季到六月末，也就是这几天了，想吃的听友啊抓紧去买，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杨梅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因为它是鲜果哈、啊，然后顺丰包邮的，如果邮寄到了，可千万别忘了拿啊，因为这个杨梅一闷它就闷坏了，那咱就亏大了。回到家第一时间放冰箱里冷藏。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王立民老师，还有邱丽萍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带来法律知识的讲解。有很多的听友啊，在刚才的时间段也参与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这位听友，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呀，这个赌博呀跟吸毒其实没什么区别，结果呢家破人亡，我的同学他妈就赌博，两套房子全都没了。守护幸福啊发来信息说，赌博先不说他犯罪不犯罪，但从小的范围来讲呢，他确实影响家庭和睦，上下班途中经常接个顺丰客人赚点油费，经常能够接到一些以赌博为职业的人，我接他们的时候呢都是下半夜的一两点钟，你说沉迷于这个赌博当中他能不影响家庭吗？饭你不做，衣衣你不洗，家你不收拾，有孩子你也不管，他肯定影响家庭和睦啊。这是我们守护幸福所说的。所以说咱们国家是打击赌博的，赌博是设定为刑事犯罪的哈。有一位听友呢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找到他的问题呢，请邱丽萍律师给他解答一下。我们的龙军发来信息了，说啊，我有一个关于劳动合同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我所在的公司注册地是在深圳，目前我在大连工作，合同签署呢是和公司签署的，社保公积金交纳是由大连的代缴公司来交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公司说不允许代缴公司交纳社保和公积金了，需要我们做出两个选择，要么把公积金社保交到深圳，要么在大连选择外包或者是劳务派遣的形式跟第三方签合同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我的想法是，我不想交到深圳，我只想交到大连。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是选择劳动派遣好呢，还是选择外包形式好呢？那么我选择哪一个在劳动法的层面更加的安全呢？想请两位老师给他解答一下，支支招。
1: 好的，那我来先回答。那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发心只是想在大连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那我建议你就是用劳务派遣，对你的权利是最好的一个保障。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在用工过程当中，就是由现在的劳动关系转为这个劳务派遣，你的工龄实际上是可以延续计算的。如果你选择劳务外包的话，工龄就会切断。那第二个呢，就是发生了这种工伤然后派遣单位是用人单位深圳公司是用工单位如果有过错还能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你选择派遣的方式是你对你利益的最大化好的。
0: 解答得非常清晰啊，告诉你利与弊。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孙龙军，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把这个社保交到大连，这个你需要了解一下大连当地的社保的退休政策和深圳那边的退休政策。你要选择的是你退休之后你在哪个地方享受的退休金和退休的待遇更好，那么你在哪里交纳社保则是对自己利益最大的保障。那你去查询一下是深圳这个退休待遇更好还是大连的

0: 退休待遇更好。据我了解，大连的医保的待遇还是蛮好的。
1: 啊，这里我稍微有一个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是社保热岁入岁啊，要求全额缴纳社保费啊。如果现在的单位一直是给他全额缴纳的，在这两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如果他想存在这个差额缴纳的话，可能在选择深圳缴纳更灵活啊，因为深圳针对这个社保缴纳的政策啊，它是有好多突破性的规定的啊。如果他不想全额缴纳社保，你是可以考虑在深圳地区的。深圳地区目前是我们全国范围内社保唯一有空间的一个地方。啊，希望能听懂我说的。
0: 懂了吗？那个龙军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节目当中刚才所讲的是给大家分析了，就是小张他家这个事儿哈。这里面我们学习到的法律知识点呢，就是我们现代的法律是不再有负债子偿的这个责任了。就是谁的债就是谁的债，当然也会给那些未成年人留出一定的这个继承份额，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和奶奶可以放弃他的继承权，但是他爸爸的遗产呢，这个儿子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他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会为他特别留出来，他继不继承这个都会给这个孩子留出一定的这个遗产份额，而这个遗产份额法律是不支持给到债权人的，对吧？我理解的对吗？
1: 啊，对，其实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参考我们在执行案件当中，就是对我们这个被执行人，或者说这个案子也相当于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实是基本的生活保障，他是在继承范围内给了他保证，就是这个继承权啊就优先了这个债权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对我们这个就是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啊。
0: 您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规避的法律问题？
1: 啊，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案例哈，但是它涉及了几个维度的法律关系。我们就先看这个基本的法律关系，就是这个借贷啊。那站在这个借款人的角度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很显然是小张的这个爷爷和爸爸就是超能力的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举债行为啊。所以针对我们这个借款人，就是在我们现实当中举债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量力而行啊，不能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那然后因为我们身边确实有好多这样的家庭，都是因为这个最终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房子就会被拍卖，那然后未成年的孩子就要跟父母然后可能在外面租房子，这样确实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啊。那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不要用我们唯一的住房来进行抵押啊，那就像出现小张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个利益。那最后提醒的就是夫妻一方举债，尽量不要让配偶在这个担保人上来签字。大多数举债的行为可能是基于我们生意上的一个经营行为，那公司正常我们都是知道是有限责任，以出资为有限责任。那如果让这个配偶在这个借款上签字，就把这个有限责任扩充到了家庭当中的这个夫妻的这个个人的无限责任了。所以就是针对借款人的这个角度，就提醒大家有这三个维度啊。那然后针对我们这个银行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在我们放贷的时候很容易，但是也要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及时将钱收回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放贷之前其实要进行一个必要的这个尽职调查，了解一下家庭的结构，比如说有老人啊、未成年的孩子啊，就存在了我们本案这种情况，要给他留这种必要的这个份额，那很显然就会影响他最终债权的一个实现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格外需要注意的啊。好，那暂时先补充这些。
0: 好
1: 啊，
0: 好的。邱丽萍律师呢，这个提醒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哈。我们希望大家呢，在就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可能要进行债务的时候，就是要借钱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维度，
1: 要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分割，财产的一个分割和风险的分割，就是公司的财产啊，就以公司的财产为限，不要牵连到
0: 自己的家人，
1: 家庭的财产，对对对。
0: 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说，哎，我就急于想谈这笔生意，急需要这样的钱，人家就说了，那你肯定得让你媳妇儿过来签字，我才能借你这个钱呀。那他可能出于这种想法，说那好吧，就把自己的媳妇儿带来了，然后在这个你可能做生意的这个事件上，把你家庭的无限责任牵连到其中。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种做法呢，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做法。
1: 对，所以就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当中啊，不能一时冲动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商业环境当中，我们是很难保证啊哪一笔交易我们肯定会赚钱的，所以要把这个做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评估，再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这样冒进。其实跟我们股市有一点像哈，好多人做杠杆，其实我认为是这个道理的。
0: 哎，就像我们投资保险也是一样，
1: 是
0: 用一个资金，然后杠杆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的王立民老师啊，他创办了一支行走在社区之间的公益的普法队伍，那么定期呢走进老百姓的身边，一次一次的走进社区，将法律知识普及给社区的居民，把法律的帮助也带给社区的百姓。那么最近王立民老师走进的社区，给您留下的记忆最深刻的案件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那个因为我们上个月没有来到交管有说法，你这样一个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走进的社区也比较多。那么社区遇到的问题嘛，当然还是家长里短啊这些事情，主要的还是那些几种类型，物业管理，那个财产继承相邻关系。22号，那个也是前天，那我们到了这个一个社区，有一个那个老年的居民朋友提这么一个问题，他女儿去世了，那么他女儿和他的女婿呢有一个共同的房产，现在呢要变卖，变卖这里涉及到前年要继承了，但怎么继承我们就不说了，反正是房地产交易部门要求这个老人提交他女儿是他独生子女的这样一个证明。当然我不太明白了，因为那个如果他还有子女的话呢，那对于他姐姐他是第二顺序继承人，应该他因为他父亲在嘛，应该是不发生继承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提供这个证明啊，反正这个老人是这么跟我们描述的这个事实。现在呢就是说提交这个证明就是找谁去证明啊，就是他
0: 独生子女证，
2: 独生子女证呢他呢
0: 没有
2: 又没有了，找自己的档案又不知道到哪去档案，但是后来我们给提示他，因为我们各个区嘛都有退休的企业职工啊，他那个档案保管那个就档案都有保管嘛，让他去找一下，用自己的档案看能不能证明。但是我要说的是，有的时候那个档案呢，有时候如果没有保留也不一定很完整，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证明就是有些老百姓遇到这类的所谓的奇葩证明也确实很困难。
0: 那户口本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户口本也不行，
2: 户口本有的时候
0: 这孩子不在这个户口本里，没有办法证明，
2: 也没有办法。
0: 对，
2: 所以我们国家这个户籍管理吧，因为过去的户籍，你像我们那个年代过去，像我在那个从那个农村呢，我迁走以后呢，户籍原始都没有保留。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就找社区，那社区呢有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证据证明，社区也没法提供，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话，当时民政部有一个关于这个不应当由这个基层群众性组织证明事项的这么一个清单。就是亲属关系不由这个社区来证明，虽然没有写的那么具体，包括独生子女的问题，但各个地方出具的一些那个规定呢，就是独生子女证明不是由社区来提供的。那么这个应该由谁来提供呢？就是由民政部门、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我是觉得吧，这些问题老百姓遇到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难。
0: 对呀，
2: 就是类似的问题都很多，这些年反映出来的。那既然我们尤其在房地产登记的过程当中，房地产登记呢是政府通过公权力对一种交易关系对于交易关系进行一些条件的限制，就是你进行交易是你的，但是呢你必须到我这来登记，所谓的物权公示来证明物权的存在和变动。当然这个做法当然是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但是既然是我们把行政权力延伸到了私权交易领域，那么我们在行使公权的时候，我们行使这个权利，你要考虑我们行使公权的这个条件。既然你这个登记的时候你要求提供这个证明，那就意味着得有有关部门的提供这个证明。
0: 对，
2: 是吧？
0: 是，
2: 这就是一个政府的责任，我们能不能把它具体化。
0: 嗯，
2: 有的时候你这个责任不具体，就是我们所谓政府的责任呢不到位，存在缺失。那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有的是找这个部门退给那个部门，那个部门退给这个部门的，所以说这个确实特别难。我是觉得确实是 在我们这个民主和法治不断健全的这样一个条件下，那么

0: 政为民嘛，什么叫为民？就是这些小事儿上。
1: 对。
0: 既然这么多年，这个老百姓啊一直在反映这类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事情，就是说落实到某个部门，落实到具体的人，把它解决了？比如到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你如果确实解决不了，你能不能跟民政部门去联系对接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这个当事人再接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又推到公安部门，
1: 嗯，
0: 这推来推去的，嗯，这个东西他也不是说他不提供，确实我们在档案管理、户籍管理上，我们过去上是有很多缺失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类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呢。
1: 相关部门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首先考虑的是依我职权，我有没有资格去提供这个。可能从民政的部门也没有什么法律法规说我可以出。从公安部门呢，公安部门想，这我也不知道你家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我怎么去出，所以他也不出。但是我们房地产交易部门呢，却要求老百姓出具这个，但没有部门能够给他出具出来，这就成了为难当事人了。
0: 对，
1: 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解，难道说我开不出这个独生子女证明，我这房子还不给我过户了吗？但事实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0: 对，我是觉得什么呢，另外一个呢，这种情况还应该有个制度上的解决办法，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这种情况拿不到证明了，你房产交易部门能不能采用一个比如说公示制度？
1: 嗯，可以吧，
0: 通过公示，通过公告，对不对？
1: 可以声明公告，
0: 公告，然后你在就是相关的权利人，你在一定期间内来主张权利。
1: 对，
0: 这样从而避免什么呢？这个导致是当时呢，这个交易关系啊，长期的处于什么呢？这样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制度的解决，就是说有关部门能提供证明的，你要提供证明；提供不了证明的，我们还要有一个制度的解决办法，比如公告制度。我想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说所谓执政为民，就是个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些制度还是应该更加细化一些，不是解决不了。
1: 是，对，哎呀，其实这些有关部门嘛，有的时候咱也和他们打过交道，确实是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当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和这相同的问题，那从他们的角度呢，他们的语言表达就是，我是以什么什么什么给你这个事情处理到某一个地步。然后说，那我这个事情因为卡在你这个节骨眼上，我进行不下去了，那你能不能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啊，解决的办法，协助我把这个事件完成呢？相关的部门就说，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0: 对，
1: 就基本上这一句话，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句号。但是是确实和这个相关部门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个句号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对，用我们专业的话，刚才我也讲了，既然你公权力介入到私权领域，那你公权力一定要解决问题。你不能一方面介入到私权领域，在交易关系上我有什么要求，什么什么事情有什么要求，但是你又不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是不行的。你最后你把这些问题推给当事人，推给我们这个老百姓，那老百姓他解决不了。而你的条件又不变，你又没有制度上的活口，所以说呢，这种事情就把一些事情推到当事人，有的那种非常焦虑啊，你给他带来生活的那种痛苦，我觉得真是，我觉得是人为造成的。
1: 对，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这个案例啊的，是哪个城市咱们不说哈，就是房子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呀，它是通过登记之后，就是在房屋交易过户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过户这个房子，必须要经过这个居住权登记人的同意，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那么这一家呢，就是和到房地产就交易中心啊，咱不说哪个城市的，去到那里呢之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告诉他说，你先让这个居住权人先退出，自己声明退出啊，我给你做手续，然后你们再过户。过户完了之后呢，你再把这个居住权的人迁入进去。当时双方就是当时这个居住权人就说了，说那如果我先退出的话，他不再给我迁回来，那怎么办呀？
0: 对呀。
1: 然后这个交易中心的人说，那是你们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就是是你们自己声明的，到时候你也是你自己声明要退出的。他说，那我不想退出，你不给我办过户呀？那没有办法，我们程序就是这么规定的。后来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当事人呢为了家庭关系的和睦，选择信任对方，就把这个居住权先迁出了。但是结果确实是发生了我们不想看到的那一幕。等到这个居住权迁出之后，然后这个过完户的人就说，对不起，我就不给你迁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然后这个当事人就找了咱们这个交易中心说。

0: 当时你要求我说，你说你的程序里不迁出就不能够办理过户，我才迁出的。那你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程序呢？
1: 对，
0: 你设定的这个程序，你导致我有重大的权益的损失，你给我承担结果。
1: 嗯，
0: 对方是不承担的，就说这是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和我无关，怎么能和他们无关呢？
1: 就是房屋一旦设立居住权的话，这个房屋的交易它不影响影响这个居住权的设立，它的存在。
0: 所以你设置的那个程序，你就是陷老百姓于这种危难之中，
1: 困难之中。
0: 对，你然后你不承担结果，后续就是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嗯，他说要不然你们就行政诉讼吧，让老百姓去打行政诉讼去告他们，多么的不负责任。就是这一届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这座城市的这个交易中心的这个主任，你是怎么想的？你就出现这种事情，你就放任了，让老百姓自己去承担这个重大的财产损失吗？但是他就可以这样做到。所以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他危害的不是就是这个单位的人，他都危害一方百姓。啊，咱不提什么城市，也不提就是哪一个交易中心了，是谁谁知道吗？
1: 对，就是说自己呢不履职尽责，把问题呢推给老百姓。哎，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必须要考虑你公权力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0: 嗯，
1: 你既然是你可以支配老百姓的生活，那么你一定要按照规则去做事儿，否则的话呢，你直接损害的就是老百姓的利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公权力的它的行使不当，对老百姓的利益的损害往往是最大的。
0: 对，特别的给王立民老师点赞。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王立民老师和邱丽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还是比较理想。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人民东路目前去到港龙路的方向，港龙路会议中心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这一段呢需要各位留意一下。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的整体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像路交高架的部分，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增多，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控，大家不用太有个担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0: 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6: 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兴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啊，现在呢还是在达沃斯限行的区间内，那么今天和明天还剩2天时间，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需求，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限行两个字，您将会得到非常详尽的文字描述和相关的图片啊，供大家来参考。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这是咱们大连新增的一个单独网络，它呢正常主业是单独售卖长安欧尚目前唯一一款对公的出租车纯电的车型啊，叫长安欧尚520，纯电续航515公里。然后呢，加入到了宁德时代的小合力换电当中，可以充电，可以换电。然后这个车我也问明白了，各位啊，首先它的整车价格就一个，就是123800，这是全部买断的价格。如果是营运的出租车，可以进行拆分购买，类似于蔚来那种，车的价格是88800，电池另算。啊，你也可以这么来做。另外呢，如果是个人纯家用使用，或者是网约车使用也可以。只不过呢，出租车给的是8年80万、3电6年60万的质保，其他用途可能这个具体的年行里程，包括其他会有一些细节的变动。具体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通过节目沟通啊。这个是目前我们大连一个最新的对公业务营运的专门的经营网络和经营车型。好，昨天将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依然会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资深从业者陈晨，欢迎陈总。
7: 苏迪老师好，各位听众上午好。
0: 哎，世界杯关注了吗？陈总？
7: 世界杯点儿不太好，看完这天上不了班了。
0: 昨儿还行，昨天我看了半场，昨天是这个见证了上半场葡萄牙的3-0啊，有点邪乎，但看见 C 罗进球也是挺激动的啊。这次世界杯呢，目前小组赛阶段，这几个传统强队啊，包括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包括像是挪威、法国，这些表现都还不错啊，包括像是英格兰啊等等。反正我看了一下赛程，从今天往后基本上最早的比赛都是凌晨3点开始啊，大家可能要看的要熬夜了啊，尤其呢有一场重头戏，未来几天法国对挪威啊，这个应该很多人想看啊，包括我个人，但是确实像老陈讲的起不来，要么看完之后就睡不醒，要么就是想起起不来。
7: 俗话说早起傻一天呢。
0: 嗨，当然这个现在最大的热度就是世界杯，然后在大连最大热度就是我们的达沃斯啊。然后呢，现在整个车圈呢就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的阶段。现在整体的话，其实从老陈的了解，包括我的了解，就是大家平板是活着，对吧？就是说难听点，是平板是活着。然后呢，其他的就是看命。有的品牌呢是寄希望于，哎呀，我下半年厂家能出什么新车型啊？有的品牌是，哎呀，我这今年没有新车型了，啥时候给我降价呀？啊，然后大家寄希望的就是，哎呀，什么时候我所在地市能给我加一锤，再多给点补贴，
7: 对
0: 啊，或怎么着？反正各个角度、各个群体，他想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熟悉我们节目设定的朋友都知道，老陈来一般不是带着炸药包，就是带着铁锹来的。啊，不是，就是给你个小地雷，就是给你挖坑，或者告大家这坑是怎么来的，这地雷是怎么炸的啊？其实我们今天之前啊是近期准备了两个核心话题，大家呢这个可以根据我们稍后的这个阐述和讲解，然后呢去了解一下。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讲这内容你要感兴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讲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向也是老陈帮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就是和这个。 消费相关啊，在6月23号呢，国新办发了一个发布会啊，包括商务部、工信部、文旅各方面哈、啊，一次性出了两份重磅文件，和大家相关的是什么呢？覆盖购买、换车、二手车、合规改装、房车出行、车辆报废回收、完整汽车生命周期利好政策等等的相关的政策。那今天咱们关注一下整个的行业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解读。反正每次老陈来呢，其实挺难为他的，就是他得用大白话把这些专业的文件或者相关的一些话术变成大家能听懂的这个政策啊。那这次这个新政和以往单纯刺激购买汽车的政策区别在哪儿，老陈？
7: 我觉得第一个区别就是以前的话呢，这个政策只是鼓励大家去购买新车，
0: 嗯，
7: 那对于二手车呀或者其他这个汽车所谓全生命周期的促进呢也有，
0: 嗯，
7: 但是可能力度没有这么大。
0: 现在是
7: 对，但这一次的话，
0: 行业了啊，
7: 对对对，像这一次的话是从买新车、日常的使用、改装，这个我是挺意外的。
0: 哎，
7: 改装这一次特地是有促进、
0: 按照我们节目的一贯的作风，咱说的严谨一点，合规改装。
7: 哎
0: ，对对，合规改装，注意啊，不是让你随便改。
7: 这次铁锹是自己给自己
0: 的。好，然后继续啊。
7: 然后转手售卖、报废回收，
0: 整
7: 体的这个全生命的周期，
0: 嗯，
7: 你像原来我们有一些合规改装，
0: 哎，特别好，
7: 但是也怕被罚，
0: 是。
7: 对吧？打比方，现在很多可能我们接触到一些，40-50岁或者50-60岁的客户说，我想开个房车去旅行，但是我房车停在哪？
0: 出行的问题，
7: 出行难度啊、我二手车过户的时候涉及到异地啊，或者
0: 跑腿啊
7: 问题，跑腿难，
0: 老
7: 的车置换不划算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次的政策相当于像发布会讲的是全链条的一个促进，
0: 那后面我们就听陈晨如何来发言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核心文件、核心安排，咱们用最简短的话给大家梳理一下，都包括什么？核心
7: 我觉得三大核心吧。第一大的是国家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
0: 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
7: 后市场消费，对，它解决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用车、玩车、改车、房车出行等等这些痛点。
0: 哎，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了。
7: 对对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国家八部门正式公布，把全国的40座城市设定成了这个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每个城市还设了一个主题。
0: 这含大连吗？
7: 我看了好像还真没有。
0: 没有。
7: 辽宁定的是沈阳。定沈阳。
0: 第三呢？
7: 第三个就是把原来的这种原有的长期政策叠加了一下。以修换新的补贴、新能源的这种税费减免。等等等等，还有跨省办事的一些便民政策。那我觉得是一套组合拳吧，相当于。
0: 另外好像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民生数据啊，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是个谈资了。近两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累计2100万人次完成了换车，车主单车平均补贴1.4万元，汽车换新占到全民消费品换新总额的63%，整体联动带动5万亿民生消费，汇集6.3亿群众。目前全国私家车车龄7年以上老旧车辆占比突破50%，全民正式进入换车、用车、玩车时代。这次也是政策全面松绑、加大福利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7: 是的，是的。
0: 7年啊，其实变相的，我的理解啊，老陈，这个7年可能一些现在的品牌看到之后会心痛，哎，7年了你们还不换吗？但是我恰恰觉得这个时间持有的越长，越意味着形成了所谓本土的汽车文化。
7: 对，
0: 因为你这个文化和拥有的时间它分不开。
7: 对，
0: 你持有时间太短，那就不叫文化，
7: 就是纯消耗品。
0: 哎，对，那现在其实这种所谓的文化，慢慢的，大家对于车，我个人觉得是相对更理性了一点点。
7: 就是把这个事儿呢，更当成一个产业或者说一种生态去做了。
0: 对，而且就说白了，就是大家不再说只是最简单粗暴的把这个所谓的车当成代步工具，它不是一个自驾或者房车出游的工具。你对它的个性化，甚至和你的本身拥有者的这种
7: 需求，
0: 哎，对，包括一种灵魂和性格上的契合点，我觉得会越来越多。就是它真的是你生命或性格的一种延伸和延展。那之前好多的这个行业痛点啊等等，其实也是这次啊关注了一些。如果说大家有特别关注的，我们可以畅聊这个事儿啊。包括大家现在好多朋友还在发限号啊，您发限行，发限行啊。还有朋友们，大连限号是单双号还是双号？都限，单号单日通行，双号双日通行。今天24号， 您尾号是24680，如果是最后一位是字母是这个英文字母的话，

0: 您以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就是24680今天可以出行啊。然后其他的一些车型，除非你有相关证明，不然不要在街上乱跑啊。这个，而且这个时间段不该你出门，你出来了，你不觉得满大街的眼睛都在刷刷你吗？
1: 嗯，
0: 反正我是觉得我开车跟雷达似的啊。
1: 前两天我听节目，我还听有没有这个高考黄丝带松考能不能红
0: 眼。这个该有的有，不该有的别动啊。这个真没有啊，
1: 该有的权益不亏。
0: 哎，对，这就和这个国家政策是一样的啊。那如果说今年，就是大家如果说打算换车购车，或者说现在的一个相关的补贴标准等等，这个老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新的解读，能不能讲一讲，就是咱先说这个现金补贴这块吧。
1: 嗯，
0: 啊，
1: 现金补贴这块我们也是根据新闻总结了一下哈，
0: 嗯，
1: 当然最终还是以颁布的政策为准。
0: 对，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你在什么地方。
1: 嗯，对对对，
0: 现在无非就是以旧换新，国家那个对吧，然后老旧报废。
1: 嗯
0: 啊，标准的全国统一，地方叠加，那其实就是说白了，你在什么地方能够享受什么东西，这是注定的。
1: 嗯，
0: 它基本这个变量不是很大。
1: 对，
0: 现在还没给，不代表以后它就不给，但是可能性有，但没那么大。这个就是看你所在城市在哪儿。现在今年反正我了解的老陈，就是补贴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些经济发展没有那么快速的一些省份，叠加他们地市甚至说县啊，包括汽车下乡的这相关补贴，
1: 对，
0: 有的能拿五六重。
1: 嗯，
0: 这个和大连本土政策一叠加，同一款车能差出三四万。
1: 对
0: 啊，但这个没有办法啊，而且这个一定是强制会限定你得当地户口，
1: 当地上牌，
0: 当地上牌啊等等，就是拉动我本地经济，你这便宜不能让你外地占了啊，这个是各省市相关的啊。至于补贴这些，我们就不占时间赘述了。无非就是你买新能源就是8%啊，10%、12%，然后燃油是6%、8%啊，然后剩下其他的说大连给啥拿啥啊。然后现在离大家最近的一个相对大的节点，就是在六月底，开发区有一个相关的车展活动，然后这次品牌也不少。另外呢，就是七月中下旬，据了解好像甘井区政府还有一个甘井区的一个惠民车展。然后呢，就是八月中下旬传统动作，每年大连国际车展，这些都有啊。继续刷新，各位和车销的一切啊，包括相关政策解读，都可以发送微信再到这儿啊。达沃斯外地牌照限吗？不限，外地的车就是不限号，外地是不限号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然后有些人说现在交警不管吗？中山区有单号车辆出现啊，等等，人力和那个监控同时啊，就是这几天可能哪怕你在道上开你觉得没事儿，但是你的信息已经被相关的监控录入了，在三个工作日左右大概率会发到你的手机上啊。恭喜
1: 付出的代价一定会
0: 喜提200元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固态电池啥时候能出的，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1: 每次
0: 又回来，
1: 这个事
0: 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于现在的很多东西你觉得不靠谱。
1: 嗯，
0: 老陈，从你的理解上，你觉得就是最快，或者你给个最慢吧，最慢吧，让大伙死心吧，最慢。
1: 这首先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啊，
0: 嗯，
1: 咱不敢乱讲。但是我觉得，我记得最近三期好像都有朋友在，
0: 每次都有提及。
1: 对 对, 对
0: 啊，
1: 我觉得快则5年，慢则8年，因为固态电池出来了。和能够达成商用是两个概念，
0: 然后还得
1: 生产，
0: 对，泛民用等等这些下放平权，
1: 嗯，
0: 它很长时间。我是觉得快的话8年吧，慢的话10到12年。
1: 嗯，
0: 反正现在我的参考指标就很简单，你要说国内做电池，宁德应该是首屈一指吧。反正曾毓群自己说的是10年不可能啊，他自己说的。
1: 嗯，
0: 我相信他比谁都希望，他比谁都希望这个固态电池早点落啊。现在是这样，各位，就是。在这儿呢，我简单说一句，这个不是跑火，也不是说我去扇谁的脸，就是如果有些品牌它真的已经掌握了固态电池技术，它早就发，它不可能再等着，它等什么呀？
1: 对，
0: 它现在发的就全球第一了，
1: 现在内部已经卷成这个样了。
0: 对，所以我个人对于所谓的什么半固态电池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一个擦边，
1: 对，概念就比较模糊。
0: 对，你要么就是，
1: 嗯，
0: 要么就不是，
1: 嗯。
0: 你都能半固态电池，那你就把那一半不是的给我去掉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给我那个是的不就行了吗？
1: 哪管多收我俩钱呢？
0: 对呀，啊，你这不就对吧？这个东西它就站不住脚，它停不住。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跟老师分享一下啊，现在很多的，我个人有一个预言，就是明年

0: 后年这两年是首批尝鲜，包括那个时候卖的特别火的很多新能源车一个算账期。算什么账？电池和售后质保以及厂家的相关一些政策。现在关于所谓的终身质保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扯皮，扯得非常花花。我没有办法说太透啊，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现在是在，现在是26年，你是在18年之后，19年期间，20年之前买的新能源车，你那个电池现在如果还没换过，我建议你烧香拜佛祈祷它赶紧换，在厂家政策没有这个和你车发生脱离之前，先占便宜让他给你换一次。为什么？各位，关于厂家这个所谓的你的续航到达低于多少，老陈也知道，一般20%或30%，说白了续航到达低于70%或80%，一般就说给免费更换哈。首先非人为，二反复检查，三维修之后依然不能达标才能给你换。没有一个厂家说的是我给你免费换新，是直接给你换新，不可能。先给你修，修多少次呢？大于等于三，小于等于五，
1: 就是贴着那个三包来的。
0: 哎，对，就是大于这个，就是在这个次数期间，三次、四次、五次、五次期间，实在修不好，我再给你换。换我也不可能给你换一个钢丝包装、100%状态的电池，我肯定给你一个达标的电池。什么叫达标？你这个电池如果厂家标的是大于等于70%，它就是达标的；有的是80%，有的可能哎占便宜给你换这块大于等于90%啊。但是呢，有一些品牌，它的这个以旧换新或者说是电池的免费更换，它有隐形的次数或里程的限制，现在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我给你换了一块电池。然后下一块电池或者给你换了修好这块电池在150,000公里之内再出问题我是给你换的，超出100,000公里我就不管了，你就得自己花钱，但这些你在前端你是查不着的。所以我说明年后年会是一个井喷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大规模出现，所以可能明年大家听到老陈来可能会觉得更头疼。
1: 我刚说明年节目不上了
0: 不，明年事儿会很多啊，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第二个，最近很多人问，还是就是现在都在卷超快充嘛，咱把所有的这些，我现在是这么界定的，老陈啊，但凡大于400伏的，我都归到超快充了。好，好多人问，这个东西它这么快，它到底伤不伤电池？我说理论上它是会伤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昨天讲了，就很多人没听明白，我再说一下。现在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及，你超快充，我说了大于400伏都算啊，超快充有一个弊端，没有品牌提。就是电池过热。现在唯一一个从呈现数据和报给国家以及我能找到的所有横向对比数据当中能够尽量忽视，我说的是尽量但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是二代刀片电池的闪充，比亚迪这个它能大概率的过滤掉，或者说不用太在意大于等于76度的一个工作高温，但其他不行。超快充用多了理论上对你的电池的循环寿命一定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就是好比你这辈子固定你就吃10万顿饭，正常人一天3顿或者2顿，你一天8顿，你是不是消耗的离10万你会特别近？就这个意思，你电池也是这个意思。
1: 其实举个例子吧，就是尤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用的时间和寿命越长，我觉得升温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0: 嗯，
1: 像大家可能用手机，虽然说不能完全类比哈，
0: 嗯，
1: 但用手机的话，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大家充电发烫，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当然我还是说不能完全类比，但是说我觉得大的趋势和方向应该是近似的。
0: 对。万鹏，宝马 i3 怎么样？找我多少钱？625续航，一天140公里。你不打算给媳妇换个离家近点的工作吗？
1: 一天一百四，
0: 我天！
1: 每天一趟开发区，
0: 一个礼拜1000公里。
1: 嗯，
0: 我的妈呀，一个月得小5000，一年6万。
1: 嗯，
0: 宝马好在是它不限里程啊，它不限里程，但是它有一个年限和里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
1: 保修，
0: 对，保修质保。我个人一般建议什么呢？如果说您是在20万左右或以内这个区间做文章，你的出行里程确实下不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可以多考虑一下红旗。为什么？一，厂家这边我熟，而且红旗的天空系列7和8，包括像是它的某一些其他车型，要么就是终身的保养换件都是免费的保修，还有就是4年10万公里是免费的啊，或者怎么样的。再一个前端优惠也大。

0: i3 能看没问题，它就是一个现款宝马330的底子，然后做了一个油改电，它就是油改电。
1: 对，
0: 宝马官方也承认。但是下一代 i3L 和下一代 i3 不是了，那个新时代平台那个车我很期待啊，我期待两方面，一，国内上市它到底能卖多少钱？海外版本我算完了啊，基本上是50万到59万，但国内肯定不会那么贵。目前我了解到他们猜的可能是30左右。
1: i3 呢、啊、
0: 对 ,i3L, 国产是上加长版本的。目前海外版本我去查了一下，海外版本用目前全球最严苛的 WLTP 的那个续航标准，它能达到912公里。那这个如果换成国内最高的 WLTC, 妥妥过1000，一点问题没有。实打实的这个你的续航里程应该也能在850到900啊，问题不大。但是呢，我猜如果说海外版本上市价格是50到59万，国内价格要是能在30左右的话，它一定会给你多个续航的标准。
1: 嗯，
0: 它不同续航里程，600的，
1: 对，
0: 然后750的，912的，
1: 因为它如果定30这个价格，可能就
0: 它必须打折。
1: 对，
0: 但是这种打折，我个人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从续航上砍。
1: 对，
0: 你从其他配置和零部件上，包括功能上砍，意义不大。对，而且啊，海外版本有一个让大家去心理平衡的，海外版本入门 i3 啥也不带，你所有功能，国外版本都是你自己花钱加，你要啥就得单独算钱。
1: 嗯，
0: 咱是应该能给配齐差不多啊。不是，室内到普兰店工作，要能换工作早换了。我个人建议哈，如果我按照20万这个预算给你建议，宝马 i3 我推荐。未来我也建议你看换电也方便，为什么？你看你一块电池一个礼拜用，你一个月如果按租电算的话，最次你一个月能免费换6次电，其实涵盖你每个月的使用，它也不限里程，而且20万左右，20到30 ET5、ET5T、ET7、ES6、EC6 都够，有轿车有 SUV， 你看你媳妇喜欢哪个？这个价位你说了你媳妇不喜欢特斯拉，去掉一个，那其他的可能能选的真不多了啊。万鹏如果需要的话，这样您呢留个姓名电话，因为你在听节目，宝马、红旗包括蔚来我都帮你联系，然后你看看哪个更合你心意，不行咱再换啊，不行咱再换。继续再来看一下起源 Q05 什么时候入手合适，车咋样？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啊。车能用得住，而且空间大，它最大意义是什么呢？足够的便宜，在最便宜的这些入门的亲民的国产纯电 SUV 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它是最大的一个，它是最大的一个。重要的是说三遍，它的卖点就是便宜和大，这就长在很多人的需求点上，并不是审美点啊，它是需求点上，它是需要的。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皮卡什么时候能解除15万公里的报废？老陈觉得这事儿指日可待吗？
1: 我觉得借着这波东风，应该能研究研究。
0: 我觉得有可能，
1: 对，
0: 我觉得有可能、
1: 嗯、
0: 啊。当然，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现在皮卡有一个就是买的方面的小问题，就是它基本是不包含。你享受不到国家置换和报废补贴的。
1: 买皮卡，我觉得这个需求都已经奔着玩车去了
0: 啊。对，
1: 肯定人家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些。
0: 但是现在国内皮卡，你看按亲民点算，无非就是上汽大通，然后呢长城炮，
1: 嗯
0: 啊，再往上就是福特的那个 Ranger 油漆侠，
1: 嗯
0: 啊，基本都是20万以内，都是比较好的。然后纯电的还有吉利的雷达系列，
1: 对，
0: 雷达哈，各位啊，你别看它年头不长。老陈，你敢猜一下吧？雷达现在它有多少款车？它只做皮卡啊？有
1: 10几20款？
0: 有纯电的，有增程的。
1: 嗯
0: 50多款。
1: 细分市场已经。
0: 我半个月前吧，我去试驾了一下雷达皮卡，那个金刚的 EMP。我去拿车的时候，正好那个厂家的品牌经理在，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咱们现在这个系列大概有多少车型？他说：“宋老师，你稍等哈。”他给我拿了。4张 A4 纸来，我说干啥？他说你看一下，都在这儿。我一看，50多个，54个还是52个，我忘了啊。我当时我就懵了。
1: 是车型啊，还是一款车不同配置？
0: 三款车不同配置
1: 啊，
0: 纯电的，然后一个偏干活的插电混动，一个偏这个家用的插电混动，对，然后一个是偏功能，一个偏，反正就是各种。当时我是蒙圈的状态啊，我是蒙圈的状态。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啊，今天问题很个性。嗯，泰格虎说啊，

0: 很多厂家政策都是虚了冒泡的，实惠点就取消，有说有能不能取消年检，或者说十年一次就行，这个不可能。
1: 对对，
0: 为什么不能取消年检？每个人用车的强度和习惯不一样，而且每个车的来路和用法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
1: 年检是很多政策的一个基础保证。
0: 对，这就和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好比说你必须得有交强险才能上路是一样的。我不能什么都不让你带你就上路，
1: 对，
0: 那你就是炸弹，你不是杀手，你就是炸弹。
1: 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少了年检排队啊，或者说去半天的时间，但是对于自己的道路行车安全，我觉得也是一种不负责。
0: 对，我们先回答几个听众的个性问题，然后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讲刚才老陈说的这些和国家政策相关的。有一个我个人挺注意的，就是之后买车很快，就是当天买车当天是可以上牌的。
1: 对
0: 啊，这个
1: 节奏加快了。
0: 对，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有诱惑力的、
1: 嗯、
0: 但是不是对于某些对于一些比较好的牌照号这个服务上，是不是
1: 你这个太个性化了
0: 啊，这个我觉得要可能要加钱了啊。平和问一下，坦克300和哈弗 H9 纯油版这俩车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300卖的更好，它的级别更高，且它的定位更高。H9 呢是一个，这俩你可以理解为 H9 是300的平替，但是 H9 我更觉得它是500的平替，它的那个视觉效果和300完全不一样，它走的是那种比较大。 H9 就是抄袭汉兰达出来的，不是那个霸道出来的，但是呢它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去霸道化。当然 H9 本身的整体的机械素质和它的车辆价格已经非常优惠很亲民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选坦克300，无论说配置、用料、做工、定位方方面面，当然保养的价格坦克300比哈弗 H9 呢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一定建议你买300，很简单，它卖的多，可能全大连每10台哈弗系的越野 SUV 当中就有8个甚至9个是坦克300，那1个才有可能是哈弗 H9。你按这个产销比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选300为主啊。刘鑫明电话帮你找人，要价格的各位辛苦一下，刘鑫明电话啊。稍后呢是半点路情，我们请老陈休息，稍事休息，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稍后回来继续讲解一下相关的最新的政策啊，马上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像路交高架为界，这个东快路的双向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密度增加，但是整体的移动秩序还是很好的。此外呢，在先进桥想要进入疏港路部分，包括港龙路，目前的港龙西路目前往港龙路方向，以及港龙路目前以佳兆业为界，就凯丹这个路口为界的双向车辆有不同程度的滞缓。此外呢，在大连港附近目前的港龙西路沿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港汇街的周边，也就是疏港路这边下桥之后和长江路汇流向东要进入港湾广场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港通路想要进入长江路呢，现在整体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各位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另外东港片区包括现在看到在这个港湾桥附近的路段，包括目前北斗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现象，而且今天呢是周三，小学生呢是半天放假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呢在小学周边等候接娃的家长们密度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接娃的需求，尽量离小学远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

0: 今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气温19到25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曲燕。曲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接警台接到周先生报警，说自己急需用钱，在网上看到了无抵押贷款的广告，与对方取得联系，并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很快平台就批准了周先生的贷款，但是却出现了问题，客服说周先生填写的收款银行账号填错了一位数，导致这次贷款被冻结。如需解冻，就需要先向平台转账。周先生转账后再联系客服，对方还以其他理由要求周先生继续转账，周先生这才发现自己被骗。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贷款时不要被所谓的无抵押、低利息等优厚条件所迷惑，如急需用钱，应前往正规银行等金融机构按流程申请，以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所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大连最新的，是由汽贸集团代理的，然后呢只有一款在售的长安欧尚520车型，纯电续航515公里，可以充电可以换电，加入的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也是大品牌。另外呢会有厂家配套的政策，整车最高裸车价格123,800，如果是营运的出租车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购买方法，电池用租的，车的价格是88,800，家用或者是网约车营运也可以选择，只不过呢你的月行里程或者说年的质保政策会有一些细节变化，这个就看大家的需求，但更多的还是卖给出租车公司或个人，有需求大家可以跟节目联系，包括前半程所有问价格的朋友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这边请回老陈。在回答听众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把前面这些给大家聊了啊，有好多相关的政策力度啊等等，我们跳过那些就是大连拿不着的
3: 汽车下乡根本没有关系。
2: 哎，对，就是比方说就是有一些朋友有关心什么呢，就是在这些刚才那一咕噜大伙也没记住的政策落地之后，买新车手续会不会更简单，这个老陈了解到的咱们简单梳理一下，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买新车流程之后会不会更简单。
3: 这次也配套了一些便民的新规，像全国的机动车合格证啊，缴税信息啊是全网实时共享的。国产的小型家用乘用车给了一个限定哈，就是能够实现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验车当日上牌，一天办好所有的全部手续，
2: 一天直接开走。那其实很多人又失望了，这个站在使用角度啊，呀，临牌的好处享受不了半个月了，这看你自己。
3: 对，
2: 你要玩命着急要，
3: 嗯，
2: 那你就当天办完，当天开走就完了呗。
3: 对，
2: 你要不着急，你这那是吧？这不能说太多啊，懂都懂啊。别的呢？还有什么？
3: 第二个，我觉得二手车这块儿，
2: 哎，
3: 对整体的改变还是挺大的，
2: 也挺重要的。
3: 对，因为我们原来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的话，会发现，无论我们原来在大连工作呀，或者说在南方一些城市工作的话，其实打交道的都是当地的一些二手车车商，
2: 嗯，
3: 或者说是汽车流通的话，也仅限于说在当地进行一个流转。
2: 嗯，对。
3: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有几个便民的政策落地。第一个就是全国整体是取消了二手车的迁移政策，
2: 嗯，
3: 就以前我们讲那个移籍这个事儿，
2: 哎，对，
3: 就没有了，
2: 嗯，
3: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二手车的反向开票。

0: 跨省交易，
1: 嗯，
0: 过户备案，这是全网通办的，就不用去属地去办线上的这个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挺牛的，
1: 嗯，
0: 官方要搭建一个全国统一的二手车车况、电池、维保、估价的公共平台，
1: 嗯，
0: 把所有的车的维保记录、出险记录、电池衰减数据等等都做到公开可查，
1: 嗯，
0: 严控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的那些调表车、泡水车和事故车，
1: 哎，对，就是保障上啊会更有用啊，
0: 嗯，
1: 同时也会盘活整个市场。
0: 哎呀，这验车的兄弟们，这不，
1: 但这种规范是必要的，
0: 对 对
1: 啊，这种规范是必要的，
0: 嗯，
1: 就是。堵后门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早晚的问题。
0: 嗯，对
1: 啊，这个大家不用去考虑别的了。
0: 对对对。
1: 那之后会有若干个相关领域覆盖各种新的条规和政策等等，包括刚才老师说了啊，这个汽车分级的合规改装有历史性的突破，新加了一些国家的标准。
0: 嗯，对，
1: 包括改装之后呢，你的备案。我说一下，这当中老陈写的特别细啊，他给总结什么呢？国家出台的全国统一官方的改装清单，就有一个单儿，
0: 嗯，
1: 在上面零部件你可以用，用完之后你正常备案，你就可以上道行驶了。
0: 对，
1: 那如果说上面没有怎么办？没有就不行呗。
0: 嗯，
1: 多简单啊，
0: 合规改装。
1: 对，就还是这个四个字，就是那个清单上有的，我攻略都给你了，
0: 嗯，
1: 抄答案会不会？抄作业，
0: 嗯，
1: 你抄作业抄明白或者你抄错了，那我肯定得逮你。
0: 你就别再问说单子上没有的能不能弄了。
1: 对，没有的当然就不能，能我不就给你写上了吗？
0: 对 对, 对, 对
1: 啊，再一个就是改完之后别美，你得去备案啊。
0: 嗯
1: 啊，就好多人就容易忘这一步，一点都不麻烦，真的很快啊，很快啊。包括房车露营啊相关的一些解绑的政策，对吧？公共停车场啊相关的一些。拖挂式房车上路啊等等，现在都会有陆续的开辟，但我估计这个它不可能一下全国都解，它应该也是试点，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展开。像皮卡在大连就是作为最早一批全国试点城市，
0: 对
1: 啊，咱们是最早放开皮卡室内通行的城市之一。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很关注，
0: 经典
1: 复古车辆合法化通行。
0: 对，
1: 这老陈讲一下这个。
0: 经典复古车辆合法通行指的是出台全国统一的经典收藏车认定标准，
1: 嗯，
0: 建立一个备案、收藏、流通、上路的全面管理的这么一个制度。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以后啊，这种经典车可能会有个编号。
1: 嗯，
0: 啊，我猜哈，可能会有个编号，
1: 也能查出身份。
0: 对
1: 啊，
0: 就有点像这个，
1: 就是真实的
0: 藏品了，
1: 合规的，真正属于藏品级或那种经典流通老爷车。
0: 嗯
1: 啊，这种就是它会有一个身份证号，而不是说你用一个现有的车你改了一个。
0: 对，
1: 那个你可能这个改装就有点大了。要按这个说法，
0: 你也不在这个清单上
1: 啊。对，这个清单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啊。
0: 对，
1: 那是不是站长的那台斯利庞克轿车啊？包括包括许忠义送给李维公那台凯迪拉克 L 啊，
0: 到这还有到这还有前夫梗。
1: 那你看，但是这个我觉得对于老车迷和一些真的是收藏级别藏品的一些有实力的拥有者，可能是个好事儿。这样的话，这个事儿也是能促使中国本土汽车文化产生和形成的。
0: 对，我觉得整体这个政策的出台的话呢，其实是把两端解决了。
1: 对，
0: 一端就是既然已经沉淀出这么多的这种汽车用户，
1: 嗯，
0: 然后像我不知道苏迪老师啊，我身边好多同事可能一到这种季节就说要跑一跑川藏线，
1: 哎，
0: 要去自驾，
1: 嗯，
0: 可能说我们有一部分的，
1: 你认识不少这种有车有钱有闲的朋友是吧？
0: 哎，可惜我还没有成为其中之一啊。然后可能有这么一部分有钱有闲的朋友，已经达到了一个需要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或者说，以现在很多人其实更愿意和自己的车交互。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他呢，可能受制于说我开房车出去没有地方停，
1: 嗯，
0: 或者说
1: 老旧车辆上道老被检查，
0: 车，
1: 啊，
0: 愿意改车，我可能有一些老款的车，
1: 哎，
0: 但是一上路就不行了，买不到保险啊，
1: 嗯，
0: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1: 干脆不让你上。
0: 对
1: 啊，这些现在都在解决。
0: 对对对，
1: 啊，都在。
0: 另外一个就是在前端的，您，
1: 嗯，
0: 看便民的这种。补贴，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方便大家去购车的这种流程手续的简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还是说看好，甚至是进一步重仓加码这个汽车整个整体消费行业的，
1: 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汽车车检维修的便民的升级，这当中有一个啊，针对新能源车推出车电分离的专属车检车险，
0: 嗯，
1: 分开承保车身动力电池，降低新能源车主的投保的成本，这也是个好事儿。
0: 对，
1: 这绝对是个好事儿啊！那，未来又占便宜了，
0: 他动力是换的，
1: 他又占便宜了啊啊！然后还有什么汽车文化的消费扶持啊，包括租赁业态的规范升级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啊，包括像是。

0: 一些老旧车辆的报废和等等，这个还是以国家相关的政策为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大体啊，就是我老陈已经总结的特别特别全面了。
1: 嗯，
0: 啊。然后最后有三个这个加急的问题，也是我们说给大家，大家听明白，老陈给逐一回答的。第一个啊，就是改轮毂、改外观，直接改完备案是不是就行了？以后在合规清单当中选择可以去改的，然后改完之后我直接报备就行了呗？
2: 还是要到车管所去做一个合规的备案？
0: 听明白啊，合规的国家清单给你了，能查着，一定会公示的。然后你照那个去改，改完之后备案，你就可以上路。听明白？第二个，外地二手车。现在可以无条件迁入本地落户吗？
2: 是的，这个按照规则要求应该是取消了这个迁徙的这个制度，只要达标排放、满足这个当地的政策是可以全域落户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旧换新补贴多久到账，这些问题我不问了。
2: 嗯，
0: 因为各地时间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哎，
2: 也不一样，
0: 对，他走的这个流程也不一样啊。
2: 对对对。
0: 好，下面是几个集中回答的非常专业的问题啊，这个挺要命的。第一个，第二，这是坑我的，不是坑你的啊。咖啡很苦，问一下，松下的电池用在什么车上？你是真会问呢啊！我要没记错啊，首先它的那个方形锂电，包括混动的镍氢，还有这个它的纯电的圆柱三元，北美版本特斯拉用的是松下的电池，然后丰田和雷克萨斯用的那个镍氢加方形锂的混合电池就是松下提供的。还有呢，海外版本的斯巴鲁的电车，包括马自达的电车。都是用的松下的电池，行了吧？我觉得我回答已经很全面了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波儿问的啊，说阿尔法和威尔法啥区别？
2: 除了名字不一样，
0: 核心完全大小、尺寸、动力、平台、轴距完完全全一样。
2: 对对，名字不一样，卖的门店不一样，
0: 经典程度阿尔法领先。
2: 嗯，
0: 它是最早一个，威尔法是后出的。然后如果按照定位和感觉，就是阿尔法和威尔法区别，就是汉兰达和皇冠陆放区别。
2: 对，
0: 就是那个区别，就是那个区别。
2: 对，
0: 其他什么都一样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最近是否会改款？我要是没记错，之前看过一个海外的一个相关的，就是类似猜测或者说机构研判的报告啊，就是最新版如果大改的这个阿尔法或者威尔法，应该是在2027年末或2028年初。但是在国内。一般这种纯进口车型，我们会往后延7个月左右，
2: 所以说我觉得短期改大改的可能性不大。
0: 2028年年底前，应该国内能见谅；2028年年中之前，应该海外版本大概率会出改款。那现在的话，你就只能还买现款。
2: 嗯，
0: 好吧，这个我说你们这几个问题是真会问呐，真的。
2: 而且以丰田的，
0: 他向来不卷这个周期，对
2: 对，他。大改也就是改一改外观，核心的部件和尺寸我觉得不会大改。
0: 嗯，极狐 i3 换电版不比长安无上香吗？这个看你怎么理解，这是专门针对出租车营运出的车型，也可以兼家用和个人使用，然后可以车电分离。再一个，长安毕竟是国企吧，啊，这个不是说极狐不好，但是长安欧尚的网络在大连是更多一些，这俩我都合作，极狐大连就一个店。啊，相对从店的规模和力量上吃点亏，但是它独家，它有它独家的好处，这点钱都让它挣了。啊，欧尚这块其实也是，就这点钱都让它挣了，因为它是单独一个网络啊。欧尚有自己的这个单独的民用的乘用车，也有自己的营运的乘用车，这个无所谓。大家不要说就是有一个新车型来了，你说它不比是别人不比它好，别人比它好，你买别人就完了。
2: 对，没有必要拉一踩一。
0: 哎，对，这个无所谓。就是我们说了，现在多了一个网络，多了一个选择的，而且它是出租车专营为主，也可以兼网约车和家用。只不过呢，它的政策围绕出租车给的是最全的，但是呢，家用有家用的好处。我举个例子，它什么玩法呢？就是换电大家都清楚，巧克力换电有好多，包括极狐的 i3， 包括长安欧尚对攻，包括红旗的 EQM。五和 EH 七，包括像是奇瑞 iCar V 二三等等好多，但是这些车型你得买它换电版本，你才能用宁德的巧克力换电。现在全大连市15个换电站，之后在年底前还会加17个，会在店内继续这个室内继续补充，同时会拓展到外附以及高速地方都有。然后呢，它的玩法是什么？比方说我是出租车版本，我买这个，我整车是8年80万，三电是6年60万，然后我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购买方式，车款是88,800。
2: 嗯，
0: 但是呢，我租电的话呢，每个月会费，就是相当于门票啊，是599。我交这599之后，我再换电，按每次换的电量以及我的服务费去收价格，大概30到50不等。那如果你是家用的话，注意一下， 纯家用也可以用这个车。你每个月的行驶里程是5000公里，一年是6万，每个月你的家用版本的租电的会员费是399，然后再单独算价格。换电价格怎么算？单次服务费加上你每次换电的电量多少。比如说我现在换电的车，我现在表显还有30%，我去换了一块新的90%电量的电池，我拿这60%的电费就行，
2: 就差额。
0: 对，然后呢，换电的服务费依据你车的价值逐级的升高，一定是未来最贵，然后其他那些相对便宜一些，但它多少会收，从10几20到30-50不一样。
2: 对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咖啡跟我说，出租车这是啥车？刚才我讲的长安欧尚520啊，纯电续航515公里，可以插电，也可以就可以插电补能，也可以这个换电补能，换电时间大概是2分钟以内啊。出租车不就讲究效率吗？啊，这样的
2: 分钟都别耽误我干活。
0: 对，如果说碰见那种好说话的一些乘客的话，你拉着他去换电，他还能感一新鲜。我还不收你钱，让你多玩一景点，
2: 是
0: 吧？
2: 啊，哎，也可以。
0: 目前大连市区内的巧克力换电的距离和时间成本大概，距离成本大概是5到10公里不等，平均7.5公里左右。
2: 那密度还是很可以。
0: 之后会加密啊，因为大连会继续加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问陈总个问题 ：BBA 包括一些传统品牌出的电车，到底能不能买？
2: 我觉得是这样哈，以我对亲身了解来说，第一批就像苏毅老师刚才说的宝马，
0: 我就纯油改电的
2: 啊，对，纯油改电。但是其实现在新出的一批，我觉得从品质上还有这个用料上真的是很良心的。
0: 嗯，
2: 可以说品牌吗？
0: 可以啊，
2: 可以，
0: 包括价格都可以。
2: 你看我们前两天做了一款我们同事开的那个前同事开的
0: 你不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2: 奥迪的 Q6 以创
0: 啊，这是一汽奥迪网络当中的，
2: 对吧？纯电，然后呢，这个应该车机，然后电池都是主流品牌的，然后的话呢，空间，然后行驶的这种扎实程度、路感也都非常非常好，关键它很便宜，现在
0: 便宜，
2: 对，
0: 就是现在 PBA 这几个啊，奥迪现在的纯电的最野心的是在上汽奥迪网络当中，因为它品牌新。它受摆弄程度就强，
2: 对，它走的路就比较快一点。
0: 对，然后直接呢是拿了两个全球化的奥迪的纯电车型，一个是 E5， 一个是 E7X，这俩现在卖的都挺好的。然后宝马系列现在有目共睹，它的这个新时代平台的 i3L 和 i3，包括之后的 M-Power 的 M3 也会纯电和纯油都售卖。那 M45 估计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奔驰系列呢，当然那个前脸900多颗大灯闪耀，就是蹦迪风格那 GRC 啊是一个，然后包括它的 CRA， 包括其他之后还会有，但是现在这些车型的整体他们也在发力，但是每一家的 DNA 没丢，
2: 对，
0: 就是这一点是我欣慰的。我最怕什么呢 ？BBA 也加入到这种纯卷配置、卷价格，然后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不考虑别的了，那个车型。我多加我附赠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多人问我什么样的车你不推荐。首先一不让骂都不推荐，凭啥不让骂啊？二，买车手一定要欠，各位啊，欠哪？你别拿手指盖去划人家内饰那个皮子，你就用你那个柔软的手指头，你去戳它那个前机关盖和它四个门还有尾部，能戳动的你就别买它。
2: 用料实在是不太良心，
0: 那就不是用料了，它就是给你罩上了。关键现在市面上30%我都能戳动，啊，这个很难受，这个事儿就是，尤其这边销售在，这唾沫星子横飞的给你吹我这个车有多好的车机配置，我的功能多全啊，怎么着，我吊打谁谁谁，你一戳他一个坑，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啊，这种我是不建议的啊。
2: 而且买 BBA 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 BBA 毕竟它在售后服务的这种网络的经营上要比现在的这种新玩家要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权衡一下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这个预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0: 对，刚才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我没念，他说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证明换电的优势更大，然后5个方块6G又说过两年电池大批量出问题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换电模式的好处了，这话也不能说这么绝对。首先啊，各家发展自己的新能源路子，大前提是为了靠近国家补贴、省成本、增效、提收益，这个说法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啊，厂家一定要挣钱的。然后呢，历史造就了比亚迪， 然后那个特斯拉另算啊，那个不一样，那是属于马斯克，得有他才能有特斯拉。历史造就了比亚迪，人类历史上很难再复刻一个比亚迪这么成功的案例了，不可能。他是又没准备好又准备好了，他哪没准备好？他燃油车一直不行，一直很拉胯，国产二线还得排后头。
2: 对，
0: 他什么准备好了？他从96年开始，那个电池部门，王传福自己都不知道留那个部门干嘛。先每个月批20%不20%的经费给你们先用着，就每年告诉我你们做啥了就行。后来惊讶的发现，哎呀，我用上你了，而且哎，刚睡醒，这赛道画我家门口，画床底下了，
2: 还挺好用。
0: 哎，那我油车就全不要了，甩了，然后全做差。所以用我的话讲，第一代的比亚迪车其实大概率也是
2: 油
0: 改变。
2: 对，
0: 你像它的宋 Pro 和它的宋 Plus 就是原来的油车改的。轴距都没变，它一定是有改变，但是不影响它成功。所以我说只有这一个历史案例。那后面的车他们一定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新能源啊。你要指望他们说我们跨维度，那不现实，你成本上够不了。对，那至于李斌这个未来的换电，也许是他理念超级领先，也许是他蒙上了，或者他最开始想做的就是我不想和别人一样，也排除不了。
2: 嗯
0: 啊，当然现在来讲，从规避很多大规模爆点负面问题的角度来讲，换电的优势可能会比未来一段时间第一代的插电的车型要大，它的隐患要小。但所有电车现在隐患优势是共通的，都是在现有的技术维度和红利下去吃的这些现成的。那现在拓展性的一些东西，延展性的东西，比如说长期的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免费的更换，或者说没有任何隐患的电池使用，固态电池等等，这些还是遥遥无期。包括很多人心心念念 L3 L4 L5 啥落地吧，等吧等吧， L3 快了， L3 我估计30年之前怎么着也会有个说法了啊。但是后面那几个尤其 L5 遥遥无期，那个真不是时间能解决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也是经典问题。国产的 HEV iHEV 车型，就是国产双擎和丰田本田哪个好？
2: 技术好像
0: 技术维度类似但不一样。
2: 对，
0: 丰田本田那个尤其以丰田为主啊，丰田那个行星齿轮的那个双擎车型，现在它蓝本车咱大连还有，97年第一代普锐斯，现在还有好多人在看，28、29年了依然开，没有问题。所以它的长期稳定性，它的平均稳定性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30年还不算答案吗？可以。但是就是日系车向来抠门，抠在哪儿？用料做工动力一个比一个差，也不用谈什么舒适，这不可能。国产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比学敢帮，咱别说超啊，比学敢帮。我们在这个技术维度下搭上今年丰田专利到期，是一个小的促进，长安、奇瑞、吉利包括哈弗全都大规模推出自己的 HEV 或 iHEV 车型。但是这几个无一例外，我总结的他们都是国产蓝牌增程的技术。基本上现在刚才说了啊，像是日系的镍氢电池都是2度左右的，咱们很多的轿车给的是 1.3 度， SUV 给的是 1.7 度，但是我们用的是磷酸铁锂或者是三元锂，然后我们的充放能储能相关的动力输出是对方的 135% 到 170% 不等的倍数。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电的可能性更大，我们本身国产优势在什么？用料做工啊，对吧？同等价位啊，舒适性啊，这些都是优势。所以我说，如果你要是现在拿一个荣放和现在所谓的星瑞 iHEV 或者是长安那个双擎的那个超擎的蓝鲸 CI75P 放一起的话，颜值、做工、用料、动力相对可靠的短期内的油耗表现，国产我不说吊打丰田本田，但一定比他们漂亮。但是有一个我回答不了，长期稳定性。
2: 嗯，
0: 国产这哥几个冬天都没过，全是今年四五月份的产物，
2: 还没满一周岁呢。
0: 对呀、啊，百天还没到，还没过百岁啊。所以你得至少得等四五年以后，甚至三年以后，你才能说所谓的长期稳定性嘛。那丰田本田的稳定性优势，这个目前全球整体比较，他们还是断层领先的第一位，这个我们要正视啊。但其他的一些缺点呢，看他们怎么克服。咱们在比学敢帮，我们希望他超，但这个超需要时间，
2: 对，
0: 需要积累，而不是口嗨，我吊打谁了，脚踢谁，吊打谁，我数据多少，没有用。
2: 嗯，现在整个行业吧，就特别吃这种浮躁的营销概念。
0: 对，所以我还是坚持啊，每一个品牌谁能这么做到，我 免费我吹你一年，你把你在国内发布会说的每一个字儿，你一字不改，在国外都来一遍。你要能这么做，我就吹你一年。
2: 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个再
0: 看来是不可能啊。
2: 再说就
0: 多了啊。露露想问一下，尼桑的 NX 8怎么样？东风的插内混动，
2: 日产那个
0: 啊？对。
2: 啊，好像我看同事们的风评还可以。
0: 14到18的价格，
2: 对
0: 标的就是理想。
2: 对，
0: 但是我比你便宜10万块钱，
2: 嗯
0: 啊，性价比非常高，车也
2: 很有诚意，
0: 而且日产最聪明的是什么呢？我就留个标，其他的全留给国内团队来做，而且他敢用某文塔，这个和日系的那个风格就不一样了。
2: 他这个车我感觉我们内部的同事们评价还定位还是很精准的，
0: 嗯，主打就是性价比，而且日产的优势是什么？舒适，
2: 嗯，
0: 它保留住了。该有都有，冰箱踩那沙发它也有，但是它那个沙发很舒服啊，可以看。传奇森林问一下，马达 CX5 这车怎么样？保值率一般，故障率还行，相对同等价位的自吸燃油当中，它几乎是最好开的。油耗呢分人，省的能开到8个，费的能开到10个。你看的大概率是2.0自吸的版本，能看。想长期持有8到10年不更换的，我建议你可以看。
2: 对，
0: 啊，这车你要卖早了你就亏了，啊。看一下时间啊，后面还有几个要命问题，我今天救老陈一把，下回再说。
2: 哎呀，感谢，
0: 好，辛苦老陈啊，看看下周有如果有时间，咱提前约啊。
2: 好，
0: 感谢各位啊，稍后是游一派，各位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现场出行两段呢，稍微调整，但是一些整体的通行状态还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通行的速度都能够得到保证，但请各位注意啊，就是在好的控制下不要开太快，慢慢走就好。另外在小区周边依旧是车流量一路量增加的过程，周三呢是小学半天就放学的这么一个设置，所以呢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离小区一点一点可能会慢。高速公路和市内双马湾大桥以及滨海的沿线目前都进行开通，稍后我们再回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八点钟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会有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零上19到25度，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古人云，读万卷书，
2: 也要行万里路。
0: 古人又云，360行，
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2: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

0: 这都是在哪里学？
1: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0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我们也能看到几位漂亮的小朋友以及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聊一聊声乐方面的事儿。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都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表演呢。
0: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鱿鱼派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四位同学和一位老师，他们来自于新童年声乐学校啊。他们是圆月。
1: 来，我们欢迎一下圆月老师。
0: 打招呼，说话说话。
1: 我们电台
2: 大家好。啊，我是圆月老师，很开心今天跟大欢欢在这个直播间带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加你们的活动。
1: 是我们的老师呢，是胖大海。
0: 我有点多余了，是吧？
1: 你也收拾收拾出去吧。我看到呢，圆月老师他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从坐在我们的座位开始，然后又笑容满面，
0: 准备好了，
1: 对，
0: 达到播出状态。四位同学，他们分别是刘易遥，欢迎你。
3: Hello。
0: 跟大家打打招呼，说话。
3: 大家好，我是刘易遥，我来自石道街小学2年1班。
0: 欢迎刘易遥。
1: 哦、
0: 还有任思明，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任思明，我来自1年1班。
1: 哦，你是哪个学校的？
5: 大同小学
1: 。欢迎欢迎。
0: 谢思怡，欢迎你。
6: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谢思怡，我来自明星小学1年4班。
1: 高高溜溜脆啊。
0: 以及金瑞贤同学，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理工附小圣克拉校区4年6班的金瑞贤。
1: 这长大能当大官儿，
0: 这
1: 让人稳重的那个程度、啊。
0: 而且呢，年纪比较高，明显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和语态他有点不一样啊。
1: 对，就是那个形式好像是重揽全程
0: 啊。当然还有一个外围老师江旭颖，欢迎您。
1: 好，欢迎，谢谢你。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两位老师和四位同学，一起为我们带来声乐方面的一些展示，包括专业性的一些分享。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你的孩子正在学习的话，有任何的困惑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圆圆老师呢，他给我的一个头衔哈、真的超级之长，因为他当了很多很多的综艺节目的评委。尤其是呢有教育信息部声乐专业的一个最佳杰出伯乐奖。这个很了不得，
0: 就是发现千里马的，是不是啊？
7: 对，
1: 发现千里鸟的。
0: 希望今天你也能发现我这一匹千里马啊。
1: 就是他们在展演之后也让大海来唱一唱，你要跳舞吗？
0: 另外呢，袁老师呢也是声乐原创作品的指导教师，
1: 是，当然也是北京 CCTV 青少栏目的一个金牌教师，以及央视黄金100秒的大连选拔赛的评委，
0: 以及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少年艺术大赛辽宁地区评委。
1: 是，发现我少了很多，是我袁老师
7: 够多。
1: 而且呢，在考级的赛事当中，他也是金牌的评委。对孩子们的这些教学也有15年的经验了，非常的厉害啊。
0: 你会发现呢，有很多的孩子在电视上有展示，或者是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哎，我的孩子是否也可以呢有这种专业性的唱歌的练习，
1: 是，
0: 然后也走上舞台去展示自己。
1: 你说对了，那老师他在培养方面呢，他不光是让你声乐唱得好，他就是像表演一样，声台形表全都融入其中，
0: 每一点都必须要融合在内呢。
1: 对，而且还是非常有趣儿的，它是包括一些游戏，包括一些情境。一会儿我们就让老师给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也让同学们来表达一下，看看是怎么让你们笑着练、抢着练、使劲开心的学的。
0: 有人说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四位同学真的好可爱啊，
1: 还有人说老师气场好强大呀。
0: 这是不是咱们请的托？
1: 我觉得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分享，应该是家长们在分享啊。
0: 我们都说了声乐这件事儿呢，刚才说 说了，它包罗万象，涵盖的这个专业内容又特别多。
1: 哎，
0: 表面上呢，它是站在舞台上唱歌。如果我们深挖一下，它其实有很多要训练的内容，比方说它的肢体呀、表情、
1: 眼神
0: 啊、情感的表达，
1: 就你的情绪的运用，怎么能让你成为舞台上的大明星？
0: 好，欢欢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你唱一首非常悲伤歌的时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三二一 ，Action！ 你唱啊，你老搁这哼唧有啥用？悲伤的歌，那如果是非常欢快的歌曲呢？啊，你看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当然了，这个欢欢老师有点太夸张，你看给孩子都看懵了啊！
1: 孩子都笑话我了，想笑你们就大声笑吧，想唱你们就放声唱吧。
0: 啊，当然了，这一些都是我觉得锻炼孩子在唱歌方面的一些必要的元素。还有哪些呢？请袁岩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孩子们在学习声乐的时候吧，家长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学校？为什么要选择让孩子们来学习？就是像刚才欢欢说的，声乐课它是非常有趣的课程。首先呢，老师是很专业的、很资深的，他懂得孩子的心理。那么，他可以把声乐的技巧通过舞台的表演啊，融入到游戏当中。小孩子们扮演一些角色。包括我们很多的发声练习，不是单纯的就是告诉你怎么去发声，用什么样的感觉。感觉孩子们是听不懂的。
0: 哎，在这儿啊，我有个问题，因为呢，这孩子都要经过一个变声期，好像男生女生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童声的训练当中，他们的发声也是按照我们正常的那种正规发声来进行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呢？
2: 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它整体就是说，歌唱还是为了情绪和表达来服务。每个小孩他的声音的特质不一样。他有的孩子他声音很纤细很明亮，还有的孩子他相对要低沉，甚至有一些是沙哑，可能被一些不太理解的人会认为啊，这个孩子他没有天赋。其实不是，
0: 他是独特的嗓音。
2: 对，
1: 我给你们插一句题外话哈，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有一个男孩，他不是要经历变声期吗？在初中的时候，然后家长不知道他是变声，说哎，这感冒怎么嗓子哑这么久也不好，一直在给他吃中药调理。
0: 哎呀，
1: 调理了半年多之后发现哦，他是经历了一个变声期。
0: 那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孩子的声线高低不同，其实我们的训练方法也有所不同。
2: 尤其是在选作品上，
0: 嗯，
2: 包括发声的这个音域宽度，要结合孩子不同的特质去。
0: 那么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都是以歌为单位吗？我的意思是，就是孩子上来了之后，都是用一首歌来作为他的，阶段性的发展方向。
1: 是不是应该也是简单的发声练习，然后慢慢的一小段作品，比如说考级的那些小段作品，慢慢的衍生到歌呢？
2: 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唱歌谁不会，张嘴就可以。
1: 那不是，不是，
2: 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系统的学习，从我们的发音、字，纠正你的耳朵。很多走音的孩子，他就是不会唱。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视唱练耳呗。
2: 对对对，在声乐的课堂上都包含刚才欢欢说的，还有那个胖大海。
0: 没事儿，我不挑理，没事儿。
2: 然后，他都是通过一些像小游戏呀、让孩子们去感受怎么去呼吸。比如说，最近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不会说孩子们我们要吸气啊，气吸到哪哪哪。就现在跟成人去讲这个内在的东西，我们是感受不到的。你只能去通过老师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到小课堂上，我们孩子们我们来扮演一只小蜘蛛。
1: 好，现在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跟着老师扮演小蜘蛛。
2: 小蜘蛛的肚子是鼓鼓的圆圆的，那么小蜘蛛吐丝的时候，它的丝是不是从肚子里面出来呀？那么它的丝是不是细细的呀？去感受，
0: 来，大家一起感受
2: 一
0: 下。
2: 我们一起感受、
0: 啊、
2: 我们的气息是从哪出来的？想想一下啊，小蜘蛛的肚子，那么就是气息是从肚子里面出来的。

0: 找到了吗？这样小朋友就会很本能的找到怎么去找这个气息。
1: 哦，我觉得这种方式真好啊。
2: 对，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练这种吸气呼出，我们有什么长呼短呼。
1: 但是我们老师从来不给举例子，我们老师就是你能不能呼明白，呼明白自己上旁边练去。每天早上起来练声，对着墙练。
2: 有没有这种熟悉感？跟你妈妈说差不多。能不能行？不能吃自己出去。
1: 当然了，这是针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会有一些教学的方式方法。但是这种的，我可以我自己给他起个名啊，就像联想法啊，就是给把它想象成一个什么东西。当你在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很具象。
2: 嗯，它会非常的有趣儿。你比如说小蜘蛛，它每个人都是小蜘蛛，但是小蜘蛛它有胖的，有瘦的，有腰粗的，有腰细的。
0: 各种各样的小蜘蛛。
2: 对，如果你站得很猛的话，你这是大粗蜘蛛，那个叫什么七星瓢虫。
1: 不好意思啊，正在收听节目呢，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有点内急上厕所的啊？咱们不做练习，你要是开
2: 车
1: 没意思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
2: 嗯，
1: 然后呢，就是用嘶的这种力量感来唱歌，我们就是正确的发音方法，是吗？
0: 对，小朋友就能快速的，包括成人也一样，他能快速找到什么叫做横膈肌，什么叫气韵丹田，怎么去理解，
2: 怎么能让他沉下来。
0: 对，与其你讲了那么多的知识点，不如你让他亲自感受一下，
2: 是
0: 他可能快速 get 到。
2: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一吸气的时候马上肩膀刷就起来了。
0: 对对对，
2: 他自己是觉得我起范儿了。你比如说让小朋友站直，哦，你看C1就很好，他坐直站直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呱肩就全开了，
0: 是是是，
2: 都往后站了，然后胳膊都已经僵到像机器人一样。
1: 那么平时你们在上课的时候，除了一开始要做一点就是气息的训练之后，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互动练习呢？
0: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练习，比如说通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小的声乐作品，中间穿插着比如空打打
2: 打拍子，
0: 对，有拍子，还有向前走向后走，同时可以练的你的时差练耳。比如说上行的时候我们迈步子要往前迈，还能不能听到下行的时候快
2: 就往
0: 后
2: 迈。
0: 对对，既有节奏的练习也有耳朵的练习。
2: 这有点像我们说你要是说眼睛你就要摸耳朵，等等等等，一种反向练习也差不多。
0: 对对，
2: 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
0: 锻炼他们的大脑。
2: 关键是他有趣儿，这样的话他会非常专注地跟着你的情绪走。
0: 是是，
2: 不然小孩子尤其是一年级或者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是跟不住也坐不住的。
0: 对对，课堂无趣的话，他们的专注力顶多就是十多分钟。
2: 我想了解一下啊，比如说眼神的练习，因为在舞台上你会发现啊，老师经常会要求孩子们眼里要有光，你要光芒万丈，这个眼神的练习要怎样？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在表演的时候就会看地面，我经常会说，我说怎么你是给地面表演吗？然后有些人是仰头，我说怎么大家好我是脖子吗？我就会这样。
0: 说到这个，最近我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以前我也发现了，说孩子们看这里，看老师笑表情，
2: 他看一下，
0: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调动都是你的认知，
2: 对，
0: 他不知道你在干嘛，他会觉得啊，老师笑，我笑了呀，就是我们是他
1: 是不是从内心而出发的？
0: 对，还是 get 不到，说白了还是感受不到。
2: 比如说老师让你笑，他是让你全程笑着说话、笑着唱歌、笑着表演、笑着表现。但是小孩子，你让他笑，他笑一下结束了。
0: 是的，
2: 他会有一个反应。
1: 那你想到了一个什么新的方法呢？
0: 我们现在有一个，其实也不是具体的说你要怎么笑，而是让他有个反差。比如说我们来，我说好，我们上台的时候眼神有两种，首先我给起了个名叫目光呆滞。
1: 目光呆滞，
0: 所有的人都是目光呆滞的，
2: 就没有神的。
0: 对，那么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应该是神采奕奕，你试一下。
2: 哎呦，你这范儿京剧上
1: 来，四位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一个神采奕奕啊！
0: 神采奕奕，
1: 来三二一，神采奕奕。
2: 走你，
0: 好，再来一个目光呆滞。
2: 哎呦，真笑的不一样啊！
1: 哎呦，这大眼睛瞪的啊！
0: 演唱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神采奕奕。
1: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发音吗，老师？
0: 可以的，
1: 让孩子们来一个简单，比如说
0: 我们来一个，我们一起练一下气息吧。我们给观众一些特别好判断、容易自己在家找到感觉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嘿哈啪呸，这是人的本能呼出来的方法，还是能找到气息和头声。
1: 我们叫弹音
0: 哦，
1: 我们的专业训练里头这个叫弹音，
0: 是播音主持的专业。
1: 对对，
2: 嘿哈啪呸。
1: 那 个时候我们练这个弹音的时候呢，不光是要练这种字，老师给了我们一首歌，我对这个特别有印象，就是这首歌、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歌。
2: 哦，真的是这个节奏
1: 啊、就是练弹音的时候给了这首歌，然后就是一直在不停的练，一直在不停练、嗯、来吧，我们一起来一下，
0: 我们一些嘿哈啪配来一下，里面稍微远一点啊，这个声音能量比较大。
2: 好有智慧呀，大聪明。
1: 来来来，三二一，开始。
2: 有人说嘿哈配怕，
1: 不是嘿哈哈嘿是吗？
2: 嘿哈怕配
0: 怕配
1: 啊，嘿哈怕配，
2: 嗯，嘿哈，
1: 咱们再来一次，整齐一点啊！
0: 预备，一二走，嘿哈怕配 ，OK。
1: 哦，真的挺干净利索，而且明显感觉这几个孩子会用劲儿。
2: 我觉得好像进了少林寺一样。
1: 而且呢，他不是那种单纯的，因为从声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是会发声，你会听出来他是不是扯脖子喊。
2: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力量感非常的强，另外是很有节奏性的。
1: 嗯，
2: 有很多小孩子他特别愿意拉长音，嘿哈啪嘿，就会这样。
1: 那不行，这声音要求是很有弹性。
2: 对他们每一个音儿都是干净利索、言简意赅，
1: 嗯，
2: 非常准确。
0: 肌肉的训练。
1: 那么这样啊，我们问一问小朋友，每个人都回答一下，好不好？咱们分别问一问。
2: 好，
1: 我完了，我这忘了这。
2: 这个是
0: 谢思怡。
2: 思怡
1: 啊、思怡，
2: 嗯，
1: 你学习唱歌是因为你自己非常喜欢吗？
3: 不是，是因为唱歌带来快乐。
0: 哇，
2: 上升高度了，
0: 奖励500分。
2: 你们给这么高，我们都给15分。
1: 啊、唱歌能带来快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唱歌的？
3: 到2022年到2025年
1: 啊，3年的时间了。
2: 嗯，他才一年级啊。
1: 那那个时候是自己想去学，还是爸爸妈妈想让你去学？
3: 我自己想去学。
1: 嗯，你觉得你现在为止唱的最好的一首歌是什么？
3: 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2: 他真的唱得很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1: 那咱们现在展示还是问完展示呢？
2: 要不然就让他先展示一下，我觉得他可以。
1: 啊、来，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2: 宝贝儿，你把这个耳机给戴上，阿姨给你放一个小音乐，咱们听听。你们会吗？可以一起跟着哼吗？会影响他不？会不会影响他？
1: 来吧，就让他自己、
2: 啊、
1: 来，让思雨自己啊，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是《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4: 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2: 哇，这小表情，你看他小表情。
3: 你好，我有一个帽衫，一个可爱的帽衫，他想。

0: 一个帽衫。
1: 哇，真的超级棒啊！而且他很大方，他的表情，他的稳的程度，很让人崇拜呀。
2: 对，他特别稳，
1: 舞台感非常非常的强。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么稳，
1: 是吗？
2: 可能是老师教育的太好了。

0: 且音很准。
1: 对，
0: 你看他说帽衫的时候，我们一唱就容易滑下来，但是他帽子在那儿了。
1: 对对对，他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控制力
0: 是
1: 练出来了。
0: 嗯，声音
1: 也很干净。会提前做预判，
0: 哦，
1: 提前做准备，而且很精准。
0: 真的，
1: 换句话讲，这个孩子他的天赋是很高的，
0: 是很强哈、
1: 嗯，对，很强。
0: 好，今天我们来了四个小朋友，那我们就一一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接下来这一位任思明，任思明，你是学多长时间了？几年？不记得了。会唱几首歌了？
2: 挺多的。
0: 挺多的呀。你喜欢的是哪个类型的歌曲呢？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2: 红的太阳。
0: 红红的太阳。哎，这个红红的太阳它其实也是有难度的是吗？
1: 嗯，挺难的。
0: 哦，对，我记得这个歌我在听
1: 的
0: 时候、嗯、
1: 很宽。
0: 对，那它是这种类型的吗？
1: 它是我们如果做个对比的话，歇斯底里是属于向外绽放型的，
0: 嗯，
1: 他是稍微有点内敛型的。
0: 但是是不是在舞台上或者歌曲一出，音乐一响，马上就变了一个人？
1: 嗯，就是就像我刚才咱们活动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每个孩子的风格不同，每个孩子学习周期不同，他在台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让评委很惊艳的发现，哇、
0: 嗯，
1: 这个孩子的音乐素养是很好的。
0: 是。
1: 他就不是那种一张嘴我是大亮嗓，
0: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给他的这个性格的绽放，你想学习声乐嘛，
0: 嗯，
1: 更多还是能让孩子的自信心、爆发力慢慢的绽放出来。
0: 嗯、
1: 有的孩子是上来直接就可以打开，
0: 嗯，
1: 有的孩子需要你慢慢的往外拽。他现在大概是拽到了个70%左右吧，但是最起码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自信的去表演、去参加比赛，
0: 就还是有进步空间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也参加过很多的表演。
1: 对，
0: 近期在参加的是什么？金嗓子还是什么？快乐阳光什么的？
1: 前期的那个白玉兰
0: 哦，
1: 在咱们大连特别火爆的那一场白玉兰，
0: 他也是唱的这首歌吗？
1: 他那一次唱的是应该是叫《最亮的星星》
0: 啊、
1: 是另一首歌。
0: 今天我们也准备《最亮的星星》了，可以来演绎一下。
1: 对对，
0: 这样。红红的太阳，我这边先给你播放一下伴奏、
1: 嗯、
0: 我们看一看思明小朋友他表现如何。

0: 好朋友，鼓鼓掌，
1: 非常棒。
0: 红红的太阳这首歌我为什么如此了解，因为你会发现在各种舞台表演各种比赛里面它真的是首当其冲。
1: 对，这个作品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你想张韶涵的作品它没有简单的。
0: 对呀，
1: 它这个音域很多小朋友是 get 不住的，
0: 而且很高，这个音儿。
1: 对，这个作品是我们新学的一个作品，学了第一段第二段忘了
0: 表现非常好，它能够重复的来。
1: 对，
0: 因为我们本来就给你们一段的展示时间，是没忍心打断你，
1: 唱得太好，
0: 太棒了！来，再次掌声送给思明。
1: 来，
0: 我们互动一小段信息，稍后再回来，我们欣赏两位其他的小朋友的作品。

0: 各位好，这是前田段，我们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移动的速度都能够得到不错的保证。要提示各位呢，相对来讲，中山区的车辆压力会稍微有点大，各位走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路线选择就好。高速公路和室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5: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4: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5: 七月。

0: 风三到四级转西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19到2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0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4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5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1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9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佳木斯、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二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6: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7: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好
8: 说走就走的旅行？
6: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9: 快看大船！
8: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6: 学习中成长，
8: 眼界里发光。
6: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四位同学以及圆圆老师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和表演。
1: 圆圆老师今天没有什么发挥太大作用，
0: 没有，圆圆老师最后压轴出现，咱简单唱两句，一下就给他们镇住了，
1: 就是都给镇住了，盖过他们是不是？
0: 而且呢，对圆圆老师熟悉的还有我们的听众缘分天空，他说：“哎呦，一听好像就是圆圆老师声音。”音真像啊，
1: 是
0: 啊，是不是也是这个是也是托儿啥的？
1: 这个应该不是，他想了半天没有想起来。
0: 学生家长，好，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走进鱿鱼派直播间的四位同学和老师，他们首先是圆圆老师，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圆圆老师，很开心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OK， 欢迎你。然后我们再来欢迎一下谢思怡小朋友。
3: 大家好，我是一年四班明星小学的谢思怡。
1: 哎呦，好爱他呀！他一说话我就想过去抱他。
0: 啊、以及我们的同学
1: 任思明。
4: 大家好，我叫任思明。我来自大同小学一年一班。
1: 啊，思明，每次我见到他，我就想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0: 来，欢迎刘易遥。
5: 大家好，我叫刘易遥，来自石道街小学二年一班。
1: 哇哦，欢迎
0: 金瑞贤。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理工附小圣克拉校区四年六班的金瑞贤。
0: 哦，他声线不一样哎。
1: 对，你看那个瑶瑶，他每次说话的时候，就是感觉哦，好像在舞台上。

0: 要参加比赛的那种，很正式很规范。哦，瑞贤小朋友一出生就秒杀。
1: 有人说想看圆圆老师跳舞
0: 啊，太狠了吧。
2: 这是谁？
0: 声乐老师，这不是你托吗？
1: 是叫中志。
2: 对上号了啊，还在我手里呢。
1: 我们呢说了这个，很多的家长以及我们的听众现在都在直播间里，刚才呢两位同学展示完毕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交给金瑞贤和刘一瑶为我们带来他们自己的展示，先从一瑶开始吧。
0: 难为大海老师了，每次说名字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1: 对不上号了有点啊。没关系，但是大家的这个可爱的小脸蛋我都能记得住，
0: 对，
1: 你们美妙的歌声也会让我们的听众铭记于心。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有请的是刘一瑶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
3: 花儿朵朵像太阳。
0: 好的，
1: 花儿朵朵像太阳，三二一，开始。

0: 哇，谢谢司仪。哎，不是，说错了，
1: 一瑶，
0: 你看想着说错了啊。一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歌曲真的很棒，来，耳机可以摘下来了，大家给他鼓鼓掌，来，我们鼓鼓掌啊。
1: 一瑶小朋友他唱歌的时候，
0: 哎，对，他是非常的投入，然后呢很在歌曲当中，他的表现力也非常强。
1: 哎，他这个尖脸上镜是好看的，而且侧颜很像吉克隽逸，他的嘴唇上扬的弧度都是标准性的微笑。
0: 其实你说的啥这个听众听不着，声音太小了
1: 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刚才复述一下，就是说易遥整体的这个表现的状态以及唱歌的状态非常的在线，就像未来的大明星一样啊。然后呢
1: 笑的表情
0: 啊，怎么了啊？
2: 害羞
1: 娇羞，
0: 特别开心。那么接下来为我们展示的是金瑞贤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啊？瑞贤
3: 都选 C
0: 啊，都选 C。 哎呦，电影当中的一个缝纫机乐队，我们带来的是都选 C。

0: 哎，瑞贤，你给我一种感觉，这孩子特别反差，是不是？圆圆老师，你就看他表面稳稳当当的，他怎么就唱个什么摇滚的歌啊？
1: 对对，
0: 是你平时就很喜欢这样的歌曲吗？
2: 对，我喜欢这样的。
0: 你很喜欢。除了这种风格，你还是喜欢什么样的其他的歌曲？再跟我们说个名呗，对着话筒说。
2: 我觉得会开花的云也很不错。
0: 啊，会开花的。
3: 云，因为在抖音里面之前就是特别的火爆，都拿它做背景，上面有一个云朵哈。
1: 啊，
3: 那你唱歌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稳呢？是因为是坐在那儿吗？都选戏不应该那样吗？都人
0: 塞。就是我就说他很粉叉，
3: 那样吗？
0: 就是坐在这稳稳当当唱了一首最狂野的歌。
3: 啊，对呀，啊，然后后来还有那个尾音的颤音塞。
1: 他是可咸可甜那种
3: 哦，
1: 在舞台上的时候就也很 hold 得住场。
0: 我想问一下，这几位同学当中谁叫阿弟呀？
4: 阿弟
0: 啊，阿弟呀，
1: 阿弟，
0: 哎呦，小名叫阿弟。四位同学都已经为我们展示完毕，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大家的表演，非常的棒啊！每一位同学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听的也是非常的过瘾。我跟大家保证，今天的孩子们唱的歌曲的每一首每一个音儿都来自于现场的演唱，我们没有放提前他们播放的这个录好的录音啊。
3: 嗯，所以圆圆他在教学的时候也本着这种就是绝对不假唱的这种状态，
0: 肯定是要拿出这种真实力来展示的，啊，
3: 要不人家怎么是一个什么原创的音乐者是吧？
0: 那么今天四位同学都已经分别的单曲展示了，我们还有一个集体的展示环节。
3: 嗯，
0: 啊，袁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虽然这几个孩子都是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年龄段，
3: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如说政府给的一些活动啊，社区给的一些活动，参加一些大型演出，
3: 嗯，
1: 有时候会有一些唱跳组合类的作品，
3: 嗯，
1: 正好近期我们各个班级也抽了一些小朋友准备了一个你要跳舞吗，
3: 哦，
1: 一个现场唱跳的这么一个作品。
3: 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能说原唱吧，但是我们这位大海哥哥那在舞台上绽放的魅力呀，就是这首歌开始吸引人的，吸引了那么多的粉丝。所以你们在唱的时候，你们看看他的状态，你们拉着他一起唱一起跳，来吧宝贝们，我们一起移到旁边，然后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表演。你要跳舞吗？准备好了吗？ OK， 走你。

0: 的表现真的好棒哦！来吧来吧，真是未来的歌星啊！我们的听友吴宝红就说了，这几个未来的大歌星啊，你们真的好好，而且那个动作，我看到袁岳老师在那儿表演的时候，我就在想，真不容易，一个声乐老师还得再陪着跳舞，所有的动作必须了然于心，然后给他们做一些辅导。哎、啊，我学会一个动作，这边拿话筒，那边抓，表现怎么样？
1: 孩子们是真棒，真棒，非常的自信。其实学唱歌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有自信，可以有快乐，
0: 对，
1: 有一个社交的一个手段，对不对？
0: 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这是一个交际的能力，也算是一个社交手段。
1: 对对对。
0: 另外在表演的时候，你享受的是别人的欢呼、还有别人的赞美，那个时候你是自身有一种愉悦感和成就感的。然后他们的基本功又非常的扎实，所以在唱跳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好
2: 啊。刚才每一位就是他不光是唱、而且呢是唱跳的组合。另外知道呢这首歌，因为我唱过，也在舞台上表演过，我就觉得他真的挺难的。你要不停的做动作，然后呢还要跟你的唱歌来结合到一块儿。这几位小朋友就像宝红说的，就是未来的歌星。
0: 你等会儿啊，你唱的时候你是一边唱一边跳了吗？
2: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0: 我们这互动是可以的。
2: 这首歌当时我们表演的时候呢，是就是一个人分一两句那种，然后
0: 没有像他们这样全程的。
2: 啊、对，
1: 我们声乐老师就是基本上一个孩子到我们的面前来，我们一堂课下来，绝对能看出未来半年到一年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2: 哇，就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真的是能看出来他张力和发展空间在哪里。甚至我们连家长的状态我们都能看到哦。
2: 就是看家长状态就能看出来孩子，
1: 看孩子状态更能看出家长的状态。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能看出家长的投入，或者是家长能不能带着他坚持陪着他练习。
1: 是的、很多的成果真正来自于家长跟老师的家校共同去打造。
0: 那么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们得说一下张家园他爹已经来了。还有一位家长呢，他应该是我们这里面的某一位的家长，夸了一下专业。
2: 哎呀，
1: 嗨，这情商太在线。
2: 不是，当然了啊，
1: 在至少在我这种专业老师的眼里，你的上限是无限的，我几乎能脑补出来你在舞台上嗨起来的那个带动感，包括你这个，你还有一种低音炮的特质。
2: 不行，收我吧。
1: 但是可以约，可以约我们一起玩一下。
0: 上限无极限，下限
2: 也
0: 没
2: 下限。哎，对，是孩子不说这个啊，
0: 孩子听不懂。
2: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时间段了，袁岳老师为我们展示，
0: 就不要让老师展示，
2: 那也行吧。
0: 孩子们都这么专业了，你想让老师卡脸吗？
2: 不，主要是孩子表现很
1: 好。
2: 另外就是
1: 让孩子们充分闪亮之星在这里。
2: 主要是我们呢，这个话筒确实，就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啊，你得加点什么混响啊，或者。

0: 些效果才能达到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 但我确实是
0: 要说主持人唱歌都难听的，
1: 是一个话筒不好用。我是觉得孩子们那种纯洁的、清脆的那种声音，一听完，袁玉老师，那我不想听。
0: 今天我们呢，这个四位同学和一位老师都走进我们直播间里来讲一讲这个声乐方面的一些知识。有的人觉得这个小孩学唱歌这事儿离他比较遥远，或者是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其实呢，在孩子唱歌的过程当中，就培养他的一种就是音乐的感觉，我觉得对他的学习啊，也包括他的生活方面会有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且会影响他的一生。
1: 嗯，
0: 你说一个喜欢文艺的孩子，我觉得他应该是以后走到哪一步，无论是什么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包括参加工作以后，他都会成为最闪耀的那一个。
1: 对，就像刚才我们小朋友还提到了，说校园的一些合唱团也会参与进来。你们走向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在校园里面都会绽放自己的光芒。
2: 对，
1: 会有自己的光彩。
2: 我们大连市文化之都各中小学从小学阶段就开始特别注重文艺这方面。
1: 对，
2: 首先像唱歌吧，它就是属于一个门槛比较低、高回报的一个学科。
1: 是，
2: 你不像乐器，你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以及这个设备的。那么像声乐的话，我们带个嗓子，放个音乐，还特别有感染力，是很，
0: 而且随时随地。而且你会唱歌了之后，长大了你在朋友身边，我天，你都是最让人羡慕的那一个、啊、
2: 去哪都得带你玩。
1: 对，你就是不胆怯了。你比如说一起唱歌的时候，你不会说哎不会，
2: 对，
1: 你是放心的、自如
2: 的、
1: 自信的。
2: 包括成人都有表现欲的，
1: 是，
2: 只是他没有储备。
1: 有没有可能唱得太好了KTV 都不叫你？
0: 不会跟你 AA 的。你得请我们唱啊！当然了，这个今天说到这儿也是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四位同学有单独的展示，也有一个集体的展示。也感谢袁岳老师今天为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答。我估计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直播间，日后还会再次邀请大家。
1: 对。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0: 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带着新的作品，唱得更上一个台阶，好不好？
1: 好。
0: 哎呦，你可拉倒，这里头怎么有老太太呢？
1: 很重要，
0: 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啊来加入到我们游鱼派的行列当中来，我们用知识来传递力量，
1: 用思想照亮未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平稳度非常理想，走的时候压力不大。东部城区呢，如果说有一个限行条流的话呢，就是临时的一个交通管控，各位按照现场交警指挥通行，基本的等候的时间不会太长，就能够正常通过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11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和局部大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那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至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你的家居生活，你的生活品质，还有热爱生活在

0: 路上的您哈。
1: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夏天已经来临了，大家感觉到了吗？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前刚刚收获当年的新麦，那夏至到了，吃面条呢就有尝新的意思。但是各位会吃面条吗？我们要安全健康的吃面条，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哈。面条的形态有三类，不同品种有差异。首先，面条是我们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南北方都有吃面条的习惯。那么市面上销售的面条，根据它的含水量，它分为了鲜面、鲜湿面，也就是半干面和挂面。先来给大家说说什么是鲜面啊。它就是以小麦的面粉为主要的原料，它的含水量大概是在 30% 左右的生面条。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含水量比较高，口感好，但是保质期较短。一般我们在超市或者是菜市场上可以现做现售，这是鲜面啊。那么第二种类型呢，是鲜湿面。这种鲜湿面呢，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的原料，经过和面、熟化、压、切断、包装等工艺生产出来的湿面条。它的含水量一般呢是在 20% 到 25%。主要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而且它的保质期比鲜面要长一些。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挂面。挂面就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的，经过和面、熟化，还有悬挂式烘干、切断、包装等等工艺生产出来的干面条。这个干面条啊，经过干燥处理之后，它的含水量一般呢会低于 14.5%。 主要特点呢就是它含水量低，比较易于我们储存，食用起来也比较方便。那我们在选购面条的时候应该看什么呢？首先提醒大家，尽量的去正规的超市和农贸市场购买面条。我们要注意观察产品的外观，选鲜面的时候尽量要选择当天生产的，咱们买够一对儿啊，就是吃一对儿的量就可以了。如果想短期的储存，应该把它放在冰箱当中的冷藏部位，尽快的吃完。之前应该注意查看面条是否产生了霉点、异味等等。如果我们选择的是鲜湿面呢，就是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是否在保质期之内。如果发现我们这个包装啊出现了胀气、破损，或者是面条上有小霉点儿，这个时候不能购买。购买之后，我们则需要把它放到冰箱当中的冷藏里去保存。烹调时呢，应该按照产品标签上所要求的情形去处理，因为有一些的鲜面可能经过酸处理，所以煮之前可能是需要水洗的。这个呢是需要你在看这个包装的时候留意一下的。另外呀，煮面条前也要确保面条确实是没有发生霉点啊，没有异味才可以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选购挂面。咱们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好，印刷标志是否完整。尽管挂面的保质期比较长，但是夏季天气炎热，比较容易生虫子，所以应该把挂面放到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去保存。最后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很多人呢喜欢自己自制面条。我们在家中自制面条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工具要采用专用的啊，比如说和面的面盘还有案板，不要与我们的洗菜盘、切菜板、切肉板去混用啊，这是不卫生的。那食材的选用呢，面粉呢比较适合用那种中高筋的小麦粉， 和面之前观察是不是有结块霉变这样的现象，和面的时候如果加入其他杂粮面粉，要提前和这个小麦粉混合均匀，加入量一般不要超过 20%， 否则会容易断条，而且呢面条的颜色也不一致，品质也不均匀啊！大家记住了，如果我们是往里边要掺一些杂粮面粉的时候呢，我们混合均匀，这个加的其他的杂粮面粉不要超过 2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根据人口的多少来制作面条，现做现吃，特别是在夏秋季天气比较热，最好不要有剩余，如果做多了，那我们可以把面条放到保鲜袋里，在冰箱的冷藏里边去保存，尽量还是要在24小时之内吃完的。那么要掌握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和面之后应该醒面30分钟左右，使这个面团啊变得更为光滑，这样我们的口感呢就会更为筋道。煮面条的时候呢，水要充足，水少就特别容易使面条粘连啊，糊汤断条，还要经常的用筷子轻轻的搅动。煮面条的水沸腾之后要立刻转为小火，以免扑锅，也可以加入适当的凉水，使锅始终保持微沸，就是微微的沸腾的意思啊，保持这种状态。做好的面条我们最好是马上就把它吃光，否则它也容易失去弹性，粘连在一起。今天关于面条的小常识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得到了这样一则消息，说30多岁的张女士自己经营了一家餐厅，平常啊她起早贪黑的连轴转，最近嘴角呢突然感到刺痛，哎，一看就是长了那个小水泡。一开始呢，她以为是最近啊天气干燥，自己上火才烂了嘴角，所以真的是没有太注意，简单的上了一些消炎的药膏，就继续忙了。本来以为呢很快就能好，但是这小水泡啊却变大了，嘴角红肿的范围也变大了。家人呢给她整了一些土方凉茶，喝完之后啊觉得也没有什么改善，甚至连带周围的脸颊也都产生了麻木感，同时张女士还出现了高烧，浑身没劲儿这样的症状。关键之后她去药店买了退烧药，可是当天晚上嘴角的伤口愈发的红肿，还有强烈的呕吐的反应，家人啊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张女士根本不是简单的发热，而是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医生立即安排了这个脑部和血液的系列检查，终于查出了真正的病因，就是疱疹性脑炎。张女士一开始啊，这个嘴巴上的小水泡就是由单纯性疱疹病毒引起的。由于啊这个病情已经恶化到了侵犯到了她的中枢神经系统了，所以张女士的脑组织也出现了严重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最终因为大脑衰竭被宣告脑死亡。看到这个消息啊，突然想到小小的这个嘴边的水泡，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了解一下单纯的疱疹是什么，是一个病名啊，固定的病名，指的是单纯性的疱疹病毒感染后的皮疹，常见的状况就是水泡。绝大多数人体内呢都有它的踪迹，好多人误以为这种问题呢就是上火引起的，虽然可能也会有烧灼感、火辣辣的感觉，但这并不是所谓的上火，而是咱们的单纯的疱疹发作了。它分为一型和二型，一型呢是主要是通过口腔接触所传播的，那么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纯疱疹，也就是大家误以为的烂嘴角。二型呢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那么就会引发生殖性疱疹。其实大多数人感染了单纯疱疹病毒不会出现症状，靠着免疫力呢跟病毒和平共处一辈子，但是也会有20%到40%的人会在嘴唇或者是口周反反复复的发作，发作前呢局部会有这种 灼热的感觉，刺痛，还有瘙痒的感觉，这就是病毒在苏醒。起泡之后的

5到8天，即使不治疗也能够自行的结痂痊愈，这都会使人彻底的放松了警惕。而且呢，单纯疱疹病毒一旦感染，它是无法清除的，会终身携带，并且还具有传染性。它潜伏在神经节里，等你劳累呀、压力大呀、发烧啊、暴晒呀、生病的时候，它就伺机而动，卷土重来。大多数时候，除了表现轻微以外，它的危害呢也比较小，因为即便不管，其实它可以不治而愈。这个说法呢是有数据支持的。有学者发现，如果不用抗病毒治疗啊，这些单纯的疱疹引发的病变会在5到8天的时间内从水泡进展为结痂，然后就痊愈。虽然疼痛这类病状也会在24小时自然而然的减轻，但是像张女士这样，当病毒突破了防线，入侵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它就会引发致命性的疱疹性的脑炎。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用手抠，用手挤，避免继发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扩散。其次，如果反复的发作，咱们要学会总结自己的诱发因素，是不是熬夜了？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在太阳底下长时间的晒久了？尽量的避免这些诱因。如果发作特别频繁，比如每个月都有一次，那么赶紧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口服抗病毒的药物，有效的就是控制它的复发。最为重要的就是它有传染性，发病期间千万不要亲吻家人，尤其不要亲孩子，不要用共用毛巾、水杯、唇膏、餐具，水泡里的液体传染性特别的强，接触之后一定要立刻的洗手。最后有一个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嘴角水泡发作的时候，你同时出现了高热不退、剧烈头痛、呕吐、意识模糊、颈部僵硬这种症状，别犹豫，赶紧去医院急诊，告诉医生你有过疱疹病史，这可能是病毒入侵大脑的危险信号，每一分钟都耽误不起。夏季啊，是单纯疱疹的高发期，高温啊、日晒啊、疲劳啊，都会成为这个病毒的帮凶。我们要把这样的消息告诉给身边总说自己上火的朋友，告诉给他们，咱们别熬夜，多休息。嘴角的小水泡真的不是小事儿哦。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今天呢是周三，我们继续邀请到阿里老师，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那阿里老师呢，在大连装修行业、维修行业深耕了24年，也见过很多的这个家庭，从毛坯呢到温馨之家。那么不管呢，你是在筹备装修，还是家里遇到了什么维修方面的事儿，或者是你正好卡在了这个水电呐、软装啊这样的环节，您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留言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阿里老师呢给您做个案的解答。那问候一下阿里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里。
2: 最近是不是就是维修的工作比较多一些呀？
3: 对，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可能是我们比如说屋顶漏雨维修啊，墙面漏雨维修啊，还有我们室内的局改啊，这样的活比较多。而且可能是我们现在整装啊不是很多，但是局改和维修是最多的。
2: 有一位听友啊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家呢正在装修的施工中，现在有一个困惑，就是发现他的这个装修公司呢在给他一些项目进行增项和加价，他想退掉，但是对方说和他签订了合同没有办法退掉，他就发平台信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不可以拒绝？阿里老师，从你的行业经验上来讲，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和装修公司沟通呢？
3: 如果你签了合同以后，后续发现这个装修公司不停的加价呀、加项啊、这种让你增款的这种现象，怎么说呢？这个，
2: 因为你本身有自己的装修公司，你就说，假如说这个客户因为这样的情况来找你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有这种情况，假如有客户找你说我要来退单。你通常怎么处理？你在什么情况下会给他退，在什么情况下不会给他退？
3: 其实对于我们公司是灵活的。比如说我们客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公司是怎么规定呢？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工的情况下，没有开工的情况下，那这时候我们客户退单我们是全额退的。
2: 他你没不收他们什么，比如说他肯定会先付定金，因为定金是一定的定嘛。那么不管付了多少定金，实际上如果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违约的那一方是要损失定金的，这个定金也不扣吗？
3: 我们很少有交定金的情况。
2: 就是你不收他定金
3: 啊？对，我们几乎就是签合同了。几乎我们客户谈完以后，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直接签合同。那前期有的时候客户收定金这种我们很少收。最近这几年很少去收。以前可能有这种现象，以前有收定金的时候，我们客户要是收完定金以后
2: 就是不想合作了，
3: 就是不想合作了，我们也把定金给退。
2: 那你这是良心企业呀。
3: 我们现在以前收定金，我就说我们家吧哈，我先说我们家。我们家以前呢收定金的时候，就是客户在中途如果要是没有开工之前说我要退单，所有的定金我们是完全退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签完合同以后如果没有开工的情况下，这时候客户要是退单的话，我们可能就扣他2000块钱。
2: 扣的2000块钱是什么？
3: 扣2000块钱作为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补偿。
2: 要给到设计师的，对吧？
3: 对，
2: 因为他已经给他出具了相关的
3: 设计，所有的设计啊，所有的跟踪，所有的现场设计师可能全做了。如果你签完合同以后你无理由的退单无理由，我说的是无理由退单，那这时候我们会扣客户2000块钱。但是在我们如果开工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干了 一半了。那这时候客户要求我们，他还要求退单的话，那我们会把他施工部分的钱算出来，
2: 嗯，
3: 没施工部分的钱我们会退掉。
2: 嗯，是全额吗？
3: 全额的。
2: 嗯
3: 啊，这时候如果你刚开工了，干了一部分了，这时候我们是不扣任何钱的。那我们只把我们干的部分，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挖浆之前都干完了，那我们就把你挖浆之前的费用给你算清。
2: 嗯，
3: 那挖浆之后我们没有干的部分，我们全额退给你。
2: 嗯，这是你们公司的规定。
3: 对。
2: 那么在你们这个行业里边，都是这种规定吗？装修公司？
3: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完全说是这个在法律程序上有这种，你交完定金或者签完合同以后是有这种，你要是退单的话，退单在法、
2: 嗯、
3: 啊，你要有一个损失赔偿、违约赔偿，
2: 嗯，
3: 这是在法律程序上它是有的，
2: 嗯，
3: 但是呢、嗯、啊，你要有一个损失赔偿、违约赔偿，
2: 嗯，
3: 这是在法律程序上它是有的，
2: 嗯，
3: 但是呢，如果要说你说就因为他。比如说我们客户像这个听友所说，说客户一在装修公司就是加项，恶意加项，但是你怎么能划分他是恶意加项呢？
2: 嗯，
3: 所以说你这个你能不能分得清？如果你要分不清的话，你现在就提出来退这个退单。
2: 嗯，
3: 那这时候可能装修公司视为你违约。
2: 嗯，
3: 这时候你要进行赔偿的。
2: 嗯。
3: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我一再讲，我们找装修公司为什么要找正规的靠谱的装修公司来进行装修，我们千万不要占小便宜啊。也就是说有我在这强调过 N 多次了，我说有一些低价位切入的公司啊，我们所有听友要注意，不要去找这种公司进行装修。
2: 嗯，
3: 因为低价位切入的公司，它一定是有后期增项的。它没有增项，就前期签那个合同，你给他那个价钱，
2: 他做不下来，
3: 他就是赔钱。
2: 嗯，
3: 那装修公司他不可能赔钱，他一定后期去找你的。
2: 嗯，
3: 啊，所以说。你要碰这种公司，那就是低价位切入的后期玩增项的公司。
2: 嗯，
3: 所以说那没有办法，真正你说因为他增项你去告他，你是告不赢的。
2: 嗯，
3: 因为这种公司他有一个证据点是在哪儿呢，他所打的预算啊，一定是他增项的部分在预算里是没有的。
2: 嗯，
3: 他可能在整个你装修过程当中他给你进行蜡像。蜡像以后后期给你增项，这时候你是无理由说他恶意增项的。
2: 嗯，
3: 所以说这个很难划分啊。那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找装修公司去装修的时候，你看比如说你现在找了三家装修公司，一家最高的，
2: 嗯，
3: 一家中的，一家最低的，但是你看到那一家最低的你就要去仔细审核了。
2: 嗯，
3: 第一个材料啊，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材料？第二个项目到底全不全？啊，不要说是口头去讲，听到这个装修公司说啊，你那个全包了，什么叫全包？
2: 嗯，
3: 所有的大包公司啊，所有的装修公司，口头所说的大包，最终都会按照他的预算单的项目进行施工。包括签完合同以后，项目经理入场以后，他在施工过程当中，他不是听你客户嘴去讲的，他一定是按照公司给他的预算单的项目来进行全额施工。如果预算单里没有的，他一定进行增项。
2: 嗯，
3: 啊，所以说我们客户在签合同之前，这个预算单一定审核清楚。就我可能我今天有一个听友啊，我们的听友在这个节目当中问这种问题。其实平常的时候我也接到很多电话，就像我们有一些听友找到某某某装修公司啊，一开始比如说感觉特别低，特别便宜，特别合适，到后期干着干着，今天加5000，明天加3000，后天加10000。就这种加啊，给客户加的就上火，
2: 嗯，
3: 或者跟装修公司发生矛盾啊，最后说我去告他，其实没有一个你告哪个部门啊，也没有一个部门说你这个就是不对的，到最后吃亏还是你。 甚至有一些客户呢，我们的听友就是没办法，只能忍着增项往上给他交钱，啊，一直到工程结束。可能前期签合同说，比如说他签的是4万，啊，到最后全干完以后，他可能超出了6万、7万、8万。所以说这种事情很多。那现在外边有一些装修公司，他就是抓着客户的这种心理，什么心理？就是低价位切入，让客户占便宜的心理。
2: 我觉得吧，也是我们消费者并不懂装修。你比如说，他出具了一个报价单，其实对于我们小白来说，你这个报价单里全不全，我们其实看不大懂。反正我知道我是，当然现在我可能懂了，在十几年前或20年前，那我肯定是一点都不懂。他给我报来什么，我就觉得那肯定都是我的装修项目，我也想象不出他会在这里说用蜡像的这种方式在未来给我增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消费者是因为不懂才会被骗。当然了，在好，你访问了好几家装修公司或者是什么工作室也好啊，工长也好啊，就是你会横向的比较这个价格，想用低价，这个心理能够接受。但是首先你是要了解一下，就你所干的这所有的项目，这么低的价格成本上能不能下来，你可以找找懂的人给你看一看啊。那阿丽老师要是听友，他比如说他有这个报价，他的项目全不全，他可不可以请你帮忙看一眼？好的，看一眼不收费吧？
3: 啊，这个不收费哈。
2: 啊，
3: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听友如果要说有这方面，只要关于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
2: 嗯，
3: 啊，我会高高兴兴的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2: 嗯，好，给我们的听友提供服务哈。那您的电话是多少？留给大家，大家呢可以，比如说有维修问题啦、装修问题啦，或者是你和人家签合同，你遇到卡点了，你都可以啊问一下阿丽老师。
3: 好的，我的手机号哈和我的微信是同步的。大家记好15546-3113，15546-3113。
2: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阿丽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装修各项工程的质保期有没有国家标准？如果有的话，那么国家标准都是到底这个质保期有多久？比如说水电啊，哎呀，防水呀，啊等等哈，这个呢，我们在半点路情信息过后呢，会请阿丽老师呢逐一的给我们讲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您心目当中了解到的有关于，比如说装修过程当中的什么项目，它的国家标准的保质期大概是几年，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告诉给我们，然后我们问问阿丽老师，咱们了解的到底对不对啊？
4: 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0: 你好，这时间点段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线啊。现在东部城区目前港湾街的沿线，向这个港湾广场方向走的话呢，整体移动的速度稍微有点缓慢。但是这个路街上呢，有部分朋友就行人啊，横穿马路看起来挺危险的，各位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避让行人嘛。另外，长江路的东行方向和疏港路的汇流位置，包括世纪街，目前整体北行方向进入人民路，人民路的东行从中山广场开始，一直到世纪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略微有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1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6: 我是阿丽。
5: 嗯，好，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在线呢为大家解答有关于装修和维修方面的问题。那刚才呢在半点路行信息之前呢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呢装修的各项工程是有国家标准的，我们指的是，我们想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各项工程的质保期到底国家的标准是多久呢？我们先说第一个哈，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普通的家装整装、这个有没有质保期？
6: 这个是有的哈。
5: 嗯，
6: 那我们的整装部分、家装部分呢，它分两个保修吧。首先我先说一个，首先是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这个协会的办法。
5: 嗯，
6: 它有一个，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国家标准。
5: 嗯嗯，
6: 它的标准呢，像我们啊普通这种装修呢，最低不低于两年。
5: 也就是说，装修工就是第110号的这个布令里边是有这个明确规定的，说正常情况下，咱们普通的装修最低这个质保期应该达到两年，而外墙防水防渗漏呢，最低应该达到5年。
6: 对。
5: 那想问一下，电气管线呐、排水管道啊，这个的保修年限呢？
6: 给水管道呢，在国家标准之内是最低不低于两年。
5: 哦，
6: 那防水呢也是最低不低于5年。
5: 嗯，
6: 这就是我们国家标准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个呢，大部分是什么？像管线呐、电气管线这个，那我们就不是装修协会这种装修协会被国家管理办法里所规定的了。它属于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里所规定的。
5: 嗯，
6: 啊，它是两个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就是大部分是针对于开发商精装修的房子使用的。
5: 嗯，
6: 啊，那像我们现在家装公司给我们老百姓所保修的，你像我们装修公司大部分在这种啊普通装修大部分都是保3年。
5: 嗯，
6: 像水电工程、隐蔽工程，这个大部分都是保6年以上。
5: 嗯，
6: 但是在这里啊，我跟大家也讲一下哈。你跟装修公司所签合同的时候，像基础装修部分，千万不要低于2年。如果他要说写的保修1年，有的时候是无效的。
5: 嗯，
6: 那还有一个保修。像防水工程保修5年以下的，那有的时候也是无效的，啊，它不属于受到法律支持和保护的，因为国家标准有个最低年限，你一定是在这个年限之上，而不是之下。嗯，
5: 那咱们的正常装修的保修呢，质保在2年以上符合国家标准，现在普遍那个装修公司的质保期是多少年？
6: 有的保你2年，有的是3年。
5: 哦，好，那么像防水啊这种质保期呢，国家标准是5年，不低于5年。那么市场上呢，很多的装修公司保你6年，就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6: 但是这个在市面上有的时候是很乱的，尤其防水。
5: 嗯，
6: 防水又保你3年的，又保你5年的，又保你6年的，还有的保你终身的。
5: 嗯，好，保6年的可以，保终身的有点儿。

0: 玄乎哈、啊，保两年的不符合标准啊。水电隐蔽工程呢，国家标准是多少？质保期？
1: 水电隐蔽工程国家标准是在国家标准水电隐蔽工程是在最低不低于两年啊，但是市场现在承诺都是五年。
0: 嗯，那像乳胶漆啊，像瓷砖的贴铺啊，木门呐、啊，地板呀、啊，橱柜呀、啊，这个五金洁具这种安装，有没有质保期？
1: 国家标准不低于两年，但是市场现在大部分都是在三年左右。
0: 嗯，那像暖气呀、啊、中央空调啊、地热呀，这个有没有国家标准的质保期？
1: 这个国家标准也是两年。
0: 嗯
1: 啊，像空调、暖气啊、地暖呐、啊。啊，这些也是两年国家标准，但是市场现在规定呢，啊，几乎也是保你是五年左右。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你这个质保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算？是从你们开始装修开始算，还是说从我们入住这个房子，然后就才算？
1: 这个大家记住哈，这个保修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算呢？不是从你入住，也不是从你开工日期。是从你验收合格以后签字开始算。
0: 哦，好，大家有就是哎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什么属于不在你质保之内的装修质保之内的？
1: 装修不在质保之内的，比如说你人为砸坏啊，自行的损坏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化这种是我的年限超过了保修期内了，
0: 嗯，
1: 这些个自然人为损害，还有这个配件超过保质期的都不在保修期内，这时候如果你要找到装修公司，他是二次要收你费的。
0: 嗯，好，我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听友给你的问题是什么哈，他问你，他说木地板啊出现了起翘，走路的时候有异响，不拆除地板的情况之下能不能给修好？
1: 首先地板这一项，如果要是一旦出现起翘，什么样才能出现起翘呢？就是你地板出现了潮湿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洒水啦，或者说我们经常有这种潮湿泡着这个地板呢，它就会起翘发鼓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是一旦出现了起翘发鼓，我跟大家说一声，它是修不了的。
0: 嗯
1: 啊，因为地板它属于，比如说我们最后是12个厚，它表面还有一层表板，那还有这个外面有的，如果你是这个贴皮的啊，它还有一层皮板，所以说这种地板你在维修过程当中是修不了。如果你要能修的话，那不相当于重做地板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地板是很娇贵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地板最怕水，最怕水。你所有的木质地板啊，比如说你是复合板，它也属于木质地板的一种，它是最怕水的。只要你进了水以后出现变形起翘这种现象，你的地板只有更换了。啊，你不更换这个地板，我们是无法使用。或者说，你说我找谁谁谁来给我修一修，这个你不用找，因为你找也是修不了的。它一定是这个地板也是让你进行更换。如果能说给你修的，那也是糊弄你。除非是一种地板，比如说纯实木烤漆地板，纯实木烤漆地板，它如果出现了起翘啊这种呢，而不是说是这个鼓起来，你想让它恢复原样，它也是恢复不了。比如说轻微的起翘，这种你把起翘抢掉，重新喷油，这是可以维修的。
0: 嗯，
1: 其他的像复合地板还有这个免漆地板，它是修不了的。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小 A 发来信息了，他说想做局部的维修改造，觉得这个维修改造找装修公司的成本肯定要大一些，所以也会考虑路边的散工，问问阿丽老师能不能给对比一下，就是局部改造找公司和找这个路边的散工他们之间的优缺点。
1: 好的，你比如说我们找正规公司和路边的散工，他们都有哪些优点缺点啊？ 首先我先说我们找正规装修公司。正规装修公司呢，首先他们是所有的施工有正规的施工工艺，他们的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管理施工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所有施工项目，它指定有一套的这个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办法，这时候呢不需要我们客户去操心、
0: 嗯、
1: 那他从前期的设计啊，到前期的这个施工，到每一个节点的材料进场，人工人进场，这些个都不需要你去操心，你只需要验收、
0: 嗯、
1: 啊，这就是你找一个正规装修公司的一个
0: 好处、
1: 好处。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正规装修公司它有保质期，那在售后期间出现任何问题，你比如说装修公司所给你写在合同当中的，不管是防水啊、隐蔽工程啊，还是表面装修，出现任何问题，在这时候的所有损失都由装修公司来负责，啊，这时候是不需要我们客户来统一去
0: 承担后果
1: 的。那像我们找路边的散摊，啊，比如说这些散工，这些散工是什么？首先从价格体系上，他们不标准。那还有一个在施工工艺上，它的整个流程是混乱的，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施工办法，也就说白了，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0: 就是没有人管理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做，就是工艺的流程和标准和装修公司的流程和标准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比较随意一些，因为没人管嘛。
1: 对，
0: 嗯，
1: 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装修公司在这正在给你贴砖，他把这个瓷砖贴的啊，这个表面不平整啊，这个缝隙歪歪扭扭啊，装修公司可以让瓦工扒了重干。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是找路边这种散工，他就贴成什么样就这样，贴多少、嗯、你还得给他付钱
0: 哦。
1: 你让他扒拉重干，他指定不再给你干的。
0: 对，
1: 所以说他是以时间和来算钱的。
0: 嗯，
1: 他没有一个标准化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就像贴砖，我给你贴上了吧，但是他没有这个正规的一个标准体系，
0: 也没有人检查他工作，
1: 没有人检查。
0: 那我作为业主，我检查他的工作不可以吗？你给我贴的不整齐，或者是就里翘外撅的，那我就让你砸了重干，不对吗？
1: 啊，你可以这样要求，但是如果要说这个散工告诉你，你来雇我说你也没告诉我又干到什么标准，
0: 嗯，
1: 啊，那我来了，我就是干一天多少钱
0: 啊？
1: 那你把这个钱你
0: 让我再干一天，你再给我这一天的钱。
1: 你再给我一天钱，如果你感觉我干的不行，你可以不用我，你把现在钱给我结了。
0: 哦，
1: 那你还能怎么办？所以说在装修公司它是有一个标准体系化的。
0: 嗯，
1: 那所有为什么说装修公司里只要是正规装修公司，它的管理非常严格，工人在装修公司干活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严格，如果他干不好，公司是要扣他钱的。
0: 嗯，
1: 那甚至说可以返工，返工是没钱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像我们找的路边散工，路边散工你是没有保修期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干完啥样，干完了我拿钱走人，后期你出现任何问题你客户自己承担，所以说跟他没有关系啊。
0: 嗯，
1: 但是你说装修公司和散工之间，那散工有没有优点呢？有。
0: 嗯，说看他们有什么优点。
1: 他的优点是什么？比如说你找散工，我今天上市场找散工，散工马上就能给你施工。
0: 嗯，就是时间会比较快。
1: 时间比较快。
0: 嗯，
1: 你现在让他来，他现在就能上现场来给你干活。
0: 嗯，
1: 但是你作为一个装修公司来讲的话，他这块就是他的缺点。
0: 嗯，
1: 他需要设计师去量、去规划，完最后再进行排尺，再安排专人来负责，他再进料进场，他需要时间，他要比这个散工要慢一些。
0: 嗯，
1: 啊，他的周期要长一点。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散工还有一个好处点是什么？多钱都行，他价钱没有标准化，就是我感觉你这个活我100也能干，200也能干，300也能干，500也能干，也就是说他是随意去要钱，你只要给我钱差不多我愿意干就可以。
0: 嗯，
1: 但是作为装修公司来讲，他有一个价格体系标准。
0: 嗯，
1: 啊，什么叫价格体系标准？ 它有工费，给工人的工费它是固定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贴瓷砖，

0: 我多少钱一瓶，他就是给工人就是多少钱一瓶，
1: 嗯，
0: 后期他加上他的利润点，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价格体系固定化，所以说这就是他俩之间的一个优缺点之分，
1: 嗯，
0: 啊，但是呢，
1: 你的意思是说找散工一定会比装修公司便宜一些
0: 啊，会便宜一些啊，但是呢这个便宜一些，我说的便宜一些是什么，是他真正这个散工跟你要钱，他是合理化去要的。
1: 那你的言外之意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散工对你要的这个钱不是合理化的钱吗？
0: 对，有的啊，你比如说我前两天我还碰到一个我们听友找我去给家里去维修，那他之前呢他找了一个路边摊的这种就是出大岗的这个工人上他家去看他那个维修呢，当时我上他家看完了以后，我因为从材料和人工我核算完应该是2400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他找的路边那个到那儿去张口就是5000，
1: 哦，
0: 啊，就是要5000块钱、
1: 啊、不仅没有比装修公司便宜，还比装修公司贵出一倍，那他是怎么要这价的？他是用了更好的东西吗？
0: 不是，因为这个路边散工啊，他有的时候是抓住客户不懂的心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个听友，他是不知道我这个维修材料加人工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1: 哦，
0: 他就张口就来了。
1: 嗯，
0: 张口就来了呢，那比如说我能要住，我就要住了；要不住，你跟我讲讲价往下，我也能接受。
1: 他是不是留出了给他讲价的空间呀？
0: 有这种可能性嘛？但是，也就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处大岗的这种工人，他是没有一个价格衡量标准。
1: 嗯，
0: 他是随心所欲的要。
1: 嗯，
0: 啊，但是装修公司不一样，装修公司呢，一个正规装修公司，他是按照材料的成本、人工的成本，他合出来再加上合理利润的，啊，所以说他是有标准化的。这就是两个不同点，也就是说我们啊就尽量，你像我们装修公司所有的工人，我们几乎也不上这个道边去找这种游击队这种散工，
1: 嗯，
0: 因为正规我们装修公司的工人都是为什么是固定呢？因为固定工人他是经过合理化培训的，
1: 嗯，
0: 他的培训出来以后，他再进行施工的一个标准化的再进行一个干活，那也就是说，说白了，就像什么，就像文盲和上过学的学生一样，他俩之间的素质修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正规装修公司工人，他是经过合理化培训的。所以说，他干着活，为什么有的时候有标准化的，他就会漂亮？那像路边的散工，随心所欲去干，有的时候干成里出外进，这就是他俩的区别点。
1: 嗯，好。好，那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也好，选择自己认为好的工人也好，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质保。如果他敢给咱们质保，那么我认为他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会更加的认真。因为有了质保，出现问题，他是要给我担责的，他是要有损失的，他肯定在施工过程当中就会更加的认真。但如果不管他是装修公司也好，还是咱们的工作室，还是咱们的工长工人，因为现在啊，给大家干活的这个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装修公司啊，现在呢，就是我发现也会有设计师本人，就是自己，他除了设计之外呢，他可能找一批工人，然后也在给业主干活。那他们就是以工作室为一个载体形式。那还有呢，就是原先的工长都基本上是依赖于装修公司，但现在呢，工长自己就是一个公司，然后工长呢就可以带着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就开始干了啊。嗯，所以这个形式就变得更多元了，那给大家的选择空间也更大了。关于怎么去选，还是要看我们自己这种擦亮自己的眼睛吧啊，注意安全。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主要是下雨比较多，有些地方呢就是因为漏雨的原因造成了家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阳台呀或者是窗户漏雨。那你在给他们治理维修漏雨的情况下，你发现大多数在什么方面我们的听友会比较忽视导致这种漏雨漏水的情况呢？
0: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大部分有几种情况哈，就像现在漏雨的，第一种就是我们屋顶漏雨，也就是所有卷材这种漏雨的，现在目前针对于大连市老楼居多，啊，比如说他房子都30多年了，这种在屋顶上的这种卷材防水都已经各种的小开裂口，有些裂口是开到底了，已经裂到底，有些个是啊还没有裂到底，那没有裂到底当然它就不会漏下去这个水，但是这种现象居多。那在这方面漏水的听友，我建议大家尽量是，如果你要说进行维修的话啊，千万不要进行局部维修，尤其是屋顶，一旦出现这种，比如说我都30多年了，这种老化了啊，这种要是如果要是维修的话，我相信你可能这一次维修，不管你花1000也好，800也好，你这个钱有可能就白花，因为这个漏雨很难找到漏点，有可能你修完这儿那儿又漏了啊，它都是各种漏，因为它已经老化到年限了，所以我建议你整个掀了重新做防水，这是这一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墙体有的往里渗雨的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都已经做完保温了，外墙体总感觉这个室内一下连天雨的时候，我们室内这个墙体就会湿，这种是什么原因呢？大部分都是墙体有缺陷，那我们的雨已经进入保护层，也就是保温层之内，内串水所导致走到薄弱点，走到你家里的，这种也是比较多的。
1: 那这怎么修呢？
0: 那这个就是把保温层给它进行截流，也就是说从我们家的楼上，这个楼我们的楼上，楼上的楼下这个区域点给它进行保温层的结层，结层以后让这个水不再往下从里边串水，啊，这种现象。第二种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外墙体没有保温，外墙体往里渗水，那这种渗水呢大部分也是因为你墙体有的没有防水层，而且我们墙体也是有缺陷有破损的地方，这个墙虽然很厚，比如说40厚，但是你墙体有任何一个受损，这种连天雨总是往上浇，这个水慢慢渗到室内，但是这种渗水呢它并不是很严重，所以说这种呢我建议你做一下的防水。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窗口进行渗雨的，这种现象也比较多，窗口也就是你窗户的框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往里渗水，大部分这种渗水都是因为你的窗户转圈那个耐候胶，也就黑色的那个胶啊，出现了年限太长，出现了和墙体脱离或者开裂这种现象，所导致它一旦出现脱离和开裂，就相当于你的窗框和墙体之间就是一个缝隙，那水往里一浇直接就淹过来。
1: 那我们直接把那个胶全部给换了不就好了吗？
0: 对，这个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胶全部抢掉，你再进行更换，大家千万记住，而不是说我在这个胶上直接再抹点胶是不是就更好，这种胶你很难抹住，它的结实程度和它的附着程度也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原有的那个胶全部抢掉，这时候再给它打上去，这时候才能更加牢固。
1: 好，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3:59，特别感谢阿里老师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带来了装修维修的知识讲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联系阿里老师啊，他的微信号码和他的手机号码是同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并不算多，走起来的压力也不大，但这个时段一个是容易犯困。

另外一个呢，就是阳光辐射升温的效果明显，建议各位保持好您的驾驶状态和车内的驾驶舱的一个环境状态，更加的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9到25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您收听交通广播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下载了大连云的 APP 还可以回听节目，点击车生活呢，可以看到维修与养护专区的一些小视频。
2: 我们这个节目呢，有强大的专家团给我们做后盾。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重点讲的是和变速箱的维护保养相关的，所以我们请到的是1008车友会变速箱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
3: 欢迎李总。
4: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2: 大家如果有关燃油车变速箱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或者您变速箱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3: 对，说到变速箱有点不对劲儿啊，对于一些这个车龄比较长的一些车主，好像知道变速箱啊相关的一些事情哈，但是对于一些新手司机还真不太明白，说什么情况下说不定是变速箱出了点问题呢？李总也给我们大约的来说一说。
4: 好的，很多咱们这个车友吧，对变速箱。第一个是保养的最佳时机可能不太清楚，尤其是变速箱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识别是变速箱还是因为发动机或者是底盘变造成的。那么变速箱出现问题呢，它的症状往往会出现什么，类似说我们感觉近期呢，车辆出现了动力不足，油耗升高，或者说我们在升档的时候感觉，车辆挂档以后车没有前有劲儿有动力了，不愿意走车了，还有就是升档出现一个顿挫，降档出现了冲击，包括我们在行驶当中可能行驶个40-50迈，车辆会出现连续的抖动，包括说加油时候呢转速突然升高而车速起不来，那么等等这上述这几种现象呢，都是跟变速箱内部出现问题所反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用车当中呢，对这方面呢应该加以重视，加以注意。
2: 那么通常我们的燃油车大概在什么年限或者是多少公里的时候变速箱容易出现问题呢？
4: 变速箱一般出现问题的几点大部分在10万左右，包括像6-7万公里也有很多，你类似像大众的无论是干式了湿式了，在6-7万公里7-8万公里基本上也是它出现问题一个集中点。有的车可能感觉我今天车跑了20万公里或者是跑了15万公里，也没有说你们所常说的这种现象呢，但是呢我说这种现象不是代表所有的车系，就是我们接触的这种年限和里程出现问题概率的一个高发期就在这个里程，就在10万公里左右，
2: 就是大数据的一个梳理。
4: 对对对对。
2: 但如果说按照我们的保养逻辑，大概在4-6万公里的时候，我们很及时的更换了变速箱油，那么是不是可以意味着变速箱出现问题的时间会相对较以后延长？
4: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本身变速箱油液就是为了保证变速箱内部一个生存环境，有个好的一个润滑性能。如果说我们说到这个里程和公里数不去更换油液，那会使变速箱内部呢出现了磨损，杂质过多，它会导致变速箱出现一系列的卡滞了、顿挫和打滑的现象。所以说，所有的变速箱问题跟90%的原因会是跟油有绝对关系的。
3: 好，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刚刚李总提到的一些现象啊，你都可以随时的编辑的信息，编辑文字吧，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呀、车型啊、公里数啊，你比较担心的场景化的一些故障的问题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最近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春天来了之后呢，这天越来越热了哈。有没有一些集中的问题在咱们维修和保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提醒一下大家，
2: 或者是比较典型的变速箱的问题案例？
4: 应该说最近我们维修包括保养比较多的就是大里程长时间未换油而造成变速箱出现损坏的这种案例的比较居多。你包括我们大上个星期吧，应该是我们一个电台的老师吧，他开了一台12年的骐达，一共行驶了18万公里， 那么它描述的是在4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在 S 店进更换过油液，变成油液。那么油换完以后，已经现在又跑了14,000公里，到他常去一家保养的店去换油，不敢换，说怕出现问题。那么他可能又问了几家，都给的回复都是同样的，说你这个里程数太大了，我们不敢去更换，可能怕出现变速箱出现打滑了或者其他问题。应该是通过也是通过咱们电台的推荐吧，然后找到我说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敢接，能不能敢做。我说根据他这个年限和里程的话没有问题，只要是我们对这个变速箱结构比较了解，包括它的换油流程规范的情况下，不会因为说我们操作失误而引起变速箱出现的问题。那么今天以后呢，根据路试呢，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原地挂档的时候它有一个冲击的现象。那么同时我们对油液进行了一个更换，更换以后呢进行了一个学习，包括一个匹配，不但说换完油以后呢这个升档积极了，而且它去时挂原地挂档冲击这个故障也同时解决掉了。
3: 哦，但我觉得他很幸运哈，14万公里没换油。
4: 对，他日产车呢嘛，跑14万公里没换油，我认为呢不是特别的多，
2: 挺冒险。
3: 对，
4: 他挺冒险的。
3: 而且你看他只是通过换油，竟然就解决了问题了。
4: 对，所以说他去了很多店呢，都不敢跟他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很多维修师傅也是怕，因为这个里程数比较大嘛，包括这个日产的 CVT 呢，故障率高，怕容易换油。导致变速箱出现问题，可能没换油之前开的很正常，换完油以后呢，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也是
2: 有风险。
4: 维修师傅现在比较多的这种案例吧。
3: 嗯，
4: 所以针对我们专业的维修来说呢，毕竟我们每天都在从事变速箱的维修和养护，熟知每一款变速箱它的结构了，包括它的性能了，尤其它换油的一个注意事项了。针对这种问题呢。师傅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3: 驾轻就熟的，
4: 不会出现说我们换油以后而产生变速箱的故障出现。
2: 它这个你仅仅是换了油，没有说比如说拆解啊，或者是看它里边的什么所有的部件有没有问题。
4: 因为当时把油底壳拆以后的只发现那个磁体呢油腻比较多，还没有出现过多的一个磨损异样。
2: 嗯，
4: 所以说我们当时决定给它一个
3: 换油就行了，
4: 正规流程换油，包括清洗内部的磁铁和油腻铁屑，把两个滤芯更换掉。做一下学习，那个故障也解决了，但是他也解除他所担心的所出现的问题。
3: 嗯，
4: 对，
3: 这么多年他就忽略了这件事儿呗。
4: 确实是忽略了，可能是也是他也描述说，可能去维修店也没有去及时进行一个提醒，因为我们接触很多车呢，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出现，就是我们平时去 S 店，或者是我们出保以后去我们认识或我们楼下道边这个店去保养
2: 。
4: 很少有人是主动告诉你，哎，你这台车呢需要更换变速箱油了，就是久而久之呢，作为我们这个驾驶员本身呢，可能对这方面也没有也很概念很模糊，也不知道变速箱需要换油，那么变速箱最后出现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不换油造成的。
2: 其实我们再回头倒腾倒腾，现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开油车，不论是在 4S 店也好，或者是在后面的保养厂，有没有人曾经在第四万、六万，或者是这个
4: 跑个四五年，
2: 五年左右的时候，主动提醒我们这个变速箱以后要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3: 嗯，对
4: 对。
3: 甚至有的人其实，在回忆的时候就是很模糊哈，好像提醒过。但是呢，当时不记得是什么油了。
2: 就是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变速箱油的更换，包括它的周期，这个常识掌握的还不是很多。
4: 对，应该是概念比较模糊，不清楚变速箱需要换油。就很多就，你问他，你的变速箱换过吗？说，哎，谁这个还需要换油吗？
3: 因为他关注的好像都是发动机油。
4: 对，发动
2: 机
4: 油。
3: 对
4: 对。
3: 另外一个，你说他刚刚他这个换油的这个叫日产的骐达车，
4: 日产骐达，对，
3: 他是用了循环换油的方式吗？
4: 当时采取重力换油
3: 啊，既然重力换油就可以了，
4: 对，重力给他换了一下油液，对。
3: 那这样说，他整个下来应该1000块钱打住了？
4: 嗯，用不上1000块钱，就
2: 800块钱左右。
4: 对对对对，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3: 那他应该在4年吧，或6万公里之后再换油呗？
4: 对，当时我跟咱们这个
3: 这个车主，
4: 咱们车主说了一下，就是说，因为这种情况下你间隔时间太长了。我建议说你跑30,000公里就要换掉，不能再一味的延长。
3: 嗯，
4: 可能我们现在感觉开起来没问题，是因为你比较幸运。如果说我们还是按照以前这个思维去养这个车，包括这个里程是保养的话，变速箱肯定会因为它内部的磨损下降而造成出现一个很多的故障。
3: 嗯，对，他挺幸运的啊。
4: 对，比较幸运的。
3: 对，当时你说这个案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天哪，这光换油肯定解决不了了吧，毕竟都已经过了14万公里了。
4: 对，
3: 嗯，而且还有一些 叫换挡冲击，
4: 对，它原出现原地挂D档冲击，
3: 嗯，
4: 我们随便把这问题一块。
2: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作为这个车主，他原地挂档冲挡、
4: 嗯、
2: 这种感受，他平常应该不是一次两次，早就有了，
4: 早就有，
2: 自己都发现异样了，也没有想到说我去找个店铺给我看一下。
3: 他不是去了都拒绝了他吗？
4: 对，去了几个店，宝宝说
3: 不敢换。
2: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变速箱出了问题。
4: 有，应该说是很多的咱们这个车主吧，对这方面呢，感觉不是特明显，
2: 嗯，
4: 可能认为我开起来没问题，就不需要去养护它换油或者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一台那个传奇，
2: 广汽的那个
4: 广汽传奇 ，GS8 好像是，我记不住了，
2: 嗯，
4: 它是跑了13万公里才想去换油，
2: 也没换过，
4: 这个车主就够厉害的了，
3: 嗯，
4: 对。还有他这个是爱信的6AT变速箱，能够把油底壳拆下来，
2: 嗯，
4: 把油给它更换掉，放出的油呢也不是说想象当中那么特别的脏，还可以，因为可能跟他的驾驶习惯也有关系吧，包括他的驾驶习惯应该比较好，对车的
3: 保护比较柔和呗，
4: 对，对车可能保护的也是比较到位一些，
2: 嗯，
4: 但唯独就忽略了对变速箱的养护。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大里程的换油呢？一部分呢是因为呢我们对这方面不太了解，不知道变速箱需要换油，没人去提醒。还有的人认为我的车今天开起没问题，我不需要去换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老是强调你换油呢？当我们有一天变速箱出现我们所经常说的什么抖动了打滑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换油，他认为这种方法是最直接的最省钱的方式，
2: 嗯，
4: 但是尝试以后这就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2: 没有效果。
4: 因为你既成事实以后呢，你通过换油解决内部硬件所磨损带来的问题你解决不了，
2: 就是已经产生后果了，
4: 已经产生后果了哈，你通过换油你解决不了，你只能是花冤枉钱，问题没解决，
2: 嗯，
4: 回过头来呢还得进行维修，油又还得换一遍。
2: 咱们得跟收音机前的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请李总来呢，并不是说要您到李总的店里去换油怎么着，就是您不管在任何一家什么店，就是保养店也好 ，S 店也好，你到了一定的标准时间，包括里程数，都要主动更换。不，只要是按照这个流程，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你更换了之后呢，这个对你的车辆的爱护才会延长。千万别等到你的车都已经开到13、14万才想起换，因为这个中间有某些部件破损或者是不易恢复的风险在其中。
4: 对，对的，
3: 这样维修成本就比较高了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俩听众还挺幸运的哈。
4: 对的，
3: 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的打字儿啊。这郭伟说了，不方便打字。
2: 开车呢？
3: 开车就别发信息了。
2: 别发信息了，
3: 哦、
2: 您可以这个对着这个微信平台呢描述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把它转成语音发给我们也是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大家可以共同的分享哈。
3: 嗯，小刘呢说，我的车是2019年的奔驰 E300，行驶了10万公里了。早上冷车挂 D 档之后，车子要等一秒才动。轻踩油门会突然冲一下，热车之后这事儿就正常了，但是偶尔呢也有两档升三档轻微的顿挫的问题，那这个也帮我分析分析吧。
4: 对，他这个2019年的奔驰典型是奔驰的9AT 变速箱，在凉车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呢是跟油有绝对关系的，本身气温过低的情况下变速箱油的流动性差，这时候呢油压建立不起来，它就会出现呢

0: 信道识别不到位，就会出现我们挂档出现的延迟，甚至二档升三档一个顿挫现象，应该也是奔驰的变速箱的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首先解决就是油品，把油品给它更换掉，做一下学习，那么这个故障基本上就会解决掉。
1: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理由猜测它9.6万公里，将近10万公里，在中间应该是没换过？
0: 没换过油，应该是没换过，因为我们前天换了一台也是奔驰的9AT， 它应该是跑了11万才想去换油。
2: 嗯。
0: 对，就是说，
2: 那他跑了11万才想起换油，是因为有一些什么现象出现了吗？
0: 他也是出现了顿挫现象。
2: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样2019款的奔驰这个9AT 的变速箱在这个阶段，在节点10万公里左右的节点，容易出现这个启动费劲，或者油压建立的比较慢，或者升档的时候顿挫。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不要慌，首先想可能不是发动机有问题，是不是变速箱油没有换。像他这种情况光换油能解决吗？
0: 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可以解决的。本身这个9AT变速箱呢，它完全通过重力一个换油就能把油换到90%，因为它奔驰变速箱嘛，尤其是9AT变，它设计了一个变矩器，有个放油螺丝，而其他车型的在变矩器上是没有设置这个放油螺丝的，
1: 放不出来。
2: 嗯，
0: 那么你只能放出把油底壳油放出一部分，内部呢还有很多油引是放不干净的。而奔驰这个9AT变速箱设计的还是比较科学，它是为了后期我们维修方便，也是为了把油这个尽量给你换干净而考虑的，设置这个放油螺丝在变矩器上。我们不但把油底壳的油可以放干净，同时变矩器的油也可以给它放干净。那么这种情况下，像类似这个奔驰9AT变速箱重力更换油液基本上是在7到8升左右，就完全能够达到90%的换油量。
2: 啊，那重力换油都需要7到8升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奔驰设计还是比较这个科学的。
2: 那它这个滤芯呢？
0: 滤芯是集成的，它和油底壳是一体的。
2: 哦，
1: 换就
2: 换
1: 个集成。
0: 对，所以它这个费用相对于其他可能保养的高一些。
2: 哦，这个得换，也换就
0: 必须要
2: 换了。
0: 对，必须要换。
1: 哎，安安，我想顺道就是咱们一起学习啊，学之前考你一个常识。
2: 嗯。
1: 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19款的奔驰 E300L 呢是9AT 变速箱，那么9AT 变速箱和我们常说的6AT 的或者是什么8AT 的，它这个9啊6啊或者这些数字，它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在哪里？是换挡的逻辑，还是换挡的速度，还是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区别？
0: 它主要是指的是档位，9个档位，就是像9AT 它肯定是9个前引档一个倒档，6AT 的话就是6个前引档一个倒档，就是档位多与少一个区别。六和九和五或者七和八，
2: 那你说这个档位越高的，就比方说9AT 的，一定比6AT 的要驾乘感更好吗？
0: 档位越多呢，它首先带来的是燃油经济性好，同时它这个平顺性也好。
2: 嗯，
0: 就是你操作起来的感觉，这个油门没怎么踩，已经升上了7档和8档了，就是这个升档这个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后期养护不到位，它所带来的故障也是非常的多的。
1: 嗯，
0: 从我们前期可能感觉升档非常平顺，而且非常快省油，到后期我们因为油液长时间不更换，那么润滑性能下降以后，它会出现升档的延迟，甚至出现了电磁阀的卡滞，它就会出现二档升三档或者是三档降二档这个顿挫现象。
1: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这个9AT 也好8AT 也好，它相对换挡的逻辑呢会比较缜密，然后换挡速度快，
0: 对，
1: 体验感很好，但是对于它的磨损包括性能的这种消耗其实也是更大的，否则它不会这么平顺的给我们提供服务。
0: 对，没错，你像档位越多，它本身内部的离合器了，包括电磁阀的匹配的也是多。那么电子元件的增多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升档一个逻辑快感，那么同时呢，因为内部如果说润滑性能不良，它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麻烦。电子元件越多，它故障率越高，
1: 就是给我们带来更方便或者更好的感受的同时，如果我们养护的不到位，它出现的问题也是更多的。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对。
1: 好，这个问题只要能换油解决，我估计1000多块钱也差不多。
0: 嗯，
1: 奔驰这
0: 款，奔驰9AT的话，基本上在2000左右吧。
1: 得2000。
0: 对对对。
1: 你还是那句话，你享受的快感或者这个舒适感更强，那付出的代价也是更多的。
2: 嗯，这一个品牌在这儿呢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用的油量也真的不少哈。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底盘跟滤芯是集成的。
0: 对，没错。
1: 嗯，
2: 好，
1: 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呢，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好，欢迎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们看到小风飞跃，哎呦，这个名字好仙气哈！14年的马六，自动挡呢开了15.4万公里，之前呢是每4万公里呢我就会换油，最近呢频繁出现什么情况呢？匀速行驶当中，仪表盘的档位显示消失了。此时呢，发动机声音很大，加速也无力。但是呢有动力，20到30秒之后才能够恢复，这会是变速箱发生问题吗？
1: 本身它这个马自达这个14年的车，14年基本上就集中在是1T 的变速箱，那么这款变速箱呢调校的非常好，但是它这个也是有常见的故障，就是说我们在车辆到了一定里程数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仪表会报那个变速箱那个故障，会亮那个雪花灯。
2: 啊，这样呗，我们先请李总一步过来看一下。
0: 他这亮了好多灯，
2: 我们
0: 可以
2: 看
0: 一下啊。
2: 对，
0: 他是开了154,300，您看他这个仪表盘上的灯，1、2、3、4、5、6个灯都亮了。
2: 对，
1: 他就是熄火状态正常的。
0: P 档，
1: 它就是熄火状态，是钥匙刚开了，它没有启动，没有启动的话，这种情况下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哦，是这样的。
0: 但是它刚才描述的匀速行驶的时候，仪表盘的档位显示消失，发动机动静大，加速无力，这有可能会是变速箱有问题了吗？
1: 它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是变速箱出现问题。类似这种情况就是偶发现象，你就得去检查。到底确认是你是发动机问题还是变速箱问题？
0: 那像这个是上电脑就可以了。
1: 对，上电脑进行一个路试。
0: 上电脑再加路试。
1: 对对。
0: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变速箱的问题。
1: 对的。对。
0: 如果不是变速箱的问题，如果是发动机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燃油，比如那个润滑油更换的不到位，也会产生这种发动机动静大、加速无力。
1: 对对对。也会造成的。
2: 我想问一下李总，他说呢，他车开了154,000公里哈，然后每4万公里都会换一次变速箱油。那即使对，那即使这种情况下，变速箱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吗？到了这个公里数？
1: 如果说我们老是按照这个每3年或4万公里更换油液，变速箱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少，
2: 很小哈，
1: 很少很少。
0: 所以您才有可能不是变速箱的问题，
1: 对，它不一定是变速箱的问题。
0: 好，
2: 所以它需要先找一个修理厂，先给它上电脑
1: 对对对
2: 看
1: 一
2: 下，
1: 确认
2: 一
1: 下，
2: 再做一个路试，
1: 对、
2: 排除法呗。
1: 也不差一点吧，就是能够准确进行一个分析。
0: 这个也不难，是上电脑现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对，
0: 路试呢，咱们专业人士给你试一下，判断它到底是发动机问题还是变速箱问题，咱们再往下去做啊。
2: 对，前提就是找一个专业性比较高的店来做啊。
1: 对，
0: 有朋友问说，我是开的起亚，3档往上挂档特别费劲儿，得用手硬往里头推才能挂住，但是呢，负荷的时候上坡3档是正常的，一旦下坡了就是没有负荷了，档就容易掉下来，这是什么情况？掉档？
1: 他这个台车应该是手动变速箱吧，
0: 看他的描述，
1: 描述应该是手动变速箱。如果出现这种掉档现象，我们重点检查一个同步器和齿轮就行了，就可以了。
0: 您再说一下什么齿轮？
1: 同步器和齿轮，
2: 同步器和齿轮，
1: 对，同步器和三档齿应该是有问题了。
0: 这个是在哪？是在变速箱里？
1: 变速箱内部。
2: 这个需要把车架起来吗？
1: 它这个需要把变速箱进行一个拆解的。
2: 哦，需要拆解了，
1: 有故障
2: 已经。
1: 对，它应该是手动变速箱。
2: 他说这个好修理吗？
1: 还可以吧，手动变速箱。
0: 手动的，好像一是它保养的成本也低，再加上如果要是拆解的话，如果像您刚才讲齿轮，仅仅是换个齿轮成本倒没有太高，加个工时费。
1: 对对对，
0: 所以尽快的去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昵称好长啊，而且是个外文，我们就不读了。他说，他在分享，就刚才我们提到说关于 9AT、8AT、7AT， 他说档多升档快，燃油经济性好，同时呢降档慢。加速慢，尤其是 9AT 的，这个说的分享的有道理吗？
1: 应该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对，
0: 升档快，降档慢，加速慢
1: 也是有一定道理。本身电子元件过多的情况下，电脑反应会迟钝，它不会那么聪明的。对，
0: 好，提醒这位小风明月啊，咱们上个电脑看看到底是变速箱问题还是发动机的问题。
2: 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今儿请到的家

0: 宾是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鸿生李总啊，关于变速箱那些事儿，都可以帮你来做一个线上的诊断。
1: 又来一款奔驰，2021款的奔驰 GLC 260，也是9AT 的变速箱，开了5万多。启停系统工作的时候，发动机重启的瞬间，仪表盘闪烁，不稳定。48伏的蓄电池故障，就上面显示闪，一边闪一边显示48伏蓄电池故障。偶尔呢，我的助力也会变得比较沉。然后我曾经去 4S 店销过故障码，可是这种情况没过几天又出现了。那这根据您的这个经验，李总，它会是什么问题？
2: 那它应该是5万公里左右，轻混的那个，它应该是重点检查一下那个电瓶，那个启动电瓶吧。
0: 哦，
2: 它带启停功能的嘛，它有个启停电瓶。
1: 嗯，
2: 对，
1: 就是它启停电瓶的电压不稳，是不是？
2: 对，检查一下。
1: 那按理说，它这个5万公里到这个阶段，它的小电瓶是不是也该换了呀？
2: 嗯，最好去检查确认一下，量下这个内部的电压还有多少了，存电还有多少了。
1: 啊，对，那如果这个单纯是这个小电瓶或者启停电瓶的问题，只需要换一个就可以了。
2: 对，
1: 现在300-500块钱都可以选择，甚至有200多的。但这就不是大的问题。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就还是我隔壁邻居大哥，他开的是那个荣放，就是那个
2: 丰田
1: 的荣放。
2: 嗯，
1: 他这个车，他自从买了这个新能源车以后啊，他这个车就不怎么开了，他大概开了46000多公里，就一直在他那个我们小区旁边的停着，隔个10天半个月啊，他可能会出去溜一下，怕他有什么问题。结果有一天他在家里边就是开不了车门，打不着火，就仿佛这个车像一块大砖头一样在那放着。我们猜啊，可能是他的电瓶没电了，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2: 没错，就电瓶是没电了。
1: 那么他这种情况，你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比如说是不是打个救援过来换块电瓶，还是说想办法搭着电把车开下去，开到修理店再去换电瓶？您的建议呢？
2: 建议是先把车启动着。
1: 那他已经打不着了呀，
2: 用电瓶给连，先救援，把电瓶连着，连着以后到维修店检查一下发电机的发电量，如果正常情况下检测一下电瓶这个寿命，基本上该换电瓶了。
1: 是，他自己还说还是需要换吗？我说我说以我的常识和经验是需要换了。
2: 对，需要换。
1: 但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说，干脆就打一个电瓶的那个救援电话，让他们给你搭电给你换就得了。你甚至不用开到店里去，
2: 也可以，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像这种情况，刚才这位朋友的2021款的奔驰 GLC 260到了5.2万公里，大概率也是这个电压不稳定，有如果不及时的更换的话，可能会导致半路熄火无法启动，是不是？
2: 嗯，有可能，最好是先检查一下，提前检查一下。
1: 嗯，
2: 对，
1: 这个电池的电压也容易搭上就能知道它的电量足不足，是不是？
2: 对对，没错。
1: 嗯，好嘞，大家如果有关变速箱的问题，车辆变速箱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张的问题啊。
1: 嗯。
0: 他说他开的是21款的奔驰 GLC 300L，
1: 开了5万，2升3的时候出现卡顿，3档加2档也卡顿，就2升3、3升2都卡顿，这是什么情况？
2: 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奔驰嘛，奔驰就是这种故障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2: 2升3、3升2的卡顿大部分就是如果我们油液正常更换情况下，就重点检查阀体了。
1: 哎呀，那如果是阀体出了问题，那就得拆解了。
2: 对，就得拆解。
1: 我多希望他换了油就好。
0: 解决。对
2: 对，
0: 你看他这个车啊，虽然是21年的，是不是啊？
1: 5年车
0: 啊，但是开了5万公里，
1: 一年开一万，
0: 一年1万公里。其实按照这个公里数来说和年限来说，是不是这个时候换油也不算晚呀？
2: 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大的换油周期，把油换一下，做一下匹配，这个故障你应该能够解决掉。
1: 这么的，其实
2: 太少了。
0: 嗯，他这个是9AT 吗？
2: 9AT 变速箱。
0: 嗯。
1: 他这款车也就是1200块钱差不多换油。
2: 9AT 变速箱2000多块钱，
1: 还得2000多，
2: 还有底壳吗？
0: 有底壳，滤芯是一体的。
2: 对，刚才一直在说奔驰
0: 换油得7到8升。
2: 对，
0: 嗯，
1: 当然咱们期待着您的里边的阀体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根据它的描述来讲，应该问题也不大。
0: 对，
1: 因为它毕竟年限
2: 对
1: 和公里数都没有那么的多，
2: 对，
1: 所以小张抓紧时间呢去找一个你认为比较信得过的地方去更换你的变速箱油。哎，但是他说我新换的油，哎，后来补充的新换的油。
2: 新换的油，刚才我们因为
1: 比如说有没有匹配？
2: 上一个咱们听友也问了一下，这个奔驰9AT 是也是在5万公里、
1: 嗯，
2: 说我们怎么去换油？奔驰这个9AT 变速箱，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呀，就是这款变速箱放油的时候，它有2个放油点，就是我们想知道，我们当时。

0: 用了换了几成油，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我们变速器这个油有没有放出来，有没有放，这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的一个点。
1: 就这款车至少得放7到8升。
0: 对，它有两个放油点，有的很多呢，我们接触太多了，说这个车你们家换油他妈7到8升，我别人换的给我换4升油，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哦，那就是没放干净。
0: 那也就是你的本身你对这个变速箱结构不了解，你对换油放油到底是怎么换油你也不太清楚，你盲目去把这个油换的话，你可能解决不了你所期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尤其是你已经出现2层、3层、4层出现顿挫了，如果油液放不干净，你肯定是达不到效果。那么油液如果放干净了，这款变速箱换油以后要做一个匹配和学习。
1: 嗯
2: 啊，
0: 对，如果尤其是针对这个档位2层3和3.2这个顿挫，我们要电脑进行一个路试学习，就是专门解决2档和升在2层3和3.2这个区间，档位这个学习，让电脑重新去学习你这个。
1: 熟悉你的逻辑，
0: 对，熟悉这个变速箱换挡逻辑，把这个以前这个故障尽量能够通过电脑学习把它给它解决掉。
2: 嗯，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两件事，一，回忆你上一次就刚刚换的这个油是换了4升到5升，还是我们刚才提到建议的7到8升。
0: 对，
1: 如果是只换了4到5升就没换利索，这是一。二，你换完档之后有没有进行匹配学习。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不错，车辆密度不高，而且东部城区整体的通行状态呢也算是比较理想和正常的。中山广场这边的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是呢整体的车辆数量其实并没有说以往那么多，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千万注意驾驶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9到25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4: 欢迎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咱们买了车呀，都希望它平安无事，但是如果我们对它的呵护和保养都不到位，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有强大的专家团给我们支持。
5: 对，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1008车友会。

0: 好了，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问的，这回不问奔驰了，问宝马。2018款的宝马530，跑了11.3万公里，时速在100公里以上，松油门，我再加速，底盘就传来嗡嗡持续的异响，随着车速的升高，声音还会变大。那么挂 N 档滑行，声音就消失了。那这个应该是变速箱的问题吧？
1: 它这个应该是传动系统发出的声音，
0: 轴类的。
1: 对，本身它这个采埃孚8速的变速箱，我们检查一下传动轴。
0: 对，他说了是八速的采埃孚变速箱。
1: 对，
0: 它这个传动轴那是变速箱里边的还是外面的连接？
1: 连接变速箱的一个传动轴。
0: 嗯，
1: 它如果掉价出现问题的话，也会发出这种嗡嗡的响声，类似带点那个整车的共振。
2: 哦，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轴是磨损了呀，还是老化了，还是什么？
1: 它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中间那个掉价轴承，它属于胶质的嘛，容易出现老化。
2: 嗯，
1: 对。
2: 老化的话就直接换呗。
1: 对，老化的话需要给它换掉。
2: 嗯，
1: 包括变速箱后面这个支点，它时间长以后也是会出现一个老化的现象，会出现塌陷。
0: 嗯、
1: 这时候可能传动轴不是同心的位置，也会出现高速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嗡嗡的异响，就带点半颤抖的感觉。
2: 嗯、
0: 您说这个轴，刚才我理解为可能是金属的连接，您提到的它这个
2: 胶质的，
0: 胶质的吗？
1: 它是轴是铁的，但是轴中间它有是
0: 连接环。
1: 它是有一个胶质有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2: 嗯，
1: 那么时间长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胶质老化开裂，
0: 嗯，
1: 你包括变速箱的后支点也是一种胶质的，会出现塌陷的现象，就是支不起来。那么这时候下沉以后，它会出现不通心。那么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感觉这种车辆出现这种抖动或者发出这种嗡嗡的异响，
0: 嗯，
1: 都有跟这个传动轴有绝对关系的。
0: 如果换这根轴得多少钱？
1: 它这个应该是不需要换传动轴，它可以单独更换这个吊架，包括它的橡胶连接盘。
0: 这个贵吗？
1: 不，价格不高，不贵。
0: 所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也是这个宝马车开到10万公里之后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对，容易出现的问题。
0: 首先不用担心，比如说是不是变速箱坏了，或者我发动机坏了，这都不用担心。
1: 对，
0: 如果仅仅是您说这个吊架或者是这种连接的，可能就是一个，就像我们常说的管件。
1: 对对对，
0: 加个工时费
1: 的东西。对，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孙先生说的车，他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 A6L 啊，行驶了13.2万公里。他说最近我堵车，就跟车的时候吧，这个一档二档之间的来回切换呢，车身有明显的突突突的抖动，就像那个手动挡半联动抖的那感觉，挂倒档也有类似的抖动。他说这是变速箱的事儿吗？
1: 对，他这个是奥迪的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那么这款变速箱呢，描述在前档或倒档都有这种抖动现象。那么重点检查它的离合器，因为这款变速箱的离合器呢容易出现烧蚀。那么烧蚀以后呢，离合器间隙过大，这时候呢油压匹配的不正常，就会出现我们前进档或倒档出现抖动现象。还有这款变速箱它的双质量飞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点，它会出现启动车辆的时候会出现哗啦哗啦的响异响。那么也是这款奥迪的双离合变速箱两个故障常见过程，一个是双质量飞轮出现这种异响，还就是它的离合器出现了烧蚀间隙过大而造成这种抖动现象，就起步不平顺。
2: 哦，
1: 对，就是离合器造成的。
2: 那它这个修起来挺麻烦的吧？
1: 需要把变速箱抬下分解。
2: 对，需要分解。
0: 一是离合器片，离合器这个是个问题。刚才您提的这个飞轮，它起到的是个减震的效果。
1: 对，它是一个双质量是一个缓冲的作用。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呢，把原先的 AT 变速箱这个液力变矩器，我们说是这个叫耦合器，我们北方叫耦合器，通过这个转换这个双质量飞轮代替了这个液力变矩器，它是动力一个传递一个部分。那么时间长以后呢，它这个双质量飞轮内部的弹簧，它会出现了一个老化断裂。它就会出现这种异响现象。
2: 嗯，
1: 对，
2: 这也是十几万公里的车辆容易出现的问题吗？
1: 对，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0: 而且是奥迪车，
1: 奥迪双离合变速箱，
0: 双离合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你会发现哈，基本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十几万公里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常见的突突突抖动。实话讲，原来如果我开车的时候发现我的车突突突抖动，我第一先想到的是这个发动机出了什么问题。
2: 嗯、对，
0: 这是我的直觉，
2: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很关注的还是发动机嘛。你刚有了一辆新车之后，你最先做的养护的就是发动机机油啊，对吧？
0: 那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它这已经开了13.2万公里，如果像这个离合器片出了问题，或者是这个飞轮啊出了问题，光换油已经不好用了哈。
1: 对，出现
0: 必须得把这两个都得换掉了，
1: 换油绝对解决不了。
0: 那这个成本就是要
1: 大几千，
2: 对，我也觉得要好几千吧。
1: 好几千，
3: 我也在，
2: 因为它解决俩问题，而且还要。

0: 分解哈，
1: 对，本
0: 身分解维修，
1: 对，本身这款变速箱如果在 4S 店的话，应该是将近
2: 上万，
1: 十万块钱
0: 哇、
2: 啊，
0: 十万块钱啊，
1: 对。
0: 天哪，那这样一说来，觉得几千块钱完全可以接受
2: 啊？是的，
1: 完全可以接受。
2: 那就顺道把这个变速箱油也就给换了。
1: 对，维修的话你必须要换油啊。
0: 是，
1: 对，
0: 原来的油先放出来哈，然后开始维修。
1: 对对对、
0: 啊。之后呢，再换油哈，整套下来，我估计五千能下来吗？
1: 五千下不来，
0: 都下不来了哈。对，但你想到十万，觉得几千块钱完全可以接受。
1: 对，
0: 那他这个维修的时间需要一周左右吗？
1: 嗯，基本上四五天时间嘛，
0: 就差不多了。
1: 对，
2: 而且这些都是属于易损件儿，也不至于说天南海北的调货哈。
1: 这个我们都有现货，
2: 都有现货，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啊，
1: 对，常见的故障。
2: 嗯，你没发现这个大数据很重要？所谓的大数据是什么？就是我接触过的车型、见识过的这些问题很多的情况之下，我就知道大概率是什么事儿。
1: 对，
2: 就是经验很重要、
0: 嗯、所以病人一般喜欢找专科医院嘛，见过的病例更多，
2: 也喜欢年龄稍长一点的医生
0: 啊，这个
2: 就是经验可能积累的会比较多。
0: 是，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哎，也是个宝马三，宝马 X3 2022款的宝马 X3 开了48000，这个开的比较少，他说在低速转弯或者是掉头的时候，车底下会传来咔咔咔咔的金属撞击声，正常行驶，直行的时候就正常，只有在转弯或掉头的时候，我也去了 4S 店，说这种情况也正常，可是我发现声音越来越大，我就开始研究是啥问题了。
1: 如果说我们这因为典型的是一台四驱的车，如果说我们出现在转弯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异响，那我们要重点检查这个我们的分动箱了。因为本身的四驱车分动箱呢容易出现问题，你像我们前应该是上一周修了一台这个奔驰 GLK 300，这台车的故障线是什么呢？就是直行驶没有问题，左拐也不响，就右拐方向一打往右一打就会出现吭吭吭非常响非常那个大的响声。
0: 它是车底传来的吗？
1: 对，车底传来的声音。这台车呢也是去那个修配厂检查了很多次，也没检查这个故障来，应该是也是我们电台的听友吧。通过这个咱们电台找过来了，上路试车呢，确实是直行没有毛病，左拐也
0: 没
1: 有声音，就右拐方向往右一动就会出现这种很摩擦的一个声音，就刚刚刚这个声音。我们最初判断就是内置性分动箱，那么当把车辆升起来以后呢，发现不是这个分动箱的问题，它是传动轴，因为奔驰 GLK 300，它这个设计是传动轴通过。直接穿在那个发动机的油底壳穿过来的，很多车辆是不是这么设计的，它直接连到变速箱，而奔驰这个 GLK 300，它传动轴是通过发动机的油底壳穿过去的，连接到那个前面那个差速器上去了。它是左前半轴那个过桥这个轴承镶嵌在油底壳内部，这个轴承烧死了，而出现这个打轮以后的这个很大的这种声音。就是排查确实不好排查这个故障
0: 哦，
1: 所以说他去了好几个家电也没这问题找到，不是说我们厉害，是因为我们如果出现这种车响声，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检查策略是我重点检查这个分动箱和差速器，因为其他地方可能是都已经被别人排查过了，那么问题还出现，那么其他我就不要去考虑了，我重点考虑是它的分动箱和差速器，以及这款车它所设计的传动轴通过油底壳穿过去。当把车辆升起以后，车打着挂档，往右一打轮，声音马上出现了。那么问题自己能找准确，就是这个传动轴这个半轴的，它的轴承已经烧死了，把油底壳已经磨得很严重了。这个响声就是它发出来的。就是很多这种四驱的车，如果出现拐弯这个响声，么吭吭吭，这种响声情况下，我们第一点重点检查就是它的分动箱。对。
2: 分动箱是干嘛的？今天也
1: 分动箱就是通过它把动力传给前和后轮，
2: 动力的分动箱，
1: 对，动力一个传输。
2: 而且这个呢是在四驱车里常见的，
1: 对，四驱车才有这个分动箱，
2: 两驱车还没有，
1: 两驱车只有差速器，
2: 就动力的匹配，
1: 对，动力这个传，通过它把动力通过传给前轮和后轮，通过分动箱来进行
0: 传递。那它这个只换个油就行吗？分动箱油？
1: 不行。如果出现问题情况下，你单独换油解决不了，因为它大部分是内部的摩擦片出现了问题，
2: 烧蚀
1: 而造成这种，就像我们自动变速箱出现了打滑，它就会出现这种摩擦系数的降低，而出现这种吭吭吭的现象，那需要更换内部的摩擦片了。
0: 这么回事？
2: 不是，那我在想问的这个分动箱油还需要单独换吗？
1: 必须单独换。
0: 还有差速器油呢？
1: 对，你包括你分动。

0: 像很多开四驱的咱们车友呢，比较忽略的一个前差速器和后差，包括分动箱油，是很少去关注它的。
1: 对呀，
0: 也是
1: 我以前开也是四驱车，
0: 也是我们比较维修量比较大的一款，就是分动箱容易出现问题。
2: 嗯，
0: 因为没有概念去换油。
3: 对，
0: 是必须要换油，就是你每次
2: 换油的时间也是跟变速
0: 跟变速箱同步更换
2: 的嘛。
0: 你就是当你每次要更换变速箱油的时候，你的前差后差包括你的分动箱同步给它更换，
3: 一起换，
0: 同步更换。对，
2: 那你说这个分动箱油一般得是多少升呀？
0: 它基本上在两升就够了，
2: 就够了。
0: 就
2: 差速汽油呢？
0: 差速汽油基本上也是两升，1升半或两升油。
2: 哦、
3: 那我就想问，
1: 好，我这个四驱车去这个 4S 店或者类似于你们这样的店去保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师傅会主动的提醒我们说，除了变速箱油之外，你的差速汽油、你的分动箱油一遭换了，会有这样的提醒吗？
0: 我们必须要提醒，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流程就是必须要提醒。按照你的，一看这个车应该是年限在4-5年左右，
1: 5万公里左右，5-6万公里。
0: 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变速箱油要检查，第二个顺便检查前后桥分动箱，这是整个流程所要求必须要这么做的。
2: 嗯、但是你说这个差速汽油啊，
0: 嗯、
2: 它就是不会分为前喷后喷是吗？
0: 也分前插后插，
2: 就看你是后驱的还是前驱的呗。
0: 对对对对，
2: 是是
0: 四驱的话前插、嗯、前后插，那个后驱的话呢，可能就是后差速汽油，
2: 是就是这样的哈、
1: 嗯。好，春天的问题，我是24款的轩逸。
2: Power
1: E-Power 电驱版单速变速箱也得换油吗？多长时间换？
0: 需要换油
2: 哈。
0: 这个 E-Power 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分享过，
1: 嗯，
0: 就是这台车我们接受维修是什么，行驶了16万公里没换过油，这明显是做网约车的。
1: 嗯，
0: 是别人说不需要换油，就保养的时候也高档不用换油，
1: 终身
0: 免保养，但是这款车你必须要换油。
1: 嗯，
0: 16万公里什么过站现象，挂档不走车了，拖车进店，当把这个变速箱拆下以后呢，分解以后呢，已经严重的磨损，没有修复价值了，只能更换一个，就是这个日产轩逸的 ePower。
2: 哎呦
1: ，ePower
2: 它
1: 这个
2: 更换一个得多少钱呢？
0: 更换那个我们更换新的话，就可能得2万左右吧。
2: 嗯，
0: 得给我们进行一个类似找这种成色好的，对，给它整理好就行。
1: 它这个是不是比其他燃油车这个稍微换的周期稍长一点？
0: 稍长也是6到7万公里换就行。
1: 6到7万，
0: 对，一定要切记哈，没有不换油的变速箱。
1: 所以春天，您看看您这车，24款的估计没开到那么多，在6到7万的时候，
0: 如果做网约车的话，它一年可能能跑6-7万。
2: 哦，
0: 还太多了。
1: 他没说
2: 看时间了哈，看公里数了，
1: 看公里数，
0: 一定要看公里数啊。
2: 6到7万公里就得换，
0: 6到7万公里必须要换油哈、
2: 嗯，
0: 不换油的话。维修
1: 成本
0: 太
1: 高了。
2: 他这个换油得换几升？什么方式换？
0: 他基本上应该在3升油左右吧。
2: 啊，3升就够了。
0: 对，基本上在3到4升油就够了。
2: 那就是重力呗，直接倒进去就完事了。
0: 对，它是存在重力更换。
2: 嗯，
0: 对对。
1: 好嘞，阿康的问题：骐达 CVT 重力换油能换多少%？
0: 骐达 CVT 变速箱重力换油，柴油有几格的情况下，能够达到55%左右吧，到60%左右。
1: 所以您建议他这款车应该循环更换？
0: 所谓的重力和循环呢，我们从来不去盲目的建议你，嗯，而是这款变速箱它有两种的换油换油方式。第一个呢，我们要根据你的年限和里程，包括你的油质来确认你到底是重力还是循环。如果我这车可能开了4-5年，就4-5万公里，那么油液放出来一看还可以接受，那这时候我们重点就是重力更换。
1: 嗯，
0: 但是前提一定要记住，油底壳是必拆的，啊，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0: 无论你采取重力和循环，油底壳不拆，你两种换油，我跟你说都不可行。
1: 那像
2: 你说这个对，就这个骐达 CVT， 那它什么方式能换得更多一点呢？
0: 如果换彻底的话，那肯定，更彻底的呢，只能是通过重力和循环两种方式相结合。
2: 10几升油，
0: 通过循环机12升油
1: 啊，循环，
0: 对，循环。
1: 他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像这还需要换日产原厂的 CVT 变速箱油吗？还是说品牌的匹配也可以？
0: 油品来说呢，也是很多车友比较关注的吧，也是应该是很多客户打电话咨询的一个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来也不去推荐你什么所谓的原厂不原厂。
1: 嗯，
0: 因为本身这个所谓的原厂油，它只不过是厂家就是代工的油，
1: 明白？
0: 说白就是贴牌了，
1: 合作的。
0: 他贴丰田就丰田，贴日产就日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建议什么，这款油只要是真的就行，我们不推荐品牌。
1: 所以没有必要去迷恋所谓的原厂，
0: 没有什么所谓的原厂，只不过是贴牌而已。
1: 好，
0: 对，
1: 这个阿康您自己来掌握啊，就是重力换油 CVT 这个大概能换50%，当然循环的可能换的会更多。
0: 对，
1: 至于说你用原厂的还是非原厂的，只要质量过得去就可以。
0: 油品真的就行。
1: 嗯，真的啊。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需要换差速汽油？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在换变速箱油的同时就换差速汽油？
0: 对，没错。 我们在

0: 变速箱养护的时候呢，顺便把差速器油给它换掉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对，
1: 就关于这个原不原厂啊，其实真的大家可以自行去判断啊，我们也不说原厂的怎么着，
0: 对对，
1: 或者是品牌的怎么着，大家自行判断，只要是真的，你这个来路是正确的，就是说你至少这个渠道是准确的，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你知道现在这个渠道有多重要？
2: 对，因为有的真油假油的，别说是咱们了，一些技师好像也并不一定能完全辨别出来哈，主要就看渠道呗。
0: 包括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个油，可以说我们也没法去辨别你的真伪。
2: 嗯，
1: 我们只能保证我这个渠道是靠谱的。
0: 对，我们只能保证我们提供的油品肯定质量没问题。
2: 嗯，
0: 对
2: 对。另外，其实我们在换油的时候会出两种油，然后让大家来选吗？还是基本上不用你选择，我就告诉你什么适合？
0: 嗯、没有，我们尽量不给咱们这个车主一个选择题。
2: 嗯，对，我就怕选择题。
0: 我们尽量给你匹配最优的油，我说给你好几种叫你去选，因为你没有选你。
2: 对呀、
0: 啊，
2: 我都
0: 没
2: 法辨别
0: 去选
2: 呀。
0: 也许你可以选择最便宜的，但是我不是这么选的。
2: 嗯，
0: 因为我们专业来说，我只给你匹配适合你的变速箱最优的油品就 OK 了。
1: 我喜欢这种方式。
0: 啊、对
2: 对，就直接告诉我吧，因为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这个车的。
0: 对，没法去告诉你。
1: 对，就是在选择的时候，我相信试闻机前很多人有选择困难综合
2: 症。
0: 嗯、
1: 你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听信专业的这个建议。何况这个又不是说，多大的谎或者多大的猫腻，因为你无论是换油也好，还是换件也好，现在都这么透明，你在任何地方你都查到这个工时费多少钱，这个油多少钱，你大概的价格是有数的。
0: 对，没错。
1: 不能说我原来计划可能800块钱左右，非要管你要2800，这也不太现实。
0: 对，本身像换油的话，咱们今天听友进店，我们如果循环机换油，我们都是赠送两种油，哪怕你重力更换，我们是给你提供质保的，最起码有这个品质的保证。
1: 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好嘞，这位朋友的车型是2020款的奥迪 Q5L， 实时四驱，开了67000，仪表盘偶尔弹出全轮驱动故障，可以继续行驶，重启之后呢就没了。那么雨后湿滑的路面，感觉后轮没有驱动力，起步的时候还打滑，这是什么情况？
0: 它这也是一款双离合的变速箱，四驱的。
1: 嗯，
0: 四驱的车呢，奥迪这款那个奥迪 Q5 这款车呢，它的四驱，尤其是后差速器吧，它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故障，就是它里面那个泊叉容易损坏。如果这个泊叉损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我们车友所描述的这种现象，也是这款奥迪 Q5 啊，就是我们
1: 常见病、
0: 常见的故障点。
1: 嗯，
0: 对它，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它会有报故障码，报后差速器这个故障码。
1: 啊，上电脑就能给你报出来，后桥差速器出了问题。
0: 它就内部的那个泊叉已经断裂了，它本身这个泊叉带着这个塑料材质的，容易断。
2: 哦，
0: 也是它设计一种缺陷吧。我们可以给它换成改进的型的，就把这个问题彻底给它解决掉了。
1: 你的意思是把它这个塑料的泊叉换成那个金属的？
0: 对，改进型的。
1: 啊，它成本不会很高？
0: 成本不是特别的高
1: 啊，
0: 总比换一个总成要省很多。
1: 就是您这么一描述，一个小泊叉后差速器的这个小泊叉，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小零件，还需要拆解吗？
0: 拆解不拆解换不了。我们看是这个零件可能价格不高，但是这个
2: 工时比较麻烦，
0: 工时比较麻烦，对，工时麻烦。
1: 那他这车没开多少啊，6万多。
0: 六万多也是我们见过很多例的这种现象，跑个5-6万公里坏的也不少。
2: 哦，
0: 对，它就是这种设计，这种类似一种缺陷嘛。
2: 哦，
1: 哎呀，那因为在街上跑的啊，此时此刻在街上跑的这个奥迪 Q5L 车还真不少，尤其是四驱款。
0: 对，对，
1: 所以到了6-7万公里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如果咱们能弹出来全轮驱动故障，可以继续行驶，那么我们就要查这个变速箱的后桥差速器啊，中间是不是有问题？好在维修成本不是很高，无非就是成那、这个叫什么工时费稍微高一点。
0: 对，工时费高，对。
2: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听众呢，他的车是奔驰 C200，公里数是10万公里了，高速急刹车再踩油门，发动机转速高，车速上不来呗，转速高，然后速度上不来。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对，这种问题就是变速箱内部出现了打滑的现象。
2: 对，就是我们说那打滑，
0: 摩擦片出现了烧蚀了，它就打滑了，就是明显症状就是转速升高，车速起不来。
2: 对，
1: 典型的变速箱的问题，
0: 典型变速箱打滑的症状点。
2: 哎，
0: 对，
2: 这个也得分解维修了。
0: 分解维修，
1: 好像这个奔驰啊、宝马、奥迪，就是我们常说的 BBA 这个系列里边，因为这个车的占有率比较高，所以它统筹出来的这个故障点也是比较鲜明的，都不是，都算不上什么疑难杂症。
0: 嗯，基本上是 它的故障点是那应该是比较集中，
1: 嗯，
0: 每一款车型的故障点都是比较太集中的。
1: 好的，接下来这款车型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李总你们曾经遇到过的，是2021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后驱版。这款车呢开了7.8万公里了，它感觉低速行驶就20到40这个时候呢，后排座椅下方会有嗡嗡嗡的高频的异响，踩这个电门呢声音就变大，松了这个电门呢就减轻，续航从标称的420就掉到了350左右，这是什么情况？
0: 它这个特斯拉它是典型的这个是电机的一个传递，它这个电机内部呢轴承容易损坏，也是这个款特斯拉吧应该比较常见的故障，就是出现这种嗡嗡的响，就内部的轴承损坏，
1: 电机轴承损坏，
0: 对，更换那个轴承就可以了。
1: 这个轴承是刚才我们说的也是机械的轴承，中间有这种胶的连接？
0: 没有，它就是内部的轴承，我们说连接的是叫传动轴，
1: 这是电机轴承。
0: 对，这是它这个电机，也是我们汽油车的变速箱，它叫电机。
2: 哦，
0: 对，
2: 是这样的。
1: 这个是怎么个换法？
0: 就是把这变机需要进行台下进行分解，更换内部损坏，
2: 也是分解
0: 轴承。对，
1: 这个。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常度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但是看到呢，东部城区相对来讲啊，整体的车辆密度会略微有点高。世纪街目前在富丽华香格里拉的部分，包括在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呢是有不同程度排队的。另外，友谊医院的周边整体的压力值照比其他的路段还是要稍微明显一点，勤俭街上移动的速度不是很理想，各位要注意一下。他想要通过的话呢，整体移动的速度会非常的慢，现在的尾端呢依旧是有排队的，而且整体勤俭街上围绕着友谊医院呈现的都是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来吧，我们在15:02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8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转晴，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7度，这两天出行在外还是应该把雨具携带在身边。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走。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我是小蝶。重播就随缘了，首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欢迎大家的到来，官方微信已经打开，欢迎打卡留言。

我居然收到了龙飘飘他的一系列的精选专辑，这首歌叫《惜别的海岸》，好像小岳岳唱过是吧？翻唱过《惜别的海岸》。确切来讲呢，在龙飘飘众多的歌里面，这首算是好多人都听过的啊，比较熟悉的旋律。对，在夏天我们可以呢，反其道而行。当我们觉得很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听一点相反季节的歌曲。所以在龙飘飘这一系列的精选专辑里面，我找到了一剪梅。

对，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有变化的，所以说你要跟他一起唱的时候发现，哎，有一句我怎么跟不上，他做了一个延展和改编哈，龙飘飘一剪梅。对，当我每次发现这些老歌手他们出精选专辑的时候，对我来讲都非常的惊喜，而且每一张我都会有精心的收藏。龙飘飘啊，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喜欢听他的歌曲，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啊，他一系列最新出炉的精选专辑，应该囊括了他演唱生涯当中不同时期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曲了。岳云鹏，对，刚刚讲到了《惜别的海岸》，岳云鹏有翻唱过，之前就翻唱出了比较有个性的那种喜感哈，自带小岳岳标签的岳云鹏，前两天出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一定这个节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当我们天天好听啊错过了母亲节和父亲节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歌手有相关的歌曲出来，岳云鹏的父子就是上周，对，父亲节推出来的一首歌。

邻家的朋友哈，在你耳边啊，轻轻的呢喃着。对，父亲的爱永远是最隐晦的，就没有轰轰烈烈的直白，不会把爱意时刻挂在嘴边，却是把温柔塞满了日常的每一个角落。年少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撑起了整片天空啊，展开羽翼呵护我们，直到我们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才懂得了他沉默背后的爱。所以这一次呢，岳云鹏呢是一改他说相声的风格，借着歌曲对父亲诉说多年未曾说出的感恩，希望全天下的父亲平安顺遂，岁岁安康。天天好听错过了父亲节当天啊，把这首歌第一时间送达，但是我们不会轻易啊错过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一听就周深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上半部分，其实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比较新的歌曲。我们说甜甜好听是怀旧的，但是不守旧，有好听的一些歌曲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所以呢，这首歌呢，对我们来讲哈、啊，很容易识别的声音来自于周深，叫《赤子》。可以关注一部剧集啊，是医疗剧《问心二》啊，片尾歌就是他演唱的这首。医者仁心，赤子情怀啊！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让周深再次为我们做一次心灵 SPA。对，温暖当中带着力量，就每一次听他的歌曲都是这样的。嗯，而且是空灵的声音里面藏着一股子坚定劲儿，是吧？这就是周深。刚刚啊，我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哈、啊，这是大连市气象台啊、在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我们关注一下。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降雨量是5到15毫米。其中呢，提到了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基姆新区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等地，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雷电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是7到9级。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是20到30毫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造成的城乡积涝。当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高空作业、还有水域作业、设施农业、危化企业等的不利影响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来自于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

如果我不说这首歌演唱者是王鹤野，你能听得出来或想到是他吗？宝藏男孩王鹤野的一首歌曲 GMC。

越来越优秀了，是越来越优秀了。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喜，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好复古啊，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尔怦然的瞬间，置身在不见白昼的泥犁，在如此爱你的确信和怀疑间起伏。他的新专辑名字叫做珍宝，他也真的是如珍宝一样存在的歌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珍宝。那么关于他，黄鹤也所折射出来的耀眼，来自于他心底的一抹星辉。超级爱唱歌的一个男孩，超级会唱的一个男孩。珍宝是他，珍宝也是你，他珍宝是属于诚恳又浪漫的每颗心，确实很有腔调。对，这张专辑啊，大家应该去听一听的。如果你喜欢王鹤野的话啊，全新的挑战，这是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的音乐尝试，就要像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我相信这张专辑啊，这张叫珍宝的专辑，一定会给更多喜欢他的人以更多的惊喜。

最近新老歌手真的是推陈出新啊，发新歌，这好像商量好一样。除了王赫也，谭校长还在唱，还有新作。

0: 哎，有人说这是一首谢幕曲，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深情的致谢。谭校长希望透过这首歌，透过这首叫做《我在意》的歌，把心中的万千感激化作旋律，亲口向每位歌迷说一声多谢。难道谭校长真的要安度晚年不再唱了吗？我在意这首歌曲啊，他邀请到的是两位巨星刘德华和李克勤亲自操刀填词，所以两个人呢把对谭咏麟的深刻的了解化作真挚的文字，尽管是粤语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真诚的演唱可以感受得到啊，感受到这首歌的温度和力量。平凡痛到每一天，对，这是一首承载着无尽回忆的歌。他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眼前会浮现很多歌迷那么多年来在台下的摇旗呐喊、灯海闪烁，以及多年来默默相伴的身影，这些由歌迷汇聚而成的点滴细节，谭校长说了一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于是有了这首叫做《我在意》的谢幕曲。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我们听到了好多好多熟悉的人名啊，谭咏麟，包括这几年很火的王鹤野、周深，还有岳云鹏。岳云鹏唱歌是跨界哈、啊、以及龙飘飘上半部分啊，为各位带来的首首好听的歌。歇息一下哈、啊、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别走开，别走开，别走开。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
2: 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
1: 听天天好听，
2: 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人民路进入港龙路，目前向东行驶在宝光街的路口，另外北斗街目前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呢，在朝阳街的沿线进入三八广场的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南山路呢有车辆增多的迹象，但整体的状态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理想。中山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车辆密度呢这要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稍高一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说到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中午11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其中呢，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金浦新区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线等地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8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偏南风势5到6级，再转西北风势5到6级。大连市各

0: 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适时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了解警情，连线幺零九中心的接警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幺幺零接警台接到吴女士报警，说在路边发现了一位老人找不到家了。巡警很快临场见到了迷路老人，经了解，该老人精神状态有些异常，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于是刑警就先将老人带回派出所。就在派出所寻找老人家属的时候，幺幺零接到了一位报警人的电话，称家中有个老人出门很久，至今未归。经过初步体貌特征比对，基本确认迷路老人就是报警人所要寻找的家人。现在老人的家属已经赶到派出所将老人接回家。通过警情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上了年纪的记忆力差的或者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老人单独出门时极易走失，家属可在老人的衣服口袋里放上一张联系卡，写清楚老人姓名和家人的联系方式，以便热心群众和民警及时与家属取得联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2: 好嘞，谢谢。

0: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听听好听，听歌 Go Let's Go。
1: 哎呀，我们今天来团好吃的啊，水果，好像第一次节目当中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团水果是吗？团什么水果呢？杨梅。好，官方微信哈，为大家敞开，大家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杨梅，我们一起来团杨梅。仙居东魁杨梅、哦、杨梅啊，两个字，杨梅别发错了啊，那个杨梅的杨呢是木字旁的啊，就俩字杨梅啊，我们来团啊，来团杨梅了，现实团购仙居东魁杨梅精致礼盒装，单果大约是每颗20到23克，一共是45颗啊，只要109。礼盒装，礼盒装，一个礼盒呢45颗，每一颗呢是20到23克，109。什么水果看一眼就流口水呢？好多人说杨梅呀，那种酸中带甜，咬下去一口爆汁的感觉，真的特别的爽口。但注意啊，不要整衣服上，难洗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杨梅，是杨梅里的天花板啊，叫仙居东魁杨梅。而且杨梅季呢，据说就到这个月底啊，满打满算还有几天的时间啊，过季就吃不到了。所以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单果最小20克起步，最大能到39克吧，跟乒乓球差不多那么大，哈哈。果肉厚到咬开就爆汁儿，脑补一下，冰镇之后啊，吸着吃像喝酸梅酸梅汤一样啊，像喝那个酸甜杨梅冰沙。闷热天一口下去，暑气全消，现货真的不多哈、啊，吃着好吃啊，趁新鲜赶紧囤货，赶上千万不要再错过，可以送人啊，可以送人。普通杨梅呢，一小盒就是30多块钱吧，那么这个东魁杨梅呢，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仙居东魁杨梅直接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好，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杨梅，杨不要发错了，木字旁的杨，109就可以带走一大箱，差不多2斤左右吧。而且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所以说你可以送人，都是独立啊，塑封的包装啊，塑封你知道是锁鲜的。杨梅很难啊，就是被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磕着碰着啊，你不用担心，最低只要109啊，底价了。嗯，2斤左右杨梅，关键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你包邮到家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杨梅两个字，据说是三种规格大小的，你可以。

0: 以呢，点击进去去选一下啊。哎呀，第一次节目当中团吃的，各位吃货们，行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这里是天天好听，这是我们节目下半部分开始之前的主题歌，好多人都会唱了。是，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首播的天天好听，就在这个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啊，重播随缘啊。如果想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来节目当中。哎呦，你们发的那个杨梅啊，回台那个图片我也能看到，太诱人了，各位，太诱人了。

0: 哎，这首歌12年前钢琴写下并演唱，大家有印象吗？
1: 最后的冠军就像个冠军，无知的冠军。
0: 这得问摇滚歌迷啊。

人说只要姥姥还在唱着，我的青春就没死。哇，12年前刚新写下这首歌冠军，12年之后呢，这首歌迎来了属于他的又一个轮回。老狼全新演唱刚新乐队代表作《冠军》，对，就是我12年前，我刚才搜索了一下我的记忆啊，我对这首歌一点印象没有，完全是因为这次我偶然间听到了老狼的翻唱，哎，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摇滚歌迷特别喜欢的一种调调吧。所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老狼低沉醇厚满载故事感的嗓音，听起来也很特别，所以你看一下就有人识别出来他的声音。对，如同淌过荒野的长河，消减了用力抵抗的摇滚痛感。就他虽然说演唱一首12年前的摇滚歌曲，但是没有那么的硬，对不对？反而是就觉得，把那种硬朗啊，用他的声音柔软了下来，抚平了郁结难书的所有的瞬间。老狼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时候看到他，什么时候听到他，都会觉得他特别能够给人一种安全感和那种温暖，对吧？如果你12年前真的有听过这首歌，那你确实太厉害，太厉害。好，我们看一下，对，刚刚有讲到啊，讲到说下雨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中午11点这个期间呢是有雨的，提醒大家注意。所以有个小伙伴就说开发区是已经开始下了，对吧？刚刚呢大连交管支队指调大队还发来消息说高速公路要提醒大家啊，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室方向沈阳方向双向通行。另外呢也提到了营城的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那么高一呢沈海高速后沿到李官这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开始限速了，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啊。通行 ACAB 说太棒了刚新，你看有人知道，我天哪，有人知道。对，所以我说我们节目当中对于所有的喜欢各种音乐的小伙伴来讲也是卧虎藏龙。我就知道超级迷摇滚乐的应该对刚新一点都不陌生。尽管我孤陋寡闻，我相信每一首歌曲在节目当中那都能够找到对他称心如意的人。老朋友

我可太喜欢我们的听众了，李易恒终于听到了自己特别得意的乐队是吗？都说太棒了，我的手机铃声啊，就刚刚这首冠军吗？钢琴的冠军是吗？他说我第一次啊现场听钢琴是2017年太湖迷笛啊，刚进场就被拿住了，太好了。去年来了很少来大连巡演，来过两三次哦。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了12年前钢琴的冠军，这次有郎先生的加持，所以这首很经典的冠军又多了一重新的意味。范晓萱的新歌《老朋友》，我估计现在能够透过这首歌识别出范晓萱的人呢不多，因为范晓萱如今的演唱风格和早期他在我们印象当中那种风格真的变化好大好大哦。刚刚那首歌是范晓萱的啊，《老朋友》来我们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把他的新歌拿来和大家分享，也是好久不见。我学生时代除了就是范晓萱刚出道小魔女那个时期他的一些作品让我到现在至今难忘，甚至还会唱之外，到了中期像深呼吸，这是我超爱的。

青春啊，就这样回来了。学生时代的光景啊，在首歌里面一幕幕闪回着。这是我学生时代超级爱的范晓萱的《深呼吸》。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谢谢各位收听，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啊。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不多，走起来的压力也不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阵雨或者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的

0: 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在19到24度。
1: 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更多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大家都可以下载并且登录使用大连云客户端。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跟大家呢科普一些可能最近大家刷到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啊。今天啊，我们的品游小课堂首先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个事儿了啊。最近呢，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在咨询我们旅游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发出一个疑问，说你们的这些新疆团也好，江西团也好，为什么这么贵呢？我说那你觉得应该是多少钱呢？有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一个截图，这个呢是网上啊某平台进行直播宣传的。然后我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啊。上面怎么写呢？上面写着新疆8天7晚3600一个人节假日可用，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 VIP 的那拉提的通道，升级2+1的头等舱座椅，住希尔顿的欢朋酒店，而且还往返2张机票都包含。我的天哪，太吸引人了。但是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说你自己查询，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手机跟我同步啊。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事儿好好来说清楚，因为很多人呢他就觉得说，哎呦很便宜，网络上的这个价格太吸引我了，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要人生去到了这个我理想的啊这个新疆，大美新疆。这样啊，咱不用说别的，就从今天开始啊，就是今天是6月24号，好，往返8天，大连到乌鲁木齐，哎，不是乌鲁木齐啊，石河子，对吧？我现在就在查啊，石河子啊，因为我们呢所定的这个往返航班就是石河子，因为此刻今天就有一个团正在新疆啊。然后打开之后啊，你能看到什么呢？加完了税之后啊，往返机票的价格是3650，然后还有当地的餐、当地的酒店，还有车辆、导游啊，还有门票，这些全都没算的，往返的机票啊，今天去下周三回，8天往返，光往返机票就3650。你想想，网上3600，含往返机票加一日的这个欢朋酒店，可能吗？所以你看啊，有这么一个公号披露了一件事儿，说直播间旅游合同的骗局，太多人都中招了。如今呢，短视频直播早已经成为了大众抱团的一个首选渠道。你不用跑到门店，动动手指就能啊抢到最低的价格，再加上主播让你啊深信不疑的巧嘴，游客们纷纷在线上就开始报名了。

但是随着直播旅游的订单的暴涨，旅行合同的乱象也是成为了投诉的一个重灾区。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起因呢，是一位王先生无意当中滑进了一个直播间，就开始说，屏幕上就写着刚刚我说到的内容啊，八天，然后呢，新疆八日游，侃侃而谈，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个价格低到真的是怀疑人生。王先生一看，果断下单了。交了定金，抵达了乌鲁木齐之后，业务员却绝口不提直播间里展示的那份合同，反手给了他一个没有备案编码的、没有地接信息、条款非常模糊的纸质合同，而且催他赶紧签，赶紧签。更过分的是，还强制每个人支付了200块钱的意外险。这一行人呢，匆忙的签完字了之后呢，合同的原件就被收回了。那么，行程体验可想而知啊，答应的五钻的酒店变成了小酒馆，行程呢也是非常的缩水。后续呢，王先生呢向平台投诉，结果是没有合同啊，不了了之了。还有就是直播间的旅游合同啊，它的核心的猫腻是什么呢？就是退款困难、服务不符、虚假宣传。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呢，直播平台被坑的不在少数。纵观大量的直播间的旅游骗局，因为缺少合同维权难上加难啊，也不在少数。而且你看呢，各大投诉平台也显示了，说近半年直播间旅游团的合同相关的纠纷已经超过了千条。这里边呢分几大类啊，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在线上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电台来进行报名的话，首先要记得，无论是通过旅行社还是通过电台还是通过网络，那首先你要认证它的背后是谁来支撑。你比如说我们呢是和全年签署战略合作的旅行社，我们推出的这种全年每个月更新的主播带队游。那么很多人啊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包括四月份三月份开始，有朋友啊直接在微信里边就把团费就转过来了啊，你比如说那个时候4-5千块钱，3-4千块钱啊，他就转过来，转过之后我们也会原路给他退回，告诉他我们不能收任何费用，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收款资质，因为我们不是旅行社啊。谁来收呢？谁给你出旅游合同，谁最后给你签署旅游合同，给你开具发票，然后呢给你购买保险，给你购买机票的这一方，他才是收款方。除了他以外，任何的旅行社和机构啊都没有权利代收。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有批发商，有经销商啊，那人家经销商也是旅行社的话，是可以和你签署这个旅游合同，这个是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呢，网上有很多这个合同就出问题了。那而且呢，现在是什么呢？都是电子合同。你比如说呢，跟着我们去过老挝的，比如说跟欢欢呢，跟蓝天老师啊，去到老挝旅游的朋友，那可能呢，在机场的时候我去送机，拿的是纸质合同，因为老挝当地呢，要求啊，当地的旅行社，那签署的还是纸质合同。除此之外，都是电子合同啊，会用手机短信发到你的手机上，然后直接签署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看啊，在网络上呢，往往呢都有四大类啊。第一呢是下单之后呢，商家啊是不和你签正规的合同。第二呢是直播间大品牌合同落地，然后呢是偷梁换柱，哎，签约主体。第三是拿空白合同或者是简易的霸王条款让你签字。第四是游客签完合同了被统一收回。全程没有任何的留痕啊，也没有任何的凭证。还有什么呢？线下的这种体验啊，旅行社呢是靠口碑或者是复购啊，或者是门店的信誉所生存的。那反观呢，旅游直播间的这个赛道呢，大多数都是干一锤的买卖。我能收多少人收多少人啊，我给你买机票了啊，也有机票，你也飞过去了，但是你的游玩体验非常差。那么远离直播间的低价团才是正确的选择。那面对直播间的低价团的种种乱象呢，其实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的优势显而易见。那首先呢是责任明确，实体的旅行社呢它是有固定的

经营场所，拥有的是许可证啊、税务登记证，还有呢是营业执照。其次是拥有正规合同的保障，还有就是啊价格透明。那么正规旅行社呢，它在报价的时候呢，包含哪些费用都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详细来说，我们所推出的一些旅游团都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包括今天还有一位孩子家长，他在询问呢江西亲子的六日游啊，这是鸿飞带队，他呢孩子呢17岁，刚刚呢是假期的时候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然后他就担心，他问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实际的，而且呢也是家长们所关心的，一会儿再跟大家好好来剖析一下。然后最后是什么呢，就是销售售后的服务一定要有保障。那么当出现服务质量问题的时候，正规的旅行社是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不会出现什么呢，退款无门的一个困境啊。最后提醒广大的游客，包括我们的市民，别再为了低价还有呢这种交这个旅游的智商税了。旅行呢是诗和远方，从来不靠主播的一张嘴。那么如果一开始啊你就摒弃低价的诱惑，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选择正规的机构来签署正规的合同，大概率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啊。所以你看，你在网络上，包括你在一些 AI 的软件里边，只要你输入一行字，直播间的旅游团、旅行团靠不靠谱，给你的一些答案是一，直播间旅行团常见坑与风险都有什么，比如说低价引流啊，隐性消费比较多，还有主体模糊、维权困难、合同陷阱、虚假宣传，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了，来看一看啊，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看到小区同学发来信息了啊。他说时光缓缓，三餐温暖，愿今日所有忙碌都有回甘啊，周三快乐。另外呢，小崔来了，他说呢，浩哲祝你节目越办越好，赶紧祝我生日快乐啊。那你生日啊，那就祝小崔同志啊生日快乐啊。年年有今啊，岁的行了啊，福如哎，行，就生日快乐啊！好，看到双双燕呢，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啊，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那么这个绿色的二维码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扫描。那么扫完码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后面有个后缀，就是"浩哲"两个字啊。所以呢，在节目之余，我也会认真的跟大家来进行解答。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事情，都可以来问我。还有包括呢，今天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也在问说，哎，浩哲，在这个月份的时候，比如说在暑期，哪些城市气温还算不错呢？你比如说贵州啊，包括云南，云南也会稍微热一些，贵州还是不错的。还有哪儿呢？湖北恩施。呼伦贝尔，哎，这些地方都特别凉快，尤其是呼伦贝尔。我记得在23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浩浩荡荡啊，就去到了呼伦贝尔了。当时呢，我们是找的当地的司机兼导游啊，然后呢，一辆 GL8， 一个小伙子帮我们开车，然后呢，一路领着我们又吃又喝又看草原又拍照的啊，这一路走下来之后呢，其实你不会觉得特别热，中午热不热？肯定热。我们说到的比较凉快的是一早一晚了。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他会住木屋啊，那木屋的话呢，我们有一天晚上住的蒙古包，有一天晚上住的木屋。在木屋里边的时候呢，真的一点不夸张啊，这床上有电褥子，当时我都乐了。七月底啊，外边都晒的都身上都黏了，你给我准备电褥子啊，我不到七点半，晚上不到七点半我就给它打开了，太冷了屋里。所以另外呢，还有在7月28号我们为各位所推出的江西六日啊亲子游，这个团啊品质非常高。为什么要着重来说一下这个团呢？因为呢江西啊纯玩亲子这个线路呢，可以说在主持人带队当中我们是首发。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会接下来这几个月带着大家呢仍然去到江西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一个前提啊，那么你首先你要知道和了解江西这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不是说领着你去到其他的省份然后坐车再去到江西，我们是直接大连往返南昌啊，直接咱们就落在南昌，当天晚上我们七点半之前肯定让大家到达齐云山，为什么？因为齐云山的夜景七点半之后就开始了，会看到什么？带着大家呢感受一下齐云山的夜景，打铁花呀，烟花秀啊，当天晚上就住在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啊，这是非常高规格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啊，接下来这几天因为呢六天五晚嘛，有五晚的住宿，所以呢还有四天晚上呢是全程四钻的酒店，第二天到第五天晚上中餐晚餐全都包含，餐标一个人50块，这个是一点不缩水的啊。当地的一些美食特色的一些小吃，如果感兴趣晚上的时候酒店周围也可以找一找，也可以品尝一下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今天有位家长呢为他17岁的孩子啊在询问江西，问得非常细，但是有一点是这样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行程发给大家，就是你在报旅游团的时候，如果说没报过旅游团，你跟团走的话一定要看行程，这个行程也是你出团后的凭证之一，就是有没有兑现，有没有走过这些景点，但是前提是你不能拿每天的景点去卡人家，有可能因为路途的原因或者是道路封闭的原因临时他会调换，你比如说原本是第二天啊要到这个江西婺源了，但是可能呢因为路途的问题，我们呢就在这个齐云山或者在南昌又多逗留了一天，然后我们再转战其他的地方，但是所有的景区一定是领着大家玩遍的啊。还有一点什么呢，行程当中所体现的啊，和你自己在网络上查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可千万不要说你上豆包去问说江西六日游怎么避坑啊，人家告诉你说啊，某些景区什么这个只管投到门票，那个景交啊包括缆车的费用都是自己拿啊，你自己得多花500-600，那是便宜团啊，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含啊，零购物零自费，这是江西7月28号啊，记住了这个时间，只有一班，7月28号出发，8月2号返回，6天5晚，带着大家去到的是齐云山，然后去到的是婺源，还有呢感受了一下横江的竹筏，还有什么景德镇的陶瓷，包括望仙谷，还有就是啊这个望仙谷的夜景也非常无敌啊，这个必须要推荐。哎呀，另外啊还有就是新疆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还有这个春日暖阳，他又说想想那么便宜他们赚什么呢啊，不得额外收点，那是肯定的呀，就所以很多的包括已经报名我带队7月23号去到新疆阿拉泰地区的，其中有一位团友前两天也给我发这个截图，他说你看我在直播间我看的人家3600啊，两个人往返机票全都包含，我说不建议你去尝试这种团，如果说你去一次之后你会大打折扣，甚至是你对任何团都已经失去了兴趣，跟我们走过的包括今天一家三口报名江西六日游的亲子游的有一位姐姐，她曾经在23年的时候8月份跟着我们去到，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去到哪儿呢，湖南郴州啊，因为我在他微信是有备注的啊，我备注了就是他是几月几号参加的我们的团儿，3年了啊，将近3年的时间他仍然回来再跟着我们去到江西。我的旅游节目从2023年开始成立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了，3年半的时间了。其实之前的时候做晚高峰的节目可能满脑子都是地图。大家一问说哎呀我想从东快路啊怎么走能避开拥堵点，东联路怎么怎么样，华北路怎么不堵，我都可以告诉你。但是我用了3年的时间，不用夸张啊，都不用3年，1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已经把旅游的这个行业了解的都差不多了。也算是小半拉的旅游人了啊， 术业有专攻嘛，你看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都非常的有专业性，就像是买车卖车啊，你就选择四位就可以了。苏迪、燃风、大点儿、梁山老师。哎，你比如说呢，有一些投诉类的啊，小刚、敏阳。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法律方面啊，那就找鸿飞、小薇，对吧？这非常有针对性。你想听歌啊，你找小蝶啊；你晚上呢，找谢卓，啊，找月如，这都可以听到歌，对吧？所以你看，旅游那就找浩哲，找苏林啊。文艺界，你想知道说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啊，有什么演出啊？啊，周末的时候文艺大连啊，我给我搭档也打个广告啊，是吧？啊，虽然说这周周一到周四和下周周一周四他都休息啊，啊，周末还是可以听到的啊。好了，扫描成功了之后啊，记得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这不是群啊，我们这是一对一为大家服务的。现在没有办法回复大家，因为我在做节目。等到节目之后，节目结束之后五点钟，我会统一的回复大家啊。而且呢，我们有主持人带队的线路，7月23号，我本人带着大家去到阿勒泰。在昨天的时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发布到了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呢，你可以搜索品游天下四个字就可以了啊，就可以找到。你看到了有一个小伙拿手机叭叭叭在那讲，那个就是我啊。我有一位多年未联系的好友，然后呢前两天我发朋友圈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给我回复，他说诶，你七月份要来阿勒泰吗？他说我在新疆，我在这边工作，大概两三年之后才能回到大连。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的温度怎么样？他告诉我说，七月底的新疆阿勒泰，中午的时候，啊，有什么说什么，30到35度。但是早晚的温差能有差出多少度呢？差出将近20度。晚上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朋友们，你想一想，晚上还有点凉飕奶的。就包括咱们大连现在的天气，晚上的18度左右，对吧？非常舒适啊。另外啊，还有位朋友呢，他说旅游怎么报名啊？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这个链接呢是有一个绿色二维码啊，一会儿呢我将会手动的回复给您这个绿色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啊就可以了啊。好了，另外呢再来刷新看一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大圆发来信息了，他说浩哲用3年的时间从大连地图扩展到了中国地图，再过3年那就扩展到了世界地图啊，过来点个赞啊。没有，这个用3年的时间并没有扩展到全中国的地图啊，还有很多的角角落落现在仍然还在探索。但是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会发现呢，往往你在旅游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景色是用肉眼去捕捉，而且怎么样调节是调节不出来的。刚刚呢我们这个旅游咨询号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我们节目刚开始之前，这个所有的照片都是此刻在新疆啊，昨天刚刚落地新疆的我们的团友自己拍摄发到群里。里边呢有后期的一些修饰，比如说它会有一些颜色的调整，但是今天他们是幸运的啊，今天他们感受到了独库公路，虽然说呢没有看到雪景啊，就是他们要是再往中部走的话可能就走不了了，因为呢前两天降雪嘛封路了。但是这一路下来之后，他们看到了雪山，看到了湖泊，看到了绿树，看到了草地，还有蓝天白云，我的天，那个景色太美了，真的太美了。这个行程啊，刚刚说到的独库公路的行程呢，在7月16号我们还有啊，7月16号行程呢带着大家落地新疆，我们给大家买的这个往返机票呢是大连飞到石河子，因为从石河子的到独库公路的零起点啊，非常的近 也会省去大家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在第二天的时候呢，换成七座的商务车，非常的宽松啊。不要觉得说七座的话，那除了司机以外，六个座我们塞得满满当当，不是的。你看我们在昨天出发的，加上我们的带队，加上我们的领队，一共是不到20位吧，19位。但是今天他们在车辆分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两个家庭一辆车。或者是四个人一辆车，最多5个人一辆车，他坐的不是特别的挤拥挤啊。那有人就说了，那后面比如说商务的话，本身后面就5个位置，尤其是后面要挤5个人的话，坐在中间那个人最后一排中间的是很遭罪的。所以说我们最多4个人啊，最多5个人。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4个人一个车。这是第一天啊，感受的独库公路。然后呢，今天晚上他们会到达的是那拉提草原。到达那拉提了之后呢，他们会住在那拉提，明天一早他们就进到那拉提，一玩玩一上午啊，又能滑草，然后还能骑马啊，还能看草原，还能拍照，还能看到一些牛马啊，就不是看到自己啊，是看到真的牛马。然后包括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独山子大峡谷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是7月16号只有一班啊，是新疆伊犁地区。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7月23号我带队的，目前呢大家都在定位置，我们不会先收费用，我们是先收名单，10个人就成团了。那目前呢7月23号已经有11位朋友准备要跟我出发了，把名单已经交给我了。所以呢基本上啊，7月23号我们这个阿拉泰的这个行程是没有问题啊，稳稳的是可以出发的。那么阿拉泰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还是飞到石河子，然后先去的是赛里木湖，从赛里木湖到这个阿拉泰，到阿拉泰地区了之后呢，再领着大家去到喀纳斯，然后呢去到魔鬼城，去到和睦村啊，包括呢穿越的是沙漠公路啊，然后最后一天。应该是第7天的下午，领着大家再回到伊犁，因为我们回来的话要走石河子嘛，所以呢要去到的是天山天池啊。第8天啊下午返程，哎，整个行程呢安排的也是妥妥当当啊。感兴趣大家抓紧时间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并且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雨佳发来信息了，说旅游就像前两天的红彤彤的晚霞一样，必须亲眼看见才是最震撼的，都是那种美和你看到的图片是完全不一样。对，有多少你在朋友圈里边看到的是加过了修饰，那滤镜给你加的太厚重了，就感觉就是近处的人脸都红扑扑的，好像是刚喝完2两来的似的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的参与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人民东路，目前进入港龙路，一直进入凯丹部分的双向。还有呢，现在就是看到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香炉礁高架的部分，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到香炉礁高架，疏港路呢，现在从香沙街的部分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部分东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缓慢的，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

0: 用电常识，国网大林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林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4度。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哲。刚刚看到了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关键字啊，旅游两个字，或者说你想了解呢旅游的城市，无论是新疆、江西、北京都是可以啊。刚刚说到了是江西的亲子六日游，是由主持人鸿飞带队。那么还有呢，新疆的比如说7月16号的伊犁地区和7月23号的阿勒泰的新疆八日往返飞机的旅游啊，这边呢都是跟大家呢做以详细介绍了。另外呢，在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我们还有三班呢，针对于8到16周岁的学生们而准备的学生独立的研学夏令营，这个呢是有专业的研学老师，研学的团队，包括生活老师，包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会全程陪在孩子们的身边。我们呢是两人一间，有独立的卫浴间，然后呢会根据报名孩子的情况呢，年龄段的做一个区分分组啊，这样的话更好的可能会融入进去啊。清华的校园，我们初步呢目前定的是北大啊，北大呢我们会邀请的是北大的学生来进行讲解啊，给孩子们来详细的来介绍北大啊。如果感兴趣，同样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啊。哎，但是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比如说北京啊，发来北京也是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的。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这个二维码呢是全程我们全年的主持人带队的旅游咨询报名唯一的途径啊，没有其他的报名渠道，所有的报名都是通过这一个渠道来进行的啊。

好了，另外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啊。那大家看到了，其实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大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预告，而且呢部分地区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降雨了。在6月24号的14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全市呢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呢是小到中雨，其中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会有大雨，降雨量呢会在20到50毫米之间。金浦新区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区，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也是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4点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强对流的预警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呢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小车神仙，这是去我们的视频号扒了视频了吗？他说这小伙有点老啊。哪个小伙？是录视频的小伙吗？那小伙还磨皮了呢，那不磨皮更没法看了。开玩笑啊，就稍微磨了一点，没有瘦脸啊。好了，另外呢再来说一说啊关于今年暑期出行的事儿。那么暑期呢不想啊匆匆忙忙的赶热点的热门的城市和热门景区。那么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比如说呢像云贵地区啊。那么也想找一个呢物价低、生活节奏稍微慢一点的小镇，或者是有的一些家长呢可能会考虑比如说上云南我租房子租个一个月。

月呀，每天就是逛街、爬山、吹晚风啊，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慢慢渗透到了很多的家庭。你比如说啊，一位广东的网友在网络上所描述说，广东太热了，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带两个孩子避暑，不刷景点，不做攻略，求推荐啊。那再比如呢，另外一位网友所说的，说单纯就是为了避暑，孩子三岁，去哪儿都不看风景，只想有点儿童设施就行了。有的博主啊，总结了避暑旅居的几大要素，远离热门的旅游城市，夏季凉快，温度不超过30度，蚊子要少，最好呢，没通高铁，物价便宜，房子月租不超过2000，有图书馆或者沙坑啊，适合遛娃就行了。那你看呢，这些要求从平台数据来看啊，端午节前后避暑旅游相关的一些预订已经开始引爆了。而且呢，在携程上数据显示说，在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夏季了，避暑相关的酒店搜索量环比增长了 158%， 其中呢，五线城市森林康养的人次同比增长了 11.5%， 也是增速超过了一线城市。还有什么呢？另外呢，还有的就是一些朋友啊，他会考虑到的一个重点的城市。哎，你比如说有人说想到了贵州，那贵州呢很多地方都可以避暑。但是呢，近几年像贵州六盘水啊，吉林长白山呢，这些避暑胜地也开始慢慢火起来了。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要花钱出去避暑呢？那空调不凉快吗？其实不明白啊，遛娃呢其实才是刚需，暑假他们在家里根本待不住啊，老人也怕热呀，所以会找一些比较凉快的城市。咱们就来说一说啊，旅居的一个避暑兴起都有哪些城市，比如说云南、贵州啊，还有西南山区一些城镇，以及呢东北低密度城市，那这些自带的一些清凉的小资产的小城都非常不错。还有就是啊，能够在端午之后排在暑期避暑城市前10的都有哪儿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比如说哈尔滨，还有呢是九寨沟，还有青岛，咱们大连也在行列当中，秦皇岛、承德、昆明、长春、贵阳、丽江，哎，这云南占了2个地方啊，贵州一个地方，吉林一个地方，然后咱们大连啊。所以实际上呢，不仅仅是国内游客啊，今年呢很多的境外的一些游客都开始选择比较凉快的城市了。现在网络多发达呀，直接查询各个城市每月的平均气温，大家呢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啊，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气温的变化，哪里凉快去哪里也是呢避暑的一个最终的决策。那很多的一些国外的朋友可能呢都会啊选择的，比如说像新疆啊，像吉林呐、啊，像长白山呐、啊，哎，这些城市啊。还有就是刚刚提到了贵州的六盘水啊，六盘水呢被誉为是中国凉都啊，它的标签不断的强化，推出了一系列的定制的养老的康养的这种产品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青睐。包括2025年长白山景区全年接待游客量就达到了367.73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 7.9%， 其中7月份游客增长 40%， 是全年高峰期啊。有很多人说7月份的时候去东北那就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将避暑从短住几天变成了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这种短期的旅居的话，那么有一些啊山庄型的避暑民宿啊，包括物资采购你要下山，距离镇上十几分钟的车程，菜也不太好保存啊，那加上呢油费也上涨了，因此这类呢包吃包住的形式反而受到了很多市场的青睐。就是说你选择这种的话，你不用操心，人家都给你准备好了，拎包入住啊，而且配套齐全，就说白了就是你住的久了，消费自然就产生了。
那么对于呢生活在都市的朋友来

0: 来说，那这种呢短期的旅居式的避暑生活呢，必然是天然的啊，稀缺的，而且具有吸引力的。有一位上海游客呀，去了一趟贵州，回来之后，那家伙在网上夸的呀，每天睡到自然醒，悠闲的吃着早饭。这早饭一看点的话，可能都快午饭的时间了。然后他说，我就开始搜索周边可以遛娃的地方，山景、草原、梯田、晚霞，应有尽有。慢悠悠的开着车，吹着20多度的凉风，看着青山、蓝天、白云，你可想而知啊，这种脑补的画面就出来了。在想起在上海的时候，孩子们好像都很忙，暑期呢各种补课班，所以呢来到贵州之后呢，他觉得说第一次放任孩子自己出去玩，喊也喊不回来。哎，孩子问明年咱们上哪儿啊？待上2个月，待上1个月，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啊。这种选择呢，需要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城市。另外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你要选择这个比如说像民宿也好，像机构也好啊，也比较的，一定要找一个比较托底的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还有其他的内容和各位分享。那么稍后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16点不见不散。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2: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现在啊，看大家呢轻薄的夏装已经穿在身上了啊，而且呢眼下呢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减脂塑形。我听说考试结束后，不少家长啊趁着暑期带孩子开始减重了，减肥了。哎，也有很多的成年人呢被大肚腩反复发胖的问题所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了是资深的形体管理顾问于洋老师，来听一听于洋老师的建议啊。于洋老师你好。
3: 浩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确实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也在减肥哈，这学生呢就属于长期久坐，然后也是爱吃冷饮甜食啊，就早早的形成了那种痰湿型的一个肥胖。像有的学生上体育课都很吃力，然后也有因为胖啊从小就挺自卑的。然后节食呢，就是家长还觉得坚持不住哈、啊，也怕影响他的发育。那如果五点瘦身的话，就特别适配于青少年，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不口服任何的产品，14岁以上都是可以做的。那其次呢，就是做五点瘦身的话，全程是躺瘦，所以它的舒适度很高，不用运动，孩子就好坚持。那成人做就更加没有压力了。然后最重要的哈，就是不需要节食，用时短，效率高，14岁到70岁以内的，就是男士女士都是可以做的。
0: 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啊，说五点瘦身，您指的这五点究竟是什么？
3: 啊，五点哈，就是通过五大核心去层层打通我们肥胖的根源，分别就是易胖体质的一个调理，深层内脏脂肪的代谢，局部的一个靶向塑形，基础代谢的激活，还有我们全身湿寒的一个疏通。那有的人可能减肥就是一味的少吃啊，控水控碳，可能就只是瘦了一些表面的体重。那五点瘦身，我们能够哈去调脏腑的一个功能，疏通三焦和淤堵的一些经络，那分别去代谢我们皮下以及内脏的脂肪，就一边提气血提代谢散寒湿，然后一边能够减纯脂肪去紧致线条。所以大多数在2到4次内，腰围肚子后背的维度还有全身的体重全部都能看到很明显的变化。那今天呢，也是为咱们交广的听众准备了一个团购的福利啊，五点瘦身原价298做一次，那今天团购价我们开通的是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一个小疗程。那你想在这个月开始减的话，赶在夏天减肥成功的朋友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全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打 进电话，我们还送给您一个一对一的专业的体质测评，就是精准的帮你找到你发胖的根源问题。那五点瘦身它是标本同调的一个专利的哈一个减脂项目，国家专利认证，同时也是获得央视影响力对话这个节目的权威推荐，就安全和效果有个双重的保障，也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0: 嗯，所以呢打进电话就能参与团购198元4次的五点瘦身小疗程啊，电话呢是84618

0: 88138461813，或者加微信字母 M 8461813 M 8461813，报名呢还送大家一对一的专业的体质检测。可能很多听众呢不太了解说自己的体质究竟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说自己长胖的原因根源究竟是什么，以为呢只是吃的多这么简单啊。其实于洋老师啊，再给大家来讲一讲说体质和这种长胖有什么样的关联没有。
1: 首先哈，其实我们确实接触了大量的一个减肥顾客当中，也统计出来了，就最容易长胖的，他的体质就是痰湿体质，那基本上肉都很松，全都在肚子上哈，然后腰臀一圈肉也容易浮肿，然后下午腿很沉，那这种体质也是最容易生结节息肉的一个体质。那体质呢，它分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那绝大多数哈都是长期吃一些冷饮啊，重油重甜啊，久坐不动，还有节食。就是减肥伤过脾胃啊，所以后天慢慢的形成了湿寒的脾虚的气滞血瘀的等等的一些体质问题。那无论你怎么坚持的运动健身，体重还是卡在瓶颈期不掉秤的，那根源也是在你的体质导致的什么呢，就是你脏腑的深层容易堆积一些油脂。所以你体质不去解决的话，会有两个问题哈。那一种呢，就是你的身体没有动力去代谢掉你深层的一些油脂，第二就是你可能是减掉过一部分，但是你体质决定了你还会在同样的位置去囤肉，所以你自己就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的改变。那像我们有一位顾客小雪就是这种哈，坚持练了有3年的瑜伽，非常自律，但是她体重上要想掉5斤都很难很难。然后给她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就发现她属于三焦淤堵，然后脾胃的运化水湿的能力就很差，所以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合成脂肪和垃圾了，反复的堆积。那你单纯的运动，你根本解决不了你内在淤堵的一个根源问题。那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不分什么体质啊，就是只有一种方式应对所有人。而五点瘦身我们是一人一方，根据专业的辩证每个人的体质代谢肥胖根源，再来定制一个一对一的减脂方案。那我们减肥的这个最终目的哈，肯定不是反复减年年减，而是想要从根源去调理你的易胖的原因，去打造一个稳定的基础代谢。那你瘦下来之后，你正常饮食也是不容易反弹的。那要想要针对性去解决这种体质问题，告别去反复减反复反弹的这些朋友哈，那报名团购4次你就能够看到哈很明显的效果，还能够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肥胖根源。
0: 所以呢，团购热线是8461-8813 8461-8813，只需要2到4次就能见证改变，198元4次五点瘦身，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 M 8461-8813 M 8461-8813。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刚刚提到的基础代谢啊，那么代谢和肥胖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代谢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垃圾清除机，你包括说脂肪哈、尿酸、乳酸、自由基，就这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哈，全都需要你一个正常的代谢才能够排出体外。那你一旦代谢速度你变慢了，那么毒素油脂它就会持续的堆积，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你可能睡眠质量不好，因为你脏腑的负担过重，你就会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第二呢，你会加速衰老，因为它毒素堆积，你就会非常容易像爆痘啊、长斑、松弛、暗沉这些问题哈。有的人他也不是天生的那种黑黄皮，就是体内导致一些黄气反上来了。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形成一个顽固性的肥胖，因为你油脂排不出去，所以堆积后它形成了一个肥胖。那越胖你的代谢又越慢，所以毒素又越多，就属于恶性循环。那五点瘦身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全方位的去激活我们的基础代谢，去疏通全身的一个淤堵的经络，提升脏腑的一个运化能力。我们有一位老会员赵姐，她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代谢减退那种哈。那上半身的循环不通，所以后背非常的堵，非常的厚，而且很僵硬的那种哈，圆肩加上哈，所以视觉上就脖子很短，特别显老啊。而且颈侧淋巴也是堵的啊。3次五点瘦身，它的 的后背啊三次就明显的变薄了，而且肩颈的这种僵硬的问题有所缓解，连带的哈，他下颌线的这个线条也清晰了很多。那中医上说背薄一寸寿延十年，就是因为后背的经络啊是连同我们全身的气血和五脏六腑的，所以呢代谢通畅，我们经络通畅，不仅仅是我们身材瘦哈、纤细显瘦哈、紧致，也会让我们的气血

0: 更加充盈，精力更加充沛。
1: 没错，想要改善代谢淤堵啊，这个变薄后背，紧致体态，提亮你的气色的朋友啊，那一定要做五点瘦身了。节目专属198元四次，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添加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上周在店里哈，我和一位老会员也聊了一会儿啊，这个姐姐就说她以前就特别喜欢买一些包包啊，就很喜欢买衣服啊，但是以前呢，就是属于那种背很厚，然后腿也很粗，肚子也很大，就膀大腰圆的这么一个体型。她说再好看的包和衣服，自己穿上身都一般。虽然是羡慕别人身材好，别人瘦哈，但是光心动了，一直没行动。就直到是做了五点瘦身，一鼓作气瘦下来了有40多斤。那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之前确实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啊，所以你减肥真的是你早做自己是早受益的。那现在还很流行呢，就是有一种亲子减肥，就是我们很多小顾客都是和妈妈一起来减肥的哈。那有一位小顾客娜娜哈，那孩子之前就是在班级里一直是属于比较胖的，就感觉挺自卑的哈，就照相都是愿意往后躲。然后先呢也是让他做了一个4次的五点瘦身，瘦了有5斤。那小姑娘当时特别开心哈，之前一直也是痛经，和我们说这次再来大姨妈的时候一点都没痛。看到她瘦了我也很感慨啊，因为青春很短，18岁的夏天不会重来，所以大家千万别给孩子和自己留下遗憾。
1: 嗯，所以啊，想要给自己孩子家人预约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4618813 8461881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 报名免费送1对1的体质检测。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大部分来讲还是可以的。这两天的单双号限行，大家都会觉得整体的路面其实跑起来是大部分是好一些的，但是有几个例外。一个呢是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压力确实是大，967医院开始到香炉礁高架呈现出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饱和度，那这一块呢稍后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环节，请各位耐心等候。另外在中山公路中山广场的沿线，包括丹东街目前港湾街的周边，以及鲁迅路目前在港湾街的沿线交汇路口，还有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这个宝光街的路口位置，车辆呈现的移动状态都不是很理想。总之大头的压力呢是给到了东部城区，目前呢在中山片区，尤其是围绕着东港开始，包括像春德街，还有在这个华乐附近、中山广场的附近以及海港周边，车辆的密度包括移动的状态呢都是间歇性的会有一些拥堵，所以大家在这些路界行车的时候呢稍微保持点耐心，等候一下，稍微过去之后基本问题也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现在中部城区呢像东联路的沿线，包括西南路的周边，整体的通行状态跟以往的晚高峰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比性。西南路的北行方向，虽然说黄河桥到西山街这一部分略微车速放缓，但整体已经是非常可控的状态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25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2: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4: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5: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6: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7: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晚间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哎，这首好运来真太好听了，
0: 哎，
1: 也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啊，
0: 出分了 啊。
1: 对对对，今天下午的时候啊，16点整，咱们辽宁省2026年度的这个高考成绩正式发布了，能不能跟咱说咱家孩子的好消息啊？
0: 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啊！
1: 让大家把各种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或者来说一说吧。
0: 嗯，这个成绩呢，大家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来查询啊。
1: 嗯。今天吧，我也是那个查了一下
0: 啊，
1: 我的分数是702分，
0: 多少？
1: 702分，确实最近吧，你发现这个各地的高考成绩都已经陆续出来了
0: 啊，
1: 702分确实是一个不低的成绩啊。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清华北大
0: 啊，
1: 目前是没有得到回复的，但是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短信啊，人跟我说了这个门牌号不作为评分标准。
0: 啊，我这寻思你这是上节目之前才醒的呢。
1: 谢谢大家关心啊，谢谢大家关心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哈，这个高考成绩出来了，有没有好消息？大家可以互动平台跟咱说一说。
0: 哎，凡是想了解达沃斯期间限号的朋友啊，只要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另外，咱说说现在路上很多情况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先说东快路这边，高载爆料说东快路20分钟一动不动，前方什么情况啊？啊，东快路附近，包括树港路附近，很可能都是有个临时调流的情况，会造成短暂的拥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目前呢，967医院的门口现在是非常拥堵的状态啊。
1: 嗯，
0: 还有朋友提到是一个风华路金泉绿门口。说这边怎么这么堵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互动一下。
1: 对，有可能啊，今天就是这两天你说不知道你会堵在哪里。
0: 嗯，
1: 像我这昨天晚上啊，堵在了中山广场，绕了30圈。
0: 哎呀，
1: 为了听这交响乐。
0: 好好，
1: 问问大家，交响乐昨天没有听到啊？感受到底怎么样啊？
0: 哎，昨天是几点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
1: 天色渐暗的时候
0: 啊，
1: 好像连续演了2天吧。
0: 7:00
1: 啊，对对对对啊。
0: 哦，
1: 另外咱看一下这个锦在爆料说华北路这边南关岭桥下什么情况，好像是也是个临时管制的状态。
0: 嗯，

0: 再问说啊，怎么限号啊？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咱们所有的文字信息和一个地图的标准。今天是24号，单号当行，双号双行、像今天就双号的朋友跟正常上道啊，
1: 限制单号。
0: 对，但我今天意外发现个情况啊、今天去个陌生的地点，点开了高德地图，如果说你输入你的车牌号，它会有提示的。
1: 哦，
0: 你的车牌号今天到底能不能出门？哪些地方是个限行的区域？限行区它那地方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像咱地图一样，
1: 像围墙似的。
0: 啊，对对，红色的小暗影在里边，非常的清楚明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啊。
0: 嗯。
1: 啊，还有朋友提到说，东联路联合路的上桥口现在也不动弹了啊。
0: 平常心说。那什么，问问咱俩主持人啊，
1: 啊，
0: 如果你们两个参加高考的话，能考几分啊？
1: 咱俩合起来不得100分？
0: 满分好像700多分吧？还几分？平常心，你做一套试试。我跟你讲，我俩高低不得整上几分啊？咱们可以 PK 一下，你先正拿高考题，咱试一试啊。
1: 哎，
0: 没有什么意义，好像。另外，这个糖果爸爸说啊，说这个想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外面现在是一个雷阵雨的状态，雨量现在不太大，但是这雨量的情况，您需要注意好，调整您的出行计划了。
1: 哎、
0: 因为啊，给您发布一个关于气象方面的相关的预警信息。
1: 我们来看看大连气象台在6月24号14点发布的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啊，预计6月24号的下午2点到25号的11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降雨量是5到15毫米。其中呢，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降雨量将达到25到50毫米。
0: 再来关注一下金浦新区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等地区。很可能降雨期间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会达到7到9级，短时强降水，最大的这个小时雨量会达到20到30毫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好相关防范。
1: 建议大家呢，就是低洼地区啊可能会出现积水、那么建议加强城区城乡低洼路段的管控与排涝啊，防范局地的强降雨造成的城乡积涝。如果说你发现前面有积水了，尽量绕行。
0: 另外咱提示一下，如果说有这雷电呢，包括雷暴大风的时候，包括像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范这个对于天空作业哈、高空作业、水域作业、设施作业，包括危化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东快路出事方向啊是有这个达沃斯的车队，交警的临时管制啊，大家可以尽量绕行了啊、这个地方可能暂时过不去了啊。
0: 子科说，小美你才702啊。
1: 啊，
0: 我多少年我都703了，我都他们都没搭理我
1: 啊！你家也住7楼，
0: 好巧啊，好巧啊！另外，大连也发来信息了
1: 啊，他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1: 小美高考那年呢，
0: 啊、
1: 总分乘以2，有没有打到702？
0: 你可真能埋汰人！
1: 我深表怀疑，
0: 你可真能埋汰人呢？
1: 怎么呢？
0: 真是我跟你讲，我虽然数学不行，到高考的时候，哎，我真及格了，数学我真就是。”
1: 60分，
0: 你是不是及格了吧？咱说是不是？
1: 这还得按照100分。
0: 英语我们专业是要求小分，小美也及格了，也到小分及格了，小和及格及格线了，别的反正江巴就及格了，就是及格了。
1: 这真不错呀，你这。小启同学来了，说半城周三暮色柔，耳畔笙箫赶路愁。问候豆哥小美，晚上好，来了。
0: 这怎么还愁上了呢？
1: 这倒是不挺好的吗？
0: 是啊，昨天还说了，哎呀，真好，信号真好啊。
1: 嗯，
0: 哎，真畅通无阻，怎么开始愁上了，小启？
1: Love 提到大连东快路出事方向啊，这个目前是有管制的啊，交通管制。
0: 那说到高考的是跟大家说一说，很多方式可以查到咱们这个高考的分数啊。除了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网站之外呢，啊，像咱们辽宁很多朋友可以通过辽宁招生考试网网站查询这个查询成绩的这个信息之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如果说你有微信的话
1: 啊。
0: 啊，没有人没有微信，
1: 微信也行吧，
0: 都有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微信跟您说也可以查询分数，而且可以问一下志愿，可以查大学了。
1: 哎，
0: 微信搜一搜，一条龙就搞定了啊。
1: 嗯，
0: 你微信搜一搜啊，高考分数就能直接查询到高考成绩，并了解今年的分数的这个批次线，不仅啊非常快速，而且支持省份快速的切换，可以了解不同省份的分数线到底是多少。比如说你微信。

0: 你搜一搜 AI 志愿助手之后，可以填写你的省份、科目以及分数。AI 会根据信息结合合作方啊，什么掌上高考啊，提供历年的官方数据，从稳妥、冲刺、保底三个方面为您推荐最合适的院校以及专业。因为咱们知道，孩子们这个报考的话，哎呦，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长犯愁的事儿。
1: 是，
0: 嗯，我们当年很可能就是固定是几个吧，几个。报考的专业和学校，那现在我一整排呀，是不是？
1: 嗯，而且专业有很多的新的调整啊，
0: 嗯、
1: 有些好的这个以前的专业啊，老的专业已经都取消掉了。
0: 嗯，那就可以查一查哈，这个具体院校的名称，比如说我就想上大连理工，查一查这个学校历年这个专业当中的分数线都能看得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为什么叫做一条龙服务呢？因为龙门已经打开了，祝愿大家能够得愿以偿。
1: 这出分之后啊，不管怎么样啊、嗯、分数高低咱们都首先抱抱孩子啊，因为这两年孩子太不容易了。
0: 是啊，真的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努力都能够有所回报、嗯、在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出来的是我们孩子可以查询分数这样一个信息。
1: 嗯，
0: 那刚刚跟您说一下，我们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已经出来了。嗯，就咱所谓那是一分一段啊，
1: 哎，
0: 分数线段已经出来了，
1: 给大家说说
0: 看吧。嗯，
1: 是不是？首先来看看普通的历史学科类啊，特殊类型的招生分数线呢是527分，本科控制分数线是442分，专科高职控制的分数线是150分。
0: 再看看选物理学科的孩子们，您需要关注的普通类物理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是508分，本科控制分数线是344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是150分。
1: 体育类历史类的学科本专科啊含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物理学科哈、啊，也是一样的，也是150分。我们再关注一下艺术类，艺术类历史学科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是331分。
1: 本科舞蹈类、表导演类的这个戏剧影视表演，还有表演啊导演类的这种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控制分数线是250分。
0: 关注下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是221分，那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是150分。
1: 再来关注艺术类的物理学科类啊，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是258分。本科的舞蹈类、表演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啊，表演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科的文化控制分数线是250分。
0: 再来关注一下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是172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是150分。咱们在平台上等待大家跟咱们分享一下好消息啊！啊，确实孩子们，哎，这些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当然了，家长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是啊。
0: 今天高考成绩已经发布了，此刻我们希望家长们无论孩子考成什么样，一定好好抱抱孩子。今天下午估计很多家长孩子都是一样的，尝试着登录一次又一次，就等待着时间一到，就等一串数字。
1: 剩下来的真快，1290万个家庭手心出汗，高考出分这一刻啊，是一场集体的情绪共振，是12年的重量，还是从幼儿园算起的15年的重量，还是从咕咕坠地开始18年的重量？这一刻，假装漫不经心地看着时间。家里的绿植浇了好几遍，用细碎的小动作掩饰着内心的翻涌，指尖很轻，微抖，
0: 看着你热泪盈眶蹦起老高，看着你挥舞拳头嗷嗷直叫，或者看着你沉默不语嘴唇动了一下，我们看着你，你看窗外那朵云。
1: 允许自己有点情绪，毕竟啊，我们等了很久很久。
0: 一场青春的复盘，一次终身难忘的成长节点，一次注定写入家史的史册的重要篇章。
1: 寒暑更替，晨读暮醒，熬过的疲惫，扛过的低谷，无论是否合意，此刻一定要好好的抱抱孩子。对，时间长一点，无论如何啊，这都是值得纪念的一个高光时刻。
0: 分数跳出屏幕的那一刻，测的不是孩子，是亲子关系。 父母第一个反应比分数本身还能影响孩子的一辈子。

0: 意思，定义的是孩子对于我值得被爱的底层信念。
1: 合一者值得所有的掌声，那不是天赋的偶然馈赠，是日复一日的踏实换来的水到渠成。未能合一者同样是反复自愈，拼尽全力也值得所有的掌声。
0: 无论此刻激动与沉默，放到未来都是风轻云淡，道一声辛苦了，给孩子也是给家庭最大的格局和最美的温柔。
1: 此刻请按下手机的录像键，记录一下时光的关键节点，把珍贵和美好定格，多年以后翻看，满满都是回忆。
0: 有人能够拔得头筹，顺利进入名校殿堂，有人能够深耕技能，后劲儿十足，有人能够温柔细腻，共情力强，也能够温暖他人，有人敢闯敢拼，实现期待中的自我价值。我们身处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成功没有统一的范式，人生也没有标准的答案。
1: 最好的答卷就是成长，最美的未来就是前行。好好和自己和解，整理一下行囊，因为下一站是重新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有健全的人格，持续精进的能力，是永远拥有值得期待的可能性。
0: 此刻全家人拥抱在一起吧，尽我不能，尽我所能，与时代浪潮共振，千山过尽的我们守望明天，终会迎来星辰万里。得偿所愿就心怀感恩，略有遗憾便蓄力前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携初心，怀热爱，勇前行，奔赴下一场风景。世间所有的光芒万丈，本质上都是靠努力攒够的，才成了发光体。
1: 真正发光的是孩子的努力、懂事和善良。告诉孩子，你是我们的骄傲，爸爸妈妈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永远的退路的港湾，足矣。
0: 敬这个夏天，敬山高水长，敬我们的恩师，敬咬牙的坚持，敬不肯认输，见如此闪亮的自己，足矣。此刻您想对于考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此刻这个音乐的名字叫做生机勃勃，就希望孩子的未来像这音乐一样处处能够充满希望。
1: 哎，
0: 刚那段话说完之后，又金子给咱发来互动了。金子好像是很久没有给咱发来互动了，三十天没有互动了。
1: 而且一看他的文字啊，就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0: 他说什么呢？他说讲得真好，让我这个35岁的人听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啊，
0: 仿佛我今天是查分，是我今天查分的一样。
1: 嗯，
0: 是那个2011年的今天啊，我离一本线就差一分。
1: 不过我不后悔，
0: 嗯，
1: 继续努力就好。高考只是一个转折点啊，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选择和机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对得起自己就是成功。
0: 之前我记得看到我一个老师曾经说过一段话啊，不要为了一分而感觉遗憾。
1: 嗯，
0: 差着一分或者多着一分，很可能就是为了能够遇到你命中注定的那些人。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一分，可能不会有现在这么这么美满的家庭，或者这么好的身边的朋友，这么美好的一个事业前程。
1: 哎，
0: 可能都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一个结果。
1: 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啊！我也跟我的外甥说，我说他因为今天
0: 杜哥家今年这外甥是高考、
1: 啊、有考生、
0: 嗯、
1: 啊，今天分出来了啊，632分。
0: 这已经非常高的分数了，
1: 还行，但是孩子自己不太满意
0: 啊。
1: 我一直跟他说啊，我说人生要有一个升级心态，而不要有过关心态。嗯、就是升级心态，就是没有输，不管干什么事儿，即使我失败了。我也会从中得到一些收获，
0: 嗯，
1: 这就是升级心态。
0: 那咱们之前知道过，今年的数学真的是非常难的。如果说这个数学分数难的话啊，孩子可能分数都是统一，可能比之前的预估的都会稍低于那么一点点。
1: 是
0: 分数段刚刚出来吗？这也是高出这个一本线一大截啊。
1: 嗯，
0: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上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另外，这个金鲁在说，我特别怀念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啊，
1: 啊，
0: 当时是考的735分，
1: 哎呦，
0: 清华大学电子信息系 BP 机维修专业录取的，
1: 哎呦呦，
0: 后来出来之后接上胜利地下就业去了。你这面挺广啊，你现在摊位在哪儿啊？能说一说吗？
1: 哎呀，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啊，
0: 嗯、
1: 之前有个人啊，说这个囤了一堆 BP 机，说这玩意儿啊，老大未来这肯定能发啊，
0: 啊，
1: 然后后来。一夜之间 ，BB 机下线了。
0: 沈腾是那当时电影是通过这儿找的灵感吗？我把告诉他们房子全都卖了。以家再说，现在五一路幸福家居双向都是很畅通的状况。哎，终于有地儿畅通了。哎，有没有地儿畅？像雨佳说的地儿。

0: 是一畅通无阻，贼丝滑那种地儿肯定是有的，跟咱互动说一说啊。估计可能丝滑的就是没工夫发来互动信息，是不是？
1: 哎，就开太快了啊，速度慢不下来啊。面朝大海说了，哎，我当年啊就差一分上清华，
0: 差一点上清华了啊。清华录取分数是可能是735分，他考到个773.5分，是是这意思吧？面朝大海，
1: 就差一点。
0: 小美，懂你的脑洞啊。另外，赵歪在说，想问一下，东联路为什么现在上不去呀？现在很多地方，如果说是一个拥堵的状况，或者说暂时停滞的状况，就是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稍等片刻哈，一会儿就好了啊。另外，东快路这边好像也是一个拥堵的状况。TSE 给咱爆料来的信息，好像是有车队经过哈，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啦。持续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着大家的互动分享了。

0: 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5:30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像是东北路、东华路的沿线，目前在这个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缓慢，整体的队呢排的也会比较长。另外在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上桥口的部分，西安路目前去到沙河口火车站，包括沙河口桥洞的部分，车辆的密度都会略有增加。先进桥目前想要进入菜市街，包括去到疏港路的部分，以及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环岛，中山广场环岛的这个区域段内，还有长江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友好路的路口位置，世纪街整体的北行，鲁迅路呢目前在一德街和这个白玉街的附近，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另外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断断续续的持续到人民东路，包括港通街目前在港湾广场部分的沿线，一德街的周边还有北斗街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缓慢。华乐街的沿线给到的移动速度呢也会略慢，尤其是鲁迅路目前从27附近一直持续到首开的部分，车辆移动的速度非常缓慢，川海街这个路口想要东行过去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包括周遭的区域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在低位运行。总之呢，整体中山片区可能看起来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呢在这个东北路东快路沿线莲花山隧道内，包括在星河街的部分，以及在这个我们看到高尔基路从西快路高尔基路下桥之后往星河街走和胜利路汇流的位置，沿河南街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也都有相应的放缓。西南路呢目前在黄河桥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居多，而且整体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是大致持平的，总之就是车辆密集度会比较高。而在南行线的方向，中心医院部分的这个路口位置略微有点车辆等候。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包括新生桥出市方向绿波的周边，以及在西快路的出市方向西南路桥上的部分，红林路暖山的沿线，松江路呢目前在泽龙湖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

0: 电常识。国网大林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林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2: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2: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25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1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铁路出行提示。
9: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机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14: 此刻，无论您是
1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5: 又或是
16: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怎么样，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两台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海鸥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有朋友在问说，是限号什么时候结束？25号啊，到明天21点就结束了。
0: 是的，再忍一忍，马上完事了
1: 大家感谢大家的体谅和配合啊。因为看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疏港路什么情况，如果您在东港附近，疏港路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一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一定的拥堵，稍等片刻就好了。
0: 人提到大连海底隧道东港商务区方向啊，目前是车辆一动不动的啊。
1: 另外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这两天除非真有急事儿哈，或者回家什么的哈，
0: 提倡绿色出行。
1: 对对对，这是一方面，再就是谨慎往这方向走。今天我给我妈打车也是从这个应该是沙河口区一个位置吧，打车回东港，没有人接单。就可能确实是因为拥堵是一方面原因吧，再就是可能这两天有限号的一个原因，也是路上车也比较少啊。可能会影响您正常的出行计划。
0: 可能也都知道是你打车，
1: 所以怎么能知道呢？
0: 哎呀，小美打，
1: 我那个头像是一个肌肉男，
0: 要钱还是不要钱？
1: 还是多要点呢。小张说了，说今天不是限号吗？还限号吗？单号单行双号双行，正常是双号朋友可以正常上道吗？怎么这么多单号在行驶呢？你往前看看，人家是不是有证啊？
0: 不排除有人会有达沃斯的这个通行证。
1: 对，再就是可能是很多网约车。昨天不有司机说了，我是网约车司机呀，我就在东港接活呢。我就是号码跟大家不一样啊。
0: 小许同学得知我送的两。

0: 个高考的考生啊，考出了高分。
1: 哎呦，
0: 心里比自己当年考上还激动啊！
1: 太好了，
0: 当初一路护航奔赴考场，所有的奔波都值得了啊！愿奔赴理想学府，前路璀璨。
1: 哎，大家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平台很多朋友都是爱心送考司机，
0: 哎，
1: 是不是特好奇那天我送那考生到底考多少分啊？
0: 就大家都很关注，甚至有的都加了这个家长的微信、啊，
1: 那也不好意思问呢。谁能好意思问呢？你说说。
0: 那就问一问呗，孩子今天考多少分？
1: 你这你咋说呢？你就考好，肯定指令就马上告诉你了。
0: 要考不好的话，就说哎呀，去啊，别问了。
1: 不是不好，可能是没那么满意。
0: 嗯，
1: 无论怎么样，都挺好的哈。
0: 是的啊。哎呦喂，涛提到说，哎呀，两位有个好消息啊。
1: 怎么了？
0: 我有个同事女儿考的717分。
1: 哎呀，太厉害了。
0: 此处必须要掌声啊！
1: 快快，家长在听我们的节目嘛？正忙着呢，可能现在没有听节目呢，是不是？
0: 哎呦天哪！
1: 恭喜恭喜呀、啊！这学校不得随便挑了？
0: 这明显是状元呢，这是。
1: 你看我那身门牌号人真考717呀、啊！
0: 你看看，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啊！
0: 哎呀呀呀，佩服没有啊？
1: 所以这两天很多高考的考生分数出来之后啊，开始忙着报志愿、下午要出去玩了。
0: 是，
1: 也帮您关注这两天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主要是今天晚间会有下雨，大家可能需要耐心做好您的出行计划了。
0: 嗯，
1: 今天中午开始，您会发现咱们很多地方，像偏西北地区，会率先拉开了降雨的节奏了。截止到16点的时候，除了旅顺、长海之外，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的，雨量是以小雨为主啊，局部地区可能是有中雨到大雨的，阳光啊，这很可能落转机会是不太多的啊。
0: 嗯，局部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啊，气温表现一般，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的附近。
1: 嗯，
0: 预计呢，受东北的冷涡系统影响啊，今天夜间这轮降水的主要阵地呢将会抵达啊，明天17点前后是转为多云，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会有大雨，而且会下雾啊。阵雨期间呢，金浦新区北部、长海北部啊，可能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和短时的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做好防范。风力方面呢，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小幅度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9到24度。
1: 嗯，看看周五我们天气将会短暂的放晴，双休日呢天气将会再度转为多云的为主，那下周一转阴，并且是夜间有雨水洒落的。风力方面，大部分地区的时段都是在比较温和的状况，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的，气温整体会有小幅度抬升，气温最高是在26度到27度，最低气温是在19度到21度。这才是真正夏天的感觉嘛，是不是、哎、啊？这雨下小半天之后突然就停掉了，然后马上开始放晴的状况。
0: 说到这夏天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什么水果你看一眼就能流口水呢？
1: 就不用看它，豆哥、
0: 哎、
1: 一提这个名儿，
0: 哎，这搜一下那个
1: 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口水就来了啊。
1: 所以下面这段话大家稍微忍一忍，我俩可能流着口水再说这个事儿啊。说的什么事儿呢？杨梅呀、啊、
0: 哎呦
1: 哎呀，就那种酸中带甜，
0: 酸甜酸甜的，
1: 咬下之后一口爆汁儿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爽口啊！一提干净，嗯，满嘴都是口水啊！
0: 哎，说到杨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杨梅啊，而是杨梅里的天花板，仙居冬葵杨梅。而且这杨梅季就是到6月末啊，满打满算可能就这几天了，过季啊咱就吃不着了。
1: 跟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单果最小的20克起步，最大的达到39克。多大个呢啊，多重呢，跟那个乒乓球大小差不多，一口能吃下去吗？
0: 爆汁儿啊。
1: 哎呀，果肉厚到咬开之后就爆汁儿。
0: 嗯，
1: 最好放冰箱里冰一下，你冰镇之后你再吃，像喝那个酸梅就是酸甜感的那种杨梅汤一样、啊
0: 哎、是
1: 杨梅汁儿一样，小冰沙一样。哎呦，一说感觉口水还要流出来。
0: 闷热天啊、嗯、一口下去啊，暑气全消了。
1: 但现货不多哈、啊嗯、吃着好吃，趁新鲜赶紧囤货，赶上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咱说普通杨梅啊，一小盒就得30多啊，这冬葵杨梅价格更高。但今天呢，咱们这个仙居冬葵杨梅啊，直接是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价。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回复杨梅两个字啊，109元就能带走一大箱子啊、
1: 嗯、
0: 差不多2斤左右。而且咱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的塑封锁鲜包装，杨梅很难磕到碰到啊。再说一遍啊，最低只要109，哎，不管是送朋友自己吃啊都行，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啊，关键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您包邮到家。
1: 三种规格大小都是杨梅任您选的，大家可以挨个尝一尝啊，就可以建议大家买那个109的45颗，够您足够过瘾的，家里有三四口人的直接冲149元的36颗大果，性价比可以拉满。要追求品质的，必须试试果王级别的199元的超大果，各个那个乒乓球大小是一样的，果肉厚到连核都看不见啊，送心意自己吃都是倍儿有面的。杨梅一季就到6月末了，就这两天了，想吃的朋友们抓紧买，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回复杨梅开始下单抢购了。
0: 哎，这里呢有个提示要告诉大家啊，这杨梅可是现摘现发的鲜果，全程啊顺丰京东啊运输，收到货您一定要第一时间赶紧拆箱检查，及时签收，要是放快递箱啊或者驿站忘了，那杨梅闷坏了那可就亏大了啊。收到之后呢要第一时间放到冰箱冷藏，这样才能吃到跟果园一样新鲜的爆汁口感。
1: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小谜语，
0: 哎呀
1: 豆哥考察考察你、啊、
0: 来来考
1: 啊，这草原上啊，如果说羊来了
0: 啊，
1: 是什么梅呀？
0: 草莓。
1: 那如果是狼来了呢？
0: 羊梅。来，羊梅两个字发起来吧。
1: 看平台上互动信息，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海底隧道这边正在互动说，人民路出口是堵车的。啊，在隧道口堵了30分钟一动不动，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可能是有一个临时调流的状况。九成也堵在海底隧道呢。
0: 啊，还有朋友在海口路通往市内的方向。
1: 秋婷说717是不是省内的状元呢？还真有可能，好像连续好几年这辽宁省的状元都出自咱们大连。
0: 哎呦，咱大连就是24中，那也是省重点的高中嘛。
1: 是啊。
0: 哎，锦上添花，如果说您想买杨梅的话，你就发杨梅两个字就会弹出链接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下单了啊。买不买的话可以发杨梅啊先看一眼，是不是？
1: 他问的好像不是杨梅，问的是那个违停举报的事儿。另外这个有朋友在问说啊，这个港龙西路连树港路这边怎么这么堵车呀？可能是有临时调流，在东港附近这边都是受到相关的影响的。说到这个状元这事儿啊，咱就想想，如果考豆哥，像以后你家孩子高考的时候考717分，
0: 哎呦我天，
1: 你得怎么奖励他？
0: 烧高香，
1: 那真是啊，都供起来都得呀。
0: 我说啥？我说我得奖励你那个，给你一个美玲阿姨的亲笔签名。
1: 哎呀妈呀，
0: 啊，
1: 这太贵重了吧？
0: 是不是？
1: 哎呀，
0: 平时啊想得都得不着。
1: 是，那可不一般人不给钱呢。
0: 我说啥？我让美玲阿姨现场给你拿抖音直播一下。
1: 说的我心都直抖了感觉。但是你发现确实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家长们开始干嘛呢？一方面帮孩子们报一个好的学校，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准备好钱包了。
0: 哎，
1: 所以网上有段话特别火，叫什么呢？你只是高考结束了，不是家里发财了。
0: 真是啊，这段时间呢随着这个中高考的落幕啊，今天成绩也陆续放榜了啊，两场大考的激励让数千万的家庭啊同步跨入到了后考试的消费节奏。
1: 准大学生啊忙着配齐什么呢？数码全家桶啊，本报名驾校啊，预定毕业旅行啊，甚至拿着这个学校附近啊就开始租房了
0: 啊，
1: 就可能是为了过去感受感受大学的氛围
0: 啊不住宿舍。
1: 对，结束中考的考生呢干嘛呢？去上牙所整牙，整牙挺贵呀、啊。手办盲盒，那开始叫什么端盒，是不是？
0: 端盒
1: 去那圆梦了，
0: 一盒全买了。
1: 对，或者说这个用一顿大餐，一双限量的球鞋来犒劳自己啊，犒劳自己呀、啊。
0: 哎，咱说啊，一张准考证就这样变成了暑期消费的票根了。有机构统计啊，仅高考的考后综合消费就达到了约4150亿元呢、啊。
1: 哎呦！
0: 然而呢，当出分与买单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啊！这轮消费热潮究竟是真实需求的合理释放，还是一场被制造出来的集体冲动呢？
1: 从手机、笔记本电脑啊，包括平板电脑组成的入学三件套，到突然兴起的是什么校外租房，准大学生的消费清单越来越长了。宿舍太吵了，没有私人空间、哎呀，宿舍没有空调，什么大学第一站从一间独立公寓开始，这样的文案将租房包装成独立生活的入场券了。但是很多孩子在未成年呢，是不是上大学未成年，更别提中考生了。中考生另外一种升级是干嘛呢？牙齿矫正，这咱都知道挺贵的，
0: 是
1: 动辄就超过1万元，几乎成了这半刚需了。
0: 还有的拉双眼皮儿，
1: 那总是里边说了拉双眼皮儿吧，整牙吧，别让孩子输在颜值起跑线呢。
0: 调查显示啊，像电子产品、考驾照、出门旅行啊。

0: 高居暑假的消费前三。商家呢会有意将奖励包装成刚需啊，把仪式感窄化为购购购。在人生仅此一次的心理暗示下，超八成的受访大一的新生坦言自己啊有过冲动消费。
1: 啊，有一位这个沈阳的家长啊，在平台当中啊晒了一下最近的这个账单，令人啧舌呀。问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咱家宝贝儿当年高考的时候是否也配上这些东西了？
0: 嗯，
1: 啊，我最美的妈妈，我爱你哦。
0: 呵，
1: 高考结束了，下面是我的重建社会形象、恢复人类身份的所需费用。什么叫恢复人类所需呢？原来是什么什么类呀、啊？这是，麻烦你过目安排一下啊。
0: 都要啥呢？
1: 这个考驾照4000元，
0: 哎呦喂，
1: 手机10000元，
0: 呵，
1: 笔记本电脑8000元，
0: 旅游8000元啊，烫头发388，
1: 哎呀，
0: 运动鞋500，一共是29387。
1: 还有很多孩子干嘛做那近视眼手术的，也是2万多块钱、啊，这才是刚刚开始啊。
0: 嗯，
1: 但是问题在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出来了，很多考生还是没有经济独立的。消费完全依赖于家长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言的话，这收入是固定，但孩子这个支出真的是太庞大了呀！
0: 哎，
1: 数万元的集中支出消费可能会挤压其他的必要开销。
0: 还是
1: 那咱那房贷还不还了？
0: 是啊，还是那句话，你只是高考结束了啊，咱不是家里发财了。所以之所以成为网络热梗啊，正是戳中了消费泡沫与家庭真实的承受能力之间的一个巨大落差。你家宝贝儿高考完出分之后，或者刚考完时候啊，跟你都要了什么东西呢？
1: 跟咱互动说一说吧啊！我记得我妹就是咱就近的说哈，我妹应该是前两年高考的，
0: 数码几套件都是姐姐给买的。
1: 她是先怎么呢？她是说哈，我如果说我达到某个分数的时候，
0: 给你打赌了，
1: 当年不要一定要考某个学校的时候哈，
0: 嗯，
1: 我们就说了，你要考这个学校，或者说达到某定的分数，一定给你满足什么什么某个品牌的几件套。
0: 而姐姐承诺了
1: 什么？平板电脑啊，用手机呀、用耳机呀，什么东西什么的啊？
0: 嗯，
1: 那确实人考上了，你说话得算数啊。
0: 当时姐姐说这话有没有后悔？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咬牙也挺着。
0: 哎，
1: 确实很给力呀。
0: 刚才我们还说呢，就是这姐啊，真好啊，为妹妹花钱特别嘎实。
1: 怎么后面还有什么话吗，豆哥？
0: 就是对自己特别节省。
1: 我妹啥时候能赚钱呢？
0: 这话你说给她听。
1: 哎，主要是我觉得吧，这个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什么是先可着孩子？
0: 是。
1: 像咱刚说到这种新闻，应该不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所呈现的。那孩子辛苦这么多年了，但其实更辛苦的是家长啊。
0: 嗯。
1: 孩子如果说在高考或中考结束的时候，希望爸爸妈妈满足某种心愿，我估计爸爸妈妈怎么咬着牙齿。这掐大腿根都得满足啊！
0: 就是有好多承诺啊，家长都会说啊，等高考完事了，妈妈就爸爸就给你买了，比如说像手机。
1: 对，
0: 高考之前有很多家长，大部分啊，是绝对不允许孩子拥有手机的。
1: 但据说很多家长很可能就是在高考结束当天的时候去帮给孩子去买这个手机。
0: 对，我跟你讲，高考结束的那一天的傍晚，手机卖的超级好。
1: 哎呀，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吧哈，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当年您或者您的孩子是否真的是满足这些几件套了呢？消费多少？当时有记录吗？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啊，曲先生说看到中山广场的交响乐了吗？哦，浪漫之都的时尚大连在此刻具象化了。哎呦，
0: 他说雅，
1: 今天还有吗？
0: 太雅了，
1: 雅太雅了。
0: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啊，真的是。觉得
1: 不一样了哈
0: 啊，那真的不一样。
1: 那鸽子哪儿去了？鸽子居家办公了吗？鸽子，
0: 鸽子给那个上面欣赏了，
1: 也可能是哈
0: 啊
1: 啊。路上怎情况？咱们看一下这个西北路的情况，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胡雨燕在报道说，西北路入市方向这边，像新生桥路段有一辆奥迪车停在道里边，导致压车了。一辆奥迪车停在。里的车道应该是最里边的车道吧，
0: 停在里道
1: 了，导致压车，可能是个独立的事故，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6点钟，我们看到现在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包括中义街，目前想要汇入人民东路、人民东路的双向、港湾广场的周边、港通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会比较缓慢。此外，大众街的周边的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会比较慢，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学士街的沿线呢也是相同的情况，包括荣民街，目前鲁迅路的沿线想要汇入的话，整体在鲁迅路这堵的会比较明显，而且鲁迅路东行线的方向，在春海街、车德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值也是略高，如果走的话呢一定得保持耐心。主要就是在东部城区中山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确实它是高，走起来呢也确实是慢。像安阳街的沿线，目前进入鲁迅路，包括人民路、世纪街的沿线，世纪街的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周边包括文林街以及修筑街这些小街巷，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相应有点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疏港路，目前呢整体的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还算是平稳，但要提示各位，慢慢的它有车辆增多的迹象，尤其是西行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九六七医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基本是从焦金山隧道断断续续的有排队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看起来相对就好很多，整体的通行状态主要压力给到了北段，从华东路这边上桥之后校园街的这个位置略微有点点车多，但整体很可控。中华路的西行进入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南关岭路的这个桥下位置，以及川岭路目前在南关岭路桥的这个桥下，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姚家路、姚家转盘这边有相应压力，但整体还算是可控，这队不算是特别长。西南路的北行，现在从交通大学这边上黄河桥之后，一直到新建小学，包括南行在灵山五街的路口有车辆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25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4度。
4: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4: 17点整点发车。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雨佳说啊，我妹妹是2013年高考了啊，今年记得当时她考完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去买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1: 哎呀，你看看也是满足了孩子的心愿呐。燕云夕阳说，现在孩子真的好幸福啊，我高考完之后打工去了。哎，打工这事好像很多孩子也会这样做
0: 啊，
1: 家长会觉得接触社会呀，刚刚我知道这钱来都不容易哈。
0: 好多孩子会在暑假的时候去这个一些快餐店去打工啊。
1: 那咱们知道大学里真正比拼的从来都不是谁的手机更贵、电脑更酷，高中更不是谁的牙套更稳更隐形啊，这个球鞋更稀有啊。
0: 是，
1: 对于年轻人而言，学会在欲望当中保持清醒，比追逐什么虚荣更接近成长的真意啊。
0: 对家庭而言啊，把消费变成教育，把犒劳变成规则，或许才是送给孩子最好的毕业礼物。
1: 遇到情况关注一下司广强的互动信息，他在说红旗幼儿园门前发生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碰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右侧一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提示。右排车道大家往左边并一并啊。红旗幼儿园门前这边发生这个事故了，
0: 哎，注意提前变道啊。难提到这是
1: 在哪个位置，咱看发了个图，好像是在港湾广场附近吧，
0: 海底隧道
1: 边、哦、
0: 出来啊，通往港湾广场。
1: 说好像现在是一个小时了啊，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估计马上就畅通无阻了啊。没有，大海说啊，怎么上大学还要弄个宿舍，宿舍还没有保姆呢，要的可多了呢。
0: 不是，是他们现在有的不愿意住宿舍，去外面租房、
1: 但我记得我们当年是必须住宿舍的，除非你是本地人，就你提供本地的户口，才能周末回家。那周一到周五要住宿舍的呀，晚上卖查寝呢。
0: 是，
1: 现在是不是估计管的没有那么严格？
0: 可能大一和大二的时候会要求严一点啊，大三，然后或者到实习期的时候可能会宽松一些。You're my puppy.
1: Hey, 乐小美说，我想问一下关于达沃斯信号的事儿。我的车是外地号牌，是粤 B 啊，受限制吗？非辽 B 号牌的载客汽车不受限制。如果说您是载客汽车的话，是正常可以行走的。说到车的事，跟您关注几个关于车的这个相关话题。在昨天的时候，两条跟汽车有关的政策同时发布了。无论您是刚买了车，或者要买车，或者是很多年的老司机，都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跟您说一下，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险、汽车租赁等六大领域，推出了17条的硬举措。
0: 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的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的小客车能当天购、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统计呢，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的这种车啊享受这个便利。政策发力，车主受益啊。
1: 而且好政策值得大家可以期待的。但很多朋友说好像更加享受那个刚买完车有一周临时号牌那个时间，
0: 哎，
1: 可以起飞的感觉了，是不是？
0: 那也不能违规操作啊，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的。
1: 包括像这个房车露营这个事情哈，也是有相关的。

0: 政策出来说的什么事儿呢、
1: 嗯、
0: 就是很多地方很多朋友说，哎，我想去露营，想去弄个房车，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停车的地儿，或者说哈、啊、水不方便，电不方便，或者说哎，我就想在景点附近找个露营的地儿，也没那么方便。这回好像是国家开始干预其中了，以后有更多可以露营的机会、嗯、更多可以停靠房车的位置了。
1: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那个房车的博主哈、啊
0: 嗯、
1: 就分享说买房车最烦恼的事儿是啥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到那个便便啊，是不是？有的说，哎，还不如直接拿方便袋啊，一砸袋就扔了。要不然的话，你到那个真非常费劲。
0: 如果说在这个房车露营地这边，它是有公共厕所就更好了。
1: 房车露营地啊，一般都是收费50到100。
0: 对对对，有厕所的话更方便，不用在这个自己的房车里边方便了。
1: 嗯，好像更多的是在高速的服务区。
0: 嗯。
1: 然后休息的。
0: 对，当然这次这个政策出炉，好像备受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个事情更加的便利了，可能原来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
1: 嗯、
0: 这回是让政策能够哈、啊、这个落实之后呢，让数据多跑路，咱们所有车主们能够少跑路。
1: 哎，
0: 说到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那个换驾驶证的时候，真的好便利啊、嗯、
1: 真的。
0: 第一回拿驾驶证的时候，就刚办的时候记得好清楚，
1: 嗯，
0: 就拍照嘛，啊，就现场这就拍照了，就突然间被拍了一个照片，
1: 呵，
0: 我说，嗯，怎么拍成这样？然后就感觉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感觉呢。啊、就那天好像没太捯饬
1: 啊，
0: 我还在哎，心里好难过呀。不大一会儿过来一个大姐，
1: 嗯，
0: 大姐拍完之后好像也不太满意。大姐后来看过我照片，跟她旁边那个闺蜜说，没事，她拍的也不好。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我在网上一查、啊、是可以自己带照片的，
1: 啊，
0: 好像是一个白底的一寸照片，
1: 嗯
0: 嗯，然后当时好像也另外拍张照片，但是白底的照片是放到你的驾驶证上的，
1: 嗯，
0: 这个是跟随你一段时间的，
1: 是，
0: 嗯，豆哥还记得当年办驾驶证的事儿吗？
1: 说实话有点淡忘了哈，
0: 啊，
1: 我都
0: 太久了，老司机了，
1: 我都已经换过一次证了
0: 啊，那现在呢？现在的时长是？
1: 十几年的驾龄了吗？
0: 这回这个新驾照是长期的了吗？
1: 长期的。
0: 多少年老司机了？
1: 十几年，开车十几年嘛。
0: 哎，这个长期的证是拿什么来这个就是判断的呢？是按照年龄还是按照驾驶年龄？
1: 手好。
0: 要这么算的吗？你问问大家哈，您是多少年老司机了？
1: 嗯。
0: 啊，当您考驾照到底是哪一年呢？跟咱互动说一说。好像每一个阶段考驾驶证的方式都不一样，科目一科目二都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我听说好像有一段时间考科目二是有什么大饼子，
1: 哎，对，井盖，其实就是井盖。
0: 井盖，哎，哦，我们当时是 S 弯路。
1: 嗯，
0: 也跟咱互动说一说哈，您是多少年老司机了？拿驾照到底有多久了呢？拿驾照之后到底是多久才开始开车上道呢？

0: 来吧，各位老司机们
1: 啊，
0: 这歌一响起，是不是想起当年车里载着一个小碗，碗里放着水的时光了？
1: 啊，还有这个环节吗？
0: 用下水道过弯的时候了。
1: 哎，当年我们是没有那个，就是多少公里啊？
0: 嗯，
1: 没有那个。
0: 大家好像是6000公里吗？还是3000公里？想不太起来，也好久了。
1: 就那没有，但是过饼子呀，像什么叫单边桥啊？
0: 哦，
1: 那时候都有。
0: 大家可以互动说一说啊，当年考驾照的时候，某一项能说出你，哎，可能找到咱们当时同一届考这个驾照的同一批人啊？
1: 嗯。
0: 啊，就这一项，我一说出来之后，就知道年龄感就暴露了。《嗜酒车年华》说，2020年8月份拿的驾照。
1: 9月份就提车了，
0: 那你才拿6年驾照啊？
1: 然后目前的总里程是5900公里。
0: 新司机这么新吗？19车年华，
1: 一年这是开1000呢、哦？
0: 那你开的真的挺省的，
1: 哎，
0: 很多我车好像大概一年是1万左右，
1: 一年1万啊？
0: 那
1: 个应该是，
0: 然后大概就是要么1万，要么就是它不保养的这个数字不就是吗？要么满年，要么就是1万公里，
1: 嗯、是。
0: 坚持就说我的小车驾照接近满级了吧？怎么说呢？
1: 哎呦，0分，累计0分啊
0: ，C1、C6、D。哎呀，你会开这么多的类型的车呢？
1: 啥都有啊，真
0: 电子驾驶证
1: 啊！
0: 回头我也整一个，这瞅着这，我看我那个的累计。
1: 不是，关键不是在于电子驾驶证，是上面人家 C6D。
0: 对呀，驾驶车型真的很多。啊、
1: 你整个挖掘机的小妹。各种车辆
0: 得上道来讲啊，
1: 哎
0: 啊，另外这个许先生说啊，身份证啊，哎呀，我有发言权呐、啊。前年身份证到期了，啊，是以前身份证啊，是小的时候的，
1: 嗯，
0: 那时候不太懂啊，合计换一个吧，特意收拾好了去了，结果拍照的时候呢，特紧张
1: 啊，
0: 感觉也不太理想，又是皱眉呀，又是假笑的，哎呀妈，可毁了
1: 啊，
0: 看不了一点啊，下次换是20年之后了，都50加了。那时候是不是感觉不那么的注重了呢？
1: 嗯，其实怎么讲呢？就如果说啊，你就是对你的这个形象啊，当年拍的不满意的话，
0: 嗯，
1: 你可以自己换一个也没问题。
0: 哦，对对对啊，
1: 申请换。
0: 因为我当年就是，我这几个身份证办，第一个身份证是当时高考的时候办的
1: 啊。
0: 那时候好像出门也没有那个那么多拿身份证的时候，
1: 嗯，
0: 高考要去哈尔滨考试，然后就办了个身份证，
1: 嗯，
0: 当时就感觉好青涩呀。
1: 啊，
0: 然后第二个身份证好像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办的好像是，
1: 之前没有身份证，
0: 有不就这
1: 啊？小时候那个，
0: 18岁之前那时候没办身份证
1: 啊。
0: 后来之后就是结婚的，但是每次身份证都像许先生说的，总感觉拍的不太好，怎么这么难看啊？怎么这么傻

0: 感觉怪怪的。但是你每当你过了一段时间再看当年身份证，觉得哎，这个时候的自己真的好珍贵。
1: 是，
0: 嗯，
1: 哎，我每次啊，就是因为身份证是要求不能戴各种这个首饰啊，什么项链啊，
0: 头发颜色也不行，
1: 而且需要穿深色的衣服啊，嗯，反正就是效果确实是很难出来啊。
0: 哎，但是我前一阵身份证就弄丢了嘛，
1: 嗯，
0: 我还是不想拍照片，我就跟这个警察叔叔说，我说能不能用之前的照片，如果你在同一个派出所办的话，他是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就他如果留档的话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
1: 啊，
0: 因为每一次好像拍照片都是一场赌注。像魏光说啊，说豆哥现在是驾驶证还长期，接下来就是身份证长期了。豆哥
1: 啥意思？就说我老了呗。
0: 我特想看看那个驾驶证长期什么样的。但是你换了几次证之后就变成长期了吗？
1: 什么样的？就是蓝皮儿的，就是。
0: 好巧，我也是蓝色的。
1: 行驶证是蓝皮儿，驾驶证是黑皮儿。
0: 啊，是吗？我忘了。啊，这个三分青哥说哈，第一次拿驾驶证是6年，换一次证之后是10年。
1: 嗯。
0: 第二次换证以后才是长期的。哦，那我现在
1: 规律在这儿呢。
0: 哦。
1: 嗯。
0: 那我现在应该不是长期的，我现在可能10年的，再换证是长期的，是不
1: 是？
0: 你换了3次了。说你。
1: 快了啊！
0: 嗯，算是换第二次，是不是？
1: 嗯、
0: 第一次拿证是哦，明白了。还是根据驾驶年龄来算的呀。
1: 哎呀，耿说了，94年学的大货。
0: 你大货车可不好开呀！
1: 大货车那拐弯最难。
0: 哎呀，这都这身手啊！
1: 管你头过去，后面还个斗呢。
0: L 在说哈，我看10多年前的拍的证件照和照片，现在看起来虽然说有点傻，但真的是青春的回忆呀，满脸的胶原蛋白，对不对 ，L 姐妹？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1: 哎，我发现就是我工作之前所有的证件照，
0: 嗯，
1: 我都没有笑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不笑呢？
1: 就可能
0: 拍身份证好像不让笑。
1: 对，也好像就是觉得那样严肃挺酷的啊、
0: 哦、
1: 啊，
0: 喜欢这种风格。嗯，路上情况，姚家转盘这边好人好像说这边是有比较拥堵的状况啊，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大家谨慎前往了。小曲在说，
1: 嘿，他说是2022年6月12号初次领的驾照啊，拿证当天就开车了啊，说现在我车啊行驶里程马上到16万公里了。
0: 嗯，
1: 啊，我估计说到这儿啊，很多这个我们的的哥的姐老司机就是，哎呀，我们都30-40万了，我们说什么？
0: 哎，能不能此刻咱们爆料一下
1: 啊？
0: 仪表盘这边。这车开多少公里啊？小曲同学2年拿驾驶证，当天就开车了。这仅4年的时间，开了16万公里，你绕地球几圈了？这是啊？怎么开了这么多啊？
1: 应该咱们大连的老的哥的姐啊，就是那个油车的，应该至少是25万打底了吧？
0: 但小曲同学应该不是老的哥的姐呀。
1: 小曲同学，
0: 小曲，你记不记得给咱晒过照片？
1: 他应该是在
0: 那个
1: 在铁路上班，应该是。
0: 啊，你是为啥跑啊？
1: 是。
0: DA 说美呀，6000公里，考校车也是，要不去个零600公里呢？
1: 6000公里，
0: 我记不清是6000还600的呢。有没有过？我是哪年考的？好像大概是在15年的时候吧。
1: 嗯，
0: 15年16年的时候考的。
1: 小美啊，可能是开着教练车啊去大西北。
0: 就当时考科目3嘛，你得积累这公里数，真得开出去。现在不一样，现在需要积累学时了，
1: 是
0: 跟咱当年不一样了啊。
1: 要不然你说每人600公里，这车是不是有几年就废了？
0: 是，可能是哈、啊。哎呀 ，DA 呀、啊，你提示的对呀。
1: 啊。
0: 哎呀，彼得说好巧好巧，这下脖子给我累的摇起来了是吗？
1: 一直搁那晃呢。
0: 啊。
1: 大元说了，我是2013年初次领证啊，2014年开始上道了，目前12年半。啊，不老不新，半老不新的司机。他说：“我认为驾驶证啊，不换成长期的都算是老司机啊，常年不开车，开车开不明白的除外啊。”他说：“我考驾照的时候，科目3还抽签呢啊，抽的是百米加紧档，赶上了600公里的这个积累啊，其中夜路100公里，对，那时候还要开夜路。”
0: 哎呀，那真的是更难考，考灯光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啊！
0: 来吧，各位老司机，跟咱互动说一说吧，您是多少年的老司机了？此刻仪表盘上已经开了多少公里了呢？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温暖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口欧遇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东快路什么情况，有朋友在问说东快路现在堵不堵车。现在看到君和 B 在爆料说东快路这边好像过了电视台是不动了，出市方向这边是不动的状况，都是堵在这个位置了。所以刚刚有人在问，我看谁在问，刚刚今天互动非常多，咱们梳理一下啊，这儿呢巨蟹的姑姑在问主持人，好想问问东快路堵车吗？出市区堵着的，入市区现在没有人说堵啊。
0: 那会儿大家就反映说这个967医院门口啊特别堵
1: 那好一阵儿了哈。这会儿因为什么原因呢？跟咱互动说一说。微笑说想问一下姚家消防队这边怎么这么堵车呢？也是一动不动。
0: 说到这个自己的驾驶年限啊，
1: 哎呀，这么多老司机呀，
0: 大家打开了话匣子了啊。
1: 咱看卡布奇诺说哈，2019年到现在，我开一半，就一半里程是他开的。
0: 哦，
1: 在那儿，他这怎么看的这个里程？豆哥，老司机，快长期驾驶证的，
0: 87万，
1: 没有点吗？中间，个十百千万十万是这个吗？是这个吗？87万这个吗？
0: 啊。
1: 不是怎么你是白班司机夜班司机，一半是你开的。
0: 我天，
1: 这钱多少你给赚了？
0: 不是这车，这也真挺抗造啊。
1: 是啊，老梁啊，这出租车司机啊，给咱晒了一个，最近
0: 50万公里。
1: 不是他这个是这个吗？
0: 50公里，
1: 50公里的50公里的能耗
0: 啊？
1: 哪个是那总里程数啊？
0: 那儿
1: 这个右下角这个吗？
0: 20万
1: 啊，这个哎呀，都挺能跑啊。
0: 哎呀。
1: 咱这小车太厉害了，
0: 发动机灯咋亮了呢？
1: 谁这么跑谁不亮啊？还有龙东强在说12年司机了，换了3台车，总里程是40万公里。
0: 哎呦，
1: 也去了不少地儿啊。
0: 啊，还有朋友提到说刚刚换的10年驾证啊，驾证都发回来了。
1: 第二次换的吧，这算是
0: 啊。
1: 到2036年9月17号的时候
0: 啊，刘啊。
1: 哎，等会儿。2026年9月17号啊，我还想呢，没到9月17号，它是以上一次的那个时间为准的哈。
0: 刘是个90后，
1: 我现在不是6月份吗？
0: 哎，
1: 这也是啊，这刚刚这也是的互动信息。再看一下霸气嚣张，
0: 他说2008年9月30号拿的票啊，当年12月份啊，花了说8800买了个那个小面包，送过货，
1: 哎呦，
0: 这个
1: 干了返程
0: 出租车干过11年，
1: 哎，
0: 现在这台车因为
1: 很多原因吧，
0: 对，开了63万公里，
1: 63万公里还算是开的不多的呢，
0: 哎呦，真是。这个车啊，到这些朋友手里就物尽其用。好像好多朋友就是开到10万公里啊，就得换了，啊。
1: 哎，你那感觉车就是越开越顺吗？
0: 那它需要磨合
1: 吗？我就感觉，对，就感觉是好像是磨合了一段时间似的。我就现在我的车就感觉跟我已经融为一体了，
0: 人车合一了。
1: 对，就那种感觉。我想去哪儿，哎，这个方向盘哪个角度啊，这个地方能不能停进去啊？就一把轮，就特别的丝滑。
0: 加完油
1: 真的是特。
0: 一加完油小美也饱了。
1: 所以每次哈，我从加油站出来洗车的时候，每次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擦车的感觉。我都在说谢谢你大白为我遮风挡雨，带我去了那么多地方
0: 啊，
1: 就感觉哎呦，真是一个特别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这种感觉。
0: 就你刚才说那种感觉啊，那个你家大白说了，那个美啊，你这两年

0: 车技终于是差不多了，
1: 终于不让我受伤了。
0: 原来这家给我博你。
1: 长发及腰说了，24年跑了4万
0: 啊，
1: 17年17年驾驶证吗？
0: 17年的
1: 哦，
0: 23年换过一次，
1: 24年的车是吗？哈，23年换过一次证，
0: 2年车跑了4万啊，每年2万，
1: 哎、
0: 也不多，
1: 也没少跑 啊。
0: 是，
1: 汪西安说，2015年7月份下的证，10月份买的车，到现在。30万公里，
0: 哎呦，没少开啊！
1: 特好奇呀、
0: 啊，啊，
1: 咱这公里数都是做什么职业的？方话说，比人今年36了，驾龄16年，公里数40万左右。我的天哪！哎、我跟你差不多岁数，我公里数江巴不到6万，呵，
0: 不多，真不多啊。新闻人家说了啊，30年的驾龄，
1: 200多万公里啊！
0: 啊，
1: 你这换几次车了？
0: 咱是不是开那个载人火箭
1: 的？是。李安刚说09年拿的证啊，19年开车跑了7万公里。各位老司机朋友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有没有感觉嘴巴干干的？
0: 嗯，
1: 好累呀，好饿呀，
0: 想嚼点啥？
1: 对呀，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的啊
0: 啊！
1: 哎，我就会经常这样，车里会常有个小兜，就放的零食。
0: 嗯，
1: 就觉得上车嘴巴不能寂寞，即便没有零食吃，弄个口香糖也行。
0: 哎，就。这个主持人当中啊，顶属小美最馋。
1: 你是看出来了是不是？咱听见什么好吃的呢？哈，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车里边也常备给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嗯，
1: 在保证安全驾驶情况之下，可以尝一尝解解渴。一提它干嘛说解渴呢？提它你感觉就哎，嘴巴里面充满口水啊。
0: 哎，条件反射，这口水就出来了、啊哎。
1: 对呀、
0: 啊，
1: 狼来了，杨梅了呀。
0: 哎，咱说的就是杨梅。
1: 嗯，冬葵杨梅不止好吃，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0: 嗯，
1: 它的维 C 的成分也含量很高的，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它的话，既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促进消化。
0: 哎，更觉得它是那个的核非常小啊，可以小到就是忽略不计了啊。果肉呢占90%啊，吃起来完全不费劲儿。
1: 但得吐核啊，
0: 哎，
1: 可不能说核都咽进去啊。
0: 哎，不然在。小时候爸妈怎么说的，在肚脐儿就长出小芽来了，长树了啊。
1: 甭管直接吃还是泡酒，好多朋友会在夏天泡那杨梅酒嘛，还是做成那个杨梅冰沙或者别的饮品啊，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全家老小都能吃、哎、真正的夏天健康水果的 C 位。
0: 是的，今天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杨梅两个字、
1: 嗯、
0: 三个规格任您选啊，只要109元起，现货不多，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大家抢起来吧。
1: 您看看几个场景，自己吃的话，如果中午午休的时候，哎呀，工作一上午了，累得嘴巴干干巴巴的、啊、好难受，好渴，好饿，好难受啊，来点酸甜提提神，不比吃那高糖零食你什么健康，那咖啡啊什么健康多了，是不是？
0: 哎，姐妹们分享一下吧。
1: 哎，下班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热特难受，冰箱里杨梅一拿出来之后咬一口，我的天哪，一身的疲惫都已经全没了。
0: 哎，
1: 送给家人也行，给孩子买这个口感非常好、嗯、也吃着放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话、嗯、这个冬葵杨梅啊，它果肉是软嫩的，酸甜适口、
1: 嗯、
0: 也不是都特别酸，全家老小都能吃。你送心意，它有这个精致的礼盒，有独立的这个塑封包装锁鲜的啊，对方一打开就很惊艳啊，非常显用心有面子。杨梅季就到6月末，也就没几天了啊，所以说想尝鲜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杨梅两个字，三个规格任你选，只要109元起。虽然说呢单果越大价格越高，但同样的品质价格也更划算啊，现货不多，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杨梅来赶紧抢吧。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在问，想问一下刚那首快歌啊，彼得在问说那个 AI 制作的那首歌什么？哪一首 AI 制作？
1: 你能听出来是吧？
0: 我怎么听不出来呢？
1: 啊，就节奏特别快的那个，挺嗨的。
0: 嗯，
1: 你说那个烟嗓那个。
0: 啊，够爱那首歌曲是吗？嗯，
1: 叫够爱。
0: 回复四个字小美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所有小美节目当中的歌曲就可以啦。
1: 哎，又到了猜歌的环节了，今天呢小美为大家准备的歌曲是什么呢？
0: 今天外面不下雨了吗？
1: 嗯，跟雨有关。
0: 对对对，名字就跟雨有关系。知道答案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唱的朋友们唱两句，你肯定会唱啊。
1: 来吧，听听吧。
0: 好了，
1: 这太明显了。
0: 噔噔噔噔，
1: 七八，
0: 我好像一唱好像更不明显了呢。
1: 七八九零后的回忆。
0: 七八九零后，
1: 嗯，
0: 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不知道为什么，小美啊，你听到这首歌，
1: 嗯，
0: 我脑海里的第一印象是尔康伸出一只手，然后鼻孔向上翻的那种
1: 表情包是吗？
0: 对，
1: 我想起的都是
0: 啊，
1: 我看这个电视剧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小学。

0: 五年级，
1: 五阿哥和小燕子的纯爱、
0: 就那个暑假，一边偷偷摸摸看电视，一边跟同学写作业。
1: 不是，暑假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看电视呢？暑假不是
0: 因为你要写作业呀？说是妈妈，我上同学家写作业，实际上在那看电视，然后你还得把作业写完，就这样的一个。
1: 好纠结，
0: 很多朋友回答的对了啊，悠悠爸爸呀，包括这个 Summer
1: 啊，嘉豪、彼得啊，还有兔塔李天王，燕儿唱了一句啊，霸气嚣张也，
0: 就说了个歌词，你倒是唱一句也霸气嚣张啊，
1: 这咋整成说唱了？你是
0: 老司机了，歌唱的是不是很老道啊？还有明智大元都回答正确了，雨蝶，
1: 哎。

0: 回答一直吓的？
1: 小飞侠，
0: 上面站着去，
1: 这差不少啊。曲先生说了，雨蝶、还珠格格，哎妈呀，容嬷嬷。
0: 刚刚咱俩说那几句话当中，所有的这个知识点都已经答对了
1: 啊，
0: 你咋那么聪明呢？哎

0: 另外提示一下，这在提示说哈、啊，东快路入市方向这边有救护车，好像堵住了，大家啊要让开一条生命通道，是往海口路往市内方向走的。感谢大家，感谢之友的提示。
1: 感谢之友啊，也送给所有能够主动让行的朋友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胆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感谢陪伴，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维持的还不错。现在呢，从香洲路进入迎客广场去到这个迎客路，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另外，东部城区相对来讲呢，移动的状态还算是缓慢的，车辆密度相对比较高。各位行经的时候，稍作留意，按照现场指挥来通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9度到24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如果说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达沃斯限行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明天再来一天就完事了。准确的说呢，是明天的晚间的9点钟就正式的结束了。如果说您还是对于限行的要求具体的方面啊位置不清楚的话，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限制的限，通行的行，就这俩字啊，发达沃斯发限号都不对啊，就发限行两个字就能收到相关的推送了。但是明天晚间9点钟就正式结束啦。很多朋友说，哎呀，最近这个行驶在路上啊，确实感觉很畅通，哈哈，所以赶上的是非常。

0: 非常好的啊。提醒您，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节目的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包括说现在我昨天就有吧，有朋友说，哎，我现在开个是什么什么车，我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我想换一个，是新能源呐，还是说是这个插混呐之类的车型，应不应该换？啊，结合我一年跑这公里数，你看有没有必要啊？给您做一个推荐。像昨天我记得我车特别深刻啊，25年的银河 A7，然后换个纯电，我说你完全没有必要，你赔那些钱，加油这够好几年，就没有必要。所以呢，一定是结合您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给您做推荐。但是有些朋友说，哎，我这车都8年啦、10年啦，昨天还有一台车我印象很深刻，08年骐达啊，我说那确实该换了，是不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啊，咱提升提升，是不是也都是没问题的？你看，包括昨天前天，我抖音上有一个咱们听友就私信我，他想说，他现在开的是一个。17年还是16年还是18年的，就是百万帝豪老款那个，说现在看那个帝豪出混动了，哎，寻思提升一下。那对呀，那这油耗降低了，然后呢车型感觉还很熟悉，很喜欢，开着也稳的，而且添不了多少钱，多合适啊。所以一定是结合您的需求啊，来帮您做一些车型的推荐呐、分析呀、是否应该换，怎么换，换成哪样的啊？有位朋友说，我可能但是我不想换二手车，我可能换新车了，没问题呀。那你旧车总得卖吧，对不对？你的旧车不想卖个好价格吗？对不对？可能你这个车四 S 店给您评估过，通过咱们节目让您旧车多卖个几千块钱，甚至多卖个几万块钱，不想试试看吗？对不对？那咱说你多卖多少钱的都合适。那有些你跟那四 S 店销售顾问谈价，你嘴皮子快磨破了，讲3000块钱，讲2000块钱，你旧车这块可能差好几千，你都不知道。你觉得呀，那我卖给四 S 店吧，不卖给他是不是我享受不了补贴呀？不是的，你的旧车卖给谁都能享受到国家给你的以旧换新补贴。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好不好，各位啊？如果说您想要评估车价，或者这车确实想出手，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通过我们节目给您做一个大概的评估。那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因为我一直说咱们这个节目不是就是浮在空中的啊，这要是8万啊，然后谁给不了这价格没有意义，对不对？咱们节目就是说得出来，而且能做得到。如果说您的车确实想卖啊，包括说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没有问题，在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甚至于在开玩笑说 QQ 号都行啊，就能找到你的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互动交流。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话，刚才也说过，可以在抖音端啊私信一下我啊，抖音都有，对不对啊？搜索一下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找到我给您做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的一些解答呀，各方面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当中实时给您做回复。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测试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情啊。最近这个达沃斯，反正但还好，车市附近不限行哈，但是要从市内往那儿去，还是得限一部分。那是不是最近人能少点啊？
1: 最近人的确能少点，包括我自己现在每天也限行非常不方便。
0: 那你那么多车你就倒着开呗。
1: 但是也得整备完的车基本就不开，都是开自己的车。
0: 哦，明白了。那最近是不是受到这个影响，可能人能少点，就是车市里的人。
1: 人其实来讲的话总体还可以，反正每天平均能卖个一台两台平均不上，但是平均一台的话差不太多
0: 啊，就是还是有销量的。而且就是这个时间他能来车市转悠，那也是刚需哈，就现在来一个就是非常精准的客户，应该属于是哈。
1: 对，现在真心来溜达的话他都是想买的，现在就都是带着诚意来，但是只不过现在大家伙买的这个车可能原来咱说花4万，我现在我也想便宜点，我想3万5，可能我最近收过来的车也能稍微便宜点，哎，刚好有这辆车，他也觉得便宜，这样的话就买走。
0: 明白了，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的这个变化啊。现在还是就是集中的，可能还是10万以内的车是不是多一些？是不是？
1: 对， 像我

0: 里十多万的车也有个十台八台，但是说实话啊，不是特别好销售啊。市场上畅销的车型啊，一个是两三万、三四万、一两万的这种自转练步练手代步车，再一个是新能源，再一个什么区间呢？在我这儿，我感觉的话，其实 BBA 啊、2016年到2018年、2020年左右的，现在七八万、八九万，哎，其实这部分的人群购买力也是不错的。
1: 嗯，就是这个，其实总说 BBA 掉价，掉的差不多了，那它性价比其实不就出来了吗？以前可能，咱举个例子啊，奔驰 E 那会儿25万，那现在可能20万就能买到一个也差不了太多年限的了。那这么一听，好像又感觉性价比可以了。
0: 对，就是 BBA 的话，它颜值高，完了现在的车便宜，哎，里程数小一点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市场。
1: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最近的市场变化哈，也结合一下您目前想要选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直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和平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4哦，昨天好说过这车14年的马六，没说排没说自动挡手动挡，也没说公里数，大概起给个价格，当自动挡当你一年一万公里，14年马六能给10000多块钱
0: 对，车况好的话年均里程10000多公里的话，10000公里左右吧。咱说你这个总里程不超15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卖车价的话，能卖个10000多。我们的售价也是在10000中左右吧。
1: 嗯，就10000来块钱。所以这个具体的话，就要看一下您的实际的这个车辆的状态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看到这位朋友，13万的预算想买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 能买到哪年的？哎，13万买 Model Y， 这个是算是目前比较合理的价格吗？
0: 我觉得这个客户还是非常会买车啊。如果说你想买一台二手电车的话，特斯拉一个是操控性、保值率，还有它的整车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13万，您这个预算要是想买 Model Y 的话啊，稍微能差一点意思啊，因为你13万你买21款的，是绝对差不多能买一个7-8万公里，我觉得你是可以买到的。那如果说你买一个22改款 AMB 芯片的，13万就得差点预算了，你基本能提到14到15的话，买个22改款的。年均里程10000多公里，这种呢是可以买到
1: 的。嗯，好找吧？这个车型应该，我觉得车市比较多吧，都知道这个车买的人多，所以车商应该很爱收这个车型。
0: 但是车源非常少，像我们这个月收了个 Model 3、Model Y， 基本回来朋友圈没法去卖了。
1: 哦，就是
0: 非常快，
1: 就是你在找，别人也在找，你得比别人快一步才能买到这车，这太火爆了。
0: 对。对，现在买新能源的确要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二手的这个，尤其特斯拉保有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说买车也是一个碰的过程。
1: 嗯，也是得静候有缘人，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既是缘分的缘，也是这个钱的这个缘。哈哈，来看一下，这是安鹏的消息啊，这是2020年的迈腾330。19款上14万公里啊，公里数没少开哈、啊。更换过翼子板和大灯，哎呀，这个得看出险了。翼子板这块，看你怎么这保险怎么写的。
0: 对，他这个给他保守估计一下，出险应该差不多得20000块钱左右。到他这个里程也有点大啊，所以说这个车的卖点比较少，价格在市场价的话，到板车估计得便宜到20000多块了。我估计他这个车收车价应该不过20000多。
1: 嗯，就是比正常的得低一些，是不是啊？
0: 对，一个是里程大，你像咱说14万公里跟8万公里，其实就差10000多了。你再换点件的话，出险价如果不好看的话，基本上就得差20000多了。
1: 嗯，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刚才我没听清是多少。
0: 不过吧啊，7万多块钱吧。
1: 啊，7万来块钱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主要是一个公里数，一个是这个车况，对价格多少都是沾着影响的啊。那特种兵，这是一啊，他想买车，10万块钱预算想买霸道啊。有现在问这个车的人少喽，能买到哪年的霸道？10万块钱预算买霸道，嗯。
0: 10万预算买霸道这个车呀、啊，现在虽然说霸道便宜了啊，但是你10万块钱买霸道，你想改那个买那个改款14年的，你真的还是买不到了。
1: 还是买不着，
0: 最起码得拿。对对对，你好一点的霸道，我觉得还是在14-15万，因为中间这个价格的年限的啊，霸道其实它掉的不是说太多了，一年掉的非常有数的。
1: 嗯，明白。
0: 它10万块钱的话，这个年限的话，你买不到这个改款以后了，一次改款以后你买。
1: 嗯，哎，你现在搁哪呢？怎么改？你旁边装修。

0: 用呢，嘟嘟嘟嘟一直突突。
1: 它这个好像有个电流是吗？我再试一下啊。
0: 对对对，调整一下。我一直我刚听一下，我说哎怎么一直装修那边打地基呢？
1: 我说我还没发现。
0: 有一点啊，稍微调整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你这个要卖吗？你这个麦克赔太多了哦。就对比今年上半年的话啊，2024年的坦克300 2.0T 征服者跑了4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油耗都下来，油价都下来了，你怎么这个时候你扛不住了？你扛住啊？
1: 对，在油耗最高的时候没选择出手啊，但是下来了。现在可能是这个车型哈，其实拥有过，可能玩够了也想换一换啊。像坦克三百这个车，现在新车一个是新车便宜，二一个就是现在的燃油让这个车啊，其实想买车的都非常的那个焦虑了，也算是。像我们收了个2021年的那个是多少钱收的？那个是11万收的。您那2024年的话，应该是多个3万多块钱，4万块钱左右。基本上也就能给到15左右吧，大概一年的坦克折损的话，基本上就1万块钱左右，经常后面。
0: 对，就是，但是现在买这个车的人可少了哈，就找这个车的人可我估计少太多了。
1: 对，原来的话，其实坦克是非常保值的，坦克的保值率啊，就是高于别的车的行情，它有点像特斯拉的行情，但现在坦克到了这个最近这个油价高，所以说都卖不动。车也是掉了一部分，
0: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油价下来了，你别卖了，你就坚持住，你就开它啊！你买坦克，你不出去玩，你别搁大连待着，赶紧走吧，出去玩去吧。开个玩笑啊，确实这种车型在室内开，就是这两天还好啊，没有那么堵车。你要赶着堵一点，那确实看着那油表挺吓人哈。
1: 对，坦克的话，基本上13个打底吧，差不太多。
0: 所以说这个参考参考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这个车好久不见了啊，你这年限要再好点就好了。2018年的斯柯达克洛克，2018年的，然后呢跑了6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车型其实是符合出口条件，但你年限不行。
1: 对，他这个要是克洛克2021年到2022年的话，真的能卖到新车价。甚至比新车价的高一点，但是它这个出不了口啊，出不了口。咱按国内的行情，2018年的这个车型还是非常少的，基本上能收车价能给到4万多一点啊，里程数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就差不少啊。提醒一下哈，如果说您的现在旧车的话，就是出口的话是2021年10月份以后的，差不多。
1: 差不多，因为现在是已经5月了，它出关的话基本上也得个2个月左右，基本上9月份以后的吧。
0: 现在是6月啊，你刚才说是5月，别人又以为我放录音呢哈。今天是6月，今天6月24号。
1: 6月、
0: 啊、
1: 对，马上7月了都。
0: 那个所以说多说一嘴，在这儿如果说您的旧车是2021年10月份以后上牌也好，或者登记生产的，10月份以后生产的，是不是啊？
1: 对，出厂的
0: 、然后呢看车型，然后呢看车况，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人家国外要的话能卖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好到什么程度呢？可能跟现在的新车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不是所有车都要。你说我是2021年10月份的，我27万公里，那不行啊，就是公里数得小，车况得精品啊，而且车型符合人要求，可能卖一个跟现在的新车价格相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有这样想法的话，确实想卖，而且你看我这个符不符合，也都可以发送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看一下刘的消息，这是一辆2013年的奔驰 E260， 25万公里，事故，前左一套，包括水箱、散热器啥的，但是呢，气囊没弹啊，不算正面撞击，算蹭撞啊。现在还值多少钱？保险出5万，那就没啥价值了。
1: 对，这个怎么说呢？啊，尤其是这个里程数呢，你再想出手啊，我们说实话，收的话都是说特别便宜。如果说你就是要卖的话，那它这个回归行情的话，你这个车也得看事故大小。基本上我觉得2万块钱都过不去了啊，因为现在2013年的，现在这是十大几万公里收车的话，2万多点，基本上也都能收到。 就是说你这个一个。

0: 大家退换的话，过不去二了。
1: 对，就是没有什么卖点。
0: 对对对对。
1: 嗯，参考一下吧，没有办法啊，这种老车加上公里数，就是这么个行情啊。你说你换五系，可能还不如你呢，就是来个2013年五系，加上你这个车况，还不如你这个车之前呢。
0: 对对对对。
1: 嗯，主要就是车况比较，差啊，这么个情况，对吧？
0: 嗯。对对对对。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呦，这个车可是也有年头没见，今天晚上老车好多啊，2010年的英菲尼迪 FX35， 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首先你不能报废啊，因为他在纠结买新车是走报废还是走置换，你这个不用报废能卖啊，卖就卖20000多，然后你走个以旧换新补贴，拿到满额的话能拿15000，这就35000，你报废你就打你这个报废5000块钱，加上报废补贴款25000，你怎么都是卖合适。
0: 卖，对，卖肯定是要比这个打报废合适，这种车它还是能卖出来价格。
1: 对，因为现在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是符合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啊，然后把它报废掉买新车，你就可以走报废补贴，最高20000。你觉得很多朋友想，那我也不知道车卖多少钱，报废得了。不是所有车都是值得去报废的啊，有些虽然你车老，但你这车贵，原值贵呀，还能卖出点钱。而且我举过一个相对来说笼统的价格，如果你的旧车啊，就是你现在要卖这台车，能超过8000块钱，卖就比报废合适啊。所以你要自己算一笔账，你买什么价位的，是油的还是电的，能拿多少补贴款啊，然后对应一下你的旧车值多少钱。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旧车值多少钱，你甚至算不明白你买的新车，因为现在是新车按比例去补嘛，6%、8%、10%、12%，根据你的车价去补，所以它不是个固定的补贴啊。你算不明白也可以把您的需要发送过来，我们帮您算一下，看看怎么样最合适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奥迪 A6 40豪华动感，22年车，跑了89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公里数有点大。
0: 对呀、啊、跑的能多点，一年20000公里，像这种
1: 22年
0: 对，一年20000嘛，
1: 20就算是一个好的卖价了，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今年的这个价格跳水的的确有点大啊。因为我们3月份刚卖奥迪六，那个时候还能，2019年的话还能卖到20-20.0，但是他这个新车一降价完事以后啊，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所有车都是跟着降。
1: 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这个车不用想了吧，大连没见过，想买一辆自己的 LS6 啊，近两年了，大概得花多少钱？没有，没见过。
0: 没有啊，真的，你在全国找一找这种车型还是非常少的。
1: 对，之前我们讲过，就如果你想买二手的电车啊、就便宜的那不说了，就是能找到能见着的，特斯拉是一个方向啊，比亚迪是一个方向，其他的可能偶尔蹦出点吉利啊，蹦出点领跑，那都是非常零星的了啊。你问的这个新能源这个车，如果销量它排不进前20名吧，它的二手车找到的概率几乎可以说是约等于零吧，不能说就是零，约等于零。
0: 对，一个是卖的比较少，再一个就是年限非常新，基本上买到手的车主还没打算卖呢。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想买的话，那车源非常少。
1: 你知道说，哎呀，我买它，我能省钱。那车主熟人车主都不知道，一买完就为了让你买去了，他就负责给你赔钱。那人也不傻呀，是不是？他知道就是现在卖不值钱。
0: 对，像这种车型就得需要碰了。
1: 对，可乐发来的消息，2017年的丰田的雷凌标配，那就是不带天窗，1.2T 的燃油版，啊，带天窗啊，那个布座椅，铁二元漆，18万公里啊，公里数太大了哈，2017年纯油的雷凌18万公里，20000块钱行不行？
0: 2万多点吧，因为这个里程限制到它这个价格，也就基本上就这个价格了。
1: 2万来块钱啊，这个您参考，具体还得看看您的框呢。您铁件原漆，你具体的有一些刮蹭啊，包括有没有点事故之类的，咱们得仔细的看一看。但是大就是可能剩下差个几千块钱吧，或者是小几千块钱，只要说你不是说有事故的情况下，或者就是大事故情况下啊，不会差特别多了。
0: 对。基本上这个公里数这个年限的话，基本上就20000多块钱。如果你这个有出过事故的话，那价格要走往下走了。如果说小刮小蹭的话，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影响。
1: 对，就无所谓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看到这位朋友，6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哈佛大狗，能买到哪年的？

0: 能不能买到混动呢？混动就不用想了，我觉得啊，就看看油吧。
1: 对，他基本上就买一点五 T 的、二点零 T 也买不到，混动的就非常少啊。它的年限都非常新的，大多也是混动的。基本上也就是21年第一批。第一批的话，你现在花5万多块钱买不到，6万多基本上能买到。
0: 嗯，你看看行不行？车源好找吗？这个应该多吧？现在我感觉哈佛的 SUV 二手车应该很多。
1: 嗯，有，但是也不是特别多。大狗这个车型吧，像它在6万块钱左右，这个6、7万的价位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新的便宜，新的大狗的话，现在，落地的话，可能用不上10万左右吧，基本上落地
0: 了。嗯，行，了解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您可以参考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说。这位朋友啊，哎呀，这刚说完，大狗来个魏牌哈，2020年的魏牌的 VV5 1.5T， 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 VV5。哎呀，这是之前说过，就是一开始卖挺好吧，就猛猛生产啊 ，VV5、VV6、VV7，还有什么 P8 这那，感觉不行了，这条线就砍掉了，所以对这个可能对都有点影响啊。
1: VV5、VV6、VV7，其实他们这个车新出的时候，这个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前两年，其实二手车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但是随着这个可能一是油价的这个高一点，再一个这个车费油一点，其实市场的保有量还真少了一些。像20年的，它这个8万公里，基本上现在售估的行情基本上过4有点费劲了，8万大几千，可以做一个参考吧。
0: 对，您参考啊。刚才那个奔驰 E 来补充了，说这 E 我一直一手开的，发动机整个都整备了，很爱惜，价格太低了，不研究了，自己开吧，花个18000改个外观还能停几年，没毛病。啊，车就是这样，就如果能用得上，或者说呀，感觉这个不太合理，或者这感觉你认为低于市场价，咱就留着，挣钱多不容易。现在呀，我觉得完全是合理的，只要能开住，能就是不油耗啊，包括整个它的使用成本能勾得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你想想，你13年车跑25万公里了，大连话讲，鸡好够意思了。
1: 对，其实咱买这台车，它开25万公里算开出来了，但是你要说卖的价值来讲的话，的确没有太大价值。你要这个可卖可不卖，其实觉得整备过卖了可惜了，再开开留着也是不错的。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几种类型，第一个我这车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了，哎呀跟年头啦，或者配置太低了，或者哎萨姆弄老坏了，不行了，受不了了，卖了 OK， 咱换个新的或者换个二手的没毛病。再或者呢，哎我就喜欢啊，就是千金难买，我喜欢，对不对？我现在可能前两年兜里钱一半啊，现在感觉能负担起了，我换一个更好的，改善生活，或者说像那种刚需结婚啦、生孩子啦啊，又对空间有需求。你像您跟我有个朋友，就是马上小宝宝要出生了啊，那可能要面临着我得把轿车可能换个 SUV， 换空间大的，这都属于刚需啊，所以一定是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的场合去进行换车。你说今天拍脑门想要不花车换了，哎大。搭进去，咱说少说3万5万得花上了，对不对？然后好像没解决啥问题，你生活质量也没提升，也没有解决什么刚需，那我觉得再开一开，未尝不可嘛，是不是？
1: 对，买车就是这样啊，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就行。
0: 嗯，现在有很多朋友哈，就是什么呢？跟缝，这算不好听话，跟缝。怎么说跟缝呢？哎，开个油车可能也没买个3年5年的，一年10000公里跑都跑不上，都费劲。哎，他买个新能源，哎，他换理想，他换个什么 G， 哎，我要不也换一换？一算账得添10多万。如果你单纯为了省油，你这10万块钱你加油加到这车报废，你也不一定能开得上。
1: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他这个年限2、3年左右吧啊，这是卖的时候亏太多了，因为现在新的便宜都是在这个新车基础上往下折价的，你再去为了省点油去换的话，就是亏的太多了。
0: 对，不值当。所以说这个呢，我就在节目上，虽然咱们是二手车节目，那你卖你买，咱们也就帮助市场了，也服务了，是不是？我也是好事，但是也要搞清楚您到底是否是却非换不可，还是跟缝，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啊？嗯
1: 对，结合自己需求。
0: 对，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想明白没想清楚，可以把您的目前的使用场景啊，你换车的方向思路啊，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些分享和推荐。来关注一下路情，平常心提到在延安路与武汉街有4车刮蹭啊，说边道2台，中间车道2台啊，目前呢是影响了延安路的通车了，提醒各位在延安路与武昌街有4车相撞的事故。 这晚上这现在天黑的，刚夏至刚过完嘛，这一天比一天短了啊，这天黑的时候要早点啦，不适应啦啊，一定要把这个视线把握好啊，保持好合理的车距。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7: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7: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8: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聚在一块儿，关注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给您提供一些分享的思路或者想法。如果说您目前正在纠结换车，或者有考虑想把自己的手里旧车卖掉啊，不知道自己能卖多少钱，不知道自己该选个什么样的车，都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比如说现在开的什么车，想换一个什么方向的啊，准备添多少钱，能不能买到哪年限的啊，包括说我现在这个车不想要了，那我想买新车，得走补贴嘛，对不对？那我这个旧车能卖多少钱？哎，可以编辑您的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编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说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云达车市的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博文。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哎呀，这个今天晚上这是赔的多，也不是赔的多吧，就是落幕车型比较多哈、啊、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2014年的神行者二代 2.2T 柴油的，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当年也是一代神车呀。
1: 对，非常经典的车，而且是柴油版的，这个神行啊就柴油版的比较像。现在啊这个车啊怎么说呢啊，里程也不大，如果您车况好的话啊，这个车我觉得应该奔个3万块钱左右啊。因为我们之前是前2-3个月吧收了个14年，但车况一般那个车是2万多一点收的。您这个应该车况好，里程不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万块钱一左右，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
0: 嗯，了解啊，看看这个价格。没办法，就刚才就我刚才说时代落幕了，以前这个多有排面，往哪一停那这洋巴的，这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排面。
1: 对，现在的确就是款式也老一些啊，再一个就是后期的养护成本呢稍微高一些了。
0: 嗯，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6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大众 CC， 能买到哪年的，烧不烧机油？哎，挺应该研究了啊。
1: 6万块钱的话，你能买一个15改款以后的，哪一年的？16、17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啊。但是买不到那个改款19以后的那个改款的，现在还是费劲啊。
0: 嗯，
1: 它跟那卖城价格其实差不太多。嗯，
0: 了解一下啊。好找吗？
1: CC 的话还可以吧，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
0: 机油消耗情况是指定消耗啊，就是烧机是指定烧啊，还是也指定不烧了，还是也不确定？
1: 你像它这个15款以后的，它这个大众啊，不管是迈腾啊，还是奥迪 A4 还是 CC 啊，它这个烧机油情况能别少一点的，但是多多少少肯定到这年限都会烧一点。
0: 嗯，
1: 这个其实如果想买大众车的话， 烧的不严重，咱是可以能接受的。
0: 嗯。

0: 就是你想我就买这个车，完了我一点烧一点都不行，嗯，看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果子，这是一辆2021年的红旗 HS 五次顶配，53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哎呀，也是赔的多呀，21年可贵可贵的，不得15-16万呢，当时新车。
1: 他没说两驱四驱的是吧？
0: 他说次顶配，当两驱当四驱说吧，说当高点说吧，
1: 咱就拿着当四驱的吧。
0: 对，
1: 21年的啊，21年的，它这个款呢是21款，不是23款。21年的话，现在如果四驱顶配的话，现在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是7万出头，大概这样。现在卖价的话，应该不过吧？
0: 嗯，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这没有办法，这是。对于你当时买新车的价格来说，赔一半吧，差不多，是不是、啊？
1: 嗯，一半带两拐弯，差不太多、啊。
0: 但是5年赔一半，我觉得是 OK 的呀。
1: 对，像国产车来讲的话，基本4年的话左右，差不多一半左右的价格了。
0: 嗯，还可以啊，参考一下啊。配置上没得说。然后呢，整个这个行驶质感上，我认为也非常非常好。红旗的 HS 五也是目前红旗过去啊，目前可能新能源卖的更好了哈。最走量的车型了，可以说哈。
1: 对，红旗家其实就是指这个 HS5 出量的，它这个 SUV 的话，配置、空间呢、舒适度啊，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是往什么方向换。我估计有可能是想换新能源了哈，但是一年10000公里都费劲，你新不新能源都行，其实。
1: 对，看自己实际情况吧。
0: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3年的明锐1.6的自动挡，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3年的明锐自动挡，1.6吗？这玩意儿我都记不住。
1: 1.6的， no. 对，1.6也有1.4T， 1.4T 比较少啊，但是这个年限1.6的变速箱比较可靠啊，而且发动机也不烧机油。这个我们这个月卖过一台啊，卖了是一万四，应该没卖上15000，所以说他这个车要皮毛好的话，能给个10000冒点；皮毛不好的话，可能就是10000块钱差不多到头了。
0: 嗯，这个皮毛就是说漆面状态呀、啊，还是说内饰磨损呐、啊，还是这个皮毛是我们怎么理解？那作为消费者大概出手啊，或者就是买车的话，作为关注点应该放在哪儿呢？
1: 我们看的是就是说这个车拿回来需要有没有大的投资。你要如果说这个漆面可能是，左一块掉漆，右一块掉漆，这面腻子都大了，或者是色差特别严重的话，这个得后期需要准备，包括内饰的磨损呢。看这个车的新旧，哎，有些车一看就非常新，回来就不用太投资的话，这种的话，这客户也是可以卖到一个高的价格，因为咱准备成本得算里头嘛。
0: 嗯，就是把它恢复成一个就是别人能相中的产品，你不能破破烂烂的，这底下的大大锈或者说那个漆面都裂了，在这放着卖，那谁就货卖一张皮儿，没这皮儿是不是？没这脸儿。
1: 哎，对，最起码的外观得收拾利利在这儿呢。
0: 嗯，所以说各位在卖车之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呢，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告诉各位说，哎，你要卖车了，你把你的车卖之前你赶紧给收拾干净利索的。你要是卖就不要再给你在你的车上做任何的投资了，不要觉得哎我投资完什么多卖点，哎，不可能。
1: 对，你像我见到很多车主啊，他是卖车之前一是做保养换轮胎，完了再又给那个车保险啥都上了，很多我们收过来车都是全年保险的这种，
0: 没有必要。
1: 对，你要既然想卖的话，这个其实钱就尽量能不往外出的，就尽量省点就可以。
0: 对，只说这个意思，只是说这样的车型可能说有卖点，就是少投钱，你能稍微怎么说好呢？这个价格高一点，但你反正你都已经不要了，那你这个钱你就一分钱不要花，他就那样，你就卖多少钱，你揣兜里就完事了，不要再给他去做投入。刚才说又整理漆面的，又做保养，还交保险的，多余。
1: 对，像这个整备的话，如果你自己去整备的话，咱说这车要正常不整备卖10000，你整备完你。

0: 轩逸了，
1: 任轩逸了，嗯。
2: 我们收的是经典啊，那个车是9万公里，是21000收的。您这个里程的话，我如果是经典的话，就能下2万了，15000、16000、16000，都差不太多。
0: 那这个
2: 如果是经典，对，如果是新轩逸的话，现在它这个16年的话，应该是20000块钱这个里程的也基本上到头了。
0: 嗯，就是具体的话就要看这个到底是经典还是新轩逸，就是外观内饰它，反正他自己应该知道是不是？
2: 对对对对，他自己应该能知道。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一辆2017年的指南者，自动加响四驱啊，哇，四驱的指南者，2017年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2: 这个车型也算是比较冷的啊。2017年的，它应该是改款以后变1.4T 的了。2017年的话，这个里程数啊，应该是价格收车价的话，应该能在2万块钱，2万多一点，基本上差不太多了。
0: 嗯，是的，参考啊。刘青，这是，哎呦我的天哪，2017年的，今天晚上可以小公里数可以互动啊，小公里数可以互动啊。2017年的普拉多2700啊。24万公里，你这太厉害了，一年2万多，2017年24万公里，左侧俩门刮蹭不懂啊，四 S 店给换新的了啊，24万公里换不换新的其实影响也不大了啊，能卖多少钱？嗯，没说配是九气囊啊，还是这个带不带冰箱？平行进口，对，那个平行进口那就不是国产，国产3.5的，你肯定是平行进口，对。
2: 给您一个大概参考吧，正常好车的咱说10万公里左右的话，现在应该是在14.5，您这个车应该是给不过14，换两门而且里程大的话，我觉得应该是13开头，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0: 嗯，具体的话就得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的车况，就除了换门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况，另外颜色还重要吗？白的还是绿的无所谓了，是不是这个车型对他来讲？
2: 嗯，最好是白色，白色的话，绿色的话你可能也能少点啊，但是有数的，
0: 嗯，就是固定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白色的霸道还是比较好卖的。
0: 嗯，哎，因为我记得之前，现在来说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有一波霸道的这个行情，就是跌的巨快，就有那就感觉没人要了那玩意儿。突然，现在好像不能说回来点吧，平稳了，不再那么夸张的掉了，是不是？
2: 对，现在稳一点了，但是最近的，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日系车的这些车主到换车的时候了，像这个霸道啊、汉兰达呀这种车型都非常多，丰田的卖车的非常多。现在的这个行情也是受这个影响吧，也掉了一些。嗯，
0: 哦，就是整体的出的量比较大，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你像3月份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汉兰达呀和霸道的话。基本上掉过2-3万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嗯，汉兰达那就掉的都已经不能再掉了，我感觉都。
2: 对，非常便宜，对，8-9万，10万左右买18年，2017年。2018年买不
0: 着。越这么说吧，公里数越大，否极泰来。2020年探岳1.4T 啊，当时买 1.4T 性价比还可以哈，18万公里，你咋开的呀？都是原本原漆。像这两位朋友哈，赶紧换电车啊！按照你这个使用成本，你早点换电车，你这个你省老钱了。你们真该换电车啊！
2: 这个车哈，今天都是这个。大龄车主啊，大里程的这个车主，开回来了，的确合适了。像，但是你要说卖的话，不是咱评估的低啊，它这个二手车，一个是车况，一个是里程数。就咱打个比方啊，你要这个车5万公里，4-5万公里的，跟8-9万公里这个小车的话，10万-8万的话，就得差将近10000块钱。如果说你14-5万公里的话，那跟那个8万公里还得差个10000块钱。所以说你这往后就叠加，就你这个这么算啊。这个探岳的话是2020年1.4T，跑了18万公里，是不是？
0: 就这么个行情。
2: 2020年的基本上能给多少钱呢？这个里程的确太大了啊，应该是5-6万左右吧，应该过6，我觉得飞机啊，应该是5开头。可以参考一下。
0: 嗯，是的，这刘青还补充了，就刚才那个霸道价格太低不卖，那没办法，这个东西就是市场行情。你想着我现在还得卖20，卖什么18-9，多余了，没有这个行情了。
2: 的确是啊，因为咱在节目里说的比较真实，可能。

0: 大家伙比较难接受，再一个可能是李强稍微大一点啊，所以说您可以参考，但是卖不卖其实取决于个人，
1: 对，看您自己。对，我们只是把这个市场的行情啊，或者说目前的情况跟您分享。那我说我看啥时候价格高，不用说太远，四个月前，现在就是今年上半年，比现在加两万。你要再往前倒两三年，能加五万、加十万，那不那时候你没卖吗？
0: 对，现在的确这样。就是你十多万的车啊，三月份之前的行情，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你差个两万多很正常的啊。
1: 嗯，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问什么时候卖车合适？市场缺车的时候合适？是什么时候市场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缺车？买卖好的时候？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最近。总听的应该就是听到我说很多哈，二三月份我说如果你手里有旧车卖，你说赶紧卖，为什么？车商都缺车，卖太好就买卖太好了，供不上来，愿意高价收。现在，拿博文举例子哈，三四十个车位，四五十个车位，一个月刚才说一天可能卖一个，以前可能一天卖俩卖仨，那时候着急收啊，那多钱都要。现在你说，你想卖我给你价，我还不要呢，我感觉卖不出去，在我手里再赔了，人还不要呢。
0: 对，现在的市场情况也就这么情况。现在就是你手里的车越多，如果说你三月份之前收的没卖的话，基本上都属于赔钱的状态啊。就是说看有没有让你赔多赔少那个人出现啊、但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行业它就这样，因为你再收车，它价格只能说是越来越低。你这个之前收高了，那你就得卖，就得跟我卖，没有办法。你像咱们老百姓手里车，你感觉听着。是折价，但是我们手里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到我们手里就值钱了，一样也卖不出去，再高也一样卖不出去的。
1: 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不是说就高了或者低了或者怎么着啊，行情如此，没有办法，谁也决定不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还讲过，我说不是二手车价格啊，今天开会来。我跟博文来把那几个嘉宾都喊上，咱定一下啊。这个车现在就这个钱，我们厉害的说了算了，市场决定的。如果说现在就拿着拔刀举例子哈，就多说一点哈。刚说完，现在马上咱节目上又有四五个人，哎，大家这个拔刀卖多少钱？我想研究啊，然后马上流到市场当中去。哎呀，老多人找来了，哎，那你这车再加两万没毛病，有人找，没人找现在。
0: 对。现在就是买方市场啊，买方是决定价格的，现在不是卖方市场。
1: 对，
0: 以前是卖方，哎，你给我这个价，我是爱买不买，现在不行了，不，哎，你只要敢给价的话，我赔我有我也得认的，挨打就得立正。
1: 对，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有些的问题的问，就是问的好的呀，或者说能展开的，我们就多说一点，希望各位能理解啊。还是那句话，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能互动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2年的瑞纳。现代那个小轿车是不是啊？跑了10万公里，哟，你这公里算少的了。今天啊，12年瑞纳10万公里，嗯，挺好。
0: 12年的瑞纳，咱拿自动挡1.4的，如果你这个车带个小天窗的话，我觉得现在能给个大几千块钱，但是过万的话费劲了啊。
1: 嗯，
0: 这个其实谁买的话，哎，我觉得带个步练个手啊，其实非常不错的。因为韩系车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啊，其实。还是非常可靠的，才不会。
1: 嗯，也是建议说别报废，走卖这个渠道，是不是啊？
0: 对，他要报废的话，这个车其实值不了太多钱，3000多块钱，因为它也比较轻。但是你要卖的话，肯定是要合适一点。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6-7万块钱想买一辆奥德赛，想问问能买到哪年的？艾力绅也行啊、是也差一个玩意是可以也行。
0: 像在市场上，艾力绅保有量比较少，再一个艾力绅要比奥德赛稍微贵一点。你像这个6-7万的预算，你原来你想买一个，咱说那个15、15、16改款以后了，你想都别想。但是现在行情便宜了，我觉得你花个6-7万块钱，你买一个16年。2017年的够不着，15、16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肯定是那改款那个高顶那个，是不是啊？
0: 改款的。对，不是那个比较便宜三款的，那个就比较老了。现在那一款的花了3-4万块钱，应该用不上5万。
1: 好的，
0: 基本上都能买。
1: 夏卫军是一辆2017年的奇骏2.0的，两手车，12万公里，有个2-3块喷漆，白色。2017年2.0的奇骏，给4万高不高？
0: 2017年的啊，这个车要是按他这个描述的话，应该能给个4万多点，
1: 那
0: 差不太多，说说价，嗯，
1: 能高点。
0: 这个车，对对对对，因为奇骏它造这个荣放和 CRV 的话，二手车的价格的确能稍微便宜一些，在市场卖价的话，这个车能卖个4万56000。左右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
1: 嗯，因为我想的是欧蓝德，我说欧蓝德这个也得个，咱说不到4万也差不多，你这得肯定得比欧蓝德贵。
0: 对对，得四万多。对，
1: 嗯，所以说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10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凯迪拉克的 CT5， 能买到哪年的？10万稍微有点紧吧，再涨一点呢？
0: 10万块钱，你的确能紧巴点啊！你要偏点的话，我觉得买个2021、2020年的话，其实也差不太多。偏点预算21年的话，我觉得也差不太多啊。但是这个 CT5 的保有量现在还是比较少。
1: 对，就是这个你这个价格能不能符合呢？符合，但是呢，这得是理想的市场，就是各个年限的车都有，可能没有这个年限，有个23年的，可能举个例子，可能卖12、13。你说不行，我想买个再老点的，没货，有这种可能是不是啊？
0: 对，不太好找。如果说你要预算提一提的话，22年、23年的话，22年左右的，市场可能是年限别控制的太死的话，能好找一些吧。
1: 嗯，是这个情况，可以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克沃兹啊，我想克鲁的、啊、克沃兹2020年的 1.0T 跑了4万公里，克沃兹是三缸啊 ，1.0T 啊，
0: 对 ，1.0T 的，它跟英朗的这个发动机啊，排量都一样，都是三缸的啊。这个里程不错啊，今天晚上为数不多的小里程，20年的啊，20年的这个克沃兹 1.0T 的，您这个排量的话啊，我估计过不了三了。如果是1.5的话啊，1.5的过三现在也是一，基本上也就是2万多点，这个大概这样。
1: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再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哦，想买一辆奔驰 GLB 啊，要求3年左右，公里数5万以内，大概得花多少钱 ？GLB 3年1.3T， 对，1.3T 是吧？
0: 嗯，对，它200的话就是1.3T 的。200的话 1.3T 他想买个3年左右，如果说咱他买一个23年的这个车大概能花多少钱呢？我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收了一个22年的，基本上这个车的售价应该是15左右吧，23年的话15左右基本上差不多可以买出来。
1: 嗯，15万左右也不算便宜啊。
0: 14.5，因为它这个现在新车不贵，再一个就是这个年限的话，折损现在不是太大了，所以说性价比不是太高。你要想买年限20年左右的，哎，它的性价比能稍微高一些。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给您找找车或者推荐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需要，最终做一个判断。但是呢，我建议啊，买之前。试驾体验一下，因为这车我开过。
0: 对，
1: 你先开开完了再聊。
0: 这大点老师说的这点非常好啊！你买不管是买所有的车型，你最好试一试。这个开车的，因为咱们是作为车主，别买完后悔啊。再话说回来啊 ，GLB 这个 1.3T 的，其实它油耗的确不是太高，但是它的匹配吧，咱就说你要如果开过2.0T 的之类的，这个车。可是开起来不是感觉那么顺溜，你可以自己到时候体验一下。
1: 这不用说开过2.0T 的或者怎么的，你就你开过点底盘紧实的，你再开它都不好形容。
0: 对对对对，可以试驾一下。
1: 对。但是而且这个我多说一句啊，先买二手车你也可以试驾，不要以为说买二手车啊我看完了啊都交钱，你再不开一圈啊，你不可以开，必须而且是必须要开，我的建议是。
0: 对。就是现在你要是说正常就是让大家买车的话都是可以试驾的啊，因为试驾是你买这个车决定的一部分。
1: 对，
0: 你要试驾以后哎觉得哎这个底盘发动机变速箱都不错，前提下 咱们再下手就可以。
1: 嗯，我多说一嘴，就之前我朋友也是买新车，我说你们开没开啊？我手不行，我感觉行就行。我说你这车未来至少陪你三年五年，你连开都不开它，你怎么知道跟你契不契合呢？啊，我也不懂，你不懂也开，你开完才懂呢。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尝。

0: 试一下。
1: 对的啊，大海的消息，2019年的科迪亚克2.0T 的，14万公里，这玩意儿怎么了？这玩意儿怎么？小公里数不能说话了啊？收音机关了、啊。
0: 今天、要你说我今天评估的价低，你说你里程大，我再给你高了，你回头问一圈，哎呀，还是那个大点儿那个完博文给的高，我再去找他们。2019年的
1: 14万公里，
0: 2019年的科迪亚，2019年的科迪亚克，它这个1.8T 和2.0T， 咱拿2.0T 的算吧。2019年的话，您这个车。这个里程的话，我觉得4万1左1，左的话也够呛，一个基本上4万右一点吧，4万多一点，差不多。
1: 参考啊，之前吧，我们节目反正就我上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很多朋友其实不适合买新能源，是因为你跑不到，而且你要花那么多钱。今天晚上大部分人都适合换新能源哦，都得换纯电啊，插混都不选，就换纯电。
0: 没毛病啊，排出来了。
1: 这些你们都该换车了啊，就冲着公里数早换早省钱啊！你再开个5年10年，就开20万公里了，那车都白像白送你一样的似的。如果从省油角度来讲的话，真是这么回事儿。
0: 你对呀、啊，因为你要现在原来是咱们没有办法，只能开燃油车。现在有新能源，你开1公里的话，跟这个新能源真的说1公里都差好几毛钱。你要细想的话，10多万公里，你这油钱都花10万了。
1: 对。
0: 现在买新能源的话，的确啊，就是说他俩，你要里程大，买新能源还是合适的。
1: 对，都合适啊。今天大部分这些大公里数都适合换新能源啊，以前很少说这样的话啊，今天绝对合适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感谢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一直到明天的中午11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金浦新区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县等地降雨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早点回家。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南联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在明天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4度。

0: 107.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儿才周四啊，是周四吧？哦，不对，今儿周三。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要快要过周末的感觉一样。我刚想说好好的计划一下这个周末吧，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却没能做的事儿，因为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包容度要高。人生呢有千万种活法，我希望大家都能活成自己最想要的那一种，好吗？ 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OK，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真正的潮流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是不随波逐流的勇气。所以说呢，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过咱自己的生活，往前看，别烂在过去和梦里。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继续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晚上好。晚上好，椅子贴。这么早，他说想听一首动力火车的歌，哪一首都行。那李小胖说今天是周三啊，今晚还下上雨了，想听一首李文正《雨中集锦》，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问候大家周三快乐。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吗？刚才我在来广电的路上还没下，现在下雨了吗？如果下雨了，路面湿滑，大家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我们小心慢行，平安到达。晚上好，梁道，谢谢你每天晚上准时来打卡8点钟的节目，谢谢。晚上好，花花草草。晚上好，木木 XWX 星河骏马。晚上好，小曲，曲先生，快快乐乐，好男人，大圆儿，小董，平常心，平常心说听声有点不对劲儿啊，有心事，情绪不对头。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今天晚上没吃爽。我本来想啊，我就对付两口，我就对付着吃几口算了，没想到我这个人吃两口以后发现我是一个挺不好对付的人啊。吃没吃开心。OK， 大家晚上好。还有所有我没叨咕到朋友名字的朋友，谢谢大家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好吗？9点钟我下了节目之后就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没有你。

我可怎么办？小曲说，城市夜色缓缓落下，收音机里响起温柔旋律。今天有两份祝福要送出，祝后街和谢老板的弟弟生日快乐，万事顺意，感谢一路相伴同行，愿新的一岁生活少点烦恼，多点惊喜，每一天都轻松开心。想点播一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哎，我就知道这首歌是为谁点呢。大家有心了，对，今天我两个弟弟过生日，我的弟弟今天过生日，今天晚上另一个弟弟后街也过生日，他们相差了10岁。唉，后街今天也打开了自己人生的第31张剧本了，对吗？希望故事永远精彩，生活里面没有遗憾就好，遗憾少一点就好。等级加一啊，这是生命值满格了，希望你的生活永远有趣有盼。要想生31岁刚刚好，他永远那么好，对不对？31岁，希望每一天往前走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生都能有的选。只是31岁而已，现在回想一下我的31岁，我的30岁，真的觉得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其实我还挺喜欢自己踏入30岁的那个阶段，感觉很神奇。在无数个瞬间里，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幸福在你的身边，所以你会爱上缓慢向上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你比去年的自己更加勇敢了，想象当中也多了更实质性的东西，你也知道这意味着可能自己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也许会很艰难。但是我希望今天过生日你从这一刻开始往后走的每一路都平坦顺遂，心里面也要时常想着一句话，对未来的期待超过了对过去时间的后悔，希望你永远都能自由快乐，好运常在。

到珊珊说，我今天也过生日哦，生日快乐朋友，岁岁温良，步步生花，一切顺利。

谢大家满屏的生日的问候，好多朋友生日的问候。XWX 他说，祝你的弟弟以及其他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也祝福自己高考顺利收官。哎，咱也不敢问啊，咱也不敢问啊，今天出分了。She's so incredible, oh, oh, oh, oh, oh. 孙姐说，祝咱弟弟们生日快乐。啊，陶志说，我好爱我的30岁呀，所有的美好都是从30岁开始的。你看，我就说嘛，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人生的新的篇章啊？等级加一啊，30岁是不是刚刚好？按时长大，不负自己，往事咱都清零，未来可期。希望30岁而立的你，会更懂得平凡珍贵，好好的静一下。30岁31岁的自己，敬下一场山海。

大涛哥的自述，他说：“谢胖胖，你可来了，一天听不见你动静，饭都吃不下，是不是造老多了，哥们儿？”乔治说：“新的一轮减肥又开始了，刚游完泳回家就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我的声音如果能助你减肥成功，那就更棒了。最近我也是掉一两秤都费劲，咋整？”君少说：“小谢啊，我干活去了，就听啊，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朋友。”心想事成说：“开场的不潮不用花钱，林俊杰的歌最经典的应该是《背对背拥抱》。”太出其不意了。大圆儿说：“谢老板，周三来报道，今天这雨下得不痛快，下一阵停一阵，不像咱们老家倾盆大雨加冰雹。”哎，我的性格还真的就是像大圆儿说的那样，如果下雨你就可劲儿下，别停，最好是瓢泼大雨，我就开心了。你看雨听雨也听得爽，也给自己一个理由不出门。路上的大家一定小心慢行。他说今儿不点歌了，新歌也没有，老歌也没有，哎，潜水了。你这是埋怨我，哥们儿扎心啊。好男人说今天晚上想来一首大头针版本的晚秋。XWX 他说我高考的成绩560到565之间，哇，这么厉害吗？可以啊，兄弟。Party，It's a party， 太棒了！祝福你，祝福你，能够走进自己最最理想的院校，快快乐乐，周三快乐。他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一天，祝后街和卓姐的弟弟生日快乐，平安顺遂。今晚点播一首《As Long As You Love Me》，这么巧吗？晚上好，曲先生。晚上好大伙儿，他说听歌模式开启了，一天即将结束了，从谢老板结束，从谢老板开始，哦，真温暖。

OK， 我来找一下下一首歌啊，下一首歌。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想听这首歌，找出来以后结果歌名还不对呢，这是什么情况啊？稍等我一下，雨佳说今天回家的路上。

上发现一个新的绿野仙踪，感觉很美，当时脑海里就想到一首郭靖的歌，在树上唱歌。这个图片好像是高新区的某一个点位，对吗？

森说想听这首歌啊，你开心我才 OK。 这首歌第一次跟我分享这首歌的人，我记得应该是大圆吧。谢谢大家把好听的歌分享出来，我们一起开心。所以你开心我才 OK。

OK， 北京时间20:23，继续问候大家。这个声音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文音说，今天的天气适合听阿嬷的情书里面的歌，点一首陈家的月下煮茶啊，这歌压力好大，哥们儿。晚上好，麦田和远方说现在没下雨哦。晚上好，杨一爸爸。春山说想点播一首罗大佑恋曲1990。涛说老弟来了，快来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我要是说在这儿没有这首歌咋整？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像大圆一样那样如此的原谅我吗？大圆已经很无奈了，老歌没有，新歌也没有，新歌没有，老歌也没有，就是潜水听，告诉我一声他在听。笑颜常在，周三快乐，开心快乐每一天，谢谢陪伴朋友。晚上好，一楼听风雨，好久不见。大圆儿说哟，后街和谢老板的弟弟都过生日啊，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哦 yes。 曲先生说，今天听节目的所有过生日的不过生日的都快乐，天天快乐，一直快乐，永远快乐，无限快乐。佟大器说，西卓啊，中午鱿鱼派节目广告那声音是你吗？不是我，哥们儿，我没出现在别的节目里。希尔说想点播一首一曲红尘。乐一说我自己今天有过生日。真的吗？哥们儿生日快乐。这个时候啊，勇闯天涯强说我也想今天过生日。小杨说我周六过生日，我提前凑个热闹。我看看还有没有过生日的，咱一块儿。乐一说我落了两个字儿，好像。他说我好像今天也过生日，哥们儿你这是拿我寻开心啊。你还是太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心有所属说，谢晨晨强哥力哥来报道了，祝你的弟弟还有后街以及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吉星高照，事事顺心，万事如意。Yes， 今天全都是生日的问候。小杨说然后我就到了40了，30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咖啡很苦说，你都没给你的弟弟重新说生日快乐啊。OK， 弟弟生日快乐，我最爱最爱的弟弟生日快乐。

to you, yes. 刚才我看到好长好长的一段话，今天过生日的后街，他说今天我满31 sorry， 今天我满30正一了。我喜欢这个表达，这个表达太有趣了。他说我真的特别感谢30岁这一年，能被姐的月光快递触动是这一年最大的惊喜。一个从来不听广播的人，每天8点的守候已经成为了30岁之后的一种习惯。我的心意是以后不会调频，你的节目让我的世界多了一份惦念。我喜欢晚下班一会儿，期待8点公交车上有窗边的位置。你的出现就像往后生活黑夜里骤然亮起的星光，是我平淡生活里无法替代的月光星辰，温暖了我所有的时光。这一年对缘分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虽然同校不同届，我来的也不算早，但恰好在不经意间心意通过电波同频。想点播一首 R&B 男版的遇见，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哇哦！

一瞬间好像泪目了呢。我要平静一下，控制一下我的情绪。谢谢你后街，谢谢你的30岁。人生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是在做减法，会被生活打磨掉我们原本拥有的天真、激情、志气，也会慢慢的习惯平凡踏实的日子，圈子也会变得很简单。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喜欢过生日，长大以后每一年每一年过生日，好像我除了快乐，更多的就是随着时间经历了很多，也更新了对自己生活的感悟。而这一年又一年，大家彼此的陪伴让我经历了很多，感受也特别多，所以我特别要感谢，谢谢你的30岁，谢谢30岁我们电波当中相遇的那个夜晚，谢谢彼此的陪伴。

你原谅我，我没找到你要听的 R&B 版本的遇见啊，怎么办？来吧。哎，我词儿呢？我词儿又找不到了。

一时间塞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听见冬天的离开，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不行，我要重唱，词儿不对。这事儿好像只有我能干得出来。应该是阴天傍晚，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

我觉得此刻特别适合来听一听这首歌。刚才恰好有一个朋友，他叫欣欣，他说谢卓要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只是想跟他共享这一刻这首歌。李健人间共鸣，所以我们要感谢岁月赠予人间共鸣。这种共鸣不是靠近，不求靠近，只愿共鸣，对吗？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在一起听这首歌的时候，最深的共鸣，它不需要有更多的解释，不需要说太多太多的言语，你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只是静静的听，静静的他出现了，然后他说我在听。

这一生我们都在人海里独行，也都在寻找一句我懂你，我在听。而这首歌呢，轻轻地告诉我们说，你不一定孤单，你也不必孤单，也不必逞强，因为总有人他听懂你的沉默，也珍惜你的深情，与你在茫茫人海之间遥遥相知，恰如此刻的我们。老乔说，谢老板我在听，谢谢你在听。起个不长又好记的网名，他说谢老板，有没有叫海绵宝宝的？有没有叫海绵宝宝的？没有叫海绵宝宝的，那我以后就叫海绵宝宝了，你永远是我的谢老板。海绵宝宝这四个字儿比你那名短。隔壁老王说，告不告诉你我也在听就听。你告不告诉我我都知道。数字工厂说，真的替同事们的孩子感到高兴，都考取了理想的分数，能进入到心仪的大学。 Oh yes， 恭喜同学们，真好。平常心说，老抠啊，停播了呗？没有啊，昨天晚上还直播了，我也没等到你啊。孙姐说，后街太厉害了，说的太好了，人家今天过生日，过生日最大呀，说的确实挺好的。珊珊说，谢卓想点播一首别后悔那么多，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抱歉朋友，这首歌我努力了我没找到，但是我希望你的生活里遗憾和所有的后悔都少一点，再少一点，祝你开心朋友。咖啡很苦说，我想陪伴交通广播的30岁生日和月光快递的30岁生日，希望他们一直都在。我算一算，我的数学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教的，30岁，月光快递30岁，月光快递现在还没满4周岁，这是第4个年头，30岁我得多大岁数了？希望那时候我还在，大家都在。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想听一首《半岛铁盒》啊，周董的歌。LY 说想听你唱《凌云志》。Superman 说，歌唱的好坏不重要，心意最重要。买上下一条，威武德萨。他说，哎呀妈呀，谢卓，这歌唱的我好尴尬呀。哥们儿，你没走进我的心里，你不懂我，这可咋整？怪不得我一唱歌就要退票。老乔说走调了，退票退票。你看人心想事成说，啊，人家说上一首歌太温暖了，特别好听。我陕西话版的遇见就这么难听吗？就不行吗？听不了吗？Q 说，30岁的话，谢玉芬估计就退休了。退休了我也不能闲着。那个时候我退休在家，真的果真是一老灯啊。OK， 来吧，下一首歌。真爱无敌，他说我想为我的前女友点播一首《今生注定》。我想给现在的老婆点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OK，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OK，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谢谢所有在平台上发送问候后街、问候过生日朋友的这一句生日快乐，谢谢大家的陪伴。谢大家的问候。 Superman 说月光快递这个大家庭好温馨啊，乐一说过生日是假，凑热闹是真，我感受到了。我祝你永远快乐。快快乐乐说比心今晚是浪漫的卓姐，被卓姐的歌声深深的吸引了，真的吗哥们儿？你确定吗？老咸鱼说刚刚车上的乘客说你唱的是陕西版的遇见，还有人在笑话你，我真想说他别不用说他，让他笑去吧。我都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你看大连小胖说戚老板的遇见唱得好听，看一看，这都是懂我的人啊。许先生说我适合扮演痞老板，那个盗取蟹老板比起宝配方的痞老板。

老板，谢老板，你要小心呐。那咱俩得比划比划了，看谁够硬啊。我特别愿意接受挑战。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春雨发送过来，他说大连北站开发区方向公交站点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一辆大货车撞到了一台网约车，路边现在停一台车，有三车的车祸，网约车，他说应该是情况比较严重的，大家途经这里一定注意瞭望，注意避让。大连北站开发区方向公交站点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夜间驾驶视线不好，大家一定多多的注意瞭望，我们小心慢行，平安到达才是最真的、最最重要的、顶顶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春雨，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慧华说，谢卓，听到刚才后街的那一段表白被感动了，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身在千里之外，心在咫尺之间，我觉得你的节目治愈着我们，而我们同样温暖着你。今天好像520一样，我要说什么呢？说些什么呢？太感动了，谢谢大家的陪伴。大涛哥也说，他说北站南广场高速方向有重大的交通事故，跟刚刚的春雨反馈的应该是同一条信息，同一个点位吧，大家一定小心注意，行驶到北站南广场高速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大家注意避让，小心慢行。瑜伽说，祝卓姐的弟弟和后街还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愿笑容如阳光般灿烂，生活如诗般美好，岁岁平安，年年如意。 Yes。 星河骏马说，胖胖啊，有时间咱整一首吕口口的开始懂了，不客气。小曲说，人海匆匆，车马往来，感恩能在交通广播月光快递与谢老板和各位铁粉相遇，晚风作伴，声声皆温柔。今天是520吗，哥们儿？大海说，谢卓阿姨好，我是一名小学生，想点播一首《稻香》，祝大家工作顺利。谢谢大家。Wooster 来了， Wooster 说，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终于完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小目标了，在大连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一套首付的房子，下周房子就要交付了，打算今年之前争取搬入新家，今天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周三快乐。哇，你太棒了，朋友，真的是人生当中的不是小目标，一件大事情啊，哈，太棒了，希望往后的日子一切顺利，一边经历一边领悟，一边感受一边懂得，一边内耗也一边治愈，一边开心，永远快乐。接下来这是要一路向北吗？

0: 带周杰伦一路向北。每一天每一个日子就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无论一路向哪，希望大家一切安好，希望我们都可以开心的度过不会重来的今天，不用这一天什么都有意义，生活当中许多的瞬间都是细碎的美好，它美好就够了，朋友，就足够了。王威说，谢老板你才多大呀，你就想退休的事儿啊，早的啦。他说想听一首张信哲他大哥张浩哲的路太远。平常心说这几天活太好了都忘关注了啊，没关系。勇闯天涯墙他说有彼此的陪伴每天都是520，也希望刚才的事故没有人员受伤，希望各位听友平安快乐。来吧，着急了，这首歌还是周董的歌，刚才有一位喊我谢阿姨的小朋友点播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一秒带着我们回到小时候的歌。默默说现在啊大多数都是电车，网约车大多数都是电车，速度很快，希望所有的司机们咱千万不能追求速度，尤其是远离大车，毕竟呢安全最重要。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
0: 这一段我们彼此共勉。

急了，我看到好多朋友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看到。红红的小宝马说，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祝福你，衷心祝福永不断，想点播一首叶倩文的祝福送给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那年夏天说，今天不在路上，宅家里面依旧听歌，谢谢陪伴朋友。郭浩说想听沈腾的《平凡之路》，哥们儿今儿来不及了。毕个饶说等得我抓心挠肝的，你在等啥呢，哥们儿？啊！社交大绵羊说想推荐一首歌，这首歌他说我感觉你听了之后也应该会很喜欢，歌曲的名字叫《世界如画，一起出发》，下次再听行不行，朋友？下次，今天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来吧。今天晚上要跟所有我没照顾到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消息太多了，谢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体谅和理解。啊，最后一首歌我们听陈小春《梦想起航》，说想听陈小春《没那种命》，什么都不说了，一直都是默默的陪伴月光快递，谢谢你哥们儿。

0: 谢谢小曲，他说祝愿每一位司机谨慎慢行，出入平安，万家灯火皆有归途。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大海，晚安明明，他说今天晚上好热闹，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月光快递这个大家庭就是好，晚安朋友，
1: 不了口，
0: 晚安大圆儿。
1: 里面笑的追他的，
0: 你看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的生活，我们彼此之间有着不一样的际遇，虽然我们有着不一样的惊喜，我们有着不一样的人生和青春，但是我相信此刻这个月光它非常慷慨，它一定均匀地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朋友，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谢卓，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我的朋友， Love you， 晚安。
1: 对手带好了卷子，
0: 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网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4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的这场雨真的太突然了，夏天的雨呢好像就是这样，下得突然，结束的也干脆。下完雨之后呢，感觉城市的空气更加的清新干净了。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毛苏泷、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也让所有的情绪都跟着这场雨一起流走吧。

雨会停，天会晴，湿透的心情也会被慢慢晒干。都说听雨是一种宣泄，看雨呢是一种解压。世界的美好不取决于世界，而取决于你。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杨洋说报道了，听歌不能迟到。大涛哥说晚上好啊，月如，来一首刘德华的冰雨，好像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有朋友点播这首。欢迎大家，欢迎 XWX， 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皮黄小宝森。还有朋友在问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哈，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千万不要加其他的字样。欢迎志杰，还说想点播一首 TL 说想点一首 Stay With Me 鬼怪的主题曲。你看看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点播的是韩语歌。艾尔说晚上好，月如，周三报道，想点播一首阿云嘎和阿如娜合唱的《姗姗而穿》。

小琪同学说晚上好，月如，电波跨越城市喧嚣，想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铁粉，我在西城的后街，生日快乐，愿往后岁岁平安，常有热爱相伴，万事皆得圆满。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 As If It's Your Last 送给后街和大家。天哪，生日快乐后街，最近我们节目好多忠实的铁粉朋友都陆陆续续的过生日，如愿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后街，祝他事事如愿，平安喜乐。如愿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后街，祝他事事如愿，平安喜乐。天哪，我们节目真的太温暖了，太有爱了。节目中的大家每个人虽然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见过，但是呢每天晚上隔着电波彼此的互相的陪伴，默默的支持，也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

愿你如愿，也愿你知道，就算不如愿，我也一直在。明天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

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越难越爱，坚持所爱之事。Stay with me 这首歌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有不同的朋友点播。2014年的一首现象级神曲，当年好像也斩获了第57届格莱美年度歌曲。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4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小燕说：“你好，主持人，高考分数已经出来了，无论结果如何，想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最棒的。”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入海》，跃入大海。”踏浪前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相信自己，人生皆坦途。没错，一张试卷的分数呢，从来定义不了完整的人生。熬过的苦难，走过的高三全程的路，本身就了不起。

这首歌呢我特别的熟悉，因为我们大学呢当时有一个 slogan 说的就是浙广是一条河，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这条河里的小浪花。我记得特别清楚，毕业的时候呢学校里打了一个条幅，有一个条幅上面就写着说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其实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我始终觉得说一场考试的分数没有办法去定义一个人的人生，走完高三这条路的同学们已经闪闪发光了，所以不用困在当下的得失当中，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自有意义。也希望大家永远能够保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忱与勇气。

点几次歌。今天想点一首高耀泰的《火花》。乐怡说周二快乐，月如，今天周三了，朋友要打个卡冒个泡，然后呢继续潜水听歌，欢迎你。 LJ 说想听一首《从前说》，一直没听上，放心，一会儿就能听上。

快乐乐说辛苦月如了，希望月如也一样往后的日子能够如愿以偿。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哎呦，感谢小曲同学和快快乐乐，太感动了，也非常感谢月如，他说这是第一次有月光快递的生日，还记得第一次呢给月如留言是去年的9月27号，可从此呢就有了一直听广播到10点的守候习惯，听到月如的声音就十分的欢悦，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那么的恰如所期。那么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从月如那里种草的 XL， 这首歌呢特别像慢慢在讲故事，想说我们的故事继续。真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感慨，是什么样的一种缘分能让我们从去年的时候一直相知相伴到现在，感谢缘分让我们

小周人生的说晚上好，月如报道晚了，一直呢在干活，坐标龙王堂听节目。他说祝愿后街以及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他说小曲的爱心送考啊，给考生带来了好运，给小曲点赞。咱们节目当中的听友们真的是太有爱了。接下来这首歌点播的朋友是 LJ， 他说想听一首《从前说》。

我在西城的后街说，谢谢月如，感谢生命有你，也感谢一路相随，晚安。大涛哥也说了说，祝后街生日快乐。他说刚才手把方向盘，脚都踹油箱里了，是刚刚放那首歌太嗨了。伴侣医生也说了说，月如啊，远在山东威海跨海收听，不知道下次何时回到家乡。我们总是这样向往远方的山高路远，当然也更加怀念家乡的那一份烟火心安。无论身在哪里，永远期待下一次回家。大涛哥说想听一首刘德华的《冰雨》。

与其困在冰雨当中，不如把昨天收好，把明天留给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孙燕姿开始抖了，点歌的朋友是星河骏马。

晚安大家，晚安小许同学，晚安大涛哥，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后街，晚安星河骏马。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个小时又结束了。梅雨季的潮湿我不喜欢，但我喜欢雨天淅淅沥沥的白噪音，喜欢雨后空气当中弥漫的那股泥土的味道和草木的清香，喜欢透明伞上留下的雨珠。明天早上的天气预报好像还有雨，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0: 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的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10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 我发现

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唰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

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
胡家老膏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出家女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她跟我说她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后来经过医院检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自从查出这个病以后，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最终选择出家清修。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六十多了，这个病治了四十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两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两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寺院的贡品油和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出家人没钱，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
所以油和龙眼

0: 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再生障碍性贫血完全治愈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史以来都属于医学难题，但是之所以难，是难在了方法的取舍上。如果用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治疗也是很彻底。但是我不能说胡家老膏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好的药，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出家人，他是2个月就好了。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他年年都往寺里送，所以我也算是沾过寺里的光。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 十瓶老高，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高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八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要么你就不治。要用胡家老膏治的话，基本上都跟没得病之前差不多。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色欲，情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一百多挣一百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不多说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五六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 哎。

0: 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地平啊，这一天都吃三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0: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三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嗯。
0: 哎，就是，你看三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三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一天三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三天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0: 啊。我就这么着一天三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三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

0: 啊，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哎，尿量也大了，哎，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
0: 啊，
1: 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哎，能睡好觉了。啊，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
1: 国
0: 是
1: 家
0: 就
1: 老
0: 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一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哎，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
0: 好。
1: 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
0: 谢
1: 样
0: 谢
1: 吧，
0: 谢，
1: 老朋友，
0: 好的，
1: 再
0: 再
1: 会。
0: 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
1: 哦。
3: 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
1: 是
3: 懂
1: 吧？
3: 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3: 啊。
1: 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那我跟您说说，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0，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够高了
3: 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着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俺那个十二八个降到了5.7左右。产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添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当时啊，我就觉得，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高啊，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呀，是啊，哎呀，但是。

0: 太给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好的。你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
1: 啊、
3: 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尖瓣、3尖瓣反流。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就出好多那汗。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睡觉，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
3: 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心衰嘛，是不是？
3: 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 螃蟹都可以了、
1: 啊、
3: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
1: 啊
3: 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1: 啊、
3: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3: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3: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1: 啊、
3: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3: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两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3: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3: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3: 真难受。
1: 就是，
3: 嗯，
1: 那说明您呢、啊、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
1: 同时存在。
3: 是是、啊、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3: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3: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对吧
3: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3: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3: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
1: 啊。
3: 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3: 控制不住。
1: 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3: 对
1: 啊，嗯，
3: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3: 也就都是只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3: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3: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3: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
1: 嗯、
3: 一想
1: 那时候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对、
1: 嗯，
3: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3: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
3: 嗯、
1: 啊，这个改变多大、
3: 嗯、
1: 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1: 嗯、
3: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3: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
1: 啊、
3: 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3: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啊、
3: 那时候
1: 你看看、
3: 嗯、
1: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1: 啊、
3: 哎、
1: 啊、
3: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
3: 嗯
1: 多好。
3: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1: 嗯、
3: 身体各个方面
1: 啊
3: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1: 啊、
3: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1: 嗯，
3: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3: 嗯、
1: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1: 嗯、
3: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
1: 啊，
3: 前两天呢、
1: 啊、
3: 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哎呦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3: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3: 对、
1: 啊、
3: 对 对， 对，胡老师，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是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3: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3: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3: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太好了。
3: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
3: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呀，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呀，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 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

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两三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它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

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起始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呀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那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
那这种情况下。

哎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说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都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啊，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它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它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
你看

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万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我在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脚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3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

0: 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

些患者呀，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他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他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家

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这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个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前降脂堵在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是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
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儿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呐，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跟小敏气得都直哭。那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就说，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的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都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傅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
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

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
也不是要

0: 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刚，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刚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 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刺梨干，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1: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啊。
0: 啊，就是这个刺梨是吧？
1: 就是那个刺梨。
0: 对。
1: 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0: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 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孟非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0: 啊。
1: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我给您报上名。
1: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哎呀你真是很好人，我以后啊我这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0: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哎，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正

0: 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

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五行八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得值。这个钱您不花，
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1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
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
最折磨人的沉江，时间也越来

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江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江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高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高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高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高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熬高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高方非要五十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高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五十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高方都是一百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十成，这个十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一百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高方来救命，所以

一次熬高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高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高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

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

0: 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糕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糕，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啊，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你的广播，啊、
1: 是、
0: 嗯。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1: 是吧？是
0: 吧。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1: 啊，您讲。
0: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停。
1: 哎，好。
0: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啊，
0: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1: 哦。
0: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就是呀，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尤其这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1: 嗯，
0: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膏，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嗯，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儿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家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
1: 啊，
0: 哎呀，
1: 啊，
0: 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
1: 啊啊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
1: 嗯。
0: 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
1: 嗯。
0: 哎，心里还特别烦躁。
1: 嗯。
0: 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
1: 嗯。
0: 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10年似的。哎，2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他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他，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1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

0: 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1: 对呀，
0: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
1: 嗯，
0: 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1: 对，
0: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哎，
0: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啊，
1: 对，
0: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1: 哎，
0: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呀。
1: 对，
0: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
1: 哎、
0: 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哎、
0: 您说对不对、哎、老朋友啊，
1: 您说太对了、
0: 啊、
1: 嗯，
0: 坚持吧、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嗯、好，
0: 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0: 好，
1: 嗯、
0: 好，谢谢啊、
1: 嗯，
0: 老朋友，好，再会吧。
1: 好的，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
3: 嗯，
0: 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
3: 哎，
0: 我是理解了
3: 啊。
0: 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
0: 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嗯，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啊、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
0: 啊、
3: 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
0: 嗯、
3: 完了绿噜噜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
0: 啊、
3: 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
3: 哎、
0: 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
3: 嗯、
0: 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 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最主要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啊，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0: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3: 哎、
0: 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
3: 哎、
0: 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那好，哎
0: 好，
3: 哎
0: 好，
3: 哎，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5度，旅顺18到24度，进步新区18到24度，瓦房店17到23度，普兰店17到24度，庄河16到24度，长海19到23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达沃斯论坛限行的最后一天了。今天的6月25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的规则，今天呢是单号的朋友可以出来了，双号的朋友要注意一下，6:30之前你得把车停下。这执行了4天，然后呢轮到你的车牌呢是2天，绝大部分朋友啊应该都了如指掌了啊。如果你还在问个性化问题的话呢，发限行两个字，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啊，这个把图文就推给你了。今天早上起来我以为是有雨啊，还好啊，你这天气不挺好啊，这雨啊该下就下完了，是不是昨天耽误大家晚上出去玩了是吧。这个雨是这样的啊，昨天的夜间确实是下了，今天早上大家出门发现地面是湿的是吧。那么到了今天的傍晚5点前后啊，那么就会转晴，今天白天呢还是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啊。那这个雨量呢其实也不算小哈，所以这个雨量可以是小雨到中雨的量级啊，而且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有大雨。降雨期间呢，晋普新区北部、长海及北部地区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大家呢注意一下防范啊。今天呢，这个风一刮，偏北风啊，就凉快一点啊，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好，明天短暂放晴，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晴转多云，哎，刮的也是。偏北风4到5级，接下来呢转偏西风3到4级，这个温度啊蹭一下就上去了，20到29度，好吧，这明天挺热哈。那么双休日天气是转为多云为主啊，就是暂时没有雨哈，未来的3天没有雨啊，到了下周一转阴，下周一的夜间会有雨，当然啊为时尚早啊，现在的判断是下周一的夜间有雨。那么风力方面呢，大部分时段呢都比较和缓，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就未来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哈，然后气温呢整体的抬升。明天的温度确实是令人有点出乎意料哈，从今天的最高25度明天直接上到29度。崔霞问了一个问题，今天的限行会不会提前解除呢？哎，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等待通知。所以今天啊全天锁定交通广播，为什么我们实时直播呀，是吧，一有消息就赶紧通知大家。

胖胖熊说，双号咱也走，咱有证咱怕啥。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证啊，绿色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是，那么这个出租车啊，网络预约出租车啊，这些都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啊，还有呢外地号牌可以自由通行。这一次啊，绿牌新能源车也在限号之列，没有特殊对待啊。因为新能源车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了都已经啊。好，那么今天呢单数号限行最后一天，今天是单号的朋友可以自由通行，双号朋友受到限制。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限行两个字，图文并茂全都推给你啊。啊，正在我说话的当下呢，此时此刻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受人瞩目的比赛，巴西队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本场比赛内马尔终于复出，坐上了替补席。这个诸神黄昏啊，这个主要是讲的内马尔是吧。这内马尔参赛是参赛了，但是总感觉有点老态龙钟。

因为他早早就回到了巴西养老了哈。啊，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和上一场比赛的派出的阵容，可以说是几乎一样啊，只是在右边，拉菲尼亚换成了拉扬。拉扬这个球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较年轻，19岁，他呢是今年啊，其实确切说应该是去年上个赛季啊，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才转会到英超。在此之前呢，其实在欧洲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名球员啊，比较有潜力。那么25-26赛季他在英超的伯恩茅斯15场比赛13次首发，打进5球，助攻2次。看见埃琴洛蒂也比较看好这名年轻球员啊，本场比赛委以重任，直接首发。那么这场比赛中锋啊，库尼亚好用是吧，确实就是好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是吧，上去就进球。你们这个第一场比赛把他窝在替补席嘛，上了一个大中锋伊戈尔迪亚哥，大家发现不好用啊，那这个能力就差太大了。虽然说类型不同啊，可能想上一个大中锋类型，但是呢实际效果就一般，还是库尼亚比较全能是吧，能传能带能射，而且是9号，所以这场比赛还是委以重任。那么这个巴西队啊属于带球入场啊，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啊，就是刚刚啊维尼修斯打进一球，目前巴西队已经1-0领先了。这个维尼修斯啊，这确实是世界足球先生啊，这个能力就太强了，当世前3级战力。就是咱英博有这样的一个球员哈，假如哈，就是在左边，他就跟卡拉斯科是吧，就自己带球，然后呢其实传也行，你要心情不好了我就直接自己打门了啊，就一条龙全搞定，那别的球员呢老省心啊。后防线送大礼啊，维尼修斯笑纳。这样的话呢，两场比赛维尼修斯应该是打进3球了吧啊，就绝对是这支球队的领袖啊。如果说之前巴西队要靠内马尔带队的话，现在要靠维尼修斯啊。另外呢其他的位置，中场卡塞米罗、吉马良斯双后腰，帕奎塔是打一个前腰进攻型的位置啊。另外呢左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这场比赛也是首发了啊。然后右后卫拿尼洛啊，两名中后卫加布里尔加马基尼奥斯。那苏格兰那边呢有什么大腕啊，这个前利物浦球员罗伯逊啊，现在也是啊，他是要转会了应该是啊。左后卫这也属于带刀后卫。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麦克托米纳啊，原来曼联那个后腰，现在在那不勒斯踢得风生水起的啊。然后就是阿斯顿维拉的麦金啊，踢了一个左边前，其实也可以，因为苏格兰呢有很多球员就是在英超效力嘛啊。但是没想到啊，苏格兰后场的离谱失误啊，维尼修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1-0领先。好，另外呢在今天凌晨的3点钟结束两场比赛。首先呢瑞士对阵东道主加拿大，最终呢瑞士队是2-1取胜，那么获得了小组头名出现。好，另外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这个并不意外哈，卡塔尔的2届世界杯连续是垫底出局，6场小组赛也就得了1分。所以说金元足球啊，大家看到有没有作用啊，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就光靠砸钱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苏格兰吧，这个卡塔尔啊沙特呀、啊，都为大家做了一个范例啊，包括之前的我们的金元足球时代也没有让国足崛起，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做好青训夯实基础啊。当然做好青训也不意味着说你这个12岁以下孩子在外面啊就是打人家的这个什么梯队啊，咱这么全国选拔的精英队，然后打人家一个什么地方队俱乐部队，然后就被吹成了什么小世界杯啊，然后回来就大肆宣传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从小就有就胜利的这个基因，有这种信心啊，这一点用没有啊。

那个赢到天亮就是全是纸啊。你长大之后，你真正说 U16 级别的 ，U16 以上 ，U17、U18、U19 啊，就原形毕露了。像小时候的比赛，如果说追求成绩的话，盲目的去要求那种比赛的内容啊，不择手段的赢球，靠这个我们的身体比他们大一号啊，靠横空直撞，靠大飞铲，靠开大脚啊，这永无出头之日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被误导啊，有一些人啊确实是别有用心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是吧？好，另外呢，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摩洛哥对阵海地，结果呢这个海地领先了。这个说时迟那时快啊，这个就在我说话的当下，海地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球，1-0领先摩洛哥。摩洛哥是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球队，没想到本场比赛遭遇当头一棒。这个究竟摩洛哥能不能翻盘啊？我们再关注一下啊。那么刚才说到了 B 组啊，加拿大虽然输掉了那场比赛，但是呢依然是小组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出现了啊。瑞士队积七分，加拿大积四分，布黑队同积四分，但是呢它属于小组第三，属于一个晋级的待定区域。因为成绩最好的六个小组的第三名啊也能够晋级32强。巴西这组呢，摩洛哥目前呢和巴西同样是积四分。那么假如巴西能够战胜苏格兰，摩洛哥即便是输球也能够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所以摩洛哥有点不慌不忙哈。好，另外呢，接下来今天早上的9点钟，捷克对阵东道主墨西哥，南非对阵韩国，因为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同时开球。说起来这个世界杯啊，因为是三大平台转播啊，所以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基本上是什么呢，我是三个平台我挨个看一下。我现在手脚啊，我这手有点凉，说西南路火车安排上了啊。好，大家注意一下，西南路火车来了啊。是这样，就是我首选现在是这个小红书。哎呀，小红书确实好看啊。咱们说小红书哈，我昨天就买了张话剧票，小红书还折上折，就是它那个早鸟票嘛，它有折扣啊，各平台都有，小红书它有专属券啊。你说这个小红书确实挺好，而且呢小红书啊，就是如果说哈你是新用户啊，基本上都是女的嘛，咱说为了看世界杯男性用户啊，然后你下载之后，你在他的这个发信页面这个首页，然后你就发现哈，男性友好啊，就是小红书确实好看啊，就是除了足球之外也令人眼花缭乱，大家懂啊，确实赏心悦目啊。那么世界杯这栏呢，它是专属的一个啊一个入口。点开之后呢，我会干什么呢？我会好奇，就是你进入之后，我看他的解说，比方说这场比赛，苏格兰对阵巴西，是吴彤，吴彤呢应该是国安的那边一个记者吧，北京一个记者，女记者啊。然后武艺啊，这个歌手啊，咱大连董方卓，还有叫悠悠的，咱不认识啊，咱也没看着。好，这四位一起解说啊，就是令人耳目一新。你看这有明星啊，有国脚啊，耳目一新啊。我会什么呢？我会对比一下。那我不甘心呐，我会上咪咕再去瞅一眼有没有詹俊啊。好，有詹俊或者有苏东，好，那么我可能对比一下，我就是二选一，我能停留一下。那么这场比赛巴西和苏格兰，那么就是黄金搭档了啊。这个詹俊、张璐，又多了一个冯潇霆玩啊，行，反正毕竟是詹俊和张璐啊，这个专业性拉满啊。好，那么再对比一下央视，我就跑到央视频去看一下，央视究竟谁解说？那央视频呢，他没有说把解说的名字啊，然后呢放在他的这个显示的部分啊，没有文字的说明，那我就得打开声音我听一下啊，不是贺炜是吧？不是贺炜，但凡不是贺炜就赶紧转台啊，就是小红书或者咪咕二选一。那小红书呢要不是詹俊，那我直接就奔小红书啊，咪咕不是詹俊直接奔小红书，我就这么一个选择。哎，我觉得好像很多人跟我也是一样的，是吧？你有没有同感？再听一圈啊。

如果用手机看，小红书是最清楚的，它是无损的啊。胖胖熊说看一看这火车是单号吗？西南路火车谁帮瞅眼这火车什么号？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单双号限行最后一天，今天单号朋友可以跑6月25号嘛啊，单日子啊，单号双号的朋友6:30之前把车停下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啊非常的有趣啊，这个歌名啊超长，这个我也做了好多好多年的这个音乐节目啊，也面对过一些比较长的名字，但是这首歌是有史以来哈最长的歌名，叫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怎么样啊，这一气呵成 也读下来了啊。演唱者是戴荃，昨天的时候啊高考的这个分数段已经公布了，咱们大连好像是有11个700分以上的啊，我看其中就有一位就是我认识的啊，家里的孩子，我当时看着我的天，704分，人家怎么考的呀？数学好像才扣了1分啊，不是，物理是满分。哎，我就看那个成绩单啊，哎，咱一起分享一下啊，咱一起分享一下。就人家这个成绩单啊，你就听着啊，你就大为震撼。语文121啊，数学是146，扣了4分。外语141，物理100，这我没记错，物理100啊，化学97，生物学99，总分704。我的天哪，是吧？那昨天还有一幅图啊，总分718，就主要是尿酸比较高，尿酸600。哎呀，可喜可贺啊，这恭喜啊，当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无论如何，考完了。人生的一个节点，在这一站有一个收官，希望在下一站啊，每个孩子都能更好啊。这首歌啊，我要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确实是史上最长的歌曲名啊，应该没有之一了。这个到底啥意思呢？就是海水淹没宿舍。首先啊，这几个字是比喻毕业来临的这种迷茫、离别的伤感。对未知前路的焦虑啊，就像突如其来的潮水困住了自己啊，海水淹没宿舍，然后呢就我决定拆掉床板，是吧？那么拆掉床板啥意思呢？床板是4年宿舍青春的载体，拆解代表告别校园，把过往的热爱、回忆、勇气全部重组。然后呢就说造一艘无敌战舰，这无敌战舰有啥意思呢？就是年轻人的底气、理想和行动力啊，造一艘无敌战舰，然后去征服10000个星球，哎，是象征着奔赴无限广阔的未来，不必被单一人生道路束缚，世间万千可能性都值得奔赴。所以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听到戴荃的这首新歌，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

好的，这首歌呢就是你可能印象当中也是我印象当中最长的歌名，这样的一首歌叫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这首歌应该流传下来啊，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歌名这么长，而是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有意义啊，写给所有的应届毕业生。那么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一场宇宙远航啊。因为戴荃啊，他也是这么解读的，说毕业带来的风浪会让人手足无措，但不必被动等待困境消散，你可以凭借自己拥有的一切搭建属于自己的船。前路没有唯一标准答案，四面八方全是前进的方向，只要心怀热爱就能抵达属于自己的爱。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这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戴荃继悟空之后可能最优质的一个作品了 啊。那么刚才听歌的时候呢，维尼修斯抢断打进第二个球，但是VAR 介入之后认定他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所以目前巴西仍然是1-0领先苏格兰。但是这个怎么说，有点吹毛求疵了，我觉得问题也不大，这球啊，但 VR 就判没了啊。要说起来啊，最近两年的世界足球先生都是巴西人啊，24年是维尼修斯啊，25年去年的时候是

登贝莱不是法国的，我想的是那个谁，拉菲尼亚，拉菲尼亚不是啊、嗯？那我说错了，去年是奥斯曼登贝莱，之前也在巴萨啊，所以感觉好像他有一种巴西人的风格啊。但维尼修斯确实是，皇马的大腿啊，巴西的这个领袖。看看这场比赛再往下进行啊，是不是依然还有斩获啊？王猛啊，是和妈妈一起在听我的节目哈、啊，谢谢阿姨啊。这个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你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啊。也祝你身体健康，笑口常开。YJ 刚才听了我报那个分数哈、啊，那个孩子分数最后704分，他说700分已经很牛了啊，我家呢是703，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清北招生办，他们也及时给了回复，他们说呢不能以门牌号码作为招生条件啊。你要是敢考703，还用联系人家？人家就联系你了好吗？蔡蔡美丽说啊，物理那么难，你就答案就给我，就我这照着抄，我都就到不了100。哎呀，那人家孩子考的是物理是满分啊。对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啊，就是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啊，昨天我也得知。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啊，李国旭教练这个亲自去送的我们的八中的学生王仁杰啊，他也是我们东北超大连队的球员啊，这个东北超比赛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了啊，替补登场之后，王仁杰一开始踢的是右边锋的位置啊，后来呢就直接打到了中锋，应该说呢敢打敢拼啊，表现的可圈可点啊，非常优秀，他也是八中的队长。那么他最终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祝贺他啊，这也是顶级名校了，业内啊，这个咱这内部来说就是排第4这么个学校啊。当然啊，这个对大学的排名啊，这有不同的榜单哈。这个学校也非常好，也是宇航员的摇篮啊。另外呢，北航的这个足球队也实力也很强啊，今年也是踢的中冠。啊，虽然说小组赛，就告一段落，但是能够和这些，有这个职业青训背景的啊这些球队啊，同场竞技，这就说明这个北航啊，虽然人才辈出。另外，北航它是这样，它这个校园里啊，有一个什么呢？就像过关似的，比方说你跑过去有个独木桥，再往前走啊是有什么，你要俯身过去。然后呢，前面再有一个高高的一个板子，你得爬过去，啊，等等的，它就有这么一个闯关的这么一个东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啊，每一个老师，每一天都要走一趟，啊，这是学校里的习惯，就是在校园里头，就这么一个闯关那么一个游戏。啊、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也试了一遍啊，我说还行，说倒是挺锻炼人的。爬上爬下的，跳来跳去的啊，这就是什么学校的一个体育基因啊，运动的传统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不得了了不得》啊，这首歌呢是齐秦原唱的《袖手旁观》。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1995年的《痛并快乐着》的这张专辑当中，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应该说是经典的都市情歌。而这一次的演唱者变成了两位天王的初次合作，这是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7季的第2期，孙楠和张信哲，两位，一位是天籁高音，啊，一位是情歌王子。他们的声音碰撞在一起，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来听到这首孙楠、张信哲版本的《袖手旁观》。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在周四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今天仍然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最后一天了，6月25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今天单号车辆可以通行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各条主干路界除了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啊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之外，其他的高速公路啊基本上都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那么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4度，瓦房店17到23度，普兰店17到24度，庄河16到24度，长海19到23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9: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点41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夜里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6月25号，单双号限行，今天单号的朋友可以自由通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限行时间了。双号的朋友赶紧把车停下来啊，否则的话呢是罚款200元，没有上限。今天呢也是单双号限行的最后一天啊，也是动态调整啊。

如呢下午提前解除了单双号，那么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会实时的通报给大家。看到12拍了一张路上的照片，他说这是不是丁达尔效应太美了，希望孩子们像阳光一样努力冲破云层散发光彩。确实这是大自然啊，总是无比的震撼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多停留一点啊，让自己有思考的这种时间和空间。往往呢我们行色匆匆，其实呢忽略掉身边的很多的美景啊。好，大家呢依然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图文并茂都推给你啊。今天最后一天，这个对限行规则包括限行的区域该查到的已经清楚了吧因为毕竟涉及到自身利益如果这个事情自己都不关心的话，都已经第四天了，这个确实是令人不太理解啊。那第四天才搞明白，你这分早就没了啊，200200200，你这上班不白干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呢关心一下金价。金价之前我说一下摩洛哥和海地的比赛，刚才呢是阿什拉夫门前的补射得手，这样的话呢扳平比分1-1。苏格兰和巴西队的比赛依然是巴西1-0领先。好，接着说金价，金价又下调了昨天继续下调。像这个豆大福、新瑞林、足金的金市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天下调39。六福、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6每克、1240每克。较前一天分别下调了39和30那么截止到昨天的国内的品牌金店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超过460元每克，跌幅已经超过了27%了。当然之前的涨幅更猛，是吧？有朋友说这才拿到哪呢？年初的时候高点当时是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了1700元每克大关。好，在我说话的当下，海地队超级世界波，哇！你还敢还手是不是？又进一球，2-1再度领先摩洛哥。好嘛，这海地今天怎么了？继续往下讲关于金价就是1700块钱的时候，你出手了吗？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买涨不买跌然后到今年3月份各大品牌开启多轮降价，3个月内呢，主流品牌足金的这个首饰客价下跌了460元。左右，那么终端零售价重回到去年年末的水平。确实你像曾经的柜台的排队抢购这样的景象已经不在了多数的门店这个顾客寥寥哪怕有各种各样的满赠活动，但是呢也很难拉动到店的客流刺激成交那么偶尔有进店选购的顾客，大多呢也就是在询问然后呢再看一看下单意愿并不强烈。分析人士指出呢，说4000到4200美元每盎司是黄金本轮调整的一个底部区间当前的长逻辑没有发生变化，这个位置是较好的布局区域另外呢，在这个前天晚间的时候，有一个热搜是开屏广告没了有网友反映说，部分 APP 启动时那几秒的开屏广告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记者实测了23款生活、社交、购物、导航等 APP， 发现17款，确实是没有了开屏广告，仅有6款依旧有开屏广告那么此前呢，是一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视频吐槽，说自己在暴雨中驾车驶下高速，用语音唤醒导航软件，没想到呢，手机因为汽车颠簸触发了开屏广告跳转条件，直接跳转第三方购物平台的经历，直接影响行车安全。这视频一出引发不少网友的共鸣。那么这个开屏广告是不是真的消失了呢？记者呢首先测试的就是导航类 APP， 打开了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这3款我们常用软件，都没有开屏广告好，我也开一下高德，确实没有好，那么就是一点击入嘛那么又对20款常用的购物社交 APP 进行逐一测试，发现贴吧、微博、知乎、大麦、芒果 TV 等6款仍然是保留开屏广告我随便测一下大麦好，测一下大麦。目前有他有一个就是演唱会的那种宣传大家自己测一下微博点一下微博没有你像贴吧、微博微博是没有了今天是没有了。你像淘宝、京东、小红书、拼多多、闲鱼、抖音、大众点评

0: 同时在展示页面提供醒目的关闭标志，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好，在我说话的当下，上半场第46分钟，阿什拉夫助攻，塞巴里，三场比赛三次破门啊，推射2-2扳平海地。这场比赛双方这是难解难分啊。塞巴里呢已经被拜仁预定了啊，5500万欧元转会费啊，就等待官宣。蔡蔡艾米丽说，蜂巢 APP 也是开屏跳转广告，每一次都很烦。大鹏展示说，百度地图现在还有啊。姚说，金州宏伟蓝山轻轨站往开发区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三排车道，都往两边走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吴宁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0:30龙兴岛轮，20:3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2: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那现在应该说是缺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之后，骨质疏松、腿胀、腿肿的特别的多。那在生活当中怎么给咱们自己补钙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这今天主题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跟大家来个聊一聊关于缺钙补钙的一件事儿。补钙是干嘛的？就是补咱们骨骼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不单单是缺钙，他还出现了一定的钙流失。你光这补钙，这边补着，那边还流失掉了，其实真不是危言耸听。就比如说打喷嚏，把这个肋骨打骨折了，
2: 对，
3: 这个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触，不小心可能坐在哪里，一下子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劲儿在用差了，这一下干嘛呀？这骨头折了，
2: 没错。
3: 而且一旦骨折之后，好的还特别的慢。为什么呀？因为咱这骨头咱缺钙呀，所以说补钙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事儿。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为什么说这腰啊佝偻了、塌下去了、弯下去了，这都跟咱们的骨质有直接的关系。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首先在方式上来讲呢，它也是属于纯食补的，
2: 纯食补
3: 天然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那其次呢，通过它来壮骨补钙的这个方式啊，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就之前农村有那个大院会养很多的家禽，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小鸡儿啊，可能也是不小心玩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就这个骨头折了。动物它是有天性的，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吃这小院里边撒在地上的啊黄瓜籽儿，它就专门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哎，就发现家里的这些牲畜啊，这个骨质都特别好。哎，骨折了就吃这黄瓜籽儿，就叨这个黄瓜籽儿。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比如说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腿折了、胳膊折了，打上这个小木板之后干嘛呢？把这黄瓜籽给它碾碎了，煎着当药喝。这样的话补钙壮骨的效果特别好，
2: 是
3: 就对于这个骨折骨裂的恢复能力特别强。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啊，通过提取黄瓜籽当中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钙元素，所以说这个黄瓜籽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补钙的这个
2: 领域当中，
3: 这是霸榜了好几年的第一位，
2: 是
3: 就是什么？这黄瓜籽粉
2: 纯天然的补钙方式、
3: 现在很多的厂家把这黄瓜籽我通过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磨成粉，都是熟粉，直接拿这温水一冲，你直接一喝，咱每天也不用多喝，你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得到一种天然的补充，一吸收一消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补钙就喝这个黄瓜籽粉，
2: 没错。
3: 而且黄瓜籽粉谁都能喝，小孩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家里的孩子将来能长个大高个啊，得给家里孩子来补钙，还是每天早上咱冲一杯黄瓜籽去喝。
2: 对，
3: 现在很多中年人人过35，关节补一补，身体出现退化了，我们体内的钙开始出现流失了，咱也可以每天喝一杯黄瓜籽粉。
2: 那
3: 中老年人群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缺的已经厉害了，基本上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啊得有7-8个都缺钙，咋办呢？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的啊，而且这还不是药，大家可以放心去喝。
2: 是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也是大牌子养奇美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什么叫做纯呢？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只有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

0: 它的添加。
1: 没错，
0: 每桶呢就是500克一斤的，您每天呢来上这么两三勺，不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老人，咱都能喝。
1: 嗯，
0: 今天团购的特价还特别优惠啊，咱们只要100多块钱，139，您就可以带回家足足6桶6斤的量。
1: 哎，
0: 各位啊，这市场上有这纯的黄瓜籽粉，你去打听打听，一斤都35-40块钱呢。咱们139带回家的可是6桶6斤的量，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赶快来打电话。
1: 我们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其实如果说到补钙的方式的话，咱们首推的就是黄瓜籽粉了，而且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养心美大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
2: 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哎，你好。
3: 哎，对，黄瓜籽粉吧，我年年喝，就是
0: 怎么样？
3: 补的挺好的。
0: 挺好的，你买的是咱家的吗？
3: 啊，对对，你家的那个是纯的。
0: 纯的，对。
3: 所以吧，我就想买点啊，买点纯黄瓜籽。
0: 行。
3: 哈哈，你再给我来一套吧。
0: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看看咱家配料表，就是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1: 是。
0: 因为咱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黄瓜籽粉的产品也是很多的，
2: 非常多。
0: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购买过之后呢，他为什么不喜欢？就是因为现在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有添加的，比如说给你添加点蛋白质粉啊，给你添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啊，他觉得我不需要，我喝这个黄瓜籽粉，我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补点钙。我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总缺钙，我上医院检查我就缺钙，每年叫我打钙针，然后我还得吃钙片，然后这骨头还不好，还是没劲儿，总感觉说这个使不上劲儿似的哈，腿酸咋办？您就吃点黄瓜籽粉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听着节目的同时做一下自查，比如说就是有没有抽筋儿的情况啊，这小腿肚子啊，包括咱这个手啊、胳膊呀、腿啊、脚啊，这都容易抽筋儿，这是典型的缺钙。再有呢，咱们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有没有脚后跟疼痛的感觉，这也是典型的缺钙的情况。而且缺钙严重以后，不单单影响你的骨质骨骼，还影响咱的牙口。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群体那牙是不是特别不好？
2: 对，一点一点的掉，
0: 这跟咱们这个钙啊，也都
2: 是
0: 有关系的。而且我告诉各位，老年痴呆其实这都跟这个缺钙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补充好了。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平均1桶1斤，纯的黄瓜籽啊，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才合到23.16块，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是的，
0: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款黄瓜籽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就是纯纯的黄瓜籽粉。所以大家也不要问这个掺不掺糖，有没有加糖哈，绝对没有加糖啊，咱们是纯的黄瓜籽粉，就是精选的东北的老汉黄瓜，给您用破壁的技术打磨成的粉，您每天冲一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方式。
1: 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你好。
4: 你们好。
0: 哎，你好。
4: 黄瓜籽粉我去年买的，那这还是纯黄瓜籽的吗？里边有没有别的东西？
0: 没有，咱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也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咱家是纯黄瓜籽粉，而且纯黄瓜籽粉卖的好，认的也多。
4: 对对，是，我就喝的是纯的，
0: 就纯的哈。
4: 那行，那给我也来一套。
0: 来一套，没问题，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黄瓜籽粉呢，它是属于纯天然的，家里孩子啊、中年朋友、老年人呢，我们一家买回去，全家人都能补钙，保护我们骨质健康。每天喝上一杯，包括家里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这骨折了啊、骨裂了，这在家养病呢，您让他喝点黄瓜籽粉，你看看是不是有助于他的这个修复，有助于他的一个恢复。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黄瓜籽粉呢，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啊。看到货了以后，配料表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我们的黄瓜籽呢，全部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是的，
0: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0: 你好。
2: 订黄瓜籽粉呢？

0: 哎，你好，女士啊。
1: 对，你好，我今天问一下，这是补钙的吗？我看我家邻居骨折了，就喝的这个来着。
0: 对，喝这个行，补钙壮骨嘛，骨折喝这个特别好。
2: 是
1: 啊，那我不是骨折，我就是缺钙，
0: 就缺钙。
1: 这两年嘛，都打那个钙针呢，我就寻思想补补钙。
0: 想补没问题啊，岁数大的、骨质疏松的、容易骨折的，像咱们这缺钙的都能喝啊，它就纯天然的黄瓜籽儿。
1: 那行，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0: 还有一分钟抢购时间，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打电话。
2: 是最后的抢先机会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你好，听黄瓜籽粉呢？
0: 是啊，你好。
3: 哎，你这是一桶一斤吗？
0: 肯定足斤足两的，一斤的。
3: 哦，那你这个还要算下来，还真是挺便宜的。
0: 便宜啊！
3: 我看吧，这打的那个纯黄黄瓜籽粉呢，都挺贵的呢。
0: 贵的哈。
3: 那你啊？对呀，那我这要一套吧。
0: 要一套，
3: 看看。
0: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今天是六桶六斤，只要139块钱。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4: FM 100.8，
5: 北京时间早上7点，
6: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7: 路况报道。
8: 各位早上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我们也特别关注了一下主干路街东华路、东联路，包括香炉礁桥上，选择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是6月25号，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最后一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9点整。目前我们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车辆相对较少一些，提醒那些双号的车辆，今天是禁行的，今天只允许单号车辆，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出行，在限行的时间段之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晨的7:04，又到我们的节目啊，该出场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哎，今天呢已经是6月25号星期四了啊，6月25号也是本轮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单双号进行限行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啊，今天呢是一个单号的日子，单号车辆啊，车牌号尾号是13579的，可以放心的通行。那么双号车辆呢，将会被受到限制出行。
1: 另外呢，今天呢就没有地铁和部分公交的免费的政策了，朋友们。
0: 哎，
1: 啊，这个你得提前做好准备，别到时候还等着说唰唰唰闸机开启，直接就通过了。今天已经没了啊。
0: 啊，前两天坐过瘾了是吧？
1: 我就看的人呐，那家伙真的是多呀。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的啊，还可以继续来了解一下呢本轮的单双号限行的一些通告细则，抓紧时间发送，如果错过今天的话恐怕就再等两年了。
1: 就其实你看很快就过去了，大家之前一直就觉得惴惴不安，就觉得哎呀这咋办呢，
0: 也就不过如此，唰的一下4天过去了。
1: 对，其实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2天会受到影响哈。
0: 是的。
1: 还有齐修远西说，今天不是阴天下雨版的开头，今天怎么不是阴天下雨版的开头曲，因为今天早上还挺晴朗的。
0: 对，还没下、啊、
1: 还没下
0: 啊。现在这个雨下完之后呢，我怎么感觉这个车漆表面都黏糊糊的呢？
1: 因为现在可能是不是空气当中还是有点湿度有点大，另外现在还有很多树油子，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树油。梧桐说了，哪个地方这是撞车了，现在正在慢慢的疏通啊，拍照片了是不是没显示出来呀、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1: 这个涛啊说，太原街到星海的护栏拆了，然后呢，这个55路那护栏也撤了
0: 啊！
1: 天哪，这咱们这啥时候说？前天说的，
0: 安上也没几天，
1: 对
0: 啊，现在速度很快，所以大家的这个发现的都是比较敏锐的。就有人说，他说我判断呢，这个护栏加装呢，应该不是持久的。因为这个底座没有固定螺丝。
1: 那我们就要多问一嘴了，黄河路那护栏安上了吗？我们看看是不是一套的，
0: 回来没有啊。然后呢，清风配酒还说，能不能给西北路汇文中学就这个人行天桥这个地方啊，在双黄线上加装一段护栏，你看这个地方希望能够加装一段护栏，说很多学生啊，家长在送完学生之后呢，在这个地方的双黄线掉头啊，这个是太危险了。
1: 哎，你只要加上之后，肯定有人说你为啥要给他加上啊？你要是不加的话，我就直接就过去了。你加上之后，我得往前开好远才能有一个挑头的地儿啊。
0: 哎呀，这个时候想起鲁迅先生一句话，
1: 咋说的？
0: 世上本没有路啊，
1: 走的人多了是不是？硬生生整出一条路来了，你看看。
0: 还有坐飞说，大家要注意了啊！旅顺的中部通道现在去往旅顺的方向，在第一个隧道内有电动自行车。现在靠右侧行驶。
1: 啊，大海泉水说早上好啊，今天写风凉哈，真的就现在6月25号了，丝毫没有任何热的感觉，就是让我有点忐忑。
0: 你还热的感觉？前两天我刷视频，
1: 都凉了，
0: 就有一部分人现在开始到庄河去漂流吗？
1: 啊，
0: 然后呢，庄河当地的村民，啊，拍那个视频，把羽绒服找出来穿上了。
1: 现在会不会突然间猛一下来一个特别热的，就一直压抑着那种感觉呢？
0: 背不住啊。
1: 我就有点就特别紧张，你知道吗？
0: 苏菲说，限行如果再不问的话，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1: 那真是来不及了，
0: 本轮就过去了。
1: 那还会有人在问的，我们下轮解释就是已经撤了。杰说黄河路护栏还真安上了，
0: 你看回来了，盼望着盼望着黄河路的护栏回来了。
1: 那我就没太明白这是啥意思呢？
0: 可能就是临时性的这几天调整，有其他别的地方比黄河路暂时更需要护栏。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啊。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该是实现的地方您真不能随意变道啊，别看护栏已经撤了。有意思不狗说，达沃斯限行4天，22号开不了，23、24地铁免费，今天终于开车出去了。没人告诉我车这么少啊。 对呀，因为大家其实都是非大多数的朋友啊、相当大多数的朋友是非常遵守规则的。
0: 嗯，
1: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自己的道德限制要求很高，就是我肯定要遵守规则。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胆小。真是怕万一拍的我呢，因为我昨天还看到有人发抖音说到底这波是咋拍呢，
0: 嗯，
1: 然后底下有人说是真是已经罚200了、有人说我这真是被警告了，有人说哎我还真是侥幸逃脱了，
0: 嗯啊，啥事都有
1: 啥事都有、
0: 但是有一些胆大的确实都被交警摁住了啊今天既然是可以开车出来了，那咱也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在前两轮油价连续下调了之后，其实现在的这个走势呢继续是属于处在下调的态势。
1: 嗯，是的，我们看一下6月24号是第三个工作日啊，参考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14.46%。据此来推算，7月3号、24号调价窗口的汽油会下调约每吨640元啊，折算下来呢是每升5毛钱到5毛5。那如果按加满50升的汽油来计算呢，会节省25到27.5块啊。调价日期是7月3号的24点。
0: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幅度哈，每一升能降5毛钱啊，甚至是5毛5，有可能95号汽油也重新回到这是8元时代还是7元时代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翘首期盼吧。
1: 行，
0: 下一个调整的时间节点是在7月3号的24点。
1: 嗯
0: 啊，因为这才进行了3个工作日，还有7天，还有1个多礼拜的时间啊，咱说工作日是7天啊，所以来看看这个继续的走势变化，下跌的势头啊，是继续加大呢，还是有所收紧？
1: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继续下跌，甚至可能是搁浅啊，即使再回弹，也可能是不可能再上涨了。
0: 你先不要说了，下调这点就满足了吗？
1: 满足了，很满足了已经。
0: 来看看还行先生，他说在金州十里港高速口这附近现在发生事故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还有呢，这是黑石礁小学的时候学农的活动啊，大巴车呢在中山路的西行的路边儿。
0: 嗯，晚风入耳，他说限行这几天我赚了好几百呢，赚了400块钱。哎，咋回事呢？他说一天没开车我就赚了200啊，不罚款那对我来讲就是赚呢。
1: 嗯，
0: 你这心态行啊。
1: 还有一个说我想了解，就不遵守单双号限行的司机是什么样的心态。
0: 嗯，
1: 其实那天我看了一个抖音，就是一个网红的夫妇，
0: 嗯，
1: 然后呢俩人呢就是掰了，
0: 嗯，
1: 掰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女方就率先发了一个视频，
0: 是什么两口子分道扬镳了吗？
1: 对对对，然后呢就开始开撕、然后这个女方率先发了视频，这个视频发的其实真的是漏洞百出。然后呢就有一个号呢，就是她也是学心理学的一个姑娘，她就分析这两个人，她就分析这个女士她为什么敢发这样的视频，她说就是她赌性非常大。
0: 嗯，
1: 就她一赌什么的，一赌网友是傻子，听不出她的漏洞。二呢就是赌对方不下场。
0: 嗯
1: 啊，我觉得其实今天单双号开出去的部分司机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是赌性很大。
0: 嗯，
1: 就是一呢就是我走这道他就是不拍我，哎我肯定就是我遇不着，
0: 侥幸心理。
1: 哎，是的
0: 啊，我就赌今天我就碰不上交警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啊？就这种人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真是一个大馅饼砸头上，反倒更容易上当。就觉得哎你看我这是就是这么幸运啊，是不是？
0: 这属于不计后果的去呢。

0: 孤注一掷，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一旦呢，哎，交警也想，小样，我就不信堵不着你。再说了，大数据平时都给你推什么样的一些视频看？
1: 不是，那老火了，我跟你说，老火了。水无香说，这个我双号车又坐地铁上班了，这是没毛病的啊，今天是限号的最后一天，所以您这么走是对的。
0: 哎，还有接地气儿还问达沃斯的限行解除了吗，今天是限行的最后一天啊。
1: 有看到一辆新能源啊，
0: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尾号应该可能就是单号了
0: 啊，按理说呢，
1: 哎，他是双号啊，
0: 双号车、
1: 啊、双号车，
0: 对
1: 啊，
0: 就是双号车今天应该被限行
1: 不能走，对，
0: 然后呢在车的后尾门这个地方贴了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标志，还有俩字滴滴，
1: 然后外面那塑料布啊皱皱巴巴的，哎呦我的天呀、嗯、
0: 一看你这个标志都是带毛边的啊，咱先不说你这个车啊是一眼假呀，这属于是不是啊？啊，就是真正是平台啊，允许的合规的网约车，就这种贴法，我觉得平台都得觉着好像你拉低了平台的形象。
1: 平台说你别带上我行吗？你换一家。
0: 嗯。这如果要是被抓了之后呢，像你这个车应该是属于罪加一等哈，你简直你就属于弄虚作假啊！
1: 嗯，
0: 新能源的啊，尾号是5526的这辆比亚迪 SUV 灰色的，
1: 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网约车
0: 啊？对呀，
1: 啊，你要是真的，你不用这样，
0: 嗯，
1: 是假的，你这样也没用，
0: 嗯。我是牛就说，对呀，小林刚才一说的话给我吓一跳。因为小林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呢预测油价上涨是有一套的，这一说油价还有可能上涨给老高吓的，我说你快别说了，
1: 我的意思就是即使的上涨也上涨不了多少了，
0: 嗯，还即使上涨现在是下跌态势，
1: 即使都听不了是不是，
0: 一点听不了。
1: 还有盐焗金沙啊，是6点半之前开出东快路，晚上9点才回去，限行对我影响不大，这就是很好的利用了规则，嗯，
0: 对，
1: 嗯，
0: 就是你避开限行的这个时段啊，除了这个限行时段以外，当然就是不限行的啊。然后呢，这个月金还说了，那单号车今天是不是就可以提前宣告解放了呀？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嗯。
0: 然后这边方块还说，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啊，我是来自外地的一名游客，昨天呢，驾车被一辆出租车呢就给碰撞了。事后呢也报了警，西港交警就判出租车呢是负有这起事故的全责，并且严厉的教育了出租车司机。在这儿呢，我不想谴责这辆出租车司机啊恶意的这种碰撞行为，只想感谢一下碰撞之后在场的几位大哥和一个学法律的小帅哥啊，就在现场说他们怕我啊被讹了，被碰瓷了，还留了电话。
1: 哎呀，
0: 愿意为我作证。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了大连人民的热情啊！当时呢，感觉被撞那都是小事儿了，都没有啥了，心里一下就敞亮了啊，然后很温暖了。感谢他们为了正义而主动发声，也感谢西港交警大队公正执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到啊，只想说一声谢谢。
1: 嗯，一定会听到的。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的我们的交警朋友呢，也是同步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后台的信息的啊。
0: 嗯，所以这是属于妥妥的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是的，
0: 不光是给西港的交警，同时也给在现场的咱们几位好样的啊大连市民
1: 是
0: 颁发蓝灯的士正能量，也没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哈。
1: 嗯。这两天玩的应该也是比较开心哈。
0: 啊，对，既然感觉到这个城市不错哈，人也不错，风景也不错，多待两天啊。
1: 嗯，还有这咆哮的狒狒说，单双号限行在路上真的很爽。他说，我觉得现在抱有侥幸心理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大部分人还是很守交通规则的。
0: 没有，他说抱有侥幸心理人越来
1: 越
0: 少
1: 了，
0: 越
1: 来越少了啊，大家还是很守交通规则的，有很多都是有限行通行证的。嗯，那有通行证当然可以随便跑，但是呢，也遭到不少的白眼儿，就很无奈呀。
0: 嗯，
1: 因为你的通行证放到前面，后面呢很多人看不见。所以他从你后面超车过去的时候，嗯，很多人就愿意这样看，谁啥人啊这么狂啊，
0: 嗯，
1: 当然跑啊，
0: 你有你的光芒万丈，我也有我的平凡倔强啊。
1: 真挺倔强啊。
0: 哎，但是他说的说为什么现在抱有侥幸心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呢，因为现在这个法网肯定织的是越来越密了，
1: 对，
0: 没有那么多的漏洞让你钻。
1: 另外大家其实遵守

0: 规则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嗯，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1: 哎，还有这个大奔说，小林刚才说明知山有虎，那就不要去明知山呢。
0: 嗯，就现在有一首歌，
1: 对，
0: 嗯，就这么唱的。哎，对，你这，我当时听这首歌还说这歌真的是老高怎么没给他选上来呢？
1: 是我的菜吗？
0: 有点像。
1: 还有厚德载物说，今天难道不限号吗？为何有此疑问呢？他说前后呢都是双号的私家车，今天应该是被限行的，看看人家有没有通行证啊。他说在中山路这个地方二十几秒我数了一下，确实有几台啊。
0: 嗯，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秋水一人说，限号到哪天？就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呢大家就没有限行了。那明天呢还是周五，按理说周末的时候车辆还是会比较集中的，而且明天正好还放开了限行，所以说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吧，明天咱们提前做好规划，可不能像现在这样了。你可以慢慢悠悠的起床，慢慢悠悠开车。
1: 哎呀，既然又快到周末了，咱们也提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1: 那么预计呢，受到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啊，这昨天夜间这一轮降水的主阵营啊将会抵达，这个今天在傍晚前后呢将会转为多云，雨量可以达到小雨到中雨。那么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会有大雨的出现，有雾。降雨期间呢，金浦新区的北部还有长海以及北部地区可能还伴有雷电、雷暴、大风，还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等这样的对流天气，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0: 嗯，风力方面呢，偏南啊转偏北风，这风力不大，气温小幅回落啊，市区气温在19到24度。周五呢，我市天气会短暂的放晴，双休日天气会再度转为多云为主，下周一转阴，并且呢夜间会有雨水洒落。那风力方面，大部分时段还是比较和缓的，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气温整体会小幅抬升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
1: 嗯，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早上这个天空啊实在是太美了啊。
0: 嗯，
1: 有个人还在询问一下关于这个限行区域的界限问题啊，他说华北路和华东路是全线限行，还是仅松江路以南限行呢？你这个理解的有点太片面了，我建议你还是发限行两个字啊到交通广播，
0: 系统的了解一下。
1: 对，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你先看一下通告。首先华北路就这条路它是全线要限行的，
0: 嗯，
1: 那么华东路是不限行的啊，还有就是松江路以南的区域是限行区域。
0: 还有啊，这个是梁说，工作日从来没见过这么顺畅的冬联啊，这走起来是真好呀。但今天是限行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信息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上，稍后的时间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1: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了，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呢说说哪些方面的事儿。你看这个今年达沃斯论坛啊正在咱们大连市举行期间，大家也密切关注。今年其实这个论坛上呢所探讨的一个话题的焦点就围绕着 AI 和人工智能。
2: 嗯，是的，而且呢现在昨天晚上咱们的这个已经出分了，辽宁省的高考已经出分了。
0: 哎，
2: 一分一段的表也出来了。
0: 我也看到了，好像在24中有两名同学，一男一女，分数都达到了717分。
2: 是
0: 啊，
2: 完还有鞍山的一个孩子也是717分，就太猛了大家。然后呢就在接下来的一段工作就是报专业了。
0: 哎，
2: 然后你现在就开始说，哎，这女孩考这个分报啥专业好啊。我们说人工智能是现在最火的专业，但殊不知在1978年，咱们的中国的某所大学早就在1978年就有人工智能专业了。
0: 什么玩意儿？1978年？
2: 对，
0: 那是在我出生的年纪啊。
2: 是的，所以你就想想，就有很多的这种先知者，早早就已经在大学当中创立了这样的专业了。
0: 太厉害了！
2: 是
0: 人工智能专业在大学里面开设这个课程，都将近50年了。
2: 嗯。可是现在我们才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方便和科技的便利哈。
0: 人工

0: 现在都智能了，说的是电脑啊，但是现在呢，人脑有的时候现在反倒跟不上时代了。
1: 而且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特别容易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广东的一个女子为了儿子上个好大学，买洋酒花16万元找到自称有关系的一位陈某。可是啊，就在这高考前后找的关系，一直等到当年的春节都没等来录取通知。
0: 那咋的，直接等毕业呀？所以提醒大家啊，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呢，高考成绩一出来，恐怕呢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了。
1: 是的，
0: 也有些人呢，哎呀，觉得庆幸自己分考得不错，也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考得一般，甚至不是很理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得弯门盗洞找关系啊。
1: 嗯，
0: 哎，千万不要啊盲目，然后呢就是被骗子找准了时机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的。
1: 是的，另外呢，最近呢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昨天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就 APP 的开屏广告没了。
0: 嗯，
1: 这件事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网上吐槽声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缘起呢就是有一个司机在高速上，他临近下道口，马上准备下高速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地图给打开，导航给打开，可是呢车辆的颠簸还是怎么回事，这个导航呢自动就跳转到了开屏页面的广告了。
0: 啊，一下点错之后呢，想要进的没进去，没想进的反倒还进去了。
1: 哎呀，这一顿神操作差点出现事故，非常的危险。他在抖音上发布这个视频吐槽之后呢，很多的 APP 上家开始紧急整改。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哈，咱不说 APP 的开屏广告是怎么来的，咱就想知道它是
1: 怎么没的。另外，您最讨厌哪个平台的开屏广告，又多又复杂，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啊。
0: 哎，还有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有些直播呀都未必是真的。
1: 是的，
0: 经常说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现在眼见也不一定是实的了啊！包括那我现场给你直播，直播总应该是真的了吧？未必呀，直播都未必是真的。据说有一主播呢，称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失踪了，这孩子丢了，这是大事儿啊！
1: 嗯，
0: 然后开设了两个直播间呢，开始找寻，收益了7000多块钱。贵州呢，在威宁警方。现在人家也官宣了，其实这个孩子就安然的待在家里，
1: 看看
0: 哪儿都没去。
1: 哎呀，
0: 这个直播它是属于纯粹的一个虚假的剧本，两人现在已经被刑拘了。
1: 就是有一些网上的这个视频就是明显假，甚至已经在底下的评论区有人已经曝光了他过往的历史，然后依然有人非常相信
0: 啊。而且现在有人呢就是为了在网上赚钱，为了出名，为了增粉丝，不择手段。
1: 是，
0: 再加上现在你看的有一些网剧，一些剧本那全是 AI 啊。
1: 对，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剧本啊，就我刚开始我以为是真的，但是后来就也很多人曝光他，就是这个男的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是多少年前啊，为了他的女朋友，为了他的媳妇儿，然后就进去打架进监狱了，然后呢事隔多年出来之后呢，就是媳妇儿已经跑了，而且呢他通过各种消息发现当年好像有一个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的，所以他去找到他的这个前女友啊，然后呢就开始在网上天天曝光，说谁知道谁认识这个人叫王什么雪啊，谁认识他，他老家是在哪哪的，我先要找到他，就看看是不是我们谁是我们谁谁家的根儿啊，是不是我要找到这个孩子，就刚开始都特别特别真，他说的非常的真诚。然后呢就开始我现在在哪哪火车站啊，我现在就要去哪哪，我要去他老家，我要找他怎么怎么样。
0: 我怎么发现你看都是肥皂剧情呢？
1: 然后底下就有开始有人就说了，说你不是前两年还说你干嘛干嘛的吗，你这明显就是假的呀，完了怎么怎么样、
0: 被刨出来了。
1: 被跑出来，但是依然有很多人相信。然后我就等着看，我说看他这个剧本最后能演成什么样，最后真的会有一个女的出来
0: 啊，
1: 然后说这个女的出来之后说这就是王什么什么雪啊，我们现在她现在她老公啊又打她又怎么的
0: 啊，
1: 就是就花样翻新，但她真的是一个所有的剧本里边最真诚的。
0: 对，过两天一看呢也不打了不闹了，一起来带货了。现在明显的就感觉骗子越来越多，好像傻子不太够用了啊。
1: 是的，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7: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月光茶坊还说要讲先知，他说我最佩服的作家呢叫做叶永烈，说有一本啊书，书名叫《小灵通漫游未来》，那里的情景现在都实现不了。
1: 现在都实现了、现在不都实现了吗？
0: 你说的那个小灵通
1: 是咱说的小灵通吗？
0: 是现在都已经绝版的那个小灵通吗？是那个移动蜂窝技术的小灵通吗？
1: 移动蜂窝技术。哎呦，说到这个开屏广告的事情啊，这个魏宁安啊说最讨厌的是停车场出门付费的时候有画面。
0: 对，
1: 人都后边排队呢，你在前面还得看画面
0: 啊。不是说呢人家耽误时间，有可能点错了。他说的那个我也经历过，也有同感，就是呢你停车场，然后呢在出口的时候呢要扫码付费，但是他给你呢弹出来的有一个，他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找到哈、直接支付。
1: 嗯，
0: 有可能你长得特别像的以假乱真的那个干扰你视线的，你点进去之后呢又领个什么券，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广告去了。
1: 对，特别烦人
0: 啊。回来之后你还得重新退出
1: 再扫码，
0: 哎，再重新扫，你得看好了哪个是直接让你付费的缴费的，哪个实际上是广告的。还有这个晚风入耳说 QQ 音乐的开屏广告也让人抓狂，每一次呢都想用啊听歌识曲儿，他都是呢先蹦出来开屏广告，等跳过去之后，哎，那歌好像也唱完了，你也不用识了，也不用听了。还有梁说蜂巢的快递柜扫码之后呢就会出现广告，非常讨厌，有的时候直接想付费也跟那个停车场交费一样，你想付费的时候都不让你直接付费，要你得瞅准了，得非常非常精准，稍不留神的时候你以为他给你写了一个什么确认支付，实际上一点就进广告去了。而且现在那个广告界面吧，他给你设计的非常缺德。
1: 嗯，
0: 你找不着关闭的那个叉在哪儿？
1: 有的时候那叉在右上角，有的时候在中间，有的时候在左边，就你根本就很难找寻到。
0: 对，就是那个关闭广告的那个按钮啊，设计的就跟那个新能源的门把手似的就各式各样的让你找不着
1: 对，
0: 跟迷宫似的啊！你要说这找不着吧，还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1: 对，
0: 你说你要能找着吧，你不仔细看看几个来回，你根本你就找不着。
1: 他有的做的非常的浅淡，然后你让你无法发现。
0: 嗯，
1: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挺让人烦人的。
0: 是。哎呀，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里面啊，今天是不是又回归传统了，
1: 又回到我们的化妆品主题了。
0: 对，又回到海蓝之谜了啊！
1: 我听说昨天卖杨梅了，卖咋样啊？
0: 大家对杨梅渴望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是因为我刚买的杨梅到货了，但是我不是在咱，我不知道咱这儿卖，我要知道咱这儿卖，我就在咱这儿买了，因为这个时候正好吃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嗯，
0: 但这边是属于这个绝对是果王级的，
1: 嗯，
0: 据说那个这个最高级别的就个头赶上乒乓球大小
1: 了，对，现在都是超级大的，
0: 哎呀，
1: 确实非常的美味啊，
0: 越来越大，什么东西都大，就现在下的那包子，你没发现它越来越大吗？
1: 有人一只手都抓不住了，
0: 都赶上鹅蛋了这。现在来看看，天儿越来越热了哈，出门了一吹风啊，一出汗，再加上你戴上口罩啊，来回摩擦，所以呢，你要是化了妆，这个感觉啊，面部就立马的卡粉啊，斑驳。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试一试啊。今天小卖部里面给大家上的就是销量爆火、口碑也特别好的海蓝之谜的气垫。
1: 嗯，
0: 哎。
1: 质地特别的轻薄，而且贼服帖哈，就上脸是那种很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呢也很在线，什么痘印、红血丝都能轻松的遮住，关键是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原价1000多一个的海蓝之谜气垫，今天是爆品限时返场，仅到仓100单的库存啊，特价宠粉，价格呢是299。买正装送您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呢还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相当于是299是买一得三，库存有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啊、
0: 嗯。
1: 虽然说是到2027年8月，但是这囤货的好机会各位千万别错过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气垫，您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很多女生呢总说自己的脸蛋现在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啊，就连上妆呢也容易卡粉了。今天带来海蓝之谜的气垫，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呢养肤，就算是卸完妆皮肤啊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呢感觉皮肤状态呢反而是变好了，再也不是啊越化妆越差。

0: 的这种感觉了，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呢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这种感觉，就连这个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非常的服帖。所以妆面呢也是那种非常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除了粉底只觉得你皮肤本身就是这么好。
1: 哎，是的，那观祺呢是原价1000多啊，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咱是限时返场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您一个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99，现在下单还在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呢是花299你就能带走3件的海蓝之谜了。两个色号可以选择，一号呢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气垫打底啊补妆都能用到，效期前您是一定会用得完的，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料全程可以溯源的，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气垫，您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添加客服呢单单再给您减5元。
0: 好嘞，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到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东北都白云新村路段北行方向，长春路东北都交汇处长春路进入到东北路。那么以上所说的这几条路段呢，都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并没有达到红色饱和，因为今天仍然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在高新园区附近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的双向是流量相对较大一些的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2: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1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2: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0: 好嘞，7:39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了。啊，一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今天这个话头啊一起就是收不住了，全是吐槽广告的。
1: 是某某说，过年从婆家回来，上高速前呢就把导航打开了，出来一个岳云鹏的导航助手还是啥的，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然后插话，就像捧哏似的，我一句他一句，特别闹人。这一路我们都没怎么说话，然后把那语音包删除都不好用啊，最后研究了好久才关掉。我就不说是什么地图了，有岳云鹏那个大家都知道是吗？
0: 有、那个、
1: 就还带这种的，
0: 有语音包，
1: 就他说把语音包删了都不行，他就一直跟你捧哏
0: 啊，
1: 你说一句啥他就跟你捧一句，你一句他一句，你一句他一句，
0: 反正这话头不带掉地上的啊。
1: 就你说后台研究的这些人，你不觉得这玩意儿烦人吗？
0: 嗯。还有妮娜说，我怎么感觉小林快要去抢鸡蛋了呢？
1: 离那还有甚远，还甚远。
0: 经常也看到视频说，实在不好意思啊，给80后丢脸了，今天实在是没忍住啊。到楼下呢去抢了一盒鸡蛋，领了一盒鸡蛋之后呢觉得不好意思，跑的时候有点着急啊，一共领了10个呢，卡碎了5个啊。
1: 哎，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你看现在最近有一个奶茶店非常的火，他开推出的那个，他跟某那个动漫嘛联名，恋与深空联名，联名之后呢，你就看那个外卖单子，而且他是这样，就是你买完这个之后好像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这个，比如他是一个像5个人还是4个人，一个特别帅帅哥，然后你可以选他的一个什么东西，像卡片还是什么东西，你就可以选。然后呢这些外卖小哥就开始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奶茶单子老长，满屋都是奶茶单子。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就跟客户说，你怎么样，我给你选这男人怎么样。就因为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然后就每个人都要抢，因为你不抢你最喜欢的那个主角的那个就你抢不着
0: 啊。抢什么主角啊？
1: 就是他有，因为就像 F4 一样，有4个男的还是5个男的在那儿，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0: 选骑手吗？
1: 不是，就骑手帮你在店里拿完奶茶，同时会帮你选他那个奶茶送给你的周边的东西
0: 啊。
1: 然后那个东西呢，就是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你喜欢的人不一样嘛。
0: 啊，那就是说呢，送一杯奶茶都不是根本了。
1: 是的，
0: 开始这个服务呢更加内卷了。
1: 是的，而且你得抢，就你都抢不上。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天，那满屋全是奶茶袋儿啊！所以就是你以为抢鸡蛋吗？就是你还有别的，你也要抢。
0: 对，
1: 包括你要抢什么那个动漫，想抢盲盒的，
0: 对，
1: 排队的。
0: 就是现在80后都开始啊，到了抢鸡蛋的年纪了。
1: 哎呀，就是00后也有啊，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抢。
0: 对，
1: 谁也别说谁。
0: 然后说不好意思，现在。这实在是没忍住啊，领了一盒鸡蛋。你放心啊，我有我的底线，我的底线就是我肯定我守住我不去捡纸壳子的这个底线啊。还有这弥勒说，银行的这个 ATM 有的时候不管你是存钱还是取钱，就出的那个刷刷刷那个点钱的声音，那声音不也是假的吗？那不是机器发出来的声音吗？
1: 那是电子声啊。
0: 你说的那个是录音吗？还是说呢，这个为了防止啊，还是为了模拟那个现场真实感觉，那是音效。
1: 嗯，还有 Rex 说，有的开屏广告是晃一晃进入，他说我这个手呢是怎么都能晃进去。那你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四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路况颠簸，他可能来回拐弯晃，车体一晃，他这个手机跟着就一晃一晃就进入到他的开屏广告里了。
0: 关键是
1: 然后他就出不来了。
0: 你不能保证你不晃，是吧？还有这个邹天涯说了，现在啊有些平台之间都是互相骗的啊，还能相信平台吗？连人脸有的时候都是假的，都能 AI 是不是都能够呢去给你修白

0: 啊，秀寿，有些事儿啊，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哈。但是反正我是不相信什么平台、什么直播的。
1: 嗯，就是现在我连我家人有时候我都不信
0: 啊，
1: 只信我自己。
0: 你这防范意识有点太到位了吧？连自己家人都不信了啊？那我想问问啊，你家人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1: 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现在导致这种情况了？还有明说，还有打印机的 APP， 经常用的某品牌打印机哈，每天给孩子打印试卷的时候，首先弹出来就是各种广告，一顿插掉，就非常讨厌。
0: 嗯，还有有的就是家里面有监控器啊，像这个妮子啊，他说监控器有的时候我想看看家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了，
1: 嗯，
0: 啊，远程的时候用手机来查看一下，这家伙的一分多钟，这广告时间过去之后，你才能正常进入界面，你都不用点它，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就能自动进入。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你点的，
0: 对，
1: 你点不点它都进入。包括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有一个什么软件我忘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打开京东，就是30天之内你要不要打开，然后我点了取消，他，
0: 嗯，
1: 啪给我打开了，
0: 嗯，
1: 那我说我到底应该点什么？30天之内可打开，还是1天之内可打开，还是取消？我已经取消，为什么还给我打开？
0: 有的呢，就是如果你取消的不及时，没有在几秒钟之内你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1: 取消太慢了是吗？
0: 然后他就可能就视为你是默认了。
1: 哎，我真无语了。
0: 然后有的时候进去之后呢，还给你噼里扑噜下载一些东西，
1: 对，
0: 给你手机里面装这个装那个的，特别烦人啊。有时候下载了之后呢，他还是收费的。你要是说当时你着急用，有的时候你看第一个月啊，首月给你呢这个月租啊或者费用很低，然后呢你就用了，到下个月如果你不及时关闭的时候，它就开始变成高额收费的时候自动给你扣费。
1: 嗯，
0: 这都是套路。然后你这回你就知道了你每个月的账单你那些钱呢都是怎么没的。
1: 是的，不是说天天研究这玩意儿的人都是那种都是宅男直男科技男，他们怎么能研究这玩意儿呢？你说说。
0: 他们只是技术上来解决和实现这个问题
1: 啊，专门有人设计这套路是吧？
0: 真正研究这个或者说呢这个套路的这些人，我觉得八九不离十的话都是一些骗子出身吧。如风说，你看地铁有的时候扫码支付的时候也有开屏广告，每次都是啊，有时候
1: 会误点链接付款，
0: 对，差一点都是要付款了，哎，发现根本不是这地铁的这个。
1: 刘世祥也说，导航地图的开启广告是最烦人的，着急想找地方想导航呢，还得看几秒广告，尤其在高速上。
0: 嗯，
1: 确实是。
0: 然后小阿龙说，胜利路呢，就是可以一下子啊4台车一起掉头的地方，现在为啥又安装护栏了呢？后来又回来了。你看现在有很多呢这个大数据啊，它都是属于 AI 给你来生成的啊。我们现在开始的应用这个 AI 呢也是比较熟悉和习惯了。
1: 嗯，
0: 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早在1978年上个世纪的70年代，
1: 嗯，
0: 其实就有了。
1: 嗯，最近呢是浙江大学公布了一段影像资料，其中就提到呢1978年中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开拓者何志军，在创建浙大计算机系的时候，就率先以人工智能为主攻领域，招收了学校的第一批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
0: 对，想想看，多少年前我们看的那个电影啊，人工智能机器人有自己的思想了。然后呢它会有学习功能了，那个时候看还是当科幻片看的，
1: 对，
0: 现在看的话呢这是纪录片啊。
1: 对，
0: 另外我们知道呢，潘云鹤院士呢便是当年录取的学生之一，他回忆啊，当年就这个方向呢仅录取5名学生，
1: 因为他是研究生啊，研究生，
0: 哎，然后那个时候呢人工智能呢还是一个非常新兴的概念，大众呢对此啊是鲜有认知，大家都不知道这说的是啥玩意儿啊。
1: 嗯
0: 啊，就包括他本人也仅仅知晓这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应用技术而已。
1: 嗯，在1991年呢，潘云鹤院士就曾经收到一封非常珍贵的来信，写信人呢是时年80岁的钱学森，洋洋3页纸高度肯定了这位晚辈学者的开创性的工作，说计算机只会计算，可以说笨透了，一点聪明都没有，我们的任务是找突破口，您指出了突破口，这很了不起啊。
0: 哎呀，想想看啊，当年能收到钱老给他的一封来信呢。
1: 嗯，
0: 那么钱老所言的这个突破口呢，就是以形象思维来弥补逻辑推理不足的，让这个计算机呢变得更加聪明，所以呢潘云鹤始终啊不曾停下脚步，直到年

0: 象，产业发展也是非常的迅猛。早在30多年前，钱学森呢其实就写信向国家建议，下定决心要搞电动汽车。汽油和柴油呢都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那么钱学森他认为21世纪环境保护将是十分重要的问题。1992年钱学森呢就写信建议发展新能源汽车。1992年
1: 是啊，1992年咱街上看到的柴油车这会儿汽油车都很少，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建议开始开发电动汽车了。那么 VR 技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很熟知了，早在30多年前钱学森就已经关注到 VR 技术了，并且他当年给 VR 起名叫什么，叫灵境。
0: 对
1: 啊，经历灵的灵，环境的境。那么1990年的11月27号，钱学森将 VR 翻译为灵境，而且解释说这个译名中国味儿特浓。
0: 是的。那么钱学森图书馆的研究人员还说，从20世纪的80年代起，钱学森就关注人工智能的领域。那么在90年代起呢，又在研究人工智能基础之上，关心 VR 技术的研究进展。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观点可总结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
1: 那在1990年的一次系统的学术讨论班上，他就提醒当时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具体处理的一些还非常简单的问题，说不上什么智能。而解决这个问题途径就是人和机器的结合，就目光非常的长远啊。
0: 对，现在人依靠机器，机器来学人。学的现在有些人已经赶不上机器了。你看这边哈，这 CA 也说，我也是讨厌电视的各大视频的软件，哎，你在暂停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你啊弹窗播放广告。如果想要继续播放，你得需要先关闭这个广告的界面，再按什么 OK 键呢才能继续播放。如果你直接按 OK 键，就进广告里了。稍稍一个操作不当的话呢就进去。
1: 对，或者播放电视给你推荐的这个电视剧就很烦。所以就是我就觉得现在的电视很多人不看，就是有很大原因就是它特别复杂。
0: 就是现在的很多的这些弹窗的广告啊，还有说这个开屏广告，它的设计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关闭，肯定是有一个允许关闭、允许呢不弹广告的这一个插掉的一个按钮。但是就这个按钮和路径，它一定给你设计的相当相当的隐蔽。然后剩下就是给你啊大厂四开的，绝对都是陷阱。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1: 是的。金源也说到了，某地图就特别烦人，出来页面广告你手机不能动，你稍微动一下这广告就自动弹出来。哎，我也经常用这地图，我怎么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呢？
0: 还有苏菲说提到的一些看天气的软件，打开之后呢总是让你付费办会员，就各种会员。
1: 午夜不回家说，小林呢恋与深空联名就是5个男主、知道吗，我一个40加的妈妈为孩子去抢的，排了3个小时的队
0: 啊。
1: 就是我那天去看，我跟我女儿之前就过路过这家奶茶店，我还说哎你看这挺好看的，但是当时奶茶店就很正常。等我回家过了2天，我就开始刷到网上疯狂抢这个东西。我还跟我女儿说，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俩那天去都没有人关注的一个奶茶店，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满店都是粉色的单子，排3个小时的队。
0: 飘渺说，反正我这手机一出广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啊，就想摔手机，你可得控制住啊。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那个手机啊得改成啥呢，得改成不锈钢的。得
1: 张军说，小区停车场缴费的广告，但凡你手慢一点你就得找这个找什么，
0: 找那个关掉的窗口呗。
1: 啊，
0: 就是
1: 不好找，
0: 特别不好找。
1: 对，尤其你越着急越找不着。
0: 你看这维塔说，我就是银行的一名员工啊，我可以保证啊 ATM 机器里那个刷刷的那个声音是机器本身运行的声音呢，
1: 它不是音效。
0: 对，那应该是真实的声音呢。再整个音效这玩意儿我觉得有点，是不是有
1: 没必要了，
0: 有点画蛇添足了吧。
1: 对，因为里边那声已经挺大了。
0: 对，
1: 就是自然机器运行的声音已经足够大了。
0: 我觉得甚至都应该想想办法降低一下噪音。你想听不见想听不清都不行。
1: 还有我们要看一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这个是谁呢，说我昨这个小陈说，我昨天路上一辆没见到，我这天天挂着太扎眼了，你都挂啥了？
0: 啊，是不是咱们那个小旗儿啊？
1: 啊，有可能。
0: 是不是那个旗帜？哎
1: 啊，
0: 哎，我前几天我看到好几辆。
1: 对，好几辆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的这个数量

0: 跟咱们整个的城市的车辆总数相比，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是，
0: 那是肯定的。
1: 所以你要是有的话呢，你确实应该骄傲一下子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手机专卖说换苹果手机就好，哎，该说不说哈，苹果手机这方面确实少，
0: 确实是，
1: 嗯。然后呢，显示说我家老爷子就是有一回啊，看监控看的啊，点出广告来了，然后就点出保险来了，钱都已经付了，哎呀，后来呢，终于是让我们是好一通追呀、啊，终于把这个钱退回来了，
0: 嗯、
1: 就是有些老人。恐怕自己来操作的话呢，就是一不小心可能就不是自己主观意愿，就被迫的可能就进到这个消费陷阱了。
0: 嗯。哎呀，宠物说我就上了某度的当啊，本来定的是0.1元7天的体验服务，结果7天之后开始连续扣费，完了还免密支付，2年多我才察觉，后来申诉全额退款了。
1: 嗯，给你退回来没有啊？
0: 退回来了，全额退了
1: 啊，
0: 那还真不错。
1: 那还不错哈，就是你为什么能够申请成功全额退款呢？
0: 嗯，
1: 就是有些平台他明知道自己理亏，自己做这个事儿，他这个钱是怎么挣来的？其实都是有些人不知不觉啊，把这个钱支付了，没去追究你，你这么挣来的，
0: 是
1: 就属于沉默用户。包括有一些消费场所。比如说像什么健身房，
0: 对
1: 啊，我也是啊，作为一个店家，我就赌你，你办完会员之后
0: 你肯定不来，
1: 你不来的话呢、啊，哎，那我就相当于躺赚。
0: 对，文叔说连坐便器上的微遥控都植入广告，
1: 是吗？
0: 一点直接就开始移动扣费，
1: 嗯
0: 啊，幸亏发现的早，直接电话取消，还费了一番周折，就无孔不入 啊，提醒大家擦亮眼睛啊。
1: 你这玩意儿也分个时候啊，我这着急呢，我这等着擦呢，
0: 人后边还排队呢，你说说？
1: 哎呀，真是
0: 这里边关上广告了。
1: 所以现在哈、啊，就是我们在关键时期也提醒大家哈、啊，骗局真的很多。
0: 嗯，
1: 提醒大家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尤其是在孩子考完试、即将要报考志愿、想要上大学的时候，有些人就钻出来了。
0: 嗯，高考收官，无数学子翘首以盼的成绩也揭晓了。那怀揣着为子女铺就锦绣前程的期盼，部分家长是不惜重金啊，试图为孩子叩开名校大门。殊不知呢，这份沉甸甸的期许，恰恰就成为了不法分子眼中的商机啊。
1: 对，有媒体记者呢，那么近日就从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就获得了一条消息，这个法院呢，审结了一起典型的代办入学的诈骗案件。被告人陈某因为犯诈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嗯，轻信保路捷径，家长一掷千金啊！高考之前呢，这江女士就经人介绍认识了陈某，交谈当中呢，得知这个江女士的儿子准备报考音乐学院，陈某马上就跟江女士吹嘘自己有中央关系网络，能够帮助特殊渠道，能够帮你运作一下，让孩子直接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那多难考啊！
1: 哎呀，然后呢，就拍着胸脯承诺啊，我们的目标要定得高一点，你看这大侄子上中央音乐学院那肯定没问题呀、
0: 啊、哎，我真能吹呀、啊啊、
1: 让江女士呢对这个保路捷径啊深信不疑，为了让儿子顺利的站上更高的艺术起跑线，所以江女士也购买了名贵的一些啊洋酒作为敲门砖，是不是、啊、你总得买点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吗？
0: 嗯，
1: 哎，然后呢交由陈某来打点所谓的这个关系，随后呢又毫不迟疑的向陈某转账60,000元人民币，用于疏通师生的人脉。
0: 嗯，而且呢过了数月，眼见9月啊高校开学季来临了，这个江女士儿子入学的事情却石沉大海。然后呢人家就说了，说啥呢，说补录名单啊会比正常录取名单晚半个月，这正常现象，你就耐心等待吧、
1: 嗯、
0: 所以呢面对江女士的不断追问，陈某呢就不断的编织拙劣的谎言充当缓冲剂，来安抚江女士焦灼不安的情绪啊。
1: 然而事实却是异常的残酷，中间人已经明确回复了这种入学渠道是不靠谱的，根本就办不了。但是呢被贪念冲昏头脑的陈某非但没有如实的告诉 告知，反而继续编织春节之后就能够到北京上学这样的所谓的美梦。所以心力交瘁的江女士呢，在彷徨当中啊，还是期盼着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次向陈某转账了10万元的尾款运作费。
0: 我的天哪，直到临近春节了，人家别的孩子已经上一学期了，这江女士一家还没有。

0: 收到所谓的录取通知书呢，眼看着承诺都化为泡影了。这时候江女士终于是醒悟了，自己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愤然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迅速出击，精准锁定并且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陈某。
1: 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呢，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他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律，构成了诈骗罪。被告人陈某归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了谅解。被告人陈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态度，现在法院也做出了前述的判决。
0: 对，所以法官就提醒了，高校的招生录取啊，是有非常严格规范、公开透明的程序的，任何声称有内部关系的说辞，都是惯用的骗子的伎俩啊。所以呢，广大考生家长在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招生政策，按照正规流程填报志愿参加录取，别轻易相信所谓的能人关系户的虚假承诺，也不要轻易向他人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妥善的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别让这样的名校梦啊变成不法分子发财梦的牺牲品啊。
1: 对，未来所有的发展的路径啊，并不是只有名校才有，是吧？现在高考的成绩都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借助啊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士呢，来填报志愿。希望呢，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并且适合自己的求学之路。

0: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程。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早上8:01了，此时我们看到有这样几个路段，车辆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首先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另外在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阳光上城小区、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在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阮金园东路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另外红旗西路红南东街交汇处去往湾家地区黄色缓慢通行。中山小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东行，通过友好广场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之内压力相对较大一些。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呢是开通状态。另外补充一下，目前我们看到在香炉礁桥上的入市区方向压力会相对较大一些，会有临时的交通调流，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香炉礁桥上的入市方向，从东华路彭辉进入到海达广场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那么主要是直行去往东北路白新村方向，车流的密度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一段过了之后，过了广电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6: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